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四点到五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当你听到“我是为你好”这五个字的时候，你心里感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种深深的窒息感。在我们的文化里呢，家庭往往是我们最坚固的避风港，但很多时候，那些伤人的话，最沉重的期待，却偏偏来自于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听话，要优秀，要顺从父母的安排，我们习惯了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妥协，习惯了戴上完美的面具去活成别人希望的样子。可是当爱变成了无止境的控制，当期待变成了沉重的枷锁，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血缘的泥沼里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呼吸与自由？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华人家庭的极致控制、压力与自我救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在开始分享今天这个真实故事之前，我想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父母有没有对你说过这样的话？妈妈这辈子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只要你考上好学校，妈妈受再多的苦都值得。你必须优秀，因为你优秀了，我们家在别人面前才抬得起头来。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在我们的文化里，这叫关爱，叫期望，叫苦心。可是当这种期望被推到了最极致，当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的人生被寄托了整个家庭所有的尊严还有执念时，这份爱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座巨大的牢笼呢？今天呢，娜娜想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而是几年前震惊全球华人社会，被无数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反复研究的真实事件。故事的主角呢，叫吴谢宇。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眼里，吴谢宇不是普通的乖孩子，他是近乎神话一般的存在。他从小到大考试永远是第一名，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最好的高中，接着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录取。在大学里，他拿奖学金考 GRE， 拿到全球近乎满分的成绩，身高180几，脾气温和，对人永远彬彬有礼，甚至热心帮助同学。在亲戚、老师、同学的眼里，吴谢宇就是那种完美无瑕的孩子，是所有家长梦寐以求的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阳光下完美无瑕的北大高材生，却在2015年的夏天，在自己家里
对自己的亲生母亲。

动了杀机。当警方几年后终于抓到他，解开这个家庭背后的真相时，全世界的人都震惊了。大家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拥有光明前途、被母亲一手栽培长大的北大天才，会对自己的母亲下这样的狠手呢？今天娜娜要带大家走进这个家庭20年来的真实生活，去看看那压在无数孩子身上的家庭压力，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将一个灵魂推向毁灭的。要理解这个真实悲剧，我们必须把时间推回到吴谢宇的童年。吴谢宇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干部，母亲谢天晴是一名中学的历史老师。谢天晴呢，是一个极度传统、极度坚毅，但也极度追求完美的女性。在同事和邻居的眼里，谢天晴是一个圣人般的存在。她生活极度节俭，性格孤傲，对道德标准要求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从不占人的便宜，但也几乎不与他人深交。在他眼里，这个世界是复杂、危险且不够完美的，唯有自己的儿子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作品。从小，谢天晴对吴谢宇的教育就近乎苛刻，他不仅关心儿子的学习成绩，更控制着儿子生活的每个细节。儿子的衣服今天要穿什么，今天他又读了什么书，跟什么同学说话了，谢天晴都要一一的过问。如果吴谢宇考了第一名，母亲会露出难得的笑容，但如果成绩稍微有一点点下滑，或者是做错了一件小事情，家里的空气就会瞬间降到冰点。谢天晴不会打骂儿子，他最擅长的就是冷暴力跟情绪惩罚。他会默默的掉眼泪，会叹气，会用一种极度失望的眼神看着儿子说，妈妈把一切都给你了，你怎么能让妈妈失望呢？这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父母的失望和冷漠比挨打还要恐怖100倍。为了不让父母失望，小小的吴谢宇学会了隐藏自己所有的情绪。他压抑了自己想要玩乐的心，压抑了自己的愤怒，压抑了所有不符合母亲期待的想法。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母亲最想要的完美儿子。然而，这个家庭原本就脆弱的平衡，在吴谢宇上初中的时候被一场巨大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经济压力中。谢天晴拒绝了亲戚朋友所有的物质资助，他性格里的孤傲与尊严让他选择独自硬撑，而他把所有的精神寄托、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尊严100%的转压到了儿子吴谢宇的身上。从那一刻起，谢天晴对儿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这个家就只剩下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了。这句话看似温情，但对于十几岁的吴谢宇来说，却像是一座重重砸下来的大山，把他的灵魂死死的压在底下。带着父亲去世的阴影以及母亲全部的期待，吴谢宇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天赋，他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外人看来，考上北大离开了福州的老家，去了千里之外的北京，这个19岁的年轻人终于获得了自由，终于可以摆脱母亲的控制了。但真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离家到了北京的吴谢宇依然生活在母亲无死角的精神控制下。据吴谢宇后来的供述，他在北大念书期间，母亲要求他每天晚上必须打电话回家。每天晚上，不论吴谢宇是在图书馆自习、跟同学聚会，还是有其他的活动，到了固定的时间，他必须拨通母亲的电话。这不是普通的关心电话，而是一场长达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会。

报。谢天晴会在电话里仔细的询问今天吴谢宇上了什么课，吃了什么饭，花了多少钱呢，跟哪个同学说话了，考试又考了第几名。更让人窒息的是，谢天晴会在电话里反复向儿子倾诉自己在老家的孤独、生活的苦难、亲戚的冷眼，以及对去世丈夫的思念。吴谢宇在电话这头扮演着一个完美倾听者的角色，要不断地安慰自己的母亲，鼓励自己的母亲，向母亲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的读书，将来带母亲过上好日子。大家试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在北大的宿舍里，周围的同学都在讨论着青春、梦想、恋爱和未来，而吴谢宇坐在走廊的角落里，手里紧紧握着电话，电话那头是母亲沉重、冰冷、充满了痛苦与抱怨的声音。他虽然人在北京，但他的精神一天都没有离开过福州那个狭小阴暗的房间。他在北大展现给所有人的依然是那个开朗、优秀、无懈可击的神童形象，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被巨大的焦虑、罪恶感与窒息感彻底撕碎。他在自述中曾说，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一个为了满足母亲期待而运转的工具。他不敢失败，不敢表现出任何的软弱，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崩溃了，远在老家的母亲就会跟着崩溃。这种被情感勒索捆绑的家庭关系让吴谢宇的人格发生了极度的扭曲。他深爱着母亲，但同时他也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深刻到极致的恐惧与厌恶。时间来到了2015年，吴谢宇大学即将毕业，他正在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按照常人的逻辑哦，只要他申请到了美国的大学，出国留学，他就能彻底摆脱这个家庭，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了。但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最极端的道路？根据后来心理专家与专案组的剖析，正是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成为了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吴谢宇在准备出国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经济与精神压力，而远在老家的母亲虽然支持他出国，但同时谢天晴表现出了一种我也要跟着你去美国，或者是你去了美国我一个人要怎么活的强烈依附信号。吴谢宇突然意识到，无论自己飞得多高，走得多远，他永远都逃不出母亲的掌心。他无法摆脱这种控制，他也无法向母亲说出那句请你放过我，让我自己活。因为他们的家庭逻辑里，只要儿子说出这句话就是大逆不道啊，就是背叛了母亲多年的付出。在极度的精神压抑与人格扭曲下，吴谢宇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谬、极其病态的念头。他觉得母亲生活得太痛苦了，每天活在对父亲的思念和生活的抱怨中，而他自己也活得太累了，每天都要扮演一个完美的傀儡。因此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如果我把母亲送去陪父亲，然后我也自杀，那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这样大家都不用再受苦了。这是一个极度扭曲的心理代偿，他把谋杀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包装成了对母亲的解脱与孝顺。2015年7月10号，吴谢宇趁着母亲回家换鞋的瞬间，在自己的家中亲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案件发生的过程令人胆寒，但更让人唏嘘的是案发后的细节。吴谢宇在杀害母亲之后并没有立刻自杀，他用几百层塑料膜和活性炭将母亲的遗体严密包裹，放在房间里，并安装了监控镜头。接着他以母亲的名义向亲

借上了上百万元的钱，随后开始逃亡。在逃亡的几年里，这个曾经的北大天才、完美学生，沉沦在酒吧、夜店，甚至混成了社会的最底层。他用一种极端堕落的方式去撕毁自己过去二十几年身上所有的完美标签。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用毁灭自己和母亲来完成的极端叛逆。听完吴谢宇案这个真实发生的悲剧，不知道坐在荧幕或耳机另一端的你心情是什么样的？受到了法律严厉的制裁，但这个案件留给华人社会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啊。吴谢宇的母亲谢天晴，她是一个坏人吗？不，她不是啊，她是一个苦难的母亲，因为她把所有的爱、所有的心血、所有的资源都砸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吴谢宇是一个天生的恶魔吗？在他走向毁灭之前，他是一个非常懂事、孝顺、优秀到让人嫉妒的好孩子。那到底是什么把这对彼此深爱着对方的母子推向了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呢？答案就是缺乏边界感的、以爱为名的极致控制。在很多华人的家庭里，父母习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当成自己梦想没有完成的续集，甚至当成自己情绪的垃圾桶。他们用我是为你好，我为了你付出一切这样的道德死死的捆绑住孩子的人生。而孩子为了讨好父母，为了不背负不孝的罪名，只能不断的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戴上完美的面具，直到精神彻底崩溃。吴谢宇案是一个极端的特例，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窒息式的家庭压力却以各种各样微小的形式存在着。是父母对你婚姻恋爱选择的无理干涉，是父母对你工作职涯的强行指手画脚，是父母每天在你耳边重复的那句我们家全靠你了。娜娜今天想要透过这个震撼的真实事件，送给所有身为父母以及身为子女的听众朋友一句话：健康的爱永远建立在尊重与独立的基础之上。父母要非常的明白，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权利过他自己想过的人生，他有权利失败，他有权利不完美。不要把你的人生焦虑全盘打包塞给你的孩子。身为子女的我们也要勇敢的明白，你可以爱你的父母，你可以孝顺你的父母，但你不需要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割舍掉你自己的人生。当家庭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请记得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协助，学会设立健康的人际边界，表达拒绝不代表你不孝，划清界限才是保护彼此关系唯一的解药。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些深刻的警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听完了单元一吴谢宇案这个让人沉重又心痛的真实故事，不知道大家的胸口是不是也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有点喘不过气来。在那个看似完美无瑕的家庭背后，是一个被为你好与极致期待死死锁住的灵魂，他找不到出口，最终选择了最极端、最毁灭的方式

0: 今天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焦安溥的经典作品《关于我爱你》。那为什么我会想选择这首歌呢？因为在单元一的故事里，那个母亲以为的爱是控制，是占有，是要求儿子必须照着自己的剧本演出，而那个儿子以为的孝顺是讨好，是压抑，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他们两个人都说自己很爱对方，但最终却在爱的名义下互相折磨，走向毁灭。而在这首歌里有几句直击灵魂的歌词哦：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想要拥有的必先懂得以拥抱紧握，想要放弃的必先懂得放手。这首歌用最温柔却也最深刻的声音告诉着我们，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去拥有或者是掌控一个人，真正的爱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手，去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单元一故事里的母亲能早一点明白孩子不是自己的附属品，懂得适时的放手，如果那个孩子能早一点明白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勇敢的表达自己，也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吧。今天这首歌曲娜娜想把它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管你现在正背负着父母多么沉重的期待，不管你心里压着多少不敢让别人失望的罪恶感，请你听听这首歌，并在心里许下一个承诺，不要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你人生唯一的方向，爱自己才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大事。希望这首歌温柔的旋律能像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抚平你心里的焦虑，陪你一起找回属于你自己的呼吸与自由。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3: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的过于中不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 FM8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想要分享的这句话是出自印度著名的心灵导师、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他在探讨人际与家庭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当你尝试去控制一个人，去塑造成你想要的方向时，那已经不再是爱，而是你对不安全感的恐惧。大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刺耳，特别是在我们传统华人社会的观念里，我们从小听习惯了，我是为你好，父母怎么可能会害你？我不盯着你，你怎么会优秀？我们习惯把控制、干涉与要求一概包装成最伟大的爱。但克里希纳穆提说的这句哲理，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直直切开了许多华人家庭背后的真相。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的控制，对孩子质押与婚恋的强行指手画脚，背后真正的动力呢，往往不是爱，而是父母自己对未来的恐惧，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投射，以及对失去掌控感的焦虑。在单元一的故事里，吴谢宇的母亲谢天晴，在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安全感彻底崩塌了。她把儿子当成了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必须透过掌控儿子生活的大大小小细节，要求儿子永远考第一名，来向世界证明自己

没有失败。这看似是极致的母爱，但实质上这是一种用爱做包装的焦虑转移。讲到这里，娜娜想跟耳机另一端的你聊聊我们自己在生活里的切身感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虽然不至于像吴谢宇那样走上极端的毁灭之路啦，但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这种被家庭焦虑绑架的时刻。当你想要换一份自己喜欢的，但是父母觉得不够稳定的工作时，父母叹着气说，我们辛苦供你到大学，你就这样回报我们吗？当你30岁了还没有结婚，但又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的时候，父母就会红着眼跟你说，你这样出去让我们在亲戚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在那种时刻，你心里最难受的往往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铺天盖地的罪恶感。我们华人孩子最大的软肋就是善良与孝顺，我们太害怕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我们太害怕被冠上不孝、白眼狼的罪名，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为了让父母高兴，我们填了不喜欢的科系；为了让父母安心，我们留在了不喜欢的城市；为了让父母满意，我们甚至割舍了自己的梦想与爱人。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用割舍自己来换取父母的满意时，这份关系真的变健康了吗？没有哦，你只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怨恨跟委屈。你在表面上扮演着乖孩子，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跟父母之间的墙却堆得越来越高。克里希纳穆提告诉我们，任何需要你用撕裂自我来维持的关系，哪怕是血缘亲情，本质上都是一种病态的消耗。那么面对这种窒息的家庭压力，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断奶与人际边界。小时候呢，我们需要依靠父母才能生存，所以父母掌控我们的一切是出于保护。但当我们成年之后，如果父母依然试图掌控我们，而我们也依然选择无底线的顺从，这就是我们自己拒绝了心理断奶。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我们必须在心里建立起3道坚固的墙。第一，区分你的课题与父母的课题。你的人生过得快不快乐、充不充实是你的课题，而父母能不能接受你的选择、能不能克服他们自己的焦虑，那是父母自己的课题。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父母所有的情绪负责。第二，允许父母对你失望，这是每个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最勇敢的一刻。当你做出了一个正确但父母不赞成的决定时，你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很爱我的父母，但我允许他们现在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必须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第三，划定边界不等于切断爱。很多人以为拒绝父母就是不孝，不划清界限只是告诉父母，这是我的私人领域，请尊重我。当你学会坚定且温和的说不时，父母反而会慢慢学会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来尊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娜娜想把这句话当成一份礼物送给每一个正在家庭压力中挣扎的你。你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去体验属于你自己的酸甜苦辣，去追求属于你自己的热爱与梦想。从今天开始，尝试着把那扇属于你自己的房门轻轻关上，把属于你自己的主导权重新握回手里。当你敢于为自己的人生站出来的那一刻，你才真正拥有爱自己也爱家人的能力。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

这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们开始吧。在最后这个单元呢，我知道今天这个主题对很多正在耳机另一端收听的你来说，心里可能沉甸甸的，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许多孩子一生都逃不开，甚至想讲却不知道该跟谁讲的深层课题。原生家庭的结构性压力，以及那些以爱为名的情感绑架。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对这几句话感到无比的熟悉呢？我们做了这么多还不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要养你，我当年早就跟你爸离婚了。你现在不听我的话，以后出去社会吃亏，你就知道了。我是过来人，爸妈这辈子没什么成就，我们所有的希望通通都在你身上了。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这几句话就像是包着软绵绵的棉花糖钢刀，它听起来那么的温柔，那么饱含牺牲，那么的有道理。但当他扎在心里的时候，却让你连喊一声痛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在华人传统文化的道德高台上，只要你一喊痛，只要你展现出一丝丝的反抗或不耐烦，你就会立刻被扣上不孝、不懂事、没良心、不知感恩的罪名。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感受到的不是避风港的温暖，而是一种快要窒息的控制感。华人家庭最常见的结构性问题就是缺乏健康的心理边界。父母习惯把他们对人生的焦虑、未完成的心愿、对未来的恐惧，甚至是他们自己婚姻里的失败与委屈，通通一股脑的倒在孩子的身上。他们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灵魂看待，而是把你当成了他们生命的延伸，甚至是实现他们人生理想的第二代容器。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小的时候，你要选什么科系，住哪里，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假日要去哪里，父母通通都要插手。长大之后，你找什么样的工作，薪水有多少，几岁该结婚了，要不要买房，买在哪个区域呢？他们依然要坐在你人生的驾驶座上，下指导棋。只要你的选择跟他们设定好的蓝图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家里的气呀，就会低到令人窒息。为了满足他们的期待，我们从小学会了看人的脸色，学会了讨好，学会了把自己的需求压到最低，甚至学会了戴上假面具生活。但你记不记得，每一次你吞下自己的委屈，顺从他们选择的时候，你心里那个真实的自己其实正在悄悄地蹲在角落里哭泣。让我们把时间倒转一下，回到那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场景，家里的晚餐饭桌。你上了一整天的班，或者是在学校累了一整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心回到家。你本来以为回到家可以脱下防备，放松地吃一顿饭，结果你刚坐下来，碗筷都还没有拿稳，对面就传来一句看似无意，实则充满审判意味的

询问，你们公司最近不是要升迁吗？你有没有去争取啊？隔壁邻居家的儿子今年又加薪了耶，你现在一个月领多少啊？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找对象？再拖下去你就变老光棍、老处女了。当你是

0: 碗筷重重一放，冷冷的笑一声说，我们关心你，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们辛苦把你养大，问一句都不行了吗？或者是他们开始用一种极度委屈冷漠的声音说，算了啦，反正我们都老了，讲话没分量了，你翅膀硬了，你自己决定吧。这种冷暴力与情绪勒索比直接吵架还要让人痛苦100倍。那一刻你坐在饭桌前，手里拿着碗筷，却觉得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一粒饭都吞不下去。你心里充满了愤怒，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边无际的罪恶感。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讲错话，是不是自己真的太不讲道理了吗？是不是自己真的对不起父母的所有付出呢？如果你也曾经在饭桌上经历过这种窒息感，那一刻你的难过与抗拒完全是非常合理的。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只是在捍卫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尊严的底线。在华人的家庭里，还有一个很常见也最伤人的情感勒索模式，叫做牺牲者心理。很多父母喜欢把自己的不幸通通归咎在孩子的身上，最经典的一句话呢，就是要不是为了你，我当年早就跟你爸你妈离婚了，我忍气吞声这几十年通通都是为了给你一个很完整的家。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的伟大啊，但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心理真相却是极度残忍的。这等于就是把父母自己婚姻失败的责任，不敢离开不健康关系的懦弱，通通打包成一颗沉重的心理炸弹，结结实实的丢给了无辜的孩子。这等于是在告诉孩子，我这辈子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委屈，通通都是因为你，是你拖累了我的人生。被这句话喂养长大的孩子，心里会带着一个巨大的存在罪恶感。他们会觉得，原来我的出生是一个错误，原来我是妈妈痛苦的根源，我不配得到快乐，因为我的快乐建立在妈妈的牺牲之上。于是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往往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敢过得比父母好，甚至在职涯与感情上会无意识的自我惩罚。但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父母当初选择不离婚，那是他们作为成年人自己做出的选择啊。他们没有勇气面对婚姻的失败，却让孩子背负了几十年的内疚感，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公平的事情。孩子从来没有要求过父母为自己牺牲人生。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想要的都是一对健康、快乐、能够对自己人生负责的父母，而不是一对每天抱着圣人光环，不断向孩子索讨情绪报酬的牺牲者。很多时候，我们开始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终于产生了觉察。
1: 谁救救我，把我拉出这无尽的漩涡。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不用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什么是觉察呢？觉察就是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像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一样，看清了这段关系的本质。那可能是某个平凡的午后，你正在填写求职履历，或者正在挑选你喜欢的家具，你突然停下笔来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还是这只是我爸妈希望我过的生活？那一刻，你震惊地发现，

你从小到大努力读书，考上名校，进了大公司，找了符合他们标准的对象。你以为你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但实际上，你只是在扮演一个完美的孩子，在替你的父母完成他们当年没能实现的梦想。你变成了他们向亲戚朋友炫耀的资本。变成了他们化解自己人生自卑感的工具，变成了他们梦想的容器。而那个真正有喜怒哀乐、有自己独特兴趣与灵魂的你，早就被压在了最深、最深的角落里，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觉察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巨大的痛苦与撕裂感，因为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抗拒，开始想要拉开距离。而当你一开始拉开距离，原本看似平静的家庭平衡就会立刻被打破。父母会愤怒，他们会指责你变了，指责你被外面的坏朋友带坏了，指责你不懂得感恩。但这种撕裂感不是坏事，它是你灵魂破茧而出的阵痛。没有这种阵痛，你就永远无法挣脱那个为你量身打造的心理牢笼。在划定心理边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座最难跨越的大山，那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华人文化深植在我们基因里的孝道观念，有时候被严重曲解成了无条件的服从与顺从。当你第一次鼓起勇气拒绝父母要求的时候，当你决定搬出家里独居的时候，当你决定过一个跟他们期望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时候，看着他们失望的眼神，听着他们落泪的声音，你的心里是不是会立刻弹出一股强烈的愧疚感？你开始在心里质问自己，爸妈年纪大了，我是不是太残忍了。他们虽然控制欲强，但是他们确实养大了我。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太自私了？如果我坚持做自己，导致他们气出病来，我岂不是要背负一辈子的罪名？这时候要请你停下来，好好清楚地听这句话。自私的意思呢，是强迫别人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而做自己，只是勇敢的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真正的自私，其实是父母强迫你放弃你的人生，去成全他们的控制欲，而不是你选择保护你自己的人生。你选择做自己，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你只是把属于你的生命主导权收回来而已。父母会感到失望，会感到愤怒，那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控制权的丧失，那是他们需要去面对和说服自己的心理课题，而不是你的责任呢？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更不是他们的财产。你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孝顺，而把你整个人生当成祭品献给他们。你的人生才刚刚要开始精彩，接下来这段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这段旋律。接下来，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破茧》。愿这一段声音与音乐能像一道温暖的光，抚平你过去所有隐隐作痛的伤痕，也能像一股坚定的风，吹散你心头的迷雾，陪着你勇敢踩下油门，开向属于你自己的自由未来。那为什么娜娜会想选择这首歌呢？因为"破茧"这两个字精准地形容了每一个在华人家庭压力中挣扎，最后选择重新找回自我的灵魂。蚕蛹在茧里的时候，周围是漆黑的、压抑的、被死死包覆住的。但如果你想要飞翔，你就必须忍受撕裂的痛苦。亲手把那个看似安全、实则窒息的茧破开。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当张韶涵那充满穿透力的生命力的

歌声传出来的时候，那句歌词在残酷的现实里破茧成蝶，重塑属于自己的光芒。这不只是在唱歌，这是在替我们每一个曾经被期待压垮，现在决定挺直腰杆的人，向世界发出的生命宣言。音乐的力量就在于此，它能在你觉得最孤独、最罪恶的时刻，给你的灵魂注入一股强大的支撑力，告诉你你没有做错，去飞吧。那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娜娜希望当你听完今天的节目，拔下耳机，重新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与家庭里的时候，你的胸口不再那么闷，你的肩膀能稍微放松一点点。请永远记得，你不需要成为谁的完美作品，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属于你的人生主导权温柔而坚定地握在手里。最后，娜娜想要带来的是来自焦安普的《亲爱的》。我是主持人娜娜，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晶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
1: 那我们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哦。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然后我们节目也会在星期四的下午3点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大家也都可以线上去收听。
1: 没错，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的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那今天是9月16号，现在是下午的5点01分59秒。
1: 对，没错。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第一周的开学日。
2: 没错，而且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上学期开学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
1: 哎呦，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因为呢刚开学第一周嘛，学校就是人很多，然后我都在想，就是因为我个子比较娇小，然后我都在想说路上的人应该看不出

0: 突然我是大四生了，
1: 真的。像之前哎、欸，我们去哪边，然后他们就有问我们是不是高中生。
0: 哎呦，真的是很抱歉啦。
1: 我忘记是去哪吃饭还是那个
0: 没有，我们是去香氛店的外面，然后他们说我们是不是高中生，说没有，我们明年就要毕业咯。
1: 好啦，长得比较 Yuki。
0: 对啊，这样也是一件好事啊。
1: 对、嗯、反正开学周我们就是算是过得都还 OK 啦，
0: 因为我们大四了嘛，就是大四的话那个最低下限是八学分，所以等于说我们是毕制也不用去准时上课，然后我们电台的话就是我们做节目嘛，
1: 是
0: 代表说我们就只要选两节课，所以其实在我们课表上面就是两节课需要去出现就好了。
1: 对，我们是选一样的。
0: 对哦，对，我们还选一样的通识课，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是都黏在一起、
1: yeah!
0: 因为毕制也是一样的组员们一起嘛。
1: 对，然后我们选的通识课是那个匹克球、
0: 就是想说大学生活还是需要一点运动的元素、不然我们都宅在家，也没有宅在家来就是学校，可是都没有运动到，所以就是选一个通识课然后可以运动算是还蛮不错的。
1: 对，
0: 嗯，然后另外一堂课是国文课，可以听听一些
1: 选读，
0: 对，历史，然后在坐在那个课堂上
1: 比较有人文气息的感觉，
0: 但是我真的是完全都忘光光了耶。
1: 对，
0: 老师
1: 太多历史人物了，
0: 老师都会问说高中学过什么，我想说欸，我高中学过什么啊，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
1: 那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开学这学期也都可以顺利啦。
0: 对啊，已经是我们最后的大学生活了。
1: 对啊，然后再过其实九月已经快九月中了，
0: 已经九月中下旬了，
1: 然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然后我们就是最后一个大学生的寒假。
0: 哎呀，真的是有点紧张了。
1: 对，那个毕业制作，其实我们就是另外也是和老师约时间去开会了。
0: 哦，对，所以其实也不用到表操课的那一种。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整个大四基本上都是在忙毕制。
1: 对，
0: 因为你就是像我们是做 YouTube， 所以我们就是要拍影片，然后要剪影片，然后要想企划呀、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那也算是虽然说大四好像课很少，可是毕制就会花掉蛮多时间的。
1: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叫 Nayet， 现在听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
0: 订
1: 阅，
0: 虽然还没开始发。
1: 对，我们十月会发，
0: 预计十月，
1: 对，十月一定会发，
0: 一定会发，
1: 对对对。
0: 哦、好，一定哦、okay、
1: 对啊，十月一定要发、
0: 好啦好啦好啦，我一定会剪好。
1: 然后、IG 的话是 NOTYET点两个底线再点七，那页点底线底线点七，
0: 就是有一个脸的感觉，一个眼睛嘴巴，然后七是因为我们有七个人。
1: 对，那大家都可以追踪然后订阅。
0: 没错，就是在那个大学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因为那页也是想要表达说我们这是最后的大学生活嘛，然后我们有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对，所以就是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顺便把我们做的同时顺便拍下来然后给大家看。
1: 对，
0: 是这样，然后可能也会拍一些就搞笑的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挑战，或者是棚内的开箱这种的。就多多去尝试吧，就是也没拍过 YouTube 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拍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点生疏。而且我们就是做广播做久了，所以就会想说啊，不可以空拍，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话，都会一直连续这样子。
1: 好了，反正希望我们大四都可以一切顺利，先度过上学期。
0: 对，就是先平平的过完上学期。
1: 对，
0: 下学期应该就 OK 啦，寒假就一个月嘛，最后的假期再好好享受。已经开学，才刚开学就在想放假了。
1: 对啊，
0: 那真的好累哦，要早起。
1: 没错，那反正午茶旋律就是每周三下午五点都是广播直播，在空中与你见面。
0: 对 对，
1: 所以你听到的话都是我们当下及时说出来的。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有什么讲错或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没办法
0: 及时纠正。
1: 对对对，
0: 不然就是我们可能下一周才发现说我们上一周有讲错，那我们就下周刊物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1: 那反正大家也是可以在空中听到我们的声音。
0: 没错，那已经是第十二集了，就来看看我们主厨特调会找什么样的团体勒。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那这个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在今天第12集的

0: 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韩国 JYP 娱乐的七人男团 Kickflip。
1: 哇，跟我们一样是七个人哦，毕竟团体是七个人。 对， 对，然后其中四个成员呢，他们是 SBS 的选秀节目 LOUD 里面所选出的。
0: 对， 对，那四位成员就分别是启勋、阿玛鲁、 Kijun 跟东璇，然后他们四个是那时候的2021年有一个选秀是 LOUD 的、然后是那个 JYP 跟那个赛，就是江南大叔的赛，他自己也有一个公司是 P Nation， 就是他们这两个公司一起去合作的一个企划，选秀的企划。然后你到时候就是如果在这个选秀你有成功晋级，选出来的人就会分别在 JYP 娱乐跟 P Nation 娱乐各自去出道这样子。
1: 哦，所以就是只要被选出的话，你就是保底一定会出道成功这样子就
0: 对
1: 了。对，
0: 然后那个在 Kickflip 里面是有四位成员是透过 LOUD 选秀选出的，然后剩下三位成员是 JYP 那时候的未公开练习生，就是东花、主王跟那个 Mindy。
1: 对，
0: 明姐。对，
1: 嗯，对，没错，所以就组成了他们这七个人。那那时候是雨佳有小小的小看了一下这一个团体。
0: 对，因为2021年这个选秀播出嘛，然后那时候是疫情在网课的时候、
1: 就是沉迷于网络，最沉就是最需要碰到一直每天都在看的时候、
0: 对，所以就是用很多电脑笔电，
1: 真的那时候都想说应该会近视，结果我那一阵子也没有特别就是加深度数，我觉得真的是好强哦，好像说就是你年纪比较长了一点之后就会比较定型，
0: 就是对眼球会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幸好是那时候我们才开始网课，不然我可能就五六
0: 课的话，
1: 对啊，这样子的话五六百了吧。
0: 对，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有看一下，然后那个是最后是 P Nation 他们公司的娱乐练习生他们的男团先出道，然后叫 TNX， 然后 JYP 他们这一团就是虽然说有选出来最后谁是要准备会出道的，
1: 但
0: 是
1: 还是
0: 都还没有推出
1: 哦，他们还在酝酿啦，
0: 对，
1: 还在准备，准备期比较久，毕竟因为 JYP 还在抢着当 C 位，
0: 对，他们很忙，他们其实公司也是很多组艺人，
1: 对啊，真的就是一个大经纪公司、
0: 所以这个选秀节目从2021年的6月开始播放，然后一直到2025年呢，就是去年的1月，他们这个 JYP 娱乐的 Kickflip这个男团才最后正式出道。
1: 那时候你就他们终于出道了，那时候你
0: 就
1: 有看一下，
0: 我就觉得终于就是我知道的人终于哇塞
1: 出现了。
0: 对，因为真的是等了很久了，过了都四年嘞。
1: 对啊，这样子他们不会觉得等的有点要不要换一间，
0: 可是就是他也知道这个选秀就是让他有机会去出道啊，只是、对，但
1: 就是要等待。
0: 对啊，就还是过了很久，
1: 但是
0: 等待，
1: 但是对，随时随地在等待。对，但毕竟这个公司就是还不错、所以可能会让人想说我还是再等一下好了。
0: 真的，
1: 如果我可以就是已经都千辛万苦来到这一个经纪公司了、然后我还就是走的话可能会有点可惜吗？
0: 对，就是坚持下去了啦。
1: 对啦对啦，没错。
0: 那他们是在2025年的1月6号先发布出道的先行曲，叫做 Unkure， 韩文是 Unkure， 然后英文就是 Great
1: 这样子，前面先了一下这样。
0: 对，然后是在2025年去年的1月20号才正式以迷你第一张专辑 Feel It Kick It 出道。
1: 对，就是 Flicky， 这中间都加了一个 it 嘛。 对，没错。然后这个他们的组合名是用一种滑板的运动技术所称呼的耶。
0: 对，就是 kick flip， 就是要让那个滑板的长轴你要在空中旋转360度，
1: 就是在那个滑板
0: 一个动作啦。对
1: 对，很华丽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那如果就是说他们可以一起，像是那些滑板的技术人员他们不是都会做出这个动作很困难嘛、那他们做完这个动作还可以继续再前进迈进一样，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像是扭转了他们以前传统的束缚啊，是很那种很创新很大胆的那种感觉、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团名。
0: 也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又很可爱。
1: 对，
0: 然后所以有些人会叫他们小滑板。
1: 就因为刚好是滑板的动作，
0: 就是像是 Seventeen 你可以讲17，可是 Kickflip 你可以讲什么，有些人会讲什么踢翻，那超难听。
1: 踢翻是什么？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哎。
0: 对啦，但因为有时候就懒得切换那个数，那个键盘的中英文、
1: 然后就直接直翻。
0: 对，但我觉得小滑板还蛮可爱的。
1: 而且就是感觉滑板就会让人有那种少年感，
0: 青春活力。
1: 对，就有那种感觉。

0: 觉，所以也算是还蛮符合他们的这个团体的调性的感觉。
1: 没错，然后他们是在去年哦，5月26号那天是 Seventeen 的出道日。
0: 对啊对啊，5月26号。
1: 然后他们在那一天就是公布他们的粉丝名叫做 We Flip、就是用 We 和 Kick Flip 组成在一起，就是象征着就是粉丝们可以看 Kick Flip 一起并肩，然后一起前进。
0: 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都有你跟我的这种感觉。对对对，哇，也是蛮浪漫的哟。
1: 对，然后今天是9月16号嘛，现在是下午的5点12分，然后今天第12集午茶旋律就是介绍 Kick Flip 嘛，是因为其实今天也是 Kick Flip 的队长李启勋他的生日
0: 哦，好酷哦！
1: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刚好看今天日期是9月16，那就刚好来介绍 Kick Flip。
0: 哦，而且他跟你同年呢，
1: 对，他是2004年的9月16。
0: 哇，好扯哦！
1: 但我还是要叫欧巴来，大三个月，
0: 三个月，可是三个月可以算平辈了吧？你们是同一届，就等于他现在也是大四的概念。
1: 对对，
0: 哇，好酷哦！他今年22岁了耶，
1: 对，所以他们团都是很年轻的。
0: 嗯，他队长也是大哥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最大的话就跟你同年，其他都比你小。
1: 对，我记得最小好像是到07。
0: 哦，原来如此。
1: 嗯，
0: 对啊，好快哦，你也22岁了。哇
1: 哇，
0: 时间过得真
1: 啦，
0: 对啦，今年22岁还没，
1: 但是就差不多了啦。
0: 对，真的是非常的刚好。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去年的1月6号发行了《Great》这一首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
1: 对，这首就是很洗脑的出道先行曲。
0: 嗯，
1: 然后他是用那种很无厘头啊，就是很年轻人啦，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嘛，2004到2007。2007成年了吗？
0: 成年了，成年了，2026了啊，现在，所以他明年就20岁了。
1: 啊，对了，对了，
0: 对啊，嗯。
1: 是哦，数学不好。
0: 2007啊，2027，明年不是2027，2027减掉2007，不是20岁吗？
1: 对，是他今年19岁。
0: 对
1: 对，反正他就是用这种年轻的笔触，就是写说那种，可嘞，就是随便管你说什么，随便啦的这种状态。
0: 哦，就是很随，就是没关系啊，
1: 随便你碎念就碎念，
0: 啊、
1: 对对，可嘞、
0: 哦，这样子
1: 可嘞，对，就是有点敷衍的那种感觉。
0: 嗯，所以呢，他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核心呢，放在那种有很有杀伤力的这种敷衍嘛，就是别人在跟你讲什么，然后你都好像我没听到的那种感觉，就完全不在乎的这种感觉。
1: 对，對，就是有点左耳进右耳出了，没关系，我遇到事情不顺利，我就先跑再说。
0: 哇，那这样子的话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你也不要太认真，你呀、啊，像雨佳这个人
1: 是，谢谢，
0: 就是太认真了。是不是、
1: 谢谢你给我的鼓励。
0: 哦，你要学习一下他们。
1: 好，遇到压力就有可能对呀、对呀、
0: okay,
1: 那就去做吧。
0: 好
1: 啊, 好
0: 啊，我都 OK 啊，你想好就
1: 好
0: 啊。好
1: 啦，努力学习，对，不要把就是可能小事看得太认真，
0: 就是有些事情
1: 很多细小，对
0: 对对对对，不要太那个细节控了。
1: 可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 Flip 的 Great。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1: 欢迎回来
2: 午茶旋律。
3: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Great。
1: 没错，真的是很洗脑的歌。
3: Great,
1: 那对，那现在是9月16号的下午5点18分。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就是 Kickflip 的《妈妈 Said》。
3: 对，妈妈说。
1: 对
3: 对，所以这是一首在就是充满活力啊，然后有反叛精神的一首歌曲。
1: 对，就是叛逆期的感觉
3: 啊，因为就是现在嘛，他们现在的这个感觉。
1: 对，然后也是 Flip It Kick It 的主打歌。
3: 嗯，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妈妈说了嘛，所以就是妈妈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碎碎念、
1: 爱的关怀。
3: 对啊，那都是爱嘛。
1: 是
3: 可是对那个还在叛逆期的小孩来说，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是。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才不会在意那些什么男生不可以打耳洞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些老套的可能以前的这种传统嘛。
1: 为什么你10点就要回家，现在晚上都超危险什么的。
3: 对对对对对，这种的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虽然说知道是爱，可是念太多了就会，哎，你不要再讲了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蛮真实的耶。或是说你一直玩电动，你长大是不是可以怎样，你可以靠电动吃饭吗？
3: 但可能他说他其实是他以后要想要当那个韩国最厉害的
1: 电竞选手。对
3: 对对对对
1: 对,
3: 对, 对，他想要当那个后那个接班人这样子。
1: 哦，对，反正就是他歌词就有讲很多什么，你这样下去 You can't get a job， 你不能找到一个工作，或是想当年我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3: 对，然后可能就会把那个期望都寄于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对，但这首歌他最后就是用那种幽默来化解，就是说什么，就算我不会好好拿筷子，我饭还是可以吃得很香啊。
3: 对啊，
1: 因为我可以用汤匙啊，
3: 我可以用汤匙，我可以用手啊。
1: 对，
3: 我不一定要用筷子啊。
1: 对，
3: 反正我会找到事情的出路的。
1: 对，就是事情都会解决的啦。所以就是 OK， 妈妈说的话我就听听这样子。
3: 对，但是有些话还是真的要听啦。
1: 对，有些的关心是很好的，是真的有爱的啦。
3: 对，就是说可能会关心你下课啊，然后跟你班跟你当朋友的那种感觉。
1: 对，
3: 但是还是要拿捏。我觉得这不知道耶，就是如果说好像太好的话也反而会太宠嘛。
1: 距离产生美。
3: 距离产生美。
1: 对，但大家还是要多跟家人就是，对啊，及时行乐，及时说爱啦。
3: 对啊，就是常常说我爱你。那在这边说我爱我的家人们，小九九，
1: 我爱我的家人们。对，谢谢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对，还有所有聆听午茶旋律的所有听众们，因为其实我们每个月的收听不重复下载的数据其实都还不错。
3: 对啊，
1: 就是都有人默默支持，除了我们知道的亲朋好友以外，其实都。还会有人哦，
3: 别人，那是
1: 对，还是他换很多个账号然后去点、
3: 哦、
1: 没有啦，
3: 我们在可以看得到地区嘛，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越南有一些地区的那个数据很高，所以说不定我们两个有一天在路上在越南路上走路，我们说
1: 会
3: 被认出
1: 来
3: 了。
1: 对啦，反正就是谢谢所有有收听午茶旋律然后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听众。
3: 对，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妈妈 say。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妈妈 Say》。
1: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午茶旋律。
1: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 Kickflip 的歌曲 Freeze 这首歌，然后是收录在他们去年5月26号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Kick Out Flip Now 的主打歌。
0: 哇，上一张是 Click It 然后 Flip It 然后接下来是 Out 跟 Now，
1: 对，就是要享受现在这样子。
0: 没错，然后呢就是他们在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之后呢，有荣获第34届的首尔歌谣大赏的年度新人奖哦。
1: 嗯，很厉害耶，年度新人算是一个肯定。
0: 嗯，而且就是一个对新人来说是大奖了。
1: 对，
0: 新人奖你就只能入围一次，然后得奖一次嘛，因为你之后就不是新人了啊。
1: 对
0: 对，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
1: 没错，嗯，那这礼拜六啊，李佳跟庭轩，我们也
0: 讲了很久了，终于要去了。
1: 对，第23届。的广播精神奖，
0: 对，
1: 教育广播电台
0: 听众一直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这个话题。
1: 对，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入围教育专题报道奖，
0: 对，
1: 终于是这礼拜六要去颁奖。
0: 哇，也是很紧张耶，还没有想好，有啦，想好要穿什么，可是我还没有真的穿过，会不会不适合啊？那如果不适合我也没办法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了。
1: 今天回去穿一下，然后拍张照，
0: 然后如果确定好了的话就这样。
1: 对啊，不好的话你还有时间买，
0: 我还有2天可以买，
1: 对，去实体买。
0: 哇，好紧张哦。
1: 对，那你今天回去搭一下。
0: OK OK， 没问题。当天的那个不知道里面会不会很冷，然后如果真的喊到我们的话，你会表演3秒落泪吗？
1: 看情况，说不定会。我是个就是有时候情绪很丰富的人，
0: 说来就来的人，那个眼泪也说来就来。
1: 对，没错。那这首 Freeze 它也是有很多那种青春的情绪都写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讲那种受够了日常很那个重复啊，然后可能很无趣的生活。
0: 嗯，没错，
1: 这种青少年他们就是要逃脱课业，
0: 嗯，
1: 然后享受青春的这种
0: 那个溜滑板直接溜出去这样子。
1: 对 对， 对，
0: 直接逃脱了这样子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享受当下的青春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还有很多秘密基地，这种很多青少年这种感觉的歌词也就写在里面。然后最后呢，因为学校真的受不了了，还广播警告他们这样可是他们还是哎呀没关系啦这样子就逃出去了。
1: 没错，
0: 这也是一个很有感染力啊，很有律动洗脑的歌曲。
1: 对，就是很勇敢做自己的这种青春啦。
0: 对啊，但是可以
1: 享受当下，
0: 写在歌词可以啦，可是真的要这样子翘课然后溜着滑板出去的话，这样是 OK 的吗？在台湾应该
1: 是
0: 不会有这样、
1: 就
0: 是、
1: 坏坏小孩。
0: 会，
1: 那我就干脆整天都不要去
0: 哦。对啊，如果你要这样，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同学，还是这个思想

0: 就太大人了，
1: 很太跳脱，
0: 对对
1: 太大胆了，对。当然还是，如果是学生，还是要尽到自己本分啦。
0: 对啦，
1: 这样我是不是又妈妈 say 了？
0: 对啦，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又太古板了？
1: 对，好，反正大家都是为自己人生负责。
0: 没错，没错。对，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flip 的 Freeze。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Free。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他们在9月22号的 mini 第三张专辑 My First Flip 的先行曲 Band Aid。
0: 对，没错，就是先公开给大家听这样子。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就是很心碎啊，然后有留恋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初恋的不成熟，这个年纪刚初恋完嘛，然后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啊，所以就是让自己也让对方留下了很大的伤痕。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就明白说只有那个解铃人，就是零零零零零零才可以抚平，
1: 就只有那一位人，
0: 对，只有那一个人可以抚平我那个真的很痛很痛的那个感觉啦。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年发的歌，然后就是写这种初恋的伤痛的歌。
0: 嗯，也是很符合他们的年纪啦。
1: 对啦，青涩，但其实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谈恋爱过、
0: 欸、
1: 说不定当练习生会偷偷吗，不知道啦、
0: 啊、反正他一开始也还没出道啊，他谈了你也不知道嘛，只是看他前女友会不会出来爆料。
1: 对，所以其实当偶像，你如果确定要当偶像，你其实
0: 还是要小心，
1: 从高中就要，对，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啦。
0: 嗯、对了，从很小的时候，
1: 你在学校的行为举止，可能就大家都会说，哦，那个几班的谁谁谁是
0: 练习生，不是都说什么赵宇凡之前在台湾还在读国小的时候，就是、很多女生喜欢他、啊、什么的嘛，好像有被讲出来吧、哦。然后我只有看到有人说、嗯，有人的姐姐喜欢赵宇凡，可是发现就是他这个人太屁了，所以最后就还是决定放弃了这样。因为小小男生嘛，国小的时候
1: 真可爱。
0: 对对 对，我只有听过这种的笑，这个讲别人讲这样子。嗯，
1: 那、反正这首 Band Aid 就是在讲爱情的这种青涩感啦、
0: 嗯、
1: 然后 Band Aid 也是那个
0: OK
1: 绷，
0: 对对对，
1: 绷带的英文, 对，所以他就有点双关的感觉，就是在讲说虽然说这个伤口不会那个马上的
0: 直接咻咻咻那就好了，
1: 对，
0: 不是讲咒语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你这些记忆你也是会留下来啦，就是

0: 算不管他有没有答应你，可能初恋不一定是美好。
1: 嗯，对啦，没错。而且就是虽然说你可能真的造成了伤痛，可是你最后 OK 绷用好之后，你也是因为这样子有所成长嘛，你也知道说、就是、哦，我以后不可以再这样子。
0: 嗯，
1: 对，
0: 这就是你经历过的青春。
1: 没错，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0: 没错。
1: 嗯，
0: 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Kickflip 的 Band Aid。
2: 그애가말했다첫사랑은아픈거라고 What?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and Aid。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午茶旋律。
1: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是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0: 嗯，
1: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贴文，然后每次上架线上的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0: 没错没错，然后有时候不定期分享一些限动这样子。
1: 是，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My First Love Song， 然后也是他们的 mini 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然后有在 Show Champion 的音乐节目上得到他们的出道以来出一位哦。
0: 哇，出一位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1: 真的。
0: 嗯，然后这首歌呢，因为就是他的第一首爱情的歌曲嘛，所以他是一个有点他想写，可是他又是有点笨啊，然后好像不太擅长表达，然后所以他为了他想要写，可是就是还要唱出来，所以是一个需要鼓起勇气，然后还是一个非常有点像笨拙的那种感觉嘛，一个心路历程的感觉这样子。
1: 对，然后就是有讲说，就是可能我常常平常就是可能很胆小啊，怎么样啊，然后但是我为了告白，然后我去努力，
0: 因为为了想要让那个女孩看到她这样子。
1: 对，就是虽然我很紧张，但是我还是努力要把我这个我的对你的心动表达给你
0: 说出来这样子。然后而且她想说哦，对方的名字啊，然后想说要押韵啊什么的，写出一首好的歌词，但是就是在正式开唱之前，然后想说哎，可是其实我唱歌唱的不好听，那我就 rap 出来吧，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所以是一种很慌乱，可是又带一点那种可爱的那种感觉，虽然说一开始是很笨拙的，但是

0: 是这样子，其实也是会让别人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
1: 嗯，很可爱的一首歌，那我
0: 们
1: 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My First Love Song》。
2: 啊，그러니까

0: 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美丽本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午茶旋律，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My First Love Song。
3: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年4月6号他们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 My First Kick 当中的歌曲 Twenty。
1: 对，上一张第三张是 My First Flip， 然后这是 My First Kick，
3: 对，
1: 跟他的团名
3: 有
1: 关，欸，
3: 真的
1: 是蛮酷的。
3: 然后 Twenty 是他们的这张专辑的先行曲，然后他们的专辑就有一个系列，就是这次是延续 My First 的系列，
1: 就是我的第一次嘛。
3: 对，
1: 嗯，然后是那种很初恋告白啊，然后进阶成说他现在是青春的所有行动，
3: 嗯，
1: 所以是有一个成长曲线的那种感觉。
3: 对，因为他们就是2004到2007年的成员，也算是20岁初，
1: 对，就是大概十几二十这样子。
3: 对，
1: 嗯，
3: 所以就是这首歌是写那种就是刚站在20岁的起跑线上面的少年们，
1: 嗯，
3: 你可能会经历毕业啊，或是很多次的离别，
1: 嗯，
3: 然后很多的这个新的尝试，
1: 嗯，没错，
3: 对，所以就是写这种你可能要告别19岁，迈入二字头，
1: 嗯，
3: 然后会经历过的很多的新的旅程。
1: 没错，真的就像我们现在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21、22，
3: 二字头，
1: 也是二字头，已经不是20了哟，已经是22。
3: 对， 对，你是21，
1: 对，没错，但是也是可以就是也是青春的这个时段啦，
3: 嗯，
1: 也是一样之后就会毕业啊，也是跟同学们离别。然后之前瑜伽也是跟那个电台的那个什么实习团队离开，实习团队也是一种离别。
3: 对，
1: 但是虽然还是有主持人的身份啦，这样子，反正就是各种东西也都是第一次的尝试，然后可能尝试过后也是要离开，
3: 嗯，
1: 因为
3: 然后

0: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
1: 对对对，没错。
0: 对，那这种团体它是在讲毕业典礼上面，就是可能会有欢笑有泪水的画面，对，然后你可能会那种脚步迟疑，不知道我毕业后要往哪条路走，
1: 哎，真的不知道，
0: 我可能要填哪个大学，或者我们未来要去哪里工作，
1: 哎嘿，不知道耶，
0: 对，就是你可能会迷茫，然后也不知道选择哪一条是正确的，所以就是写这种你虽然不确定未知的未来，但你还是会努力的去展现我这个青春的力量，
1: 对啦，就是
0: 努力。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Kickflip 的 Twenty。
1: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 iPopping。
0: 对，那是他们第四张迷你专辑 My First Kick 当中的主打歌。
1: 对，因为他想要传递的就是说，我想要成为你眼中挥之不去的存在，这样子的感觉。
0: 对， iPopping 就是一首毫不犹豫，我就是向我初恋告白的歌曲。
1: 对，我想要一直出现在你眼前，这样子。
0: 对对，
1: 哎呦，好刺激哦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它是一种因为我想要吸引的对象的注意力，所以我想要就是一直出现在他眼前啊，虽然可能会有点碍眼无法忽视，可是就是我想要表达我情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嗯，然后所以是一个很积极，我不会在那边跟你欲擒故纵啦，
0: 也不会突然冷淡突然热情。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直球对决，就对，我就是想要追你，然后很直接的跟你讲，这样子，算是。但是这样子的话也是不错啦，不要在那边暧昧。可是这样子会吓到人吗？
0: 对
1: 啊，你要先确定他有没有那个心意呀。
0: 对啊，
1: 如果他没有的话，然后你直接
0: 到时候变骚扰
1: 哦。对，那到时候直接警局见。
0: 对，但这首歌就是要表达这种青春嘛，我即使被你讨厌也没关系，我就是想要占据你的视线。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勇敢做自己。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勇敢的一首歌曲，
1: 不要想太多。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flip 的 iPopping。

0: 刚听到的就是 Kickflip 的 iPuppy，
1: 没错，所以今天呢介绍了 Kickflip 这个团体给大家认识。
0: 没错，他们现在也是才出道一年多，明年是迈入第二年。
1: 对，然后都是那种蛮活力的歌曲。
0: 对，很青春的，
1: 就跟他们这个滑板少年有那种很大的结合的这种感觉，就是都还不错听。
0: 没错，也希望他们未来就是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他们其实在韩国跟台湾没有到说超
1: 人气，
0: 爆有人气，超
1: 爆有人气，对，所以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让更多人被更多人认识。
0: 对，可能也要有一首爆点的歌吗？
1: 你说吧，
0: 他很坏，
1: 他很坏。
0: 对啊，我 Ateez 真的，我十月就要见到他们了，在一个月后，
1: 好刺激哦。
0: 对啊，
1: 你可以亲眼看到他，然后你就可以
0: She's so bad，
1: 你就可以录。然后配中文的，
0: 要一直对对那个文案哦，谢谢你给我一个很棒的那个。
1: 对对对，他很坏，嘟嘟嘟的那个。
0: 对，那反正就是希望 Kickflip 未来也是可以继续有好的发展，但我相信 JYP 也是对他们很好啦，也常常有就是综艺也都是企划的很好啊，然后
1: 对啊，
0: 平常歌曲也都是真的很棒，都很好听。
1: 这个公司是大公司，应该算是资源也是还蛮不错的。
0: 没错没错，然后也祝队长启迅
1: 生
0: 意初开，
1: 耶、yeah, ，Happy Birthday！
0: 对，然后对啊，其实队长也不容易啦。而且他在 JYP 当超久练习生哦，
1: 就是因为他是最久前辈中的前辈，
0: 而且他
1: 是
0: 他们的师兄团是 Stray Kids， 然后李喜勋是 Stray Kids 里面成员的森敏的练习生前辈，因为他比他还早当练习生。可是因为他2004年年龄比较小，所以就可能没打算那么让他那么早让他出道。
1: 不然就是如果在那边当忙内的话，也是太小了。
0: 如果在 Stray Kids 当忙内，可能有点，因为是04。
1: 啊，你今天是不是抢 Stray Kids 的门票是吗？
0: 哦，对对对，我帮我的那个朋友抢，但是没抢到。Stray Kids 他们也是12月要来大巨蛋开，也是因为没有实名制，所以也是
1: 人气爆棚，黄牛充斥着黄牛，真的是太恐怖了。
0: 没错，那反正就希望他们未来都一切顺利，然后继续有很多好听啊、青春的歌曲带给粉丝们，带给 Weebly。
1: OK，
0: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来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0: 没错，那今天第12集都是和大家分享韩文啦。
1: 对，
0: 那介绍的，对，
1: 因为 IU 出新歌了。

0: 就是国民妹妹
1: 啊，对，国民妹妹，国民女友这样子。
0: 对 ，IU 她的新歌叫《Dear My Crazy Soulmate》，
1: 就是很疯狂的灵魂伴侣这样子。
0: 对，然后也是她的数位单曲专辑《Unknown Planet》当中的主打歌。
1: 对，然后这首歌是由 IU 她自己填词的歌曲哦。嗯、对，所以她在歌名里面就藏着满满的友情告白呀、啊，然后也有献给就是她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个刘妍娜。
0: 对
1: 对，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一起出演过《英雄豪杰》，然后他们就是从荧幕的好友变成真实社会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挚友，这样。
0: 对，然后在那个这首歌的 MV 里面，就是有请那个国民奶奶，就可能大家看还就会很熟悉这两位演员，就是金英玉跟罗文基这两位演员来找他们演这个《Dear My Crazy Soulmate》的 MV，
1: 嗯，
0: 就是画面都是那种很。疯狂啊，很浪漫啊，很令人
1: 温馨，
0: 对，温馨的那种友情，
1: 有点会让人想要哭哭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在 IG 啊，那个 IU 自己也有发一个 Reels， 就是记录他跟刘盈娜他们的合照，然后做成一个短片。
1: 嗯、哇，那真的是，
0: 所以这首歌就是送给他的好友，
1: 嗯，还蛮浪漫的，
0: 真的。
1: 嗯，然后就是可以纪念他们的这个
0: 友情，
1: 友情，对啊、嗯，而且就是可以从同事，然后变成真的生活当中的好友，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
0: 对啊，就是因为一次合作。
1: 对，而且就是。感觉在我的脑海，就我的刻板印象当中，会觉得说演艺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是比较竞争性的，就是我可能要跟同，就是像女生跟女生，我们可能就是要争什么女主角啊、女配角啊，就是我一定要演的比较出色，然后她才可以就是真的被选到我下一步可以当女主角这样。所以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不太能够当朋友的这种感觉，嗯。
0: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很温馨，然后它的歌曲全长是2分36秒，而且2+3+6是他们两个人年龄差的数字11哦。
1: 哇，这个是刻意的还是超意的？
0: 应该是刻意吗？
1: 哦，
0: 就是
1: 真的
0: 是很浪漫，应该
1: 是
0: 可能有一些小心思。
1: 哇，
0: 然后那个 MV 里面他们的那个演员们穿的衣服上面的编号2288。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密码，因为刘盈娜喜欢的数字是2，然后 IU 喜欢的数字是8、
1: 哦、哇，然后刚好就是也是有运用在那个 MV 里面当成一个小彩蛋，小彩蛋的感觉。
0: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很温馨，就是很温暖，就讲说就是虽然你跟我说你可能很古怪啊，怎么样啊，你可能怕我会失望，但其实没关系，你在我面前你一辈子都展现最真实最奇怪最真诚的你都没关系，因为就是那样，就是你，我就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你。嗯、
1: 对，
0: 就
1: 我会跟，
0: 没有，
1: 还蛮感动的，就是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就是因为我喜欢你的这些嘛。
0: 其实这也是我想跟你讲，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不会哭，但是我觉得第52集应该就会哭。
1: OK， 那我
0: 对、啊、
1: 那我
0: 是就
1: 是
0: 我觉得就是我能认识最真实的你，这样就是真的是
1: 真的真的
0: 对。
1: 就是这样子，不要刻意装作说你好像很矜持的那种感觉、嗯，因为你就是已经我已经认识你了，我会喜欢你，就是因为喜欢你真实的样子。
0: 对，就是这首歌就是非常温馨，然后很温暖又很真实的一首友情的告白歌曲。
1: 没错，所以就是你也可以献给这一首歌给你就是最好的朋友给他听，然后表达你对他的感谢呀、
0: 啊，
1: 然后还有友情这样子。
0: 嗯，谢谢庭轩，
1: 谢谢
0: 跟我经历了很多，
1: 哎呦哎呦，
0: 对啊，从武侠旋律，他有到金声奖。
1: 哦，真的，
0: 对，真的是经历很多，
1: 就是大二的时候也是，就是在那个作业上面一直到现在。
0: 对啊，嗯、真的是我大学很棒的、嗯、好队友、好朋友、
1: 谢谢
0: 雨
1: 佳、
0: 好同班同学。
1: 哎呦，感性时间开始
0: 了。对、嗯，那最后就用这首 IU 的《Dear My Crazy Soulmate》和大家说再见啦！这里是
1: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广播直播播出，
0: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上架到各大线上平台，大家都可以那个去线上的收听，然后可以 一直去下载。
1: 对对对，然后可以留言啊，
0: 对对对、嗯，那个都看得到。
1: 对对对，
0: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打新评分。
1: 对对对，对，跟我们说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也 OK。
0: 对，那我们就下礼拜三再见。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咪咪。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他的名字都带给了我们清爽清新的感觉。他就是实力派歌手张清芳。张清芳是大家口中的留声机，他常常在下课后带着同学哼哼唱唱当时风靡的校园民歌，一起度过快乐的学生时期。所以学校生活不只是他走向歌坛的起点，也是他在人生当中一段美好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风告诉我》。

在1989年的秋天，张清芳23岁那年，他重唱了这首经典校园民歌《风告诉我》，用他独特的唱腔、清新脱俗的嗓音，替1980的美好年代画下完美的句点。虽然他现在已经隐退歌坛，但是他所留下来动人的声音，却深深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集。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这位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因为中间其实我们就是互相还有在关注彼此的动态，但大概一年多吧。对，原本想说去年就要找他来节目中聊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私讯他说：“哎，你让我想一下，就是要聊些什么，然后等我想到了再把你邀请进来这样子。”哎，过没多久我就想到了，我是真的想到了。对，然后呢，他上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呢，是以一位催眠师的身份，而这次来到节目中呢，这个抬头可惊人了。她是一位通灵少女，哎，没错，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安子。
2: 耶，嗨，大家好，我是安子，我又来了。
1: 大家可能想说，哎，怎么之前是催眠师，怎么这次的介绍变成这个通灵少女？
2: 对，那个转变很大。
1: 对，转变很大。那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概在应该是去年的时间，对不对？你开始去接触到所谓的通灵这件事情。
2: 对，我其实蛮好奇，就是一般可能我的朋友他们在透过限动比较，就是没有 平常没有跟我联络的、然后透过限动看我的整个人的转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要说说吗？就变我访问你。
1: 好。哇，开始聊我的观察。
2: 对，
1: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想法是很酷。
2: 嗯，很酷。
1: 对，因为我其实大概前年你在做催眠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说其实你有在研究啊，然后有在接触
2: 灵性，
1: 对，身心灵的这一块。但是因为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
2: 陌生
1: 很陌生的领域。但是我必须要跟你分享，其实我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是有一年

0: 应该是哎，你访问完你没多久，大概去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应该是那个超级月亮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刚好去河堤边看，然后就一个人拿着那个他的镜头在拍那个超级月亮，还有望远镜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完那个超级月亮之后，就有另外一个路过的阿姨，她就也说她要看，
1: 嗯，
0: 看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她有话要跟我说。哎，然后我想说什么话要跟我讲？
1: 通灵阿姨，
0: 对，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了很多我听不懂的名词，
1: 嗯，
0: 然后好像跟我说什么我要去找到什么什么天使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只记得就是这一长串，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还抱持着一个就是其实我有一点点戒心，
1: 对啊，会有点害怕，他可能是什么直销，
0: 对对对，
1: 传教，
0: 对对对对，我想说
1: 信教，
0: 他会不会下一秒就要带我去哪里，或是要告诉我什么，
1: 嗯，
0: 或是要加我 LINE 要跟我干嘛的？哎，嗯欸，结果没有，
1: 讲完就走了。
0: 他讲完就走了，他讲完就说，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1: 好可爱哦，
0: 就走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还把我脑海中唯一记得的当下的几个名词，
1: 赶快写记下来。
0: 对，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
1: 哦
0: 然后发现我还是看不懂
1: 没关系
0: 然后所以话又说回来，当我后来就是看到安子的限动，
1: 嗯，
0: 然后他发现他开始接触，然后开始对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上天的安排吧。因为我那时候才在说，
1: 哦，好酷哦，
0: 那时候才在说，
1: 嗯，
0: 我想一下要跟你聊什么，因为想说催眠师的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我们聊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后一直到就是最近节目又回来，我就想说就是时候了，
1: 对，谢谢那个通灵阿姨前
0: 线，对对对对对对
1: 谢谢她
0: 对，所以在我的视角面看起来我自己是觉得很酷的，因为它就很像是就是 你身边的朋友在做一些你完全陌生的领域，
1: 嗯，
0: 但你看得出来他其实很投入，
1: 哦，嗯，
0: 对，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帮我自己解答，
1: 哦，
0: 也跟
1: 太好了，
0: 就是各位听众刚好分享，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通灵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就是如果你没有接触到应该是觉得很玄乎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去年是怎么开始就是有这个转变的？
1: 这个蛮有趣，因为当初来这边聊催眠的时候，我其实以前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0: 嗯，
1: 我算是会很喜欢去推论一些逻辑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走催眠这个，因为催眠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有逻辑性的一个疗愈的方式，
0: 嗯，
1: 对，然后通灵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是知道，哦，可能我们像看电视或是看 YouTube 确实有很多通灵人会分享很多东西，
0: 对，
1: 然后或是可能会有人会说有一些神佛存在什么的， 我以前都是非常相信，可是我就是觉得哦，它是一个祝福跟一个守护这件事情，
0: 嗯，
1: 对，那个是我后来去参加一个灵性的市集，然后那时候我在那个活动里面也是介绍催眠，
0: 嗯，
1: 那但在那个活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当然包含通灵人啊或者是教一些灵气啊什么，就是身心灵所有的人都在那，所以我认识了一些人，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去跟一个朋友上课，然后当时他是教天使灵气，
0: 嗯，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去就是也是抱着一个我支持我的朋友，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结果去上了以后就发现我好像在做灵气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能量或者是这个人的灵魂的一些状态，然后是那个人我不认识，可是他来然后我在帮他做灵气的过程我会感觉到他的一些讯息，然后我跟他分享他们都会说哎呦就是好像真的跟自己有相关，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用，然后我就慢慢的去学习跟练习，然后其实我会接触通灵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很神奇，像你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状态，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我家运动，这个真的是一个玄幻的故事哦，我就运动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头很痛，
0: 然
1: 后就不知道我的头在痛什么，就是很痛很痛，然后但是在头很痛的那个状态下就是有一个声音，也不算声音，就是一个讯息，他就跟我说他叫我去私讯一个人，
0: 嗯，
1: 然后跟他说我要跟他上课
0: 在这之前你是就是有认识这个人
1: 有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追踪他，他其实就是我后来的老师，然后我有追踪他，然后我有看到他有在教一些课，因为他教的课是可以成为老师的课，可是他的那个课程的时间我当时有看到，然后有一点心动，可是发现我没有空，那个时间我没空，我就想说算了就等他下次有开课再看，但是后来就在运动的时候头就很痛，然后就那个讯息就跟我说你去觅那个老师跟他说你要上课，然后心里想说啊，人家的课我就没时间啊，那我

0: 就是之后再说嘛，因为我不是一个这么医的人。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但是就头很痛，他就说反正就是我想说算了，死马当活马医，我就去跟那个老师私讯说我想要找他上课，然后我头就不痛了。
1: 哎、欸，
0: 真的很荒唐，
1: 真的很玄乎哎、欸，
0: 对，很荒唐。然后那时候、反正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师就是连上线，然后我们因为当他的学生，就是他要教别人成为老师。是需要有点像面试的，所以我们就在面试的过程，然后就约好下次上课的时间，然后我就成为他的学生了。然后成为他的学生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开启了我的通灵之路。我就开始，因为他的课是那种有点像魔法的课，你会跟天使连接，跟独角兽连接，跟龙，就是看不到的，就真的就是在通灵。然后我就在那个课程，就是从去年的大概八月开始上吧，然后上到今年也一年了。那个过程我真的就是开始了一趟奇幻之旅，然后就发现通灵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我的天赋，然后也有慢慢的把那个理性的我，就虽然它还存在，可是它是一个就是慢慢的去更认识自己新的自己的一个过程。对，
1: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通灵的部分，他跟你说你一开始接触的那个天使灵气这东西，它是有关联的吗？
0: 天使灵气，灵气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疗法。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灵气的人，它是一个能量的管道，然后它就会传这个天使的灵气给你，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家说灵能量的疗愈，很像有点像气功，可是这个气功是传给你，然后让对方可能身上有一些能量疗愈，这样它是一个这样，所以它其实不能说是在通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能量跟感知其实会打开，像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热热的，手热热。或者是你会觉得哦，这个人他可能他的能量好像比较不好，所以你在传灵气给他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灵气能量流得很快，或什么，就是你会有一些小小的觉察。其实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通灵，就是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是用你的感知在理解这些事情。对对对，所以他算是有点打开我这个天赋的一个管道，但不能说完全在通灵。
1: 那像你说你现在上到现在也大概一年了，那你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通灵这件事情，一般人要接触，它本身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0: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所有人都会，就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其实就是第六感。对我来说是第六感，只是有每一个人感受的方式或是状态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像是，可是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教的教育就是其实是那种逻辑数学的啊，眼见为凭的啊，我们这种创造力的那种美术课什么，通常都是被拿去借来当英文课，就是
1: 看来
0: 比
1: 大
0: 较
1: 家的那
0: 像
1: 个
0: 这样。
1: 经历都
0: 以
1: 一
0: 前
1: 样，
0: 啦，我们这个年代，现在可能他们有更推广这个，对，就是这个创造力跟感知力的这个部分是，是我们从小是没被训练的，然后它就会慢慢的被淡化，就是你不重视这个东西，它就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嘛。那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你的第六感。或是你的感受，可能你今天到医院里你会觉得比较不舒服，或是人很多的地方你会不舒服，然后你到大自然里面你会觉得哦，好开心，好舒畅，好舒服，其实这些都是你的感受，然后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通灵，只是通灵它可能大家就是印象中好像会是一个老师傅，然后说来弟弟，我告诉你，你几岁会结婚，然后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谁是你的贵人，长怎样，就是很细节。其实这些是可以发生的，只是你可能要更多的去练习，就是去感受对你来说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有点像你写字好了，你一开始写不太会写，但是你慢慢写，你就会很顺了，就是连睡觉可能你就闭着眼睛都可以写字，就是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需要锻炼的一个技能，对我来说是这样。
1: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经历一个不断练习，然后不断加强的过程。
0: 对。
1: 那这样子，一般人他要怎么去开启那个开端？因为像你是一个很突然的瞬间嘛。
0: 我突然的瞬间，但是也是慢慢练习才到现在。我觉得那个阻力就是你不相信自己，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哦，这是我猜的，这是我想象的，刚好猜中了，就是然后你就会不相信自己，然后你可能就不会去更多的练习。但是如果你持续的练习、练习、练习，然后到后面真的就会跟喝水或唱歌一样顺畅，就是你知道怎么做是对的，然后你就会很笃定的知道说就是这样，然后你就能够去知道，比如说我感觉到这个天使长什么样子或什么的，就是会更明显的有一个答案。对，然后你说一般人要怎么去练习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

0: 要练习，然后要相信自己。可是通灵这个东西啊，我们很多人就是会听一些人说不能自己乱通，可能像现在我们这个农历七月，可能
1: 啊，对对
0: 会有
1: 对。
0: 不好的。确实，因为通灵是你是通一个感知跟一个频率跟一个能量，你不会知道你通到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最基本的就是你至少要帮自己用一个保护的场域，就是帮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再去练习这件事情。就至少你在通的会是比较高频的存有，就可能像天使啊，或者是你的高我，或是你的指导灵、守护灵，而不是一些比较低频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保护很重要。
1: 保护的场域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结界
0: 对
1: 吗？
0: 之类的，有各种方式都可以保护，就是各个不同的灵性的疗愈的方法都有自己保护的方式。对。
1: 哇，这确实是就是完全在我的就是 它
0: 一个
1: 进
0: 新世
1: 对对
0: 界，
1: 对，一个新世界的感觉，就是哇，原来你要所谓的进行所谓通灵，你还得就是把自己给保护
0: 你
1: 好。
0: 当然可以随便通啦，因为我确实有一个朋友，他是发现他可以跟矿石讲话，就有些人会读什么矿训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就很欣喜若狂，就开始每天在跟练习跟矿石讲话，但是他发现他开始睡不好。然后会有很多声音，好像真的有很多声音在跟他讲话。然后后来是他一个可能就是灵性的前辈吧，就来到他家，他就说：“你知道你家一堆东西吗？因为你一直跟他们讲话，他们终于有人可以讲话，所以就会聚集起来在那里。但这个就是他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一个，也不能说不好，因为他当时也就除了睡不好，没有发生什么遗憾的事，但是就是一个教训。”对，所以就是，这边会，如果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想要练习的话，就是建议你要把自己保护起来。对，
1: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通灵需要练习，其实保护这东西也需要练习，对不对？
0: 我觉得所谓的练习就是相信自己，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想说，哦，好，我照着那个，比如说有的保护是说会把自己想象你用金色的光把自己保护起来，其实就这样完成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就想象一个守护的人，或是你相信妈祖、相信耶稣，你就想象你的那个守护的能量到来，然后他把你的能量保护起来，其实这样就好了。然后你可能可以在，其实跟催眠有点像，就在下一个意图说，现在只有对我是有帮助的跟有善意的频率可以靠近我。其实你的意念都是一个能量，然后它都会做成一个保护的屏障。对，然后其实就这样就会成立了。可是有一些可能不太清楚，或是他很不相信自己的人，就会说：“可是我这样有吗？我好像不确定。”可是你的那个不确定，其实也会让你的这个能量没那么笃定。对。
1: 所以通灵的世界里面，在你们这个体系里面是没有宗教之分的。
0: 你要有宗教也可以啊，但是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好像。其实所有的宗教，他们的初衷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是和平的，然后是大家都充满爱的，是共好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宗教的宗旨都是这个，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去看见自己内在的爱啊，或是你的神性啊，然后去看见，就像佛说，每个人都是佛，对。然后还有像，因为我其实没有研究这些宗教，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其实是。你相信哪个宗教都好，就是你，我觉得你相信他，然后那个就会对你有保护的能量。
1: 所以你信仰什么宗教，跟你在学习通灵，或是你试图要去接触这个领域，这件事情，两者是不冲突
0: 对
1: 的。
0: 我来说不冲突，但是确实有一些宗教它会有一些限制，他会说可能别就是。我因为我完全没有就是研究这些，就可能就有宗教会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偶像，不要崇拜偶像。我不知道，就好像有这个，确实宗教会有一些限制，但是我自己是我都相信，就是我都相信也都敞开，但是我不会很信某一个，但是就是会就是经过庙，我也会跟就是会祈求妈祖保佑我。然后去教堂，我也会去那个国外的教堂，然后会去里面，就是感受那边神圣的能量。就是我相信他们全部都是存在的。对，
1: 了解。那你觉得就是在开始，你开始练习通灵，然后开始有这个技能，你觉得它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0: 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帮助我更去看见跟认识我自己。对，就是。以前，因为以前很。

0: 理性，然后以前在学的跟从小被接受的教育，还有可能家里的一些教育，就是跟通灵所感觉到的一些讯息是很不一样的。
1: 像是什么？像是什么样子的资讯会让你觉得，哎、好像
0: 哦，可能哦，我知道，因为以前我的那个年代啦，就是他们都会很讲究要成功，你要考上前三志愿啊，
1: 对对对，
0: 你要去当医生啊，或是你要有一个要赚钱，好像用钱来证明你这个人的程度，或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成功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我从学习通灵以来，我觉得，那一些在给我讯息的指导灵，或者是我自己内在的高我这些东西，他们的答案其实都是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就好，你开心就好。
1: 哦、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去请教通灵人，都会说，请问我做什么会成功会发达，或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赚到1000万、
1: 哦、
0: 或是我要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很目的性的，或是它是一个旧的，我们讲信念好了，旧的时代的信念在告诉你什么是成功。可是其实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是，这些神甚至是神明哦，他们给的建议都是，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去做一个快乐的你、
1: 嗯、
0: 然后你要去做你真的想做的事情。然后也可能大家听过说什么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有丰盛的能量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最终其实就是他们的指引都是叫我去成为真实的我，然后那些你不敢成为的，可能恐惧，你可能会恐惧说，那我如果没钱怎么办，或者是我恐惧说，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不成功怎么办，然后这些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挖掘，就是你去看为什么你会恐惧这些东西，那背后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些其实是别人加注在你身上的，可能是你的家人说你要怎么样才可以怎么样、
1: 嗯、
0: 但其实你的爸妈他们会这么说你，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你能够平安，能够顺利，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就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东西。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旅程，就是那个过程中一直在帮助我去重新把这些汰换掉。
1: 哦、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你这个通灵的过程它其实是在跟不同的世界，然后不同频率的一个对话跟沟通的过程、
0: 嗯、很像，如果用更白话讲，很像就是问一个长辈建议、
1: 哦、
0: 但是那个长辈可能存在好几千万年、嗯、就你问妈祖啊，或是问土地公啊，或是我们问西方问天使啊，问这个天使他有什么建议，就他们是一个长辈，然后给你一个建议，这样对我来说通灵像这样。
1: 哦，所以你发动这个通灵技能的时候，通常会是对发动嘛、嗯？通常会是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养成一个可能日常沟通的习惯？
0: 其实随时都可以、啊，它就是一个直觉。
1: 嗯，
0: 大家可能会以为通灵是哦，我看到一个妈祖跑到我前面，然后跟我讲话，然后很明显没有，但通灵真的就是一个感觉，它对我来说就是感觉，
1: 嗯，
0: 一个念头跟一个感受。对，
1: 所以是像是比方说你可能走路走一走，哎，好像有一点感觉，就马上连上线。
0: 我是平常是会好好生活的啦，那太辛苦了。
1: 对，我想说你要怎么去控制说，哎，什么时候那个讯息要来，什么时候会来。
0: 我觉得我蛮好的是，就是我通常是我问了，或是我有问题我去问才会有答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他们走在路上就会有很多的能量跟讯息在干扰他、
1: 嗯、
0: 那种真的超级辛苦的，所以才说要保护好自己、
1: 嗯、
0: 对，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这些我们讲高频的存有好了，天使或神佛，就是他们是很尊重所有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
1: 嗯、
0: 人类你想要怎么玩，你想要把自己搞得多糟或是多什么，他们完全就是你 OK 就 OK， 他们不会、
1: 嗯、
0: 除非你可能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要去世，那你不小心做了一个太蠢的事，他会把你拉回来，顶、多这样，但平常他们就是不干涉你。
1: 嗯，
0: 对，我觉得那些比较高频的神明他们是这样，会干涉你的，或是会一直叫你去做一些事的，我觉得那个你可能就要感觉看看他是不是一个正面的灵，就是比较高频的灵魂。
1: 哦，
0: 对对对，所以我通常就是有问题他们才会问他们，然后会可能会有一个感受或是一个状态，我 我就哦好知道了这样。
1: 嗯，
0: 对对对，平常不会随便去跟他们连接。

0: 所以通常都是一连上线之后，通常那个回答就是开启这个聊天室之后，嗯、一问一答，然后你
1: 很像开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我就是在试图理解成一般麻瓜版的，
1: 对
0: 翻译成麻瓜版，
1: 就
0: 开启聊天室之后，对对对，然后你一问一答，好，结束之后就结束这个聊天室。
1: 嗯，除非真的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才会可能在某个当下会有一个直觉说，比如说哦，我现在感觉要跟你说什么，那我可能会跟你讲一下。但很少，对我来说，我自己身上很少发生这件事，除非我可能在教学，或是那个当然另当别论了。教学或是做个案，那个就是视窗都是打开的时候，嗯，所以会有更多的讯息。但平常就是还是像个人一样在吃喝拉撒睡。对。
0: 那这样子，你会推荐像，比方说像我这种一般的麻瓜，大家如果哎、欸、对这个灵性，我们不一定要说通灵啊，他、嗯、如果对于这个灵性的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应该要从哪边开始接触？
1: 我觉得从任何你有兴趣的管道下手、欸、就是因为我当初也是从我有兴趣的去学、嗯、然后就是慢慢的去开展这个旅程，因为现在灵性工具太多了、嗯、好多好多好多，所以就是你对有什么有兴趣，然后你可能觉得这个老师你很想要跟他学习，你就相信你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对，虽然有可能会有一些弯路，可是那些弯路我相信都是你的灵魂会有学习的路，因为我自己也有遇过比较不好的老师，可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嗯，对，我就会在那个老师身上看到为什么我会遇到他，然后我要学习什么，就是所以就是会很鼓励大家，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相信你的心、嗯、或者是你可能会去，现在资讯超发达，你可以听 YouTube 或是听 Podcast， 其实有好多好多这些资料跟资讯、或者是你可能觉得上课很贵，你可能去买个书可能两三百块很便宜，嗯，就其实都可以。
0: 嗯，大家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去听安子的 podcast。 、欸、突然自入，
1: 謝謝，
0: 对 对, 對，我想说你都提了，不帮对帮自己业配一下吧。
1: 对 对, 對，我的 podcast 叫小安子电台，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所以会分享很多我在灵性学习上的一些体验、嗯、那我最近去年吧有跟我朋友开一个三个人的节目，叫做零到一百，然后那个零是灵性的零到一百这样，然后它是一个 YouTube podcast， 所以它是会有影像的，然后里面就是因为是跟别人聊天，所以是用更轻松的方式在分享一些我们三个人的一些跟灵性有关的内容、嗯、对，所以大家可以都去看看，你比较想听哪一个都可以，
0: 对，找你喜欢的主题下手、嗯、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我相信大家就是像我一样这种麻瓜，大家就听到灵性这个词，我觉得大家一定对一个名词非常不陌生、哦、叫做显化。
1: 哦，
0: 对，然后哎，为什么突然提这件事情，
1: 背脊凉凉。
0: 哎，其实我敢提也是因为我其实有看到安子有一篇文章在谈这个、哦，对对对，我有认真在看社群哦。
1: 谢谢谢谢。
0: 那个时候刚好前阵子啦、嗯、就是前几个月嘛，闲、嗯、话这件事情刚好被拿出来，
1: 发生一些事情，
0: 对，有发生一些事件，
1: 对对对，
0: 大家自己去查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你对于闲话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闲话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嗯，因为我就是其实灵性有一个说法，就是外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我好像上次讲过，
0: 嗯，有有有，
1: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频率共振出来的，嗯，就像我说的，你可能一开始要通灵，为什么要帮自己设一个保护的能量，因为当你的保护确认你是在高频的状态下去通灵，你连接到就会是高频的意识，嗯，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混乱的，很愤怒很焦虑或者是很执着的时候通灵，通常都会吸引到相对执着的能量，那相对执着能量通常就不会是高频的神明之类，因为他们神明通常不会执着啊、嗯、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显化就是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就会反映在你的外在，嗯，对，所以我觉得以前的那种啊，就是你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新的房子，我就要想象那个房子长怎样长怎样，然后哇好漂亮，我已经住在里面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表层的显化，嗯，就是虽然它的道理是这样没错，可是你可以，如果我们要更深入去想，就是你为什么想要这个房子，然后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嗯，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或者是你真的想要这个房子吗？这个房子它带给你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房子是因为他要用房子来证明自己有车有房之类的、嗯、就是那个背后其实是一个，就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嗯、就像我说的那个我所通道的灵他们都会一直跟我说，你去追寻你真的想要的，嗯，而不是外面跟你说什么样是好的。

0: 对，其实这个是 一样的概念。对，所以显化对我来说它是无时无刻发生的，然后大家反而可以从我们当然可以去显化，你可以去显化说我想要有很好的贵人跟缘分或是什么的，但是如果显化不出来，或许你也可以问问看为什么此刻的你显化不出来、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是你真的需要的吗？还是其实你的背后有一些 你其实越显化越焦虑、
1: 嗯、
0: 因为你就想说 我很想要，比如说我想要我的收听数很高很高，然后你就一直在追求这个，结果追不到你就很焦虑，那你焦虑的能量其实也会在吸引焦虑的事情再让你看见。
1: 嗯，
0: 就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看见你内在状态是什么的一个法则吧，我觉得。
1: 嗯、哦，
0: 对，所以它是无时无刻在发生的，对我来说是这样。那、嗯、你当然可以把它拿来许愿，但是更我觉得更好的反而是你去觉察你自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的状态不断的去提升也好，或者是更自在舒服也好，你其实所显化出来的外面的东西就会是你自在舒服的。
1: 嗯，所以显化它其实很像是一个过程吗？就是比方说好，我今天我想要达成 A， 好、
0: 嗯、
1: 我想要拿到 A、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不断的可能来回的问自己，哎，我要达成 A， 我需要什么，我要做到什么、
0: 嗯嗯、
1: 然后可能慢慢的会帮助你达成那个目标吗？是这个概念吗？
0: 嗯，这可以说是一个显化没错。
1: 嗯，
0: 可是你刚刚说你想要达成 A 的这个，我反而会想要问说 A 能带给你什么。
1: 哦，
0: 因为我现在的许愿会比较，也我也没有很常许愿，但是如果我可能许愿可能就会是要求一切顺利，
1: 嗯，
0: 或者是一切以对我最好的方式发展，就我不会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宇宙丢给我们东西是你是意想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只执着在一个目标，你觉得只有这个目标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其实你会一直因为这个执着而没有去注意到可能其他有其实更棒更好的事情在发生。
1: 哦，
0: 对，
1: 所以显化它可以说也是一个你会调整的过程吗？可以这么说吗？因为我其实对于、
0: 嗯、
1: 因为最近大家就是我最近又很常滑到一个段音、
0: 嗯、
1: 他就是在说那个就是演蜘蛛人的那个演员、
0: 哦、对，他很会显化，
1: 对 对、嗯、就说他很会显化、嗯、然后就让我开始很好奇说所谓的很会显化到底什么，因为你在镜头前看到他就是说、嗯、好，我想要跟谁一起演戏，
0: 然后就去了，
1: 对， 就演到了、哎、对，我想要演蜘蛛人，然后就
0: 演到了，对对对
1: 对。但是我没有看到说那所谓的这个显化它只是一个向宇宙许愿的过程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帮助你实现的概念？
0: 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不太清楚蜘蛛人他是怎么显化的，可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受是他说了这个愿望，可是他没有很执着
1: 啊。
0: 因为大家听那个什么显化法则最一开始在教的步骤的最后一个步骤，通常就是你要放下这个愿望、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有那
1: 个
0: 我第一次学显化就是你要一、哦、你要先比如说我想要获得金钟奖好了、
1: 嗯、
0: 我就要想象我走在金钟奖红毯上，哇，然后之后呢，哇，讲到我的名字了，我上台领奖，然后拿到那个金钟奖的感觉是什么，哇，台下都是人，然后我分享什么，你要先巨细靡遗的想象这一切，然后好像它发生了，好，然后你就要放掉这件事情，然后去过你的生活，就你不能执着
1: 哦。
0: 这个是我一开始学的这个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或许这个蜘蛛人他非常会显化，或许就是他只是把他的愿望讲出来，然后他也没有很执着，他就继续过他的生活、
1: 嗯、
0: 然后就自然就是哎、哦，我拿到了，我拿到了这样、
1: 哦、
0: 对。通常我觉得显化会歪掉都是太执着，
1: 嗯，
0: 对，因为你要想哦，比如说我拿到，因为显化这个东西最一开始讲的是讲频率跟感觉，为什么你要想象你拿到金钟奖、嗯、因为你拿到你很开心很快乐那个当下就是这个显化在做的事，他要把你当下那个很开心的频率放在那里，然后让你这个频率去吸引一样开心的事情出现、
1: 啊、
0: 所以有可能你不是拿到金钟奖，但是你获得了一个哇你也好开心，比如说你跟一个你理想的伴侣结婚，然后你也是走红毯，然后在那个上面好多人在下面，然后你很开心很有爱，就是这个也是一样的频率，所以你不会知道它会怎么发生、嗯、所以我觉得放下执着好像也是你不要去执着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而是因为你如果没拿到金钟奖你就会哦很失望很难过、
1: 嗯、
0: 那这失望跟难过就又是一个频率、
1: 嗯、
0: 跟你的本来那个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1: OK、嗯、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
0: 嗯、
1: 就是显化的最后一步是放下、
0: 嗯、对对对 对
1: 学会不执着是显化的一个很重要的
0: 对
1: 的元素在。
0: 嗯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时间，今天安子想要跟大家分享。

0: 分享什么歌曲呢？
1: 我想要分享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对，但我还是好奇问一下，有什么原因吗？因为你最近很喜欢 Jenny。
1: 对， 我一直都很喜欢 Jenny。 Jenny 生日只跟我差五天哦。
0: 对对对，好吧，我相信其实 Jenny 应该也有非常多的歌迷很喜欢他最近出的这些音乐作品。好，那我们中场休息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通灵少女安子。
1: 耶、yeah, 大家好。
0: 对，然后上半集我们聊了很多，就是我自己一个麻瓜的角度提问，问了很多灵性的问题。我们问了这个通灵，然后问了显化，对不对？然后呢，下半场呢，我还想再问一个，就是也是我很好奇的领域，叫做冥想。
1: 嗯，
0: 因为冥想对我来讲，好像离这个通灵啊，或是离刚说的显化，又离我更近一点。
1: 哦，
0: 对，就是因为冥想，你很常会听到大家在说。
1: 你有冥想过吗？
0: 我跟你讲，我有试过，但是好像就是有一点失败。我也不确定那个是不是成功，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阵子刚好应该是要接近毕业，接近大四的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
1: 很焦虑，
0: 很焦虑。那我就想说，大家说这个冥想可以睡得比较好，然后我就有试着播那种 YouTube， 不是会有很多那种什么
1: 冥想
0: 引导你冥想，对不对？引导你冥想的那种引导，然后好像有点失败。
1: 你的失败定义是什么？
0: 我的失败定义就是，他就是会要你可能你要放空，或是不要想其他事情嘛。但我就发现我好像很难让我的脑袋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然后当你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执着，就当你很想要放空的时候，就更难放空了。然后就一个就是有一点找不到那个切入点的感觉，就到后面就是然后暂停。
1: 嗯，
0: 好，
1: 了解，
0: 我失败了，这样。对，所以我想要先聊聊说，哎，因为我其实会开始，我那时候会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应该是在网络上滑到，就大家可能有推荐说，哎，其实你冥想，你可能心更静得下来，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可能休息的状态，回血的状态会更好，这样子。所以我就想问说，那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就是冥想它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1: 我觉得冥想接在这边非常好
0: 哦。
1: 对，因为它跟刚刚的所有一切都有关。对，然后像 Randy 说他很焦虑，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冥想成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觉察到自己焦虑就是冥想的成功了。
0: 哦、oh,

0: 哇，这段话很有哲学哦。
1: 对，因为冥想它其实，我先就是可能有一些疗愈师会想说要证明一下，因为我在想你可能想要接触的是正念冥想。
0: 嗯哼，
1: 对，因为正念冥想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都不要做，然后你就闭上眼睛，然后呼吸也。

0: 主题性的，你会跟着这个音档去有一些你潜意识的感觉跟流动。
1: 嗯，
0: 对。但我觉得大家如果第一个想要接触，通常是正念冥想，就是这个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帮助你放松，帮助你好睡，帮助你思绪不要这么多的一个冥想。
1: 嗯，
0: 对。然后它确实就是，它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呼吸，然后去。如果你有一直有情能量或者是情绪，不要讲能量情绪，就讲你的思绪好，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我现在坐在这里干嘛？我这样是对的吗？我那个东西还没剪完呢、欸。哦，这还有那个明天那个谁又要干嘛？我是不是还没有想好？然后就是开始一直喷，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我觉得它很像是在整理我们的，我们头脑这台电脑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很多思绪跑出来，尤其是现代人。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平常滑手机，真是一堆资讯都全部炸到我们脑袋里，然后我们都没有时间把这些你可能不再需要的东西把它排掉。
1: 嗯，
0: 冥想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你可能会觉得你失败了，我觉得没有失败，可是可以给一个建议，就是、这种时候，你就是只要有你一些讯息跑出来，你就只要跟自己、跟你的脑袋、跟你自己说：“哦，我知道了，这样就好。”
1: 哦，
0: 你就说我知道了。好，比如说他又说。我明天要干嘛？好像没有用好哦，我知道了，然后就让它流过。
1: 哇，
0: 你就它其实就是一个去看见的当下、觉察的当下。
1: 嗯，
0: 对。
1: 哎、欸，我觉得它其实好像也跟刚刚说的不要执着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啊，就是把它
1: 有关联。
0: 嗯嗯嗯。
1: 哇，我确实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欸。哎，
0: 对，因为、
1: 就是、知道了。
0: 对，因为很焦虑的人，或者是很生气、很愤怒的人，他们不想要焦虑，不想要生气。通常都会跟自己说什么，我不要焦虑，我不要生气，这个上次也讲过，
1: 对对对。你记忆力很好耶、欸、你记忆力很好耶、欸、对，这个上次也讲过，还被我剪成 reels。
0: 对对对，就是他会所以 你越叫自己不要，他越会出现。所以你很焦虑就是哦，好，我知道我现在很焦虑，我知道我现在很生气，哦，就这样、嗯、然后他好像就是会慢慢的流掉跟释放的就没有了。所以才会有人说静心冥想能够帮助，可能有一些人他是一早起来会做这件事，能帮助他专注，或者是睡前做这件事能够睡得更好，不会有做梦或是很多思绪的状态发生，这个就是冥想。然后为什么会说他跟我们刚刚讲的显化什么有关，其实他就是你就会在当下看见你脑袋的思绪跟你现在能量是什么，你都在显化什么。
1: 嗯，
0: 那这些东西你还要紧抓它不放吗？还是你就让它流掉放掉？
1: 嗯，
0: 对。然后如果你的状态慢慢从焦虑这些思绪慢慢流动掉，让你变得平静，其实你的生活中的能量真的就会是变比较平静的能量。
1: 哇、wow， 嗯，我觉得我这是有懂这个的精髓的。
0: 嗯嗯嗯，
1: 对，因为我以前确实是应该说其实直到现在我都还很容易，我平常不是会失眠的人。
0: 嗯，
1: 但是如果有时候那个脑袋里的思绪
0: 太
1: 多，对对对，那阵子可能太忙，然后一躺下来，像昨天就是这样，躺下来就发现哇，你的脑袋嗡嗡叫的，就是那个很像那个弹幕，你知道吗？这样刷过来刷过去，对，
0: 特大的，
1: 对对对对对，很像
0: 房租还没缴，
1: 对对对对对，明天要干嘛？对，什么还没准备好，然后这样跑过去，那就觉得想说哇，什么时候把，我就想说关机，好，关了，该关了，不理他了，关了，但是
0: 没用。
1: 对，
0: 那你下次用用看这个方法。
1: 对，我觉得知道这个很好，因为我给了他一个回应了，就是我回复完了这件事情结束了，
0: 收到了
1: ，那个下次再说这样子。嗯、
0: 我蛮推荐你可以去试试看身体扫描，你去那个 podcast 或 YouTube 打身体扫描的冥想，
1: 嗯，
0: 它就是它更帮助你在当下，就是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去感觉你的头顶的感觉，感觉你眉毛的感觉，眼睛的感觉，然后一路像扫描到脚底。
1: 哦，
0: 然后通常一半就睡着了、
1: 哦、哇
0: 你试试看，
1: 存起来我等下马上把它存起来
0: 你试试看，因为那个就是有一派这个静心冥想叫正念的、他们在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正念对于释放焦虑啊、或者是帮助你更活在当下是很有用的，现代人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1: 那像你刚刚说，你说冥想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体系是吗？
0: 会有主题吧，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正念或什么、它都是比较让你在当下静心，就没有叫你想其他东西。因为有的冥想就是大家上网查可能会什么金钱丰盛冥想，

0: 金钱丰盛
1: 之类的，就好多好多种
0: 哦。
1: 或者是你的冥想的主题，就你的目标是什么？有的人的冥想可能要疗愈内在小孩，或者是什么、嗯、这种，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引导者，他就会说：好，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放松，闭上眼睛，然后你感觉自己到一个什么美丽的花园，然后这个花园有什么？这个就是比较
0: 有这种的冥想，
1: 有这个就是比较主题性的，嗯，对。但如果你是要释放焦虑什么，我觉得正念静心这个非常有用。
0: 嗯嗯，那你自己平常比较尝试的是哪一种？
1: 因为我自己就是会算是会通灵，或者是会我本来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不太会去听别人的引导
0: 啊、哦。
1: 我自己就是会在，其实我会自己在当下就是。每天如果我可能现在比较乱或者是什么的，我可能就也是会静心，我会去感觉我为什么现在很乱，或者是我可能有时候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开心什么的，因为你在情绪的那个当下你是没有，你是不知道为什么的，然后你会被这个情绪控制，
0: 嗯，
1: 对。所以回来我可能就会去问问看我自己我在气什么，
0: 嗯，
1: 然后去看看我现在怎么了，为什么我这么不爽，或者是我怎么样，然后这个不爽的背后有什么讯息要告诉我吗？还是就这样？就是它算是一个我重新整理我自己的时间。
0: 嗯，
1: 对。那嗯，更该怎么讲？更复杂一点，就是如果我要做一些能量工作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做能量工作，但那个就是跟觉察是不一样的。嗯、我可能就会说，就可能会知道我现在要疗愈一些什么东西，我可能就会开始做我自己的魔法。
0: 哦、
1: 对，就比较魔法系的、哦、对对对
0: 对，进入到专业领域的部分，對對對對，因为他是我们是一般麻瓜，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去听引导，但你是比较专业的，所以你有自己的、嗯、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對
0: 可以引导自己的方法，这样子。
1: 但我还是必须说，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应该越来越没有麻瓜了。
0: 哦，
1: 你会对这些好奇，其实你就在接收跟学习，然后你后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跟看见，我觉得不会是麻瓜、
0: 哦、
1: 对，比较像是你就不是这个地球的 NPC 了、
0: 哦、
1: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会一直顺着自己的生活，就是每天吃饭睡觉洗澡工作，这样一路这样下去，然后扮演一个角色，他就一路没有觉察的去做这些事情、嗯、那通常你会开始想为什么，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活在这，我要干嘛，这种时候我觉得你就不会是麻瓜了。
0: 哦，
1: 对、
0: 嗯、所以第一步就是先从觉察开始，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静心冥想就是第一步。
0: OK OK， 好，所以也推荐给就是大家
1: 或是正念，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正念、嗯、正是那个正字记号的正、然后念就是念头的念、
0: 想念的那个念，这样正念冥想，还有那个身体扫描。
1: 对, 对，身体扫描是正念的其中一部分。
0: 对，听起来是，我觉得应该是之后如果没有我没有失眠，就是安子
1: 谢谢正念
0: 对，谢谢正念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就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每一集都一定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1: 原来，
0: 对不对、
1: 哦、
0: 这个主题叫做、嗯、因为我们是来者何人嘛、
1: 哦、
0: 这个人其实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们节目以前叫做误入歧途，误入歧途聊的是物品、
1: 嗯、
0: 那这一次来者何人聊的是人、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对对、欸、节目是有那个系统性的、嗯、对，
1: 一个企划
0: 的，有衔接
1: 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想问说、okay. 对安子来讲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影响很大或者是很重要的人？
1: 我现在一直觉得是我的爸爸、欸、
0: 哦，为什么？
1: 对，因为其实我在走这个疗愈的学习的路上，我刚刚不是有说我有把很多框架或是信念拆掉吗？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我的家庭，
0: 嗯，
1: 就是会发现你在过程可能有一些是你学校老师告诉你的，但那个不是真的，然后到后来你会发现是家庭教育带给你的，可是那个好像不是最适合你的、嗯、对，然后我自己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我爸爸影响我非常非常深。对，然后因为爸爸也是我们家里算是最有权威的角色，
0: 是，
1: 所以从小就是爸爸会跟我们说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小时候做错事了他可能就是会教训一下，然后最后再告诉我们，再跟我们讲道理、
0: 嗯、
1: 就是我很多观念都是从我爸爸那边学来的、
0: 嗯、
1: 跟体验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会想要回答是我爸爸。
0: 嗯嗯，那你觉得就是你爸爸小时候灌输，不要说灌输、
1: 嗯、
0: 教导给你的这些观念、
1: 嗯、
0: 对于你后来长大以及出社会后他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吗？还是说其实反而他的这些观念是让你去反思说
1: 我觉得是一个束缚。
0: 嗯，
1: 对对对，可是我当然不会说是我爸爸的错，
0: 对，
1: 因为那就是他想要照顾跟保护他。

0: 小孩的一个方式、嗯、对，然后他在用他觉得对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可能时代的变迁啊或者什么的，就这个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他们讲的话跟他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方式其实深深植在你的整个细胞里面、嗯、因为我就是他生的嘛，我一半基因是他给的，
1: 对对对，
0: 那也是他把我养大的，我们吃的食物什么都一样、嗯、所以你会发现会很挣扎，就是你在那个、嗯、你想要成为自己想要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的过程中，这个来自家庭的习惯它是会一直绑住你的，
1: 对
0: 对、嗯、所以我自己的这题的答案会是这样，然后但我也不会说它不好或是好，就是它是一个我的可能就我就会说是我的灵魂想要学习的一个旅程，所以他选择这个家庭、嗯、然后来给我这个学习吧、嗯
1: 哦、而且其实有束缚才有挣脱跟打破，
0: 对对对，不然我如果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我要干嘛，
1: 对对对对，就其实是有那些东西存在，所以才有存在后来的你去打破它，
0: 对，
1: 或是去重新思考它，
0: 对，然后我可能才会同理到一些人他或许也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嗯、
1: 对，所以呢、嗯、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大家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跟自己爸妈也好跟亲朋好友也好，可能会有一些大家的想法上或是观念上不同、嗯嗯、或者是你发现你认识的世界跟他们教导给你的世界并不一样，
0: 嗯嗯嗯，
1: 但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自我探索跟开发一个很好的过程，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快问快答游戏时间。
0: 好，
1: 对，快问快答呢我们就简单的来玩个两题就好了。
0: 好的，
1: 好，嗯，第一题我觉得这一题还蛮有趣的，就是呢如果你的朋友知道你会通灵之后最常问你什么问题？
0: 快问快答，怎么是这？
1: 这点困难吗？这点困难吗？
0: 有点难。
1: 对，你不会就是接触到，比方像我这样，知道你会通灵，哎，开始就有问题想要问你这样，还好，
0: 还好哎，完蛋，答不出来。
1: 大家都很自然的接受这件事情，
0: 或是他们问的问题都会不一样。
1: 哦，没有一个说一个就是大家都会问什么样子的问题这样，
0: 还好。
1: 好，那么
0: Sorry,
1: 那我们下
0: 一
1: 题。
0: 失败。
1: 好，这一题哦、嗯、如果有一个完全不相信通灵的人坐在你面前，你会想跟他说什么、嗯、
0: 那我们就聊别的。对啊，
1: 所以就是不相信也没关系。
0: 对,
1: 對、
0: 啊、你不相信没关系，我们就聊其他。你喜欢看什么动漫吗、哦、还是喜欢吃什么？去哪里玩这样？
1: 为什么我把这题摆在这里，就是因为我相信有的人可能你就是不相信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听完一整集下来想说干嘛聊这个，这不存在啊，这没有啊、嗯、这干嘛，但其实这都是一个认识跟学习的过程。
0: 那我会觉得很有趣，他完全不相信通灵他还听得完呢、欸。
1: 啊，对啊对啊，我不知道，他可能就是
0: 太感谢你了，
1: 对对对。对啊，对，就是反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说，就是今天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带大家认识这个灵性的领域。
0: 哦，了解。
1: 无论你相信与否都没关系，
0: 嗯，
1: 对，你可以当一个 podcast 听一听，哎、欸嗯，认识一下这个领域是怎么个运作的方法、啊嗯、对不对？真的有兴趣的话当然你还可以更详细的去认识。好，接下来呢有一个我们就是非常有趣的安子今天带来的，
0: 对，我带了一个牌卡，然后想说抽来送给听众就是一句话，
1: 对，就在节目的最后要送给听众一句话，
0: 来问看一下。
1: 好，所以他这就是一个当下就是抽，只需要抽这个动作，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好，那我们一起，你一到十五给我一个数字。
1: 好，十三，然后就给太长了，开始数着。
0: 好，这一张。
1: 好，十三。
0: 哦，哇，它很简单耶，它就五个字，相信我可以。
1: 相信我可以。
0: 你刚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1: 你说我刚在想什么吗？
0: 你相信我可以，那你现在直接想到的是什么？你觉得你可以什么？
1: 就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0: 太好了，
1: 对对，
0: 那听众现在当下也可以想想这个相信我可以五个字在你心里有一个什么答案，就是这五个字是在跟你说什么。
1: 嗯，
0: 对，
1: 因为像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喜欢立 flag 的人、嗯、就是我不喜欢对外讲说哦我未来三年内我要干嘛，或者未来想要达成什么，对，没有，但我会自己跟我自己讲。就是我只是不喜欢讲给
0: 别
1: 人听，
0: 别、哦、
1: 对对对，就讲给别人听、嗯、好像有点就是
0: 害怕如果没达成，
1: 对对对、哦、但是我会自己就是自己对自己许愿啦、嗯、就自己在内心许愿说啊之后希望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相信我可以。
0: 对，太好了，好棒哦。
1: 对对，然后这期节目呢，对，大家也可以把这句话好好的收起来。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然后谢谢安子就这么精彩的分享。
0: yeah, 谢谢 Randy。
1: 好，节目的最后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歌曲呢？
0: 嗯，我就分但一样是 Jenny 的歌。
1: Jenny again。
0: 对，他的 Zen。
2: 好，这

0: N， 对不对？
1: ZEN。
0: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跟我们线上的观众以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拜，
1: 大家拜拜。
0: 对，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一首来自 Jennie 的 Zen。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56则的台湾俗谚。查某落田做穑，查甫上山拍蜡，落海掠鱼。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第56句。查某落田做穑，查甫上山拍蜡，落海掠鱼。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反而是女人下田去工作呢？女人不是在家里工作的吗？那是你汉人的思考啊，在原住民，他本来女生就是要到田里面去干活的啊。但本来这个从事农业活动的平埔族呢，那整地啦啊，这个下田呢，采集啦啊，甚至回到家里头还要酿酒了，这都是平埔族女生的工作。那这个他们男生做什么事呢？大伯的九双的怕啦，靠山就吃山，靠海就吃海。那平埔族的男生都这样做了，这些汉人入赘的能不做吗？哦，还那虎骂干丢汤哦，你爽快。同样的，你也要工作，因为你不工作的下场就是叫你 get out 啊。就是往往下地啊，茶都给你撇出去，你就乖乖走喽，啊。那么平埔族的这个男生呢，他们除了打猎，除了这个去抓鱼之外呢，他们还负责什么？还负责打仗，啊，因为族群跟族群之间，万一没有办法和平解决问题的时候，通常就会。或是起这个杀伐啊，争端就互相厮杀啊，所以这个平埔族的男生呢，到50-60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就等于退休了，不再跟人家杀伐了啊，那么就跟陪着太太一起下田去工作了啊，所以这句话主要就是表现当时平埔族的生活情形啊，因为我们现在。不从俗谚里面来review的话，几乎

文字上面影像上面根本就没办法看到了啊。你像皮薄杂薄是落残最细，皮薄杂薄是上山拍啦落海掠鱼。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10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坠正式的续作坠二。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坠二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坠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坠二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那这礼拜呢如果你有在注意电影上映的资讯，应该会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又回来了，那就是恶灵古堡。这也是我本周最期待的一部电影哦，而且呢这次并不是续集，也不是把上一集接着拍下去，而是他又重新来过一次。在2002年呢我们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恶灵古堡，2017年恶灵古堡最终章由这个米拉乔瓦维奇主演的 Alice 故事画下了句点。2021年呢恶灵古堡首部曲拉昆市又重新把故事拉回游戏角色与浣熊市。到了今年呢2026年恶灵古堡爆发夜又再次重新开始。如果你不是恶灵古堡的玩家，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疑问哦，那就是所以这到底是第几集？答案呢是根本就不用算，因为它不是接着前面的故事演，而是又重新诠释这个 IP。 今年这一部呢由速解凶器的导演扎克克瑞格执导，主角也不再是我们熟悉的 Alice、 Leon、 Claire 或是 Jill， 而是一个叫做布莱恩的医疗快递员。而这个人呢他跟以往电影我们看到的这个主角 Alice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是个英雄，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探员，更不是拿着枪就可以一路把这个

僵尸杀的精光的超级战士，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这个呢，我们把过去将近20年来的恶灵古堡电影全部摊开来看，就会发现恶灵古堡它一直都在变。从2002年的地下研究设施到 Alex 他一个人打遍天下，从游戏角色回归的拉昆士，再到今年这个我只想活着下班的医疗快递员。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恶灵古堡爆发夜到底想把我们带回哪一个恶灵古堡呢？如果有玩过恶灵古堡的观众应该就很熟悉，就是这个游戏就是你会面对一堆僵尸。而我自己本身呢，虽然是非常热爱恶灵古堡之前以 Alex 为主角这个系列的这个电影，但是呢，就是我是先看电影后来才去玩游戏，然后刚玩那个游戏我就是受不了，就是那个僵尸的 jump scare 真的是让我太没有办法尽情的投入那个游戏，我就是一直疯狂被吓到，所以后来就放弃了。不过呢，这个恶灵古堡的电影我是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就是恶灵古堡回顾的时间，然后我就会一直重复看重复看。所以呢这次的这个恶灵古堡爆发夜其实呢就是非常接近游戏的这个状态，就是主角他并不是特种部队，也不是变异人，也不是超级英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跟这个游戏最原始的那种恐怖感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呢，重点是我不是要把多少僵尸全部打败然后把这个世界恢复最原始的样子，而是如果今天我是电影中的这个角色，我可以活多久呢？在这个恶灵古堡最一开始2002年接着呢到2004年的恶灵古堡2启示录，2007年恶灵古堡3大灭绝，2010年恶灵古堡4阴阳界，再来呢是2012年恶灵古堡5天谴日，最后在2017年恶灵古堡最终章结束。而这六部呢都是同一个时间线，由米拉乔瓦维奇饰演的这个 Alice 角色，但这个角色呢在游戏本身原本是不存在的，他完全是这个电影的原创人物。因为呢我们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2002年开始的恶灵古堡其实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游戏搬上就是电影的这个大荧幕，他呢就是拿着这个恶灵古堡的世界观跟元素重新拍了一部电影。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游戏中的 Umbrella Corporation、 T 病毒、僵尸、变种生物，也会看到里面的那些游戏角色 Jill、 Chris、 Claire 这些出现。而电影真正的主角呢一直都是这个 Alex。 六部电影从这个地下实验室一直达到末日世界，规模越来越大，然后动作越来越多，角色呢也越来越强，变种的生物也越来越奇葩。这整件事情也慢慢的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也就是呢这个恶灵古堡本来它就不是动作片，也不是恐怖惊悚片，它是一个恐怖游戏。而今年这部爆发夜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呢把整件故事好像把它倒过来， Brian 他不是 Alice， 他也不是 Leon， 也不是 Chris， 也不是 Jill， 他就是一个医疗快递员。那导演呢也讲得非常直接，他说他想拍的是一个如果把自己丢进恶灵古堡游戏里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故事，他自己就是玩家视角里的那个完了我不会用枪，我不知道这个可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打僵尸，我的子弹只剩下两发，我前面好像有东西也是什么，但我还是要过去，我要存活下来。导演自己本身有提到他最喜欢的呢就是游戏里面的资源，就是你还剩下多少子弹啊，然后你的

个血包，你的补血的那些东西还有多少，身上要带着哪些东西，你看到那个敌人你要开枪吗？如果你现在把子弹全部用光了，五分钟之后如果你遇到一个更大更难打的怪物的时候要怎么办？这种恐怖呢跟突然跳出一只怪物吓你其实不一样，它比较像是我知道前面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打，但是我同时也必须要继续前进继续走，这就是这个生存恐怖。导演也表示说这正是他希望带回电影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感的，因为我在就是那个做梦的时候，我也时常梦到这个恶灵古堡世界的梦，不管是可能像是我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突然出现僵尸，或者是我在下水道突然冒出僵尸，或者是我在那个已经不能驾驶的列车，然后一直不能驾驶那个火车，然后我在睡在里面逃跑的时候，然后我要使命把那个火车启动，然后才能躲避僵尸，这诸如此类的这种梦境，我在其中其实也是一直在想着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存活下去，我要怎样可以甩开那些僵尸，我要怎么样可以到达这个最后存活的这个终点。而这里呢就可以看出今年这个版本的恶灵古堡跟过去电影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因为之前的这个 Alex 他是有看的观众就知道他是一个复制人，就是他那个保护伞公司一直用他的基因，然后想要去蜕变出一个生化武器，可以打败这些僵尸，所以就是一直改变他的 DNA， 然后让他越来越强，没有办法让这个僵尸侵蚀他，然后用他的这个血清要让最后那些冰冻在地底，现在算地下堡垒的那些有权势的人，因为他们原本一开始他们的计划就是他们要清理地球嘛，所以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科学家研发出那个血清之后，然后把地球做一个就是大清理，就是用这个 T 病毒，然后毁灭大多数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比较低等的人类，然后塑造出一个最后只剩下那些有权势有钱，他们觉得我们是被筛选过的那些人类，然后打这个血清，然后就会有这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呢，故事中这个主角 Alice 他就是随着每一集他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他呢可以很会用枪，然后他那个也很会打架，可以面对各种变异的僵尸，然后我自己是觉得看他在打斗的时候这种恐怖的事情，因为你就知道他会赢啊，你就知道他很强，所以这种恐怖感觉很常就是会变成好爽爽片的概念，所以呢会开始期待说那下一个变种生物是什么，然后 Alex 他又会怎样耍帅，所以呢他的恐怖元素就会开始加上一些科幻啊一些动作啊的部分，甚至呢到这个恶灵古堡五天前日的时候，电影已经有非常强烈的动作片的色彩，而今年的爆发夜呢目前官方释出的设定就是我看预告啊，就是一个人，然后在晚上，然后他背负一个任务，结果呢突然那个僵尸开始出现，所以呢我后来觉得那个恐怖片就是你主角太强大家都知道他会赢啊，然后甚至在那个最后一集就是恶灵古堡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很期待，因为暌违了，就是距离他的前一集暌违好多年，然后他终于上映之后我非常期待，但是去看的时候呢，本来他就是把所有的过去的那些Alice 他遇到的关卡以及遇到的这些怪物全部集结在一起重新来过，然后秀给你看，然后 Alice 再重新打一次，然后

最后好像有出现一个比较恶的怪物吧，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电影看完到最后的时候，我整个大反胃，我觉得超想吐，因为真的是太恶了。对，所以最后一集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新意，但就是有一点就是哦，那个整体回顾，这叫什么清算吗？清算自己的那个总分。对，那所以呢，其实新的这一集我很期待。在之前的电影，我可能某一部分后来是想要看这个米拉乔瓦维奇他的演出，以及 Alice 他这个角色的魅力。而这次的这个恶灵古堡，它是真的会有让我身临其境的这个感觉。所以呢，这个主角就非常重要，他没有很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面对任何事情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是主角是 Alice 的时候，我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成功，甚至他还有复活的能力。而今天的角色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跟我一样，那每一次这个开门的瞬间，或是遇到这个转角要去继续往前走，然后但是又不知道说会不会出现僵尸，或是走错路，明明这是走过的路，走一走发现啊，这不是我原本来到的地方吗？或是这个经过一些有声响，有一些影子，然后不确定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选择的时候，都会带给观众这个恐怖的压力。我觉得呢，这就是今年这个版本最令人期待的地方。那其实我也蛮好奇，为什么恶灵古堡要一直重启呢？不得不说，我其实就是恶灵古堡每年我会一直重复看，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哦，我觉得很爽，对那些画面，我觉得很刺激，很过瘾。所以呢，就是我也私心期待米拉乔瓦维奇他在这个恶灵古堡系列的 Alex 可以再有一些新的东西让我看到，但就是不可能，这我也知道，因为他最终章就是这样了嘛，所以呢，我就是只能一直回顾，一直回顾。而再回到这个重启的问题，很多长寿 IP 都会遇到同样的困境，就是如果故事一直往后拍，新观众就会越难进场，而就是等于说你第一集没有看，第二集看不懂，第三集又会需要知道前情提要，到了第六集呢，已经没有人知道下面这集要再演什么，就是会没有办法让新的观众非常快速的进入这个故事。所以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重新开始。2021年的这个恶灵古堡首部曲拉昆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重启，重新把故事放回去这个浣熊市，也把那些游戏角色 Claire、Chris、Jill、Leon 这些带回真人电影。但是呢，在今年又再一次的换了方向，这次甚至连大家熟悉的游戏角色都没有放进来。而导演的理由其实很直接，他说呢，如果只是为了想要让这些粉丝开心，硬把这些游戏角色放进来，他觉得不自然，他希望呢，可以先自己把故事讲好。所以今年的爆发也比较像是在问，如果不靠这个超级无敌强的 Alex， 也不靠 Leon， 我们还能不能拍出一部像恶灵古堡，就是像游戏恶灵古堡的电影？所以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今年这个恶灵古堡的一个有意思的挑战。那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把时间拉回2002年第一部的《恶灵古堡》故事呢，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的恐怖电影的场景开始。我还记得，一开始它就是在一个真的像古堡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名副其实就是有恶灵的感觉，因为它很灰、很空，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

死气沉沉的样子。那它其实是一个地下研究设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游戏的这个主轴保护伞公司 Umbrella Corporation 在地下建造的一个研究设施。而在某一次事故之后呢，这个 T 病毒外泄，研究设施被封锁，里面的人呢就是死亡然后感染，而这一群人必须在这个已经失控的地下世界。这就是第一部的电影基本设定。而我们第一次看到 Alex 的时候，就是他完全是一个迷样的角色，因为呢他失去记忆，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他是谁，观众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一开始甚至也不知道说这就是一个僵尸的世界，而是呢会慢慢从一点点的线索就跟着这个故事里的角色 Alice 一起发现，为什么全部都是尸体，然后所有的通道都被关起来了，电脑也锁起来了，而实验室一直会有一些影子啊在那边移动，然后一层一层探索这些未知空间的这个设计其实也非常接近游戏，就是让你一层一层的揭开说你到底要去面对的是什么东西，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房间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但你会知道接下来我会有不一样的东西需要面对。而想要迅速的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把前六部电影也快速讲一次，就会发现就是这个系列会越来越夸张。第一部的重点呢就是有点像是基础设备说明，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地下实验设施啊 T 病毒啊，然后以及 Alice 这个角色。那第二部的启示录呢，故事就来到这个浣熊市，也是游戏角色 Jill 的出现，浣熊市也正式成为这个灾难的核心，也就是城市开始被感染，然后有一些人幸存嘛，这些人想要逃出去，然后保护伞公司也开始介入，所以呢第一集就比较像是这个密闭空间的恐怖，第二集就开始扩散到整个城市，而第三部大灭绝呢整个规模又在往外扩，已经不是一座城市出现问题，而是全世界都就是被这个 T 病毒给感染，让全球局势发生改变，开始进入这个末日生存的故事。而第四部阴阳界呢又进一步扩张世界，然后整个电影的动作场面呢也变得非常夸张，也是电影中第一次加入这个 3D 的技术，让整个视觉风格又更加的强烈。那天谴日呢更是加入了这个大规模的动作战， Alice 她已经不是第一集那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就是她电影一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战斗，而最后的这个最终章呢就是把这个故事整个收回来，所以呢她就是恐怖动作科幻，然后最后带到整个世界末日的这个情景，最后呢再做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完结。那2002年的恶灵古堡跟2017年的最终章是一样的吗？其实是，名字是一样，但是电影的类型也改变很多。那再来呢2021年的这个就是恶灵古堡首部曲大昆士，就是整个制作团队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这个游戏，所以呢他把这个游戏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元素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这个版本跟 Alice 系列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不是一个全新的电影女主角，然后来带着观众走，然后来拯救这个世界，而是把游戏原本的这些角色都带进来，然后如果你是这个游戏玩家就会看到非常多熟悉的元素，但是呢他最后还是没有成为一个长篇电影系列，而在就是今年这个2026的爆发也就又来了，所以呢我还是非常期待啦，很想要进电影院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我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就像是

0: 自己会在这个僵尸世界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虽然说在梦境里面我也很常就是模拟这件事情，那不过做梦梦梦就是会在一些想要继续的地方就是突然醒来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电影就有点像是这个游戏体验啦，所以呢应该蛮多人会去看这个 IMAX 或是 4DX 的版本，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值得的哦。然后今年还没有就是开始我的20古堡回顾，主要呢是因为各个串流平台的20古堡好像都找不到，然后有看到影集版，但是影集版真的就是不是很合我胃口，可能我很喜欢密达乔奥维奇，不确定，但反正就是很多串流平台上我都看不到，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回顾一番，觉得有点可惜啦。不过呢今年电影即将上映，我也是期待很久很久。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庸俗就

然后呢，到了这个应该算是节目的尾声，就是也想要再更新一下自己的近况。我是9月的寿星，所以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反正就是我刚过生日啦。那上一集还是上上一集有稍微聊到，就是近期的生活做一些变动。那主要就是我从这个台北搬回我自己的家乡台中，那其中一个考量就是呢，家里的就是反正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奶奶，她身体不是那么好，然后刚好台中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机会，所以就各种的评估下，我就觉得那我好像可以回台中。照顾奶奶，然后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工作可以尝试，那看看说这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未来。所以呢，就是这个决定也才刚做完没多久，然后也还在熟悉工作的这个阶段，然后刚过完生日，隔天呢，就是奶奶就离开了。一开始就觉得啊，怎么这么会挑日子，在我生日隔一天，就是是要让我永远记得，或是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就想到啊，隔天是奶奶的忌日。但后来跟我爸聊了一下，就是他就说，奶奶对我很好，她没有挑在我生日那一天，然后挑在隔天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也觉得，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中，觉得他很辛苦，然后年纪也大了，然后没有预感说他的身体状况不是这么好，所以，也有做好心理准备，但就是没有料到说刚好在我生日的隔天发生了这件事情。那其实没有到那种。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但心里还是会伤心，就是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亲人离世了。我觉得在最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因为就是我有回来照顾他，然后在照顾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眼神上的交流。那奶奶在就是最后的这个过程中。主要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有重听，戴了助听器也听不到，然后在后期他也不太开口说话，所以等于说在跟他讲话的时候，然后他只能跟我们有眼神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应该是我不知道他最后在听到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或是我在喂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东西好吃吗？可能他最后也没有这些味觉，或是这种品尝食物的感受。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没有办法跟他再有对话的机会。就是很久之前，最后一次跟他对话，应该会是在

半年前吧，然后就是没有那种好像可以跟他做最后告别的对话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有把想说的话说了，然后也有看着他就是慢慢走向生命的尽头，然后我也觉得他解脱了，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就是这一生最好最好的一个 ending 了吧，因为也不希望他就是继续有一些身体的病痛。所以呢，面对这个生命的离去之后呢，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就是要处理，像是告别式啊，然后遗体跟骨灰要怎么处理。现在应该蛮少就是会土葬，大部分应该就会是火化之后，然后可能放到灵骨塔，然后放到家族的这个塔里面，或者是有一些是有树葬啊、海葬啊这种。那其实做这个决定的人就答案不会是我嘛，那就会是儿子女儿。那儿子女儿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会面临一些需要讨论的空间。那我自己私心其实是希望奶奶的就是骨灰可以存留在我种的樱花树下面，因为离我家就在我家外面而已，就很近。但就是可能我的爸爸姑姑们就会觉得好像还是应该放在灵骨塔里面，然后有一个塔位这样子，所以呢就没有做，我也没有提出这个想法。对，反正就是遵照他们大人的意志，大人的想法，没错。就是我觉得要处理这些东西，就是你在悲伤之际，然后你还要让自己保持理性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也延伸想到，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个回台中的决定，我有一个最挣扎的部分，应该就是因为跟另一半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调整到自己彼此，我觉得目前是一个很不错的相处状态。但是呢，我必须，如果我做出回台中的选择，那我就得先打破这个我们原本已经调试好的生活方式，那就被迫要远距离的概念。就是呢，我自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远距离的人，所以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就自己很挣扎。对的选择跟我想要的选择，就是我一直在拉扯，但我最后还是选了回台中。就是一方面我相信，就是我们可以撑过这段时间，然后迎来想要的生活。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努力看看，但就是没有想到会非常的煎熬，或是我会过得很不快乐。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可以回到那个快乐的生活。那也会怀疑说我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让我回到那个快乐的生活。一方面就是现实的考量啦，能不能好好养活自己。那我其实最近想到的一个是，就是告别式这件事情。以前我可能没有很想要结婚，我就觉得结婚就是一张纸啊。然后后来呢，过一阵子就是想到那如果今天跟自己的另一半没有结婚的那张纸，然后我们一起生活，身边只有彼此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重大的

事情，比如说，当然是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啊。那如果今天去了医院需要签名的时候，我是不能签的，因为我就是在法律上来说，我就只是一个朋友。然后如果说，当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

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如果有相关经验或是有了解相关事情的人，就会知道，配偶过世、父母过世、小孩过世是可以请丧假，然后丧假有应该是10到15天之久。那如果今天我的另一半，就是我男朋友，就是不小心怎么了？我是没有任何假可以去，请，然后去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就我可以请事假，但我不能请丧假。所以这件事情又让我意识到，就是好像让我有一点点迫切想要结婚。就是我觉得我如果人生中要可以完全对另外一个人负责，那是不是真的要透过结婚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很全面的为他负责呢？当然，我本身就是觉得哦，结婚当然是要我跟这一个人愿意走一辈子。那我一开始也没有觉得哦，我跟这个人走一辈子，我就一定要用结婚来证明这件事情。可是，发生这些人生的一些阶段出现，开始意识到结婚其实是不是只是代表说我会跟他走一辈子，而是我要为这个人负责。然后，我的伴侣跟我是有，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嘛，但是会因为结婚这件事情，我们彼此就有了连结，所以我会突然觉得，结婚这件事情的意义对我来说好像变得更重大，所以变得好像我现在对于结婚不是这个你很爱我，所以我们要结婚。就我本来没有觉得很爱对方就一定要结婚，用结婚来证明什么，但我觉得这会变成是对我们彼此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对方做什么？有这个结婚这件事情，我才能为你做什么？所以，我突然很想结婚，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就是简单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心境跟发生的事情，只能说，人生要把握每一个当下、每一个时刻，跟每一个珍惜的人。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有什么话想说，就是把握可以说的机会，然后不要赌气啊，不要有心结，就是任何事情可以当下解决，当下说出来，然后说开来，那就把握这个机会。然后珍惜每一个相处的时光，因为你不知道随时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T 病毒出现，然后僵尸感染全世界不一定。对啊，所以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本周的粉膏自影情迷烧片是告辞到一段落啦，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Oh yeah。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立赫，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同学们，这个星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暌违了大概四个月，终于又来到了这间管院一楼的影音播客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直播，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今天呢，刚好外面就是我们新生还有大三生都有在持续的做健康检查嘛，就是有一系列的流程，所以今天外面算是非常的热闹。对，因为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是在我们全媒体大楼的七楼那边做直播，所以真的今天又回到了这个外面充满一群人潮的一个直播间，觉得充满了一种归属感吧。对，但是也是觉得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在外面，因为在楼上都没什么人嘛。对，所以就觉得在上面可能是比较舒服，那在这边可能就是充满了那种斗志力，所以今天呢也是会跟大家多聊聊，然后也是带来一些精彩的互动欢唱等等的环节，来在今天的直播呈现给大家。好，那大家来到世新，就是在暑假经过了长达三个月左右的整修还有一些装潢嘛，大家也看到许多全新的世新样貌嘛。对，那讨论度蛮高的就是在我们图书馆的六楼那边，就是有 PS5 还有 KTV 啊，然后有新增一些漫画区，还有许多的懒人沙发嘛。对，就是应有尽有。对，那因为这个讨论度在脆上啊，或是也有上新闻的，然后有受访一些来就是在图书馆的一些同学还有老师们嘛。对，所以可能大家多多少少有看到，不管是世新人还是外校的人，可能都有看到我们世新的图书馆变得就是全台目前唯一就是图书馆有装这种 KTV 啊 PS5 的这种设备。对，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是什么。对啊，因为像可能有些同学就是也有说，就是为什么装了这些东西，但是 Adobe 的系统已经就是慢慢的要撤回那种。对，可能广电系啊，或是口传吗这种新闻之类的学系的同学可能会比较有共感，因为可能平常在系上有一些作业啊，或是有一些必修之类的，都是会需要用到这种 Adobe 的各个系统嘛。对，所以也是如果真的很需要的这种同学，也是可以多多的就是向自己的权益发声。对，看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变嘛。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到这边管院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喷水池。对，也是大家也是很多人会来这边打卡，然后也会有人在那边投币，就是很像许愿池的那种概念嘛。对，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连光顾一下，它长得有点像环球影城嘛的那种感觉。对，那再来就是我们除了这些装潢之外，还有一个蛮大的变动，就是戏办嘛，戏办就已经变成了联合办公室，就是好几个系所，就是 集中在同一间。对，然后现在的以前的那些系办都已经变成一些什么教师研究室啊，或是一些各个老师的空间，就已经没有系办姐姐这种职位了嘛。对，都变成就是负责哪个系所的业务这样子，他们是这样子自称的啦。对，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像我们公管系其实发生一个蛮荒谬的事情，就是我上礼拜的时候，就是刚好有跟我妈妈来到学校，然后又碰面那个我们现在最新的就是系秘，他现在已经不叫做系秘，他们是说他就是负责公管系的业务姐姐这样子。对，那他以前是广电系的秘书，然后现在被调来公管系。然后因为我们系办就是之前就是不管是系办的行政人员啊，或是各个教职人员，就是因为这个世新的许多改革，然后就做了蛮大的变动。对，然后就是多多少少交接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没有交到非常的确实。然后我们公管系就是，因为我们以往大概7月底或是8月初，就是会在我们的大群组啊，就是公布各班的班导是谁这样。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已经开学前一周了，都还是没有收到这个讯息。然后我就刚好因为有去联合办公室那边嘛，然后我就顺带一提一下，然后他们就竟然跟我说：“哈，有这件事吗？有班导吗？有需要有班导吗？”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不知道其他的系是不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交接的时候就没有交接得很确实，然后就漏掉了这个部分了。对，然后因为他们之前交接的时候，就是以前的系办姐姐那时候有3个，然后现在只剩一个了，就是负责公管系的嘛。然后他们那时候交接完，然后就退出群组了，所以那些旧的资料呢，也都还没办法，就是再继续用，因为他们已经退出了。所以最后变成怎么样呢？就是我在跟现在的这个系办的业务在做交接，我觉得很荒谬。我是一个就在校生嘛，对，没有任何班级的干部，然后也没有任何什么系学会、学生会都不是我。对，我都没有这些职务，但是呢，就蛮荒谬的，就变成我在跟那个现在新的人交接，就是把一些可能群组的一些旧资料啊，就是可能以往他们公管系的一些发文形式是怎么发的啊，然后一些就是班导的公布是怎么去分配什么的，对，然后都是我在以前的那个我们大群组，然后交给新的这个负责人，就觉得。如果说，如果我当初上个礼拜四我没有提出这个班导没有分配的这个需求，对，那会不会我们系上连班导都没有了？我就觉得很荒谬。对，然后就我提出来这一天的隔一天之后，哇，大二、大三、大四每个班都有班导了。我觉得这是上礼拜在公管系做的丰功伟业。我觉得。很值得嘉许，好，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各个行政人员就一直调动嘛，所以像我现在目前大三了，我可能就是已经在公管系有了3年的时间，第3年，对，那可能新的负责人他们可能是新来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在校生，如果发现有一些可能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没有这个东西的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些，有一些。呈现嘛，那你可以就是主动的去跟一些负责人去做一些提点，做一些联系，然后帮忙他们，我觉得都是我们学生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对，那也就是大家多多照顾一下，就是现在因为行政人员就是一直调动嘛，所以对，身为学生就是多多的帮忙。好，那今天呢来到这个直播节目呢，就是。因为太久没有来在这边了嘛，然后因为我们图书馆的 KTV 算是蛮难借的，我那时候之前有借到一次，然后结果呢，他就

登记错时间，所以我就没办法去 KTV 了，所以我觉得好久没有在这边唱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享受了这个一人 KTV 的这种包厢感，而且外面还有好多的观众哦，觉得好棒哦。对，那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的世新的全新的面貌有什么看法？那大家一进来这个世新，一进山洞口看见了许多山，对，就是一个开门见山的概念。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欢唱这首张惠妹的《开门见山》。

见山，对，真的是对大家开门见山。对，刚才看到玻璃外面有些人来偷拍，没关系，就是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欢场。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聊聊就是关于我们因为开学了嘛，想要来聊一些关于学生的一些可能课堂啊，或是等等的一些议题。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之前的一些经验，对，学习等等的。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要上台报告，然后你就会可能台下有些同学就是一直滑手机，然后睡觉，看一些自己的可能笔电啊、平板啊，然后就是没有在听你报告，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说法是台下的人对我不尊重。是对我最大的尊重，对，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个说法？对，那其实像我算是蛮反对吧 这个说法，我可能跟对大部分人可能比较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对，那就是因为看这种贴文，然后网络上就是大家很多留言都很赞同，就是大家都不要听我说话的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是说，就是可能有些，可能不管是那种很小的报告，或是那种会台下做一些夜师的那种报告，就是或是一些你要站在大礼堂的那种，甚至是那种比较大的舞台的那种形式的呈现。那我觉得可能只要站在大家面前，我觉得就是需要在花时间做一些准备，不管是设计一些桥段，或是设计一些可能亮点，然后会引起大家注意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像我是那种就是想法很天马行空，可能一般的人就是普通的报告，就是念完，然后甚至可能直接叫 AI 生成一个稿，然后上台看着手机照念，然后也不看老师，然后就是站在讲台前面，然后讲报告完，然后结束。对，那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是那种报告的话呢，我可能会想一些可能绕口令，然后或是讲一些 slogan，然后不然就模仿一些各种的角色，不管是虚拟的人物还是实际的人物，对，然后引起这种共鸣等等的，不然就是可能会突然唱歌啊，或是rap 等等的都有，我都是有呈现过的。对，这就是平常我报告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全方位吧，很多变。对，那其实我蛮希望，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报告，我就会希望台下坐的人会是那种，就是可能平常不太看好我，或是可能成绩很好，就是的这样子的学生，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都得到他们的认同了，那我觉得我这个报告就是一个蛮成功的报告。就是如果台下做了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可能反而对我还是更加的有激发我，就是要报告的那种感觉。对对，然后台下的老师的那种，那样就是一些鼓励啊，或是情绪价值，对，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能感同身受，然后也会觉得很有动力继续的努力。对，因为像我可能在学校在世新，就是因为我考试真的没有特别突出，对，但是我还是可以在大二一整年拿班排一的。我觉得就是靠这种有的没的报告啊，或是什么，不管是书面或是上台或是等等的这种事情，然后来就是激发一些共鸣啊，然后得到一些好感度吧。我可能都是靠这种东西去来，因为像我以前国高中成绩也是蛮不好的，就是永远都在班上的后半段。那我觉得大学有了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就是不用考试了，不用学科了，对，终于可以大胆的做自己了。对，那我也分享几个我在我们学校系上好了，一些比较可能让人有一些记忆点的一些报告吧，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设计理论与方法，然后这堂课在期末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土地反转的一幅画，对，每个人都要
画一个土地反转的画。土地反转就是

能你看一张照片，它有 黑色的面跟白色的面，那你看黑色可能会看出一个，假设一个熊，那看白色你可能看出一只猫，不然就是呢，比如说你看正面的，它正面看起来是一个烟火，然后侧面看起来可能会是一只独角兽等等的。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土地反转的画。对，然后我们在期末报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介绍这幅画。对，然后每个人3分钟，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班上好像有65个人左右，所以就是不会每个人都报告完嘛，所以我们就是取前15个人是一定要报告，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有多少时间就报告多少人。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电脑就随机将每个人的名单然后丢下去，然后自动排列，然后看你排几号，你就是要第几个上台这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被排到第62号，62号就是根本就不会有我的那种。然后呢，老师就是突然就是开放了说可以让一些同学，如果你被抽到但是你不想要报告，然后你可能可以去请其他同学来解救你，然后这样子也是可行的。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当老师一公布这个指令的时候呢，就开始一大堆来找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跟大家也没有到特别熟，而且那个是他是选修课，所以其实很多人也都是不认识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对，然后就好像大概有3个左右吧，因为短短的时间内，然后我就赶快就是可能就只能先抢先赢了，就先讲的就好了，就帮你一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画的那幅画，就是我是让它有一个白色的爱心手势，然后另外一面黑色，它可以看起来是一只双鱼，所以呢，我就把它这幅画命名叫做《浪漫的双鱼》。对，那这幅画呢，就是一幅双鱼，然后又浪漫，然后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就是重量级的新闻，就是非常的闹得沸沸扬扬。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就觉得说可以来学一下一个经典的台词，就是重量级的佳宁那个现在越来越浪漫的 ending 的那个台词，然后我就在全班面前这样子模仿，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对，我觉得蛮荒谬的。然后还有再提一个另外一堂课，也是我们公管系的必修课，是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它是一个研究方法的课程，然后我们要做质化跟量化的一些研究分析。对，然后我们这一组是做电梯沉默文化，大概每一组7个人上下。对，然后电梯沉默文化就是你一进电梯，然后就会大家人就开始沉默，然后一出来才会开始讲话的那个现象。对，然后因为就是质化跟量化就是老师都有提，但是呢所有的组别里面每一组都只有做到量化分析而已，在期末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一组唯独我去做了这个质化的分析。对，所以就是质化跟量化就是双轨并进，两个都做的有做到就是该有的成效。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是我提的点子嘛，呵呵，对，这种创意的点子很多，然后我就提了说就是电梯沉默文化单纯这样子描述这个现象我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呢我就模仿欲又来了，我就来想说不然我来模仿那种电梯小姐那个声音。对，然后就是那个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没开呀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也是呈现在我这个直化的这个短语音里面，然后也透过这个短语音，然后在脆上又发布了那个量化的那个表单，然后我们就导致说我们这一组的量化的表单收集的人数也是全班最多的一组，然后又有做到直化分析，就是唯独我这个鬼点子鬼创意，然后就是一举两得，我觉得很棒。然后对，然后再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那堂课也是蛮荒谬的，就是我们那堂课就是它是一个也是蛮硬的一堂课，它是广告创意。对，然后它也是我们公广系的王牌教授的授课。对，然后这个老师已经在公广系教书有30年以上的年资了，所以就是可能对学生的一些要求也会比较严格一些。对，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同学们因为才大一下，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到非

常的适应。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报告叫做双簧报告。双簧报告呢，就是班上就是两两一组，然后要一搭一唱，或是就是平均分配的这个报告，然后两个人都要上台讲到话这样子，然后平均分配这样。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按照学号的顺序，然后就是每一周三组人。对，因为我是繁星进来的嘛，所以我的学号算蛮前面的，我是我们班第五个。对，所以等于是第二周，哎，就是第一周讲这个课，然后第二周开始就要进行报告，所以我原本是分配在第三周就要报告了。对，那就是他们一开始前三组报告完之后呢，老师就蛮不满意的，然后就也下了重话，然后就可能一些同学就会觉得说他们这个老师要求好多、哦、怎么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然后那时候就请这三组的同学就下礼拜就重新三组都再报告一次。对，因为其实这个报告就是我们是要做就是有味道或是颜色相关的创意表现，就是我们要选定一个主题，然后选定一个题材，然后就开始要用那种广告创意的手法呢去描述这个可能食物或是一个抽象的，不然就是实体有这个食物的。对啊，颜色也是一样。对，然后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是我之前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甄选主持人，然后那时候我刚录取了，然后企划书也是写的非常完整的这样交出去，所以已经有一个模板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今天的节目意犹未尽嘛，然后第三单元味是山珍海味，就是也是美食单元，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单元好像如果直接移到我们的公管系这堂课的报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一举两得。对，既然都是电台这种三千万的资源直接翻过来，就觉得蛮猛的。那我就觉得好，我就这样做，然后我也就是提出这个点子给我的伙伴，然后就我也是编了一堆蛮荒谬的剧情。对，因为 我是我们这一届就公广系，就是那时候我大二，我是我们这一届唯一的世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好蛮大的一个优势吧，在公广系还有在我们班。对，那我那时候就是选定的这个食物叫做蚵仔米线。然后蚵仔米线，因为我之前在高三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翻唱的作品，就是 Queen Card， 你们知道吗？ Queen Card， 然后把它唱成蚵仔米线的版本。对，或是怎么样呢？我那时候就唱给全班听。好，我现在也来唱一小段好了。蚵仔米线，每家蚵仔米线，我爱香菜，我家家家蚵仔米线。比较喜欢吃辣味，大碗的米线要加很多的蚵仔，蚵仔米线，蚵仔米线，蚵仔蚵仔蚵仔米线，蚵仔米线，加辣好不？蚵仔米线，蚵仔米线，蚵仔蚵仔蚵仔米线，蚵仔米线。对，大家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唱给全班，然后还有唱给老师听。然后，因为其实我在报告前，就是我就在心里面告诉自己说，我想要，就是我觉得有点太过自信，我就说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个电台主持人该有的报告水平。然后那时候我当然也不是就唱这个蚵仔米线，但是我还有就是我们蚵仔米线的酸甜苦辣咸的那种分析，我也是把它剧本改写的蛮有趣的吧。对，然后那时候我报告完之后，就老师就是一直大夸，对，这就是公广系的学生该有的报告的样子，就是要这样。对，然后到已经到好几周，就是已经隔了大概至少五周吧。对，然后那时候老师可能又说什么，就是报告呢就是要让台下的人有记忆点。对，然后又在提我说，像我现在还是会记得那个蚵仔米线，蚵仔米线。那个对，就是太洗脑了什么的。对，然后就觉得是蛮成功的一个报告。对，因为我会想说，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蛮尴尬的，是因为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一整年是我们班的班排二，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报告前三组嘛，然后刚好那个就是要重新报告的那前三组里面，刚好也有班排一的同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蛮尴尬的。对，但是我想要证明说，就是

就是我靠这种有的没的东西也是可以脱颖而出的，不一定要就是那种奋笔疾书，然后每天都来学校很认真，然后坐在摇滚区，不用到这样，我可能可以用一些自己的个人特色去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对，那不知道现在同学们就是当你们在听同学们在报告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就是专心听讲，然后也可以从中呢得到一些启发，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那提醒大家要更专心的上课，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黄氏兄弟的《不专心》。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听完了这首皇室兄弟的《不专心》，那接下来大家开学之后也要更加的专心上课听讲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聊聊一些关于我最近的一些在网络上的一些事情吧。好，就是对，因为刚才说就是我们寒暑假的时候都是会在全媒体大楼的 OM704

寺那边做直播嘛。然后我在上个月的时候，那天是8月18号的那场直播，对。然后我在那时候是在就是全媒体那边，对。那我那时候唱了一首歌，就是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炎热的夏天嘛，然后就唱这首辣酱 Hot Sauce，好像蛮适合的。那因为 Hot Sauce 这首歌呢，也是我之前在公广系系周会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也是唱过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是在系周会的才艺大赛，然后我就唱了这首。当然也不是只有唱这一首啦，然后也是有唱一些其他的歌，就是唱跳，还有 riff，还有互动等等的，就是要符合公广系的精神的那个才艺表演、才艺大赛。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有了这首歌，然后我也是比较依照这首歌，然后来做一些我服装的一些打扮设计等等的。对，就是其实就是我今天的那张 Hello 武安的封面图的那个照片啦。对，就是大概是那样子的衣服，啊，头发不太一样而已。对，然后那场我是得到第一名跟人气奖的殊荣。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暌违了一年，就是好久没有唱这首歌哦。因为那时候当初在学这首歌呢，也是花了大概3天的时间，因为这首歌是全英文之外，也有穿插一些意大利文，所以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练习怎么唱。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好久没唱这首歌，然后现在的天气又蛮适合的，所以我就在上个月8月18号那天呢，我就在直播的时候唱了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唱的还蛮满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在系周会的时候唱的不是很好，因为那时候就台下就是欢呼声很大，然后我就听不太到音乐，然后就有一些地方都在乱叫，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在直播间好好的唱。对，然后就唱的还不错，我就觉得蛮满意的。那我就 po 一小段片段，然后在脆上，然后那篇就是至今好像有4000多个爱心吧。对，我不太确定现在有多少个观看了。对，就是还蛮不错的流量。对，然后也是有一些讨论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我唱的那首歌，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蛮扯的，是因为这是真唱啊，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文案，我是用比较第三人称的方式在写，就说就是没想到来到这边主持，来当电台主持人，还要学会唱歌、跳舞、rap，而且还要开全麦真唱哦，对，而且只有一次机会哦。然后可能就台下就是有些留言就觉得蛮猛的，就是只有唱一次，然后又是直播 live 真 live，然后可以唱到这样子这么顺畅，觉得蛮厉害的。但也有一些讨论是说唱的比那个我之前发的那个梦想蓝图，就是我之前有改编过一首梦想蓝图，那部也是，那是在电台录的，然后那支影片也是流量还蛮不错的吧，就是在 IG 有目前有46万多次观看，然后在 Tway 好像有24万多次，对，然后在 IG 的那时候，IG 的小飞机有4.5万多个小飞机，我不知道都飞到哪里去了，反正就是很多人就一直分享，就也是引起了蛮大的共鸣吧，因为就也集合了来自不管是毕业多年的公广系系友啊，或是一些在校生，还有甚至今年要来到大一的新生，都可能多多少少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有跟我说，哎，你就是那个改变梦想蓝图那个人，对，那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说我唱那个 Hustle 比这个好听，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比较的，对，因为我觉得 Hustle 就是，毕竟就是我在公广系的那样公广系的夺冠神曲，那梦想蓝图呢，就是我在公广系的就是成名曲，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两个就是都是因为有了这两个作品，然后才比较让一些人可能认识我，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很蛮珍惜的这个的机会吧，对，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比较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知道，不要再把我一些有的没的作品做比较了，对，都是我之后呢，可能也可以多多的尝试去各种像一些高音、低音、rap，或是各。

0: 的方言的歌曲，我觉得都可以多多的尝试。对，那时间来到了就是中后段了嘛，所以今天一样会带来了第二首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欢唱。对，那不知道大家开学之后呢，有没有记得班上同学的一些面貌还有姓名？该不会有些人已经忘记了啦，对吗？所以呢，忘记的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好，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一起欢唱这首潘玮柏还有张韶涵的《快乐崇拜》。
1: One, two, three, go!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刚才跟大家欢唱了这首《快乐崇拜》，刚好像看到外面有人在录影，我觉得受宠若惊。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不然就来聊聊，就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看到我来到这里主持，可能跟其他的不同的 Hello 午安的主持人，可能主持的风格差异算是非常的大嘛？对，因为就是大部分的主持人可能聊聊一下自己的经历啊，然后介绍一些近期推荐的歌曲啊，然后播歌，然后这样子的呈现。对，那有我呢，就是可能会添加那种就是各种，比如说欢唱的环节啊，或是等一下的一些冷知识、冷笑话、冷谜语的这种环节，对，那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因为其实做这样子的决定，其实因为跟以往算是非常的不同嘛。对，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就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实习团队其实也是一个蛮好，就是可能磨练自己的机会。

0: 我是觉得啦，就是我可能一整年，假设我一整年的 Hello 午安，可能一个月值个一次或两次，那假设我一整年可能值个20次 Hello 午安好了。对，那如果呢，你是想要为了直播，然后觉得说可以培养你的口才能力的，那 你可能因为想要提升这样子的能力，而去多多的尝试直播节目。那我呢，我是觉得说，如果呢我同时有了这些，有了口才能力，加上我又多了这个欢唱的环节，我就又可以提升我的唱功的能力，这样子呢就可以一举两得。那这样子其实蛮不得了的，因为假设我一整年，假设直播个20次嘛，那我20次我就要有20个歌单，而且我们要唱这个，只要来这边直播都是只有一次机会的哦，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大字报什么字幕的，所以你要唱这首歌，你是要就是100%知道你这首歌要怎么唱。然后歌词都是要完全记熟的，对，完全没有字幕、哦、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是想要提升哪方面的能力嘛，对啊，像如果你想要提升你跳舞的能力，你也可以来啦，但是我是想说反正也带着这个麦克风，所以好像跳舞虽然说有画面你可以站起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关系，我怕就是会破坏到这边的器材，所以我觉得看你是要提升什么样的能力啊，然后你就决定你要怎么做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就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那也是期待之后可能会有第二个这样子的主持人嘛，我觉得是蛮好玩的，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嘛，对，就是水瓶座，标准典型的水瓶座，就是很敢做，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像我们刚才就是跟你们说我今天其实蛮惨的，因为我今天等一下呢，这个直播完，我1点到3点要有课嘛，然后3点到5点又有课，到6点到8点又有课，所以我等一下还要连续3堂课。然后我刚才在外面，其实我刚才这边我抽了血，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看不看得出来，我是刚抽完血，然后过来这边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这么有活力，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感恩知足了。对，我们刚才真的抽血，真的，对，因为我其实也蛮怕抽血的。那我们那边就是有蛮多关卡，记得是有10关，对，然后就是各个项目都去做。那也是在这边呼吁大家的健康吧，因为就是像最近就是有网红就是有爆出说，就是他30岁，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家族病史，但是他就是因为检查出了第2期的乳癌，然后现在还是持续的在做治疗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学校有这些，就是在学生时期有这样子，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做体检。那到未来呢，也是除了一些员工新进的体检之外，也是要多多的呼吁大家要好好的定期的追踪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范晓萱的健康歌。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耶，刚才我们一起听了这首健康歌，那也是呼吁大家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定期的保持健康。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未来的生活，对，还有新的学期嘛，就是崭新的体态生活，都是作息非常的顺畅。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又来到我们的冷笑话时间，好，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谜语，好了，虽然说有点是在自嘲，对，好，那时候我也是在脆上有分享给大家，虽然说我以前可能觉得是蛮理所当然的，但是没想到也是有一些讨论度，然后有一些就是标记一些公关系的人或是各个人来看这个东西，好，那我今天也来分享给大家，好，就是。读动物系的恩慈叫做什么？叫做动词。那读公民系的恩慈呢？叫做名词。那读造型美容科的恩慈叫做形容词。好，那最后了，读公广系的恩慈会叫做什么呢？猜一个，捷运站。答案就是广慈奉天宫站。光慈奉天 Temple Station 右侧开门，对，就是广慈奉天宫站，就是因为在上个月的8月30号下午2点的时候，就是正式的开通了。对，象山这个终点站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已经变成广慈奉天宫站了。那在8月30到9月28的早上。对，早上好像7点钟开始，就会前500个有来广慈奉天宫搭捷运的旅客呢，就是都会有可以领到一个全家双麒麟的券嘛。对，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领取，对，可以多多去那边逛。对，因为是新通车的。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昨天就是临时受到一个外派的任务，就是呢，昨天在舍我楼的学餐。门口那边就是有遇到合唱团，世新合唱团的伙伴们，他们也有一些人也是电台的成员，对，那就也是收到了这个传单，来跟大家宣传一下。好，就是他们世新合唱团呢，在这个2026年10月6号，也是礼拜二的时候呢，他们下晚上的7点20分，他们有一个活动。在舍我楼的 R203 教室，他们邀请了寻人启事的女高音，就是兜兜钱佩云老师，来到了这个舍我楼的教室里，然后跟大家一起有就指挥，然后交流，然后也会演唱这首阿令的《幸福在歌唱》，然后整个活动大概有2个小时，对，所以呢，你们如果10月6号礼拜二下午晚上都有空的话呢，也都可以。来这个 R203 教室跟合唱团他们一起共同的合唱，然后也可以借此来跟寻人启事的团员们就是有些交流，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机会。然后也有可以报名的详细资讯。

可以看一下世新广播电台的世新合唱团的一些官网 IG 等等的简介。对，然后再来就是校友，对，我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世新的小巨蛋在10月14号的晚上6点到9点的时候呢，对，那天是礼拜三，然后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这个校庆的小巨蛋之夜。然后听说校就是在校生会抽出6支 iPhone， 然后校友们也是有机会得到100万元的奖金。对，这些都是从一些校友们的资讯得来的讯息，也分享给大家。对，大家有空赶快可以去报名，应该很多地方都可以有连结，可以去报名嘛，去查就知道了。对，然后对大家也可以去报名，然后因为他们合唱团就是也有受邀，就是在小巨蛋可以共同的跟歌手们有同台演出的机会，然后会唱2首歌。对，因为刚好有认识世新合唱团的，不管是现任团员，或是我还认识第一届的大学部的合唱团成员，对，他刚好也是校友会的秘书，对，然后他们也都会很多都有被受邀一起唱歌，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去，对，身为我们也是同样是世新人，就是多多的支持他们，对，营造一个美好的小巨蛋之夜。好，那在下礼拜就是有社团博览会，在礼拜1、礼拜2都有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就是我们世新各个社团也都可以去各个摊位去跟学长姐们聊，对，然后就可以就是对你未来就是一些社团的生活有更多的见解，然后体验你觉得适合的一些社团的一些活动等等的，对，下礼拜都可以去社团博览会去逛逛哦。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的直播节目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是由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成员们共同轮播的节目，那它会在寒暑假是在每周1到5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那开学期间都会是在每周1到4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主持人来轮播，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留言区跟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哦。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大家也要记得就是好好的调整作息，因为开学了，对，调整一下时差。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这首谢杰玲的《时差》。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1: 每周四下午一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1: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2: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1: 听音乐，
2: 这会公秋亏。
1: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2: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1: 要来贴着会哦。
2: 老师，音乐。

0: Hello， 今天是特别企划。
1: 我们今天来到了户外，
0: 没错。
1: 然后有非常多的虫，
0: 没错。
1: 还有很多叶子掉下来，
0: 没错。
1: 旁边还有大鸟与狗追逐，哦，掉到我的桌上了。
0: 今天的这个特别企划叫做
1: 户 Park，
0: 没错。户 Park，
1: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季，
0: 超厉害，
1: 应该是不太会有。
0: 我们可能可以去北部找一些比较。对，
1: 安身还要健身。
0: 我本来想说，我们有可能是会坐在草皮上，就是可能带个野餐垫坐在那。
1: 但我们刚刚一走进来就觉得好像不太对。
0: 对，这太阳
1: 就是还蛮多虫，然后对。
0: 对啊，然后如果坐在地上，就是跟虫的距离又更近了。虽然现在也蛮近的。
1: 哦，有一只飞到我的嘴唇上面。
0: 好。对，因为这个特别企划，其实我们从
1: 暑假一开始，
0: 对，就说要想要在外面录看看，
1: 然后前阵子又疯狂下雨，
0: 对，难得幸好老天保佑，天使保佑，
1: 天使保佑，我现在整个人蜷的跟什么一样哎，
0: 他们蚂蚁的抓地力好强哦，你的蜷是指抓吗？蜷曲啦，
1: 哦，不是，对呀。是要整个人缩起来啊！
0: 好，就是这样子。希望我们这一集可以速战速决，
1: 我们要有活力一点，对不对？可是因为现在很早啊，
0: 对，我们想说不要太早，不要太，我们想说不要太晚录，
1: 不然就会被太阳晒到晒成干。
0: 对，
1: 耶！还有飞机，还有树叶。
0: 为什么人家在外面录，就是感觉很chill？
1: 就是大家 open mic， 然后我们 open mic 是封闭内心的，
0: 我们就 open mic，
1: 对，好，
0: 硬要，对啦，
1: 完全不会接话了耶，
0: 已经干掉了，
1: 怎么办？
0: 我觉得我这个地方，
1: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两个是真的很害怕人群的类型吧，
0: 很不自在，
1: 对啊，我超不自在的耶。
0: 就是在家一直叽里呱啦的。
1: 对，那因为我刚刚，
0: 而且我们现在收收回家，
1: 也没有不行，就是特别计划只有前四分之一时而已，甚至还没录到。
0: 好，我忘记我要讲什么。
1: 你要说今天的主题吗？
0: 就是这个地方啊，现在我们在录音的这个地方，是我们两个的儿时回忆。
1: 是
0: 我们怎么这个节目一直在围绕在儿时回忆？
1: 因为我们就是回家，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这些事情。
0: 哦，对啊，
1: 就也没有什么新的刺激，
0: 就没有这些儿时回忆，儿时回忆了。
1: 而且我以前就是假日六日都会来这边玩，也不是六日，可能就是偶尔会来这里玩。然后就是跟，
0: 那我们可能有一起玩过，
1: 爸爸同事的小孩一起玩，
0: 那可能没有。
1: 就在这里跑来跑去，然后玩到天很黑，而且这里还会有那种草帮啊，就是将近夜晚的时候，会有一大群草帮啊
0: 在
1: 你
0: 头
1: 上飞。
0: 上哦，那个真的好恶心，
1: 恶心哦。
0: 对的，但是他现在这些，就我们现在在榕园，成大的榕园，然后他有好多树都被
1: 围
0: 起
1: 来
0: 了。以前是可以直接摸的耶。
1: 对啊，可能太多人摸了吧，是以为什么土地公。
0: 而且真的好神奇哦，就是它的枝干明。

0: 没有，就是它的叶，它的整个枝，它的树
1: 干吗？没有很宽还是怎么样？
0: 就很像有一个女王头的感觉，就是对。而且怎么样？这一棵树，这里有很多棵树，但是有一棵就是特别漂亮的那一棵，
1: 那是国泰世华认养的树。所以他们的 logo，
0: 对对对，他们的 logo。
1: 哎、欸，我一直抢话，真是不好意思。
0: 要啊，你多抢一点，很好。我姐都说我一直在抢你买，然后他就说，但你后面好像也觉得，他觉得他听到后面觉得你好像就是也在休息，可以顺便发呆，
1: 还顺便睡觉，偷睡觉。
0: 好，就是这样子。
1: 哎、欸，而且我每次跟人家说那个国泰世华的树是真的，大家都会很震惊、嗯。什么？
0: 那不是画的吗？
1: 对，那不是画的。为什么会有真？为什么也有必要有真的树呢？没有啦，这是我自己补的。
0: 世界就是有人类树枝才会都不见，
1: 欸、都是我们这些考试的人一直在砍树。
0: 在未来的可以做决定的时候，要好好做决定。
1: 好突然，好突然，
0: 就不说太白了。
1: 李白
0: 是可以这样的吗？
1: 太白。
0: 哎、欸，孔子、孔丘，
1: 哎、欸，仲尼跟丘吧？哎、欸，我们在成大要这样讲话吗？
0: 之前有人说孔尼丘，
1: 我要回家。
0: 在成大校园内讲出这些，是有一点哦，因为我坐的是背对人行道的地方，
1: 而且我一直看到对导演的感觉。
0: 可是我又觉得，好了，还是你要来坐我旁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到那个十点那节课，然后就会有超级多人在路上走来走去，
0: 他们可能也不在乎我们，
1: 是吧？是没错啦，对不起，我就是在路上，比如说我自己剪了一个新发型，那我就会一直觉得很尴尬，
0: 但他根本几乎就是整颗包起来的，而且
1: 零个人看得到我的头发，
0: 我就问他，我昨天他昨天剪完头发就。
1: 哎、欸，
0: 下课，
1: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0: 好，希望收得进去。就是他昨天下，不是下课，他昨天剪完头发，然后就跟我说他剪太短了，然后我就说，可是你自然卷不是会就是很乱翘，
1: 就会整个炸开啊。
0: 他跟设计师说，剪完不要太弯，头发。
1: 我跟他说，我不要那个会弯起来的那种短发、哦，到底想怎样？然后他说没办法，那就是会弯起来。
0: 对啦，女生对啊，有时候还是要澄清一下是哪个东西在弯，
1: 还要澄清。
0: 欸、好，怎么办？
1: 在
0: 外面真的气氛
1: 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讲不下去？就我没有办法大声的笑。
0: 哦、
1: 也没有人 podcast 在大声笑，
0: 嗯，
1: 对吧？
0: 这集好难听、喔，
1: 很难听，很难听。
0: 还是我们就回家，然后就说我们今天本来是要互怕酷，但是我们
1: 太
0: 尴尬了，
1: 太迟了。还是就是这一段也是可以留啊，然后后面才
0: 好了，不然我们就是速战速决。
1: 好，
0: 在五十分钟
1: 真的有可以吗？
0: 对啦，就是这个接近大自然的。还是不错。
1: 嗯，我本来还想说什么，如果我们都已经来户外了，要不要
0: 接房？
1: 还说要接房，房什么
0: 房、
1: 啊？
0: 怎么
1: 房？我连正眼看
0: 人
1: 都办不到哎、欸。
0: 对，
1: 就是我想说这里会有一些运动的叔叔阿姨、啊哦，但这个时间好像已经过了他们活跃时段、嗯，可能要早上五点。
0: 感觉我们之后可以，可能就是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去户外，然后问有没有问路人有没有推荐
1: 的
0: 歌。
1: 哦，你说你耳机里面在听什么那种？
0: 好哎、欸，
1: 耶、yeah,
0: 欸！其实长大之后，长大之后就很少会到公园。
1: 哎、欸，我会耶、欸！我前几天才去玩，然后我还把脚弄到受伤。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会突然不到公园玩，然后可能、嗯、
1: 就是国小哎、欸、不是啊，可能国中、高中那一个阶段。
0: 对对对，然后大学之后就会。需要到公园冷静一下
1: 哎、欸、而且你不觉得就是现在的最近几年新的游乐设施都超厉害的吗？
0: 对啊，我有时候会觉得小孩会在上面丧命哎、欸、我有玩，
1: 就是那些东西都还蛮严重的。
0: 对，就是
1: 会有
0: 一个圆形的，
1: 然后
0: 你
1: 要在上面转，
0: 不你坐在上面、嗯、然后你这样滑下去，很可怕。
1: 哦，你说像那种泰山。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那个，
0: 然后小孩就要在上面荡来荡去，然后高速滑
1: 动，一个圆盘。

0: 然后你要靠自己的力量，或是人家推，他就会这样倾斜的转360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1: 那个超可怕，
0: 那个超可怕的，
1: 很像在跑酷。
0: 对，我都想
1: 说，我上去连平衡都平衡不了欸。
0: 对，我那天就是去玩，我去那个总图附近有一个，他有个公园，在那边玩，然后我就在那边想说，这是要坐着还是站着？我就站在那边很疑惑，然后就有个小朋友，他就很神气的走过来，然后满脸自信的看着我，他说，他就在就是示意我说要这样子站起来，然后这样子玩，他在那边转了两圈，
1: 对，
0: 我说哇，好佩服。
1: 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可能三重的一个什么都会公园，还是哪里，然后就有那种设施，站上去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平衡，然后上面一堆小朋友站着。然后他们就是可以轮流在上面跑、
0: 还是因为就是他们长得比较小只，所以比较好
1: 地板比较紧。
0: 不
1: 知道，我觉得
0: 地心引力作用比较大。
1: 我觉得
0: 开始乱讲。
1: 我觉得长大之后反而对很多事情很害怕。可是我很喜欢玩那种很刺激的云霄飞车
0: 哦，
1: 游乐设施。
0: 这我是不太敢哦，我是胆小鬼。
1: 我喜欢那种转365，360度，
0: 360吗？没有，365天。360度啦，吓死！
1: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文章，他就在问一些中国人，
0: 中国人
1: 他们知不知道，就是一个三角形切一半，然后中间的那一个角，几度？我就停下来算了，
0: 什么意思？
1: 就我就觉得台湾人看到数学题目都会想要算一下，
0: 是啊，
1: 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数学没有那么烂，
0: 然后算不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伤心。
1: 没有算不出来，就是这真的太难了。
0: 就不是说我们都学的比什么美国人还要难很多吗？就不能给我一点自信吗？让我上上看美国的数学呀！
1: 真的是逼人出国，
0: 到时候让我体会一下、一下就很尴尬吗？
1: 其实我昨天有在想，还是我们要去就是台南图书馆那个总图的旁边的公园路。但是我们。最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这里，
0: 近对，我们现在已经体会过了，我觉得就是不会再来第二次这样子。
1: 对啦，好，
0: 我忘记我刚刚说什么。
1: 那我们先进第一首歌
0: 好
1: 了。说到刚刚的那个台南的总图，就来带来一首谢明佑的《台南行》。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刚刚那一首《台南行》呢，是一首很有温度的歌。
2: 是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跟我姐会一起去图书馆读书，就是下课我走回家，她就载我一起去图书馆读书。然后那一首歌就是图书馆在赶人走的时候会放的歌，
2: 九点
1: 对，而且还会重播两次，第一次的时候还不要走。
2: 我现在的记忆还是那个因为我们这边的图书馆是放晚安，
1: 嗯，
2: 就是好像都是
1: 谢雨晴了，
2: 费雨晴，
1: 谁？
2: 谢金燕，
1: 谢欣达，
2: 哔哔哔哔哔，晚安，
1: 叫我晚安，
2: 跟我说晚安。
1: 好啦，快点。
2: 好啦，附近就是还蛮多动物的这样子。嗯，而且为什么松鼠会在地上走啊？
1: 可能这边离，
2: 刚那是什么？
1: 可能这边离人比较远一点点。哦，
2: 我刚刚一进来就看到两只松鼠在地上，也不是地上走，
1: 草地上。然后旁边现在有一只很大的鸟，很可怕。
2: 就是大鸟、啊。
1: 我之前在我还没讲完。嗯，就是那一首歌会让我觉得，就是穿着冬天的制服，
2: 嗯，
1: 然后有那个毛衣的触感，
2: 嗯，
1: 然后就冷冷
2: 的，是
1: 天冷冷的，然后还要骑车回家，虽然那段路不长，
2: 我真的会死

0: 在这里。
1: 但就是很对啊，但也不会想要回到那个时候，
0: 就是那一段特别的记忆。
1: 然后说到那个大鸟，
0: 我们以前你说
1: ，
0: 我是要说我们以前高中不是有那个校规吗？嗯，就是你如果追大鸟是要被
1: 记警告，
0: 真夸张。
1: 然后有一次就有人白目把他追，
0: 嗯，他真的有被记吗？
1: 我不知道，他就追，然后大鸟就他是叫什么黑冠
0: 马
1: 路，
0: 黑冠马路，
1: 他就飞起来，就先跑，然后飞起来之后他。老塞，最后算不雅致死，
0: 这是一种断尾求生吗？
1: 他就大喷屎，然后就超恶的，我直接目睹哎、欸，就是通常他应该是打一颗东西出来，嗯，我不
0: 说是腹泻吗？
1: 对，
0: 腹泻的
1: 那
0: 种，那
1: 个真的是一滩水水的东西喷出来、
0: 欸可，没有啊，鸟都是水水的啊，因为鸟不会。對鸟不会尿尿，
1: 但是我记得它会打一颗东西出来，
0: 哦、是吗？
1: 还是那是它在下蛋啊？可是它蛋是黑色的、喔，毛蛋，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晓得。
1: 就是等
0: 下查一下黑冠马路的蛋长什么样。
1: 希望有这种鸟专家，好多人，希望有鸟专家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下。
0: 啊、要输的，
1: 我现在就是帽子直接拉到最低。好啦，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踏入这间学校。
0: 会啊，这是我的生活范围。
1: 他们也不会记得。
0: 好啦，是啦，没错。
1: 完蛋，这一段这一集真的
0: 很难听，痛苦。
1: 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
0: 我们有多么的紧张。
1: 对，这也不是紧张，就是很不自在。
0: 就是不自在，我没有办法大声讲话，然后现在又有飞机在飞。
1: 对，这个飞机就是我要让它进去的，所以。
0: 对，我们就是要这种效果。
1: 不要跟我说什么有杂音，咦
0: 就是应该也很少人会在户外录 podcast 吧？还是其实有、
1: 欸、很多街坊算户外吗、
0: 嗯？可是他们那不是 podcast 啊？
1: 哦，他们是节目。
0: 对啊，我们是纯声音哎、欸。嗯，
1: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种听一首歌有一个感觉哦？讲到感觉，嗯，就是有这个感觉的最一开始是因为台南。就是整个台湾已经进入秋天了，
0: 是，
1: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秋天了。就是有一天晚上，
0: 凉凉的风，
1: 对呀、啊，好呀，而且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就骑车，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凉凉的，嗯，然后就转头跟我妈说：“秋天了吗？”她说：“对啊。”
0: 虽然说早上还是热到要
1: 湿，热到要湿，
0: 就是到了那个，而且天色暗得很快，
1: 对对，
0: 然后
1: 通常六点多七点的时候还会亮，它最近就是很。快就有阴影处
0: 对啊，反正就是天色很快就会黑，然后会开始有凉风，
1: 而且那个凉风有一个味道，
0: 嗯，这我倒是不知道，
1: 就是有一个感觉、嗯、就是有一个秋天的味道、嗯、我就很喜欢这个感觉哦。
0: 我觉得我好像对于这种感觉很迟钝、欸、
1: 是吗？
0: 就是如果人家说什么像是你说如果有一首歌很适合下雨天播Oh. 我就只会想到歌词有雨的东西。哦、oh. ，或是
1: 哦， oh, 有一些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湿湿的。
0: 哦、oh, ，我就是觉得
1: 我
0: 很少有这
1: 种。到下雨天的，就是只有雨， uh-huh. 可能下雨天。嗯、uh-huh. ，了怎么办？
0: 大雨。
1: 我前阵子没有，就是开始秋天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已经秋天了。嗯，然后就也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秋天有一个感觉，然后我就那一天在客厅的时候，跟我姐一起坐在客厅吃麦片，嗯，然后我就跟她说：“你不觉得秋天有一个感觉吗？就是有一个感觉，
0: 感觉。”
1: 然后她就沉默了一下，就是她有先就对有一个感觉，然后一阵子之后，她就跟我说：“就是回忆的感觉，就是小时候的感觉，嘿，就是小时候的感觉。”我觉得现在吹的风其实也有一点小时候的感觉。
0: 嘿，然后是因为小时候地球暖化没有这么严重吗？嗯，没有这么热。
1: 嗯，我又再过了一阵子，我就去洗碗，然后就突然对他对客厅大喊：“是晚自习的感觉！”
0: 我要哭了。
1: 就是，对，就是凉凉的。
0: 嗯，而且晚自习真的都很黑耶，就是可能在吃、嗯、我们放学到吃晚餐那段时间，就大概一个小时。就会想说，哎、欸，现在还亮亮的，然后结果一走出去拿完晚餐之后回来，已经全黑。
1: 然后如果要去上厕所的话，还会引起注意。

0: 对，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些灯饰、嗯，我就觉得那个发光的灯是专属于晚自习生们，
1: 真的，
0: 因为就是其实住宿生还蛮多的嘛，可是他们晚上不会出来、啊，嗯嗯，我就觉得那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1: 对，然后就是因为晚自习也有那种短短下课时间、
0: 嗯，就可以出去外面跑，
1: 可以去欣赏一下那些灯
0: 饰。然后我还会看那些东西看，然后明明钟都已经敲了，嗯，已经亮亮亮亮亮，还死不回去，
1: 就是硬要在那边慢慢走，
0: 对啊，
1: 然后再走一圈啊。
0: 对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很棒、欸，就是晚自习最喜欢一定是那个出去的下课，然后圣诞节的那段时间，嗯，而且因为我们的灯摆蛮久的吧，应该一个多月，嗯嗯嗯。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很幸福，
1: 真的是很幸福，这个真的，这就是天主教学校的幸福。
0: 是，
1: 而且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这么浮夸的圣诞灯饰。
0: 哦，对啊，我们真的就是从，所
1: 以可以什么花灯，
0: 从你一走进门就开始有圣诞老公公的灯，然后呢，
1: 一走进来会先有那个马厩。
0: 哦，对，
1: 然后一棵圣诞树。
0: 对，然后就是走进门，然后到了那个中间的大草皮，还有什么？发光的麋鹿之类的，
1: 就会有各种发光的麋鹿跟在树卡在树上的圣诞老人，还有拐杖，
0: 还有一些蜡烛啊之类的，
1: 就真的好幸福。然后那天就觉得，就这个感觉就很像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嗯，然后那些工友叔叔阿姨们正在装那一些灯的感觉，
0: 就很兴奋，
1: 对，
0: 就他们都会在我们下午可能快放学的时候开始装，然后说：“哎，圣诞节要开始了吗？”就他们应该是12月初的时候就会开始装那些东西，嗯、然后你到晚自习就会很期待那些灯亮起来的感觉。嗯，
1: 而且就是有一些班级还可以去参加那个点灯仪式。
0: 哦，对，我有参加过一次，
1: 我也有参加过，真的是好幸福。那个可能是我的学生时光对学校最有连结的某个部分。
0: 而且以前就是还有那些。就我觉得是因为学校的宗教信仰嘛，嗯、让我对这些节日比较有感情。嗯，还有那个复活节嘛，嗯，我们以前会有，哦、嗯，就修女会是修女藏的吗？
1: 可能是，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修女还是总务处负责的、嗯。反正他们就会在下课的时候在学校四处藏纸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课去找那些纸条要回，然后呢，就找了一整天之后，可能收集了。5到10个之类的、嗯，然后还会有人藏假的，
1: 对，
0: 打开就是哈哈，你被骗了，
1: 笑死你以为啊、哦？
0: 然后就是反正找完这些纸条，哎，我刚刚那个咬字是怎样？
1: 反正找完这些纸条，
0: 找完这些纸条之后，就是下午那个扫地时间，嗯，结束就要赶快冲去宿舍，
1: 对对对，
0: 宿舍底下的那个
1: 应该是辅导室，
0: 辅导室哦，就反正就是那一片空地啦，就是在那个现在怎样，我忘记名字了。
1: 美大院，
0: 对，美大院底下，反正也没有人听得懂，很少人听得懂，
1: 就是教堂的下面，
0: 对，那一块底下的空地，然后回答一些圣经问题，嗯，换彩色的水煮蛋
1: 或者是巧克力，
0: 等等，以前一开始都是彩色水煮蛋，
1: 对对对，
0: 后来才偷懒变成巧克力小蛋哦，极小哦，跟那个大拇指一样，哦对，足球巧克力的大
1: 小那么大，
0: 然后我觉得以前跟可以玩水煮蛋呢、欸。以前要蛋白质，
1: 对啊，这巧克力不是会让小孩的大脑什么？
0: 我们是小孩吗？
1: 就是还没有发育完全，还不成熟。哎、欸，有一只狗，它从草皮的最左边一路拉屎到右边，
0: 它可能在画线吧。
1: 所以我就觉得踩在草皮上很没安全感，因为我每次踩在草皮上都会踩到狗大便。
0: 而且在学校以前高中的时候，很常踩到狗大便。
1: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就是回到教室要开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么臭？我就看我脚，我就完蛋，然后就传信息跟 Sunny 说，我踩到大便，你可以陪我出去。
0: 我刚其实已经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1: 然后我们两个就擅自在晚自习的时候，就是老师还没进教室的时候，赶紧的跑出去，然后就遇到教官。哦，那时候还有教官。然后呢，那教官就说你们在干嘛？就是没有很凶，就是、嗯、啊，你们怎么在这里？不是已经晚自习开始了嘛、嗯、然后我就说我踩到大便，他就有点嘲笑，因为我们感情还不错、嗯、他就说哈怎么会，然后就说应该是 Mocha 就是修女养的狗、嗯、大的应该也就只有他，这只小狗怎么会，因为学校也没
0: 有野狗会跑进来，
1: 对啊，这只小狗怎么
0: 会大这么多便，
1: 对啊，
0: 充满屎尿屁的一集，
1: 修女都不捡、
0: 欸、修女捡狗

0: 湿。现在想说可能肥料吧。
1: OK、欸、
0: 肥料肥到你脚上。
1: 对啊，给我的要那个滋养我，
0: 滋养你成长的
1: 知识就是力量，有权有势，
0: 有权有势。欸、我想到教官，嗯，就是因为我重来，我前几天就是回去学校啊，嗯，我回去找老师，嗯，只有一个老师，嗯，只有专找一个老师，因为我熟的人大部分都离职了，就跑去其他学校了，嗯，就是我们已经老了，时代结束这样子，
1: 对啊，
0: 然后就是反正我那一次回去就是看到学务处，就是以前不是有两个教官，
1: 对。啊
0: 现在的教官，现在还有两个哦，都是校安，但我们都已经不认识。然后我进去就觉得，天哪，这里好陌生，好像其他的学校。嗯，
1: 我之前就是好像最一开始跟我比较好的教官先离开之后，嗯、我蛮难过的，因为他都会给我吃东西。
0: 哎、欸，他还有一次
1: 超没威严的教官，
0: 他还有一次那个晚自习的时候叫我去切什么大饼。他有一个朋友。生小孩还是他小孩怎么样？我有点忘记到底是怎样，嗯、反正就是切那种传统大饼、嗯。他很一脸严肃叫我说：“你要不要吃什么？”我说：“啊啊啊！”我以为他是要把我叫去骂，你知道吗？我每次都读不懂他的表情，我都不知道他下一句要开玩笑还是要骂。
1: 他很装，
0: 对，
1: 他很装，很多人不喜欢他，可是
0: 他蛮好笑的，
1: 他人真的很好。
0: 他其实有点凶不太起来，
1: 对，
0: 没什么威严的教官，
1: 跟另外一
0: 位
1: 教官比起来，
0: 咦。
1: 就是这样子，好啦，
0: 好笑、
1: 哦。带来第二首歌好了，第二首歌是来自林声祥的《石河歌》。

0: 爸的手机，
1: 魅力无限，
0: 就是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特定的那个
2: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
0: 然后因为通常只有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
0: 我是李全哲。就是手机铃声，然后就是那个叔叔打来的时候，就是会是这首歌，是。然后他说我不确定是不是这首，但你是说这个吗？我说对对对，他点进去，噔噔噔噔噔噔，我就。
3: 所以你是第一次听到完整版吗？
0: 疗愈，然后爸爸就。顺势的推荐了同一个歌手的另外一首歌，就是非常的疗愈的客家人，哈嘎尼，
3: 爱
0: 子塞，
3: 塞没什么动作。
0: 我去台北三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学会那个恰秋华和塞卡卡和在好胸虎在黑子什么的，
3: 好点富太也是个乱
0: 字喵按，字喵按什么的。
3: 这只有台北才有客家话吗？
0: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Please mind the gap。
0: 台南也没有其他地方也需要到这个，
3: 好像也是哎、欸。我们刚刚一直在看，就是旁边的大鸟。
0: 对，
3: 因为它，我说起来了，它刚刚把那个翅膀张开，然后很想在晒日光。
0: 对啊，
3: 然后后来还坐下，嗯，
0: 好像小猫咪哦。我们家小猫咪不知道是怎么了，它最近比较会撒娇。
3: 开窍了，
0: 就是觉得他的暴龙时期已经过了，接下来是沉稳的大猫咪了。他的头就是他整个体型感觉有变大，就是骨架、不是肉，就是骨架有变大，
3: 差不多要长大了。
0: 对啊，而且就是变得很沉稳一点，
3: 会塞奶了。
0: 嗯，他今天因为我那个我的舅妈最近来住我们家，然后呢早上我上厕所，我就会把门关起来。然后小猫咪就在门口大喊，这样子。
3: 你没记得
0: 我？我在想他是不是认错人？我就把门打开，就然后进来蹭一下，蹭一下。哦，
3: 上厕所也要
0: 而且还听，他真的听得懂人话就是他很喜欢梳头然后我觉得就是请他上，就通常他梳头的位置就只有在我姐房间但是。那天我姐就拿着那个梳子，然后在客厅，然后叫她上去沙发，她就真的上去了，就说你上去，然后就这样跳上去。
3: 接下来要表演跳火圈了吗？
0: 不知道，而且她最近终于喜欢那个猫跳台的太空舱了，就是透明的一个盆子。
3: 那她会在里面睡觉吗？所以就会整只猫挤在，
0: 超级可爱啊！而且他昨天突然宠幸我，有够幸福。他可能是知道我也要离开他。
3: 我这个暑假就是很认真的在摸我们家巷子外面那条外面那条猫，
0: 是
3: 那这条巷子外面的猫，
0: 这只巷子外面那条猫。
3: 而且因为就是那个就是前阵子都下雨嘛。

0: 后就很久很久没有看到那只猫咪，然后等到那个雨稍微有歇停一会儿，还要讲这样子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天我就走出去外面，然后他就刚好在就大概我斜对面，他看到我他就狂暴冲过来，我没有看过那么像，我没有看过跑那么快的猫哎、欸，就狂冲，很像那个跑车啊，加管，你知道看过？我不知道牌子怎么念，反正就是那个豹的流线型啊，猫想要冲过来，我说：“哎、欸，怎么了？
1: 人
0: 人，
1: 下几天雨啦？人你还干？
0: 我都要长香菇啊！
1: 哦，猫咪真的好可爱。
0: 然后他就过来狂蹭，我说：太好，太幸福了，
1: 分你一点跳蚤，
0: 难怪我现在好痒啊！”
1: 好痒，下雨这几天都没人跟我分。
0: 对，而且他真的，他之后连续那两天他都看到我就狂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每个人都这样子，反正就是
1: 很可爱，
0: 还蛮开心的。
1: 养他，
0: 很想妈妈。
1: 养他，给他一个家啦。嗯、
0: 不知道，
1: 而且你家那么大，
0: 哎，可是我们家很多还要讲，就是对啊。
1: 就很可爱、啊，
0: 感觉哎，
1: 观点在，
0: 所有的结论都是很可爱啊。
1: 猫咪就是可爱。
0: 对、啊，而且我就是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说，这只猫就是也不知道它几岁，嗯，然后对，就是还要很珍惜这样子。就是
1: 我前几天就滑，我又看就是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他看就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 YouTuber， 他就发了一支一分钟的猫咪影片，嗯。他养的小猫咪死掉了，然后他又说什么？他定制好久的碗，猫、咪的碗终于到了，但是你不在了，
0: 也不能给其他猫用。
1: 养猫人真的是看不了这些东西，天哪，
0: 我实在是不行。而且哦，我喜欢看的猫咪 YouTube 是三只橘猫，嗯，然后他们现在应该就是都还是。就是健康且年轻的猫咪，
1: 对啊，像那个什么皇阿玛的，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再过就是不用十年，就是可能五年、七年、八年之类的。如果他们老了之后，我会很难过。
1: 对啊，那他们真的是我从国小开始看。
0: 你说阿玛吗？
1: 对啊，
0: 我是没有看，
1: 他已经19岁了，他才比我小3岁。
0: 然后换成人类年龄，就真的是阿玛
1: 猫瑞。
0: 我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就是人来还能继续流畅讲话的，我觉得我办不到。
1: 我们会进步。
0: 好，这是第一集，下一集呼啪呼会在哪里呢？
1: 我姐又跟我说，她今天听了前面几集，有一集就是离开还是留下，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讲到离开还是留下，我们就只有在讲餐厅。
0: 有啊，餐厅离开啊。
1: 对啊，餐厅要离开还是要留下，他们很难做决定、欸。
0: 对啊，
1: 而且他们的离开会造成我们很大的
0: 伤痛，
1: 我们心永远缺一块。
0: 而且我就前几天又在那念，你知道吗？我就说，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我们跟那老板交情还蛮好的啊，我不能聘请私厨嘛，也没有人家电话。
1: 啊，好可惜哦！你这样讲一个，我真的很想要吃吃看那间到底是怎么样。
0: 就是家常你会习惯的那种味道。
1: 我这几天这个礼拜、因为就是最后一个礼拜，然后呢，然后我就是想说要去吃一些台南有的，就是我的儿时回忆。我就吃那个牛肉面。那就小时候就觉得它味道很好，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很重口味的人。那一间就是有一点沙沙的，我不知道那个沙是它的肉渣还是怎么样，就是它跟其他的红烧牛肉汤不一样，它就是整个汤浊浊的，然后那时候吃又觉得有辣，很好吃、可是不知道是我就是比较不变得比较会吃辣之后，跟小时候比变得比较会吃辣，
0: 口味不一样，
1: 还是它真的有改它的配方。我上就前一次去吃的时候，会觉得变得好没味道。
0: 我也是前几天跟我妈去吃面，就是面摊、但它其实不是面摊，它还蛮大一间的。就我也是从小吃到大，然后它现在应该是已经就是换成年轻人经营、

0: 里面的装潢还有那个面的味道、嗯、还有那些什么
1: 少一个味道，
0: 就是都不变得不太一样。然后我那天去吃，我就觉得就是那样，
1: 真的是就是阿嬷那一辈的东西、
0: 啊、
1: 的人煮饭都有一个味道。
0: 对，就是
1: 不知道是因为味道就是很重。
0: 嗯，不知道，可是阿嬷

0: 食，素食是指麦当劳。哎、欸，我以前就是你们家有在开元吃拜拜吗？
1: 有，
0: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不是小时候，就是以前疫情之前那一种小时候，就那边可以去，就是拜拜完去那边吃饭，会有那个圆桌，然后他会把你排到某几个位置开始吃、我超喜欢吃那个酥肉，对吧？
1: 有一种特别好吃，我只喜欢吃那一种。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给人家吃饭
1: 哦，他现在也不开放外人进去，所以我每次要去找我阿嬷都很尴尬。我就跟他说我要去找某某师，然后我觉得哦，我有讲过吗？我阿嬷是
0: 没有
1: 剃光头的师傅，
0: 好酷，
1: 他是真的师傅。
0: 我这样是可以说好酷的吗？
1: 可以啊，
0: 很酷、
1: 我也觉得很酷，
0: 对啊，很帅。
1: 谁的阿嬷可以是这种人啊？
0: 对啊。
1: 然后我今天打工的时候，就有一个跟我阿嬷身份一样的师傅、也是女生，就来结账。然后我就闻到我小时候在我阿嬷身上闻到的味道，我阿嬷还活着，还很好，
0: 好，
1: 还很健康，
0: 阿嬷健康。
1: 然后我就在就是在异地，然后很久没有见到阿嬷，然后又闻到那个很久没闻到的味道，
0: 然后就抓起来闻，
1: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这么害羞，我就跟他说，我阿嬷也是出家师傅，他说真的啊、就走了。
0: 还以为有聊起来
1: 哦，它真的是因为香
0: 的那个味道，是香的味道，
1: 应该是真的好香哦。它现在，而且它，就我之前会偷偷去，我喷了一个大口水，我会偷偷去住那里，然后他就会，就我会怕自己一个人留在里面，然后他就会说我去洗澡，10分钟就回来，有时候5分钟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用就是头发方面，
0: 欸，应该会省蛮多时间，还可以这样可以用肥皂搓就好吗？
1: 可以啊，还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同一罐，
0: 心动了，
1: 超级，我超想要剃光头的。
0: 对啊，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说过，剃光头的话你可以随时换发型，想戴安全帽就戴安全帽。好啦，下一首歌吗？
1: 对，
0: 下一首歌是，哦，这是老爸提供的，
1: 哦，
0: 因为我昨天就跟他说，我们想要找你听到这首歌会想到什么样的
1: 感觉、
0: 季节感觉，然后他跟我推荐了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0: 受不够深刻。
1: 你小时候有一阵子对人说下雨天的味道，
0: 有。
1: 我是在讲完之后我才特别注意到这个味道，而且也有人说，就早上清晨可能五六七点的时候，也有一个早上的味道。
0: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那么早起。
1: 就是有一个味道，还没有被排气管污染的味道，就那个味道就很有一个味道。
0: 因为那你如果这样讲，我现在想联想到的是草味
1: 哦。现在
0: 就是如果是早上的那种草皮，我的想到的是国小的操场的草皮。如果我早上要走过那个操场，就是会湿湿的，然后都会有很重的草味粘在我的鞋子上面，就是有时候下完雨还会有一些菇啊之类，
1: 然后就要在那个跑道上在那边脱脚。
0: 可是我们以前是那个红石头的操场，所以他你在走过去那个操场的时候，他还会把石头粘走，
1: 卡在你的颗粒上，
0: 卡
1: 在你的颗粒上，颗粒卡在你的鞋缝里。
0: 对，反正就会走这一趟，就会带走许多东西粘在你的鞋底，这样子。
1: 我也是好久没有经历运动会了。
0: 哎，对啊，
1: 好痛苦。
0: 我们读了六年都没有运动会，这是不是讲过？
1: 我真的算很爱运动，不是很爱，就是不排斥，不是讨厌上体育课的人。
0: 是是，我也喜欢体育课。
1: 我觉得体育课就是很就是啊放松的感觉。
0: 对啊，你可以放声大吼。
1: 唯一拿得上台面的就只有体育了，就是跑得也比别人快啊，
0: 脚比别人长啊。
1: 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体育课老师就会问说，你们想要打躲避球还是要打，还是要爬大队接力？那我就觉得两个都还不错。
0: 对啊，
1: 那如果是大队接力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大家都很不开心，
0: 大家都不喜欢跑那
1: 麼多。然后有时候还会就人不够。
0: 我们以前有比过大队接力吗？
1: 就是体育课玩一下。
0: 而且我们跑也只能在那个体育馆外围跑，然后那个地又很
1: 滑倒。
0: 就没有那种味道，还要味道，
1: 对，没有那种感觉，
0: 对啊，
1: 脚感不对，但我还是会跑两棒，因为没有人想要跑两次。
0: 我记得以前国小的时候，我跑大队接力，就是偶尔是可以排在还蛮后面的棒次，就会觉得很自豪。而且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就跑步是女生中应该最快，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不要看慧琴圆圆胖胖的，她是我们女生跑最快的。我就哦，谢谢，
1: 还要跟你这样讲，圆圆胖胖真的是很过分。
0: 就是说我圆圆，但是我是也还蛮开心的。
1: OK， 我们刚刚遇到一个阿伯，
0: 我们的奇遇记来了，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就是我们一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墨镜掉在地板上，想说不知道是谁的，
1: 然后一个阿伯走过来想说 Who are you？
0: 跟我挂掉我的墨镜，
1: 哎呀哦，
0: 哇！结果聊了，讲了很久耶，
1: 快要十分钟。
0: 还祝我们什么
1: 前途光明？
0: 怎么这么可爱？
1: 哦，根本会讲中文，不是啊，讲国语，讲台语，随便啦。
0: 讲台语，尴尬。而且我，对啊，反正我就是我其实很多台语的用法还是很容易讲错，哎，还要细说这个。像是
1: 我真的觉得台语要好好，
0: 我好痒哦、喔，
1: 对，对，
0: 我脚现在就是某一只腿两侧都在痒，而且有超多人下课了，怎么办？我的鞋子现在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国小早上走过操场一样，全部都是土哎、欸，
1: 土，
0: 我待会带很多中院的土回去、
1: 欸。哦哦，你等一下在那个柏油路上，
0: 露露哎、
1: 欸，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练习台语，不要让这个文化消失。其实我也蛮想要去学客家语的。
0: 哎、欸，客家语很帅、欸。
1: 对啊，而且就是不会台语，还在那边跟人家提这会。

0: 我刚刚想说，我都已经准备好，就是刚阿北走过来的时候，我想说，我就准备要说，
1: 麦克风
0: 递给他，对对对对对，请他坐下来这样子。
1: 我以为他是要来，就是特别
0: 干嘛？
1: 对，特别停车，经过看到两个人怪怪，然后特别停车来问我们在干嘛。
0: 结果是在找他的墨镜。还说这样心挤掉了，就不用再买了。
1: 没错，
0: 好啦，心哎、欸，这样我们有坐这个座位还不错啊。
1: 对啊，
0: 跟阿北尬聊十分钟，
1: 不知道他有没有孙？
0: 对啊，我刚很想要问哎、欸，但是又不知道怎么，
1: 我怕出啊，痛出
0: 哎，
1: 不敢乱问。
0: 希望健健康康。
1: 阿
0: 阿里孙呢？还要这样子、
1: 喔？你孙不嘎里嘎？
0: 哎、欸，其实就是因为我奶奶会去那个就是活动中心，然后他们会教一些 AI 的东西。可是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这个对生活上面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吗？
1: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让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 AI， 什么不是 AI。毕竟有一些东西我现在也分辨不太出来
0: 了。对，而且现在影片还蛮恐怖的。
1: 对呀、啊，好可怕咦！
0: 但是我有时候看就觉得，好啦，那些东西就算它是 AI， 就是也无伤大雅，就是纯娱乐作用，就还好。
1: 有时候路过一些看板，看到那个 AI 图，就会觉得真的很丑，
0: 皱眉头，
1: 就很没有温度，很生硬，
0: 而且都差不多长那样子。
1: 对啊，然后配色都超显眼的、
0: 欸。我们现在臭到很多人、欸、
1: 但我觉得，
0: 好啦，算了，
1: 有一些 AI 垃圾片，什么水果系列的就蛮好看的。
0: 我是没看过。
1: 就是虽然它是 AI， 但就是很荒谬，
0: 就
1: 是
0: 有达到娱乐效果啊，就没差。反正我们平常看 Reels 也都是接收一些没有很多营养的东西。
1: 没错，我现在全身还是好痒。
0: 我也是好痒。
1: 可是跟刚刚跟阿北讲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0: 你说刚刚跟阿北讲话就不会痒吗？
1: 对啊，
0: 所以阿北是我们的止痒剂。
1: 对啊，这比较不会注意到。
0: 是，所以我们需要加
1: 倍。因为全神贯注在台语。
0: 全神贯注要再怎么接下一句话？
1: 对，我的大脑高速运转，还是讲很烂。
0: 没关系，对啊，我就说我其实蛮喜欢这种路上的偶遇、
1: 我觉得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出现在这里，然后阿北来找他的
0: 眼镜，
1: 我们可能聊不了那么久。哦，谢谢啦，谢谢，就走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0: 对，我们下一次回到学校录音室再听喽。
1: 我觉得在这边，在台南有一个梦的感觉，回到台北就是回到现实，醒了。希望大家，祝福大家开学顺利。
0: 好想要再放很多个暑假哟。嗯、没有问题。我们来进下一首歌吗？最后一首是来自 Shocking Blue 的 Venus。下礼拜再见。
1: 对，我们是Tay Zhe Hui，
0: 我是Sunny，
1: 我是艾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赖小杰，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迎战人工智慧浪潮，台师大等14所大学推动 AI 课程跨校共享， AI 安全疑虑升温， OpenAI 等科技巨头研议成立标准机构，避免经济重创，世界贸易组织呼吁改革全球贸易规则，全核产油国供应变数，国际油价收盘大幅上涨。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为因应人工智慧时代的来临，台师大等国内14所大学组成联盟，推动 AI 课程跨校共享机制，其中包含了世新大学。这项计划将开放学生跨校选修 AI 相关课程，除了整合各校师资与运算资源，更期望能培育具备跨领域应用能力的 AI 人才。未来大学生将有更多元的管道学习 AI 技术，提升

未来的职场竞争力。AI 技术虽然带来学习与工作上的便利，但也引发了安全疑虑。为了建立负责任的发展框架，包含 OpenAI、Anthropic 等人工智慧巨头，目前正积极研议成立一个独立的标准机构。该机构将致力于制定 AI 模型的安全评估标准与道德规范，以防范生成式 AI 可能带来的假讯息传播及资料外泄风险，期盼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兼顾社会安全。将焦点转向国际经济，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近日发出警告，指出全球贸易碎片化的趋势日益严重，如果地缘政治持续分裂，将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WTO 秘书长呼吁各国应尽速改革现有的贸易规则，减少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并强化多边贸易体制，才能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持跨国供应链的稳定与全球经济的永续发展。全球经济除了面临贸易挑战，能源市场也出现剧烈波动，受到市场重新权衡沙烏地阿拉伯与利比亚石油供应前景的影响，国际油价进行收盘呈现大幅上涨的局势。分析师指出，利比亚原油生产中断的担忧，加上沙烏地阿拉伯可能调整产量政策，让市场对供应吃紧的预算持续升温。未来油价走势仍需密切关注中东产油国的最新动态。在今天的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全台天气相对稳定，大台北及东半部雨量较多，偶有零星降雨，外出请备妥雨具。中南部则为多云到晴，午后需留意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各地早晚稍凉，低温约24度，白天北部高温来到31度，中南部更上看33度，感受偏热。出门请注意防晒并补充水分。另外，轻度台风杜鹃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请大家放心。不过中南部地区空气品质为橘色提醒，过敏族群外出请多加留意。以上新闻由赖小杰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关于爱，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情。这几天遇到好几个烦恼，不晓得该怎么办。就是我自己很容易跟家里人起争执，而且除了我之外，身边蛮多人的火气也都蛮大的。不晓得怎么搞的耶，是怎样大家火气都很旺，就是很烦，你知道吗？如果说今天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跟别人的纠纷就算了，但很多时候是被别人吵架的战火波及到，哦，那就更讨厌了。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情啊，但是情绪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听众朋友你们遇到这种状态，你们会怎么处理？跟着生气吗？刚好没事在这里吵架，影响到我，还是会劝架，不要吵架，不要吵架，这样，还是会冷眼旁观，反正不关我的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好，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这种被战火波及到的时候，我的处理方式是让自己抽离。我很容易可以跳脱那些不属于自己造成的问题的争执状态，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造成的嘛。加上今天会出现冲突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我，所以讲难听一点就是与我无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去处理，从某个人跟另一个人开始有发生纠纷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们热吵的时候，冷战、乱讲话或大小声，那都是两个人的课题，我们不需要去介入别人生命中的课题。而且还是那句话，自己的问题要自己解决嘛。我在前几年年纪比现在再小一点的时候，大概高中到大一，好，那就是不久之前，我会劝架，就是看到某些人在吵架，朋友啊、家人啊出现纠纷的时候，我会说：“啊，有话好好说啦，不要这样之类的。”会站在中间人的角度，会希望双方可以停下来，然后希望可以帮他们解决到问题。我感觉很鸡婆，对，然后偶尔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这样。那但是那些意见都超级主观的啦。我现在自己回想起来，有一些就是别人发生纷争，然后我给出了一些意见，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觉得好的状态，我就觉得那样子的处理方式是好的，觉得哦，你们就是照我说的这样，你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我的想法、我的观点会更好，我的处理方式针对你这个问题就是会比较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会有帮助啦，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争执点的当事人，所以我们可以站在旁边的角度，旁观者清嘛。所以你提出来的意见不是这两个人主观的状态之下，或许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应该啦。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处理人际啊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过已经不会再觉得自己的理解模式跟处理方式永远是对的了。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遇到事情或问题的时候，看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那既然出发点不同，处理的方式一定也会不一样嘛。有的人就是会先处理情绪，如果情绪过不去，我们就不用想要解决问题，对吧？有没有这种人？有的人就是要先思考，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处理任何事情，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情绪过去。他可能对他也是想要先处理好情绪，可是他是属于自己处理情绪，所以就不想跟别人当下就处理问题，那他可能就会自己可能冷静一下之类的，然后等到他消化完之后，其他再说，也是有这种人吧？没错。那有的人就是要先处理完事情处理不好，他的情绪就不会过去，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有话就现在讲，马上，不管怎么样，我们俩就是面对面对质，可能我们要先把事情处理好啊，事情处理好，我的情绪才会有可能平复啊。啊，如果不处理事情的话，那我的情绪就是过不去嘛，也是有这种人嘛，对。所以每个人面对问题跟纷争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方式，在单单只是处理事

事情这件事上，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好，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话说回来，今天两个人已经出现纠纷了，就是他们可能先因为别的事情，然后就有点快要吵起来这样。啊，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嘛，那就会出现更大的争执点啊。那两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冲突就会又渐渐继续了嘛，就会继续升温啊，这个状态就会，哇，战火就继续往上走。不论是哪种人都会情绪都渐渐上来吧，就是越吵越没耐心啊。如果是情绪上来了，口气一定会越来越糟糕，不耐烦或是生气。有的人生气的时候讲话可能就会大声嘛，就大声讲话。就刚刚上述来说，我是觉得因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还要去面对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只面对就是面对两个人在出现纠纷这件事情，不是他们在讨论的事情点，是他们出现纠纷这件事，就是看待吵架的角度啦。啊，借由吵架的方式进行沟通，这样听起来吵架这件事情其实就应该算是一种沟通方式，不同种思维模式，不同观点的出现。但是正常的争执，我们先撇除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去判断自己该说什么话，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完整的需求，就是会讲气话的时候啦。正常的争执我们都先归类在激进的良性讨论，就只是态度稍微激动了一点，对吧？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咯。我觉得呢，就单纯以我的观察来说好了，当所有的主观情绪出现在激进的良性讨论里的时候，很容易误导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我们先来简单区分一下，什么样的吵架状态会隶属于激进的良性讨论，什么样的吵架状态是因为情绪所以影响讨论。这感觉不难，而且或许我们会有共识。首先，我觉得不耐烦是属于激进的良性讨论。就是他可能觉得，哦，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为什么要？我的意思就不是这样。他可能是这样，因为别人没有听懂，然后觉得被误会啊。总之这个情绪就是，他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当下，所以产生出来的情绪。但是如果因为不耐烦，所以口出恶言，就会影响讨论咯。什么是口出恶言？我觉得不一定是在讲脏话，因为很多时候情绪用词可能会比脏话还要难听。我觉得是这样啦。可能吵到一半，然后突然说，哦，你到底听不听得懂人话？哇，这句话很伤人欸。而且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的矛头就会对着这句话。前面在吵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说话，我们就会对这句话然后产生更多情绪嘛。所以因为不耐烦，所以口出恶言是会影响讨论的。这个界限就是只差一点点而已，甚至可能有点模糊。总而言之，就是不耐烦的情绪，或者是越讲越心累这件事情，我们隶属于激进的讨论。但是如果出现口出恶言，那就是影响讨论，那个分寸就只差在一步之间，而且很容易因为就是争执的过程之中让自己跨过那条线了。好，回到刚刚我说所有主观的情绪出现在激进的良性讨论里面的时候，很容易误导真正想表达的事情，然后又因为每个人面对的方式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不一样，所以离开良性讨论的轨道。什么意思呢？假设今天本来可能只是想让对方知道我很在意你，但是最一开始选择的表达方式是用酸的，然后另一方收讯失败，只收到你不爽的情绪，没收到你是因为在意这个人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啊，这下好了，后续会怎样大家应该就有概念了。那刚刚说激进的良性讨论里面会有一些不耐烦或者是觉得心累的情绪，还有因为这个情绪高涨之后口出恶言，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划分开嘛。那影响讨论跟良性讨论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它属于第一层跟

第二层，而且他的第一层跟第二层不是因为我先不耐烦，然后才有口出恶言这件事情跑出来。简单来说，第一层就是属于我今天想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层就是因为情绪出现了，所以影响讨论这件事。吵架分成这两种嘛，可是这个第一层跟第二层一定不是先后关系，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选项，因为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直接在第二层的。刚刚举例的那种说法，就是因为我在意你，所以我要让你知道，但是我一开始选择的方式就是用酸的，那它就比较像是我们刚刚讲到情绪状态出现的时候，它有点跟口出恶言是属于同一种状态，因为它选错方式了，所以它一开始用的，因为别人没有接受到这件事啊，所以它就不在良性讨论的范围之内。感觉这种状况应该是不罕见啊，想想看你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就有这套公式下的行为模式出现，至少在我的生活里算是蛮常看到类似这套公式的情况发生，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是在我生活中看到不少案例，别人的事情，也因为从不少这样的沟通模式下看到不同种，不管是思考方式、看事情的角度，还有每个人所选择面对的处理方式，看着每个人不同种类的状态，然后从中去学到一些启发跟学习。所以刚刚上述的那些言论都是我自己从生活里面得到的一些，就是有感而发，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理论，它也不是一个经过研究的状态，它是我自己帮自己在思考别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去做一个概括，去做一个有点像我自己帮这件事情分类吗？比较像这样。但因为它就是我看见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已经太多次了，所以或许不晓得别人身边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老实说，看头一两次会觉得很新鲜，因为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其实不是想要真的去找人家吵架，或者是真的对这件事情很不爽，他最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另外一层，就是我真的会在意你，但是他选择的管道就错了嘛。不过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难去判断到底要用哪一种正确的模式去做表达，因为或许我明明知道这样是对的，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现在就是不喜，现在就是不高兴，然后我要用情绪来让你知道我不开心。但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良性的讨论状态，因为你把情绪转借在别人身上，然后你希望借由情绪让别人知道你的状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没有效果吗？感觉是这样，也不是没有效果，就是它会经过错误的传递方式嘛，就是它不是经过正确的传递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不能说这个方法是错的啦，因为你就是需要借由情绪然后让这个人在意嘛，然后你要让他知道你很重视这件事，只是有的时候两个人接收到的管道不一样啊，就是他不一定接收得到你真的很在意，他只会觉得你对这件事情生气，那就是中间有误会嘛，啊，但是误会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就会越来越难解开，那这样的状态就不属于良性的沟通，它反而就是影响沟通了嘛。如果你自己已经是以前就曾经有用过我刚刚类似说过的那套公式进行沟通的话，但是如果你还是失败很多次，那可能就要好好重新思考一下了。不管是从哪里思考都可以，只要去思考看看，或许你也能跟我一样得到不同的启发，然后就改一下吧。因为这条管道是不对的吗？也不能说它不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快速的方法，那我们人就是需要学习嘛，我们就学一些新的方法，要在人与人之间相处舒服，就是要有效的沟通啊。如果希望关系之间可以建立在良好的状态，那学习新的沟通方式跟学习从不同视角去思考就是很必要的事情。会说吵架是一种沟通方式，其实是因为两个人借由表达彼此不同的意见，进而靠着不同种表达方式对彼此的脑袋进行交流。我因为这样能更了解你，更了解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你也能更了解我的思维模式还有处理方式，
吵架中的良性讨论或争执，随便，可以更了解对方，对两个人的关系而言一定是有帮助。

帮助的好事。那我们又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Suga 以 August D 发行的 solo 歌曲 People Part 2， 收录于2023年4月7日所发行的个人专辑 D-Day。 这首歌也是 Suga 和韩国知名女演员与歌手 IU 再度合作的作品，是继2020年合作演唱 8 之后，时隔3年再度共同打造的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1: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2: 在刚刚前一段里，我们聊到为什么要吵架这件事，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我们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的。吵架的基本形式基本上不太会是随机的，又不是没事找事，会争执就会有想要讨论的事情，只不过两人的沟通可能是平行的，可能彼此没有连接到。而通常在冲突爆发的前几秒内，大脑的神经系统会调阅之前受伤或是过往沟通时的数据，

挑选成本最低但胜算最大的武器，那其实是很多关系的转捩点。我们明明不想伤害眼前的这个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开关一旦被触碰，整个人就变成了刺猬，或是整个人想缩起来。通常冲突来临的那一秒是怎么决定自己要怎么吵的？我们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有些人一被激怒，嗓门就会越来越大，非要把屋顶掀翻不可。有些人则是转身过去，一句话都不说，任凭屋子里的空气结成冰。也有一些人带着微笑，但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沾了蜜糖的铁针，句句刺人心。可能会以为说，哦，这是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但其实感觉不单单只是个性的问题，更像是当一个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本能选择的自我保护方式。今天就来举例一个我自己比较常看到吵架中的形式，顺便来看看这个吵架的时候会选择的手段，它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在人与人互动跟相处中，冷战算是挺常见的。假设今天在客厅，一边坐着一个人，另一边坐着另一个人，其中一个人问等一下要吃什么，另一个人眼睛盯着手机荧幕继续滑，拼命滑，甚至连眼角余光都没有瞄过一眼，过了几秒才淡淡的回随便。哇塞，整间屋子的氛围就因为这样整个凝重到不行，压力好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冷战的人很残忍，因为它就是一种冷暴力嘛。但是其实会选择冷战这个状态，通常可能代表这个人脑袋是过载了，不是要帮选择这个吵架方式的人说话哦。我们单单就看这个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就好。选择冷战的人通常在冲突发生的没多久之前，自己内心的小剧场就已经先发出警报，或者是已经演一大段剧情了。大脑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变得很危险，如果又开口，本人可能会崩溃，一旦回应，局面可能就会失控。所以说，冷战如果站在主观的角度，它其实不是一种攻击状态。当然，这个结论要先建立在有正常思维的模式情况之下。我们先撇除比较极端的情况，单纯以日常比较普通的状态来思考，那冷战可以用两个不同的层次去看。第一层属于生理层面上的精神崩溃，当对话的张力超过内心可以承受的数值，脑袋的思绪就会烧断，这时候脑袋会因为缺血所以无法正常思考。如果逼他开口，这个人可能感受到的不是沟通的意愿，更像是一种类似溺水无法换气的窒息感，所以这个人选择闭嘴是为了防止自己可能会破碎掉，或者是局面会进入失控的状态。好，虽然我查到这个资料，但怎么说呢，这个说法虽然很科学，因为讲到一些人体运作上的解释，而且感觉上也蛮合理的。虽然不是真的没有这种，但我觉得大部分冷战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我又找了另外一个更符合人在运用吵架这个手法的状态，就是权力上被动的支配。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当我开口跟你吵架，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说错话或是被反驳的风险，所以我选择不回应，那这样我就不会失败了。当我拒绝沟通，就能争取到关系中的主控权，透过冷落对方，逼对方受不了了，然后先来道歉跟讨好，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被在乎的。也因为害怕低头，觉得这样是代表认输，或者需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我把你关进一个没有回音的密闭真空舱里，让你在里面被自己的焦虑、愤怒和自责反复折磨，然后自己在装没事滑手机做自己的事。那种安静像一把很钝的刀子在空气里戳你的存在感，很过分吧？当然啦，这样说起来确实可能解释有点太超过，但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是没有错的。想想看，你今天选择冷战是因为哪些原因，然后自己厘清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想好之后事情还是要解决，不可能一直僵持不下。虽然这是一个方法没错，但真的不太建议这种方法总是在关系里一直存在，那就有点不太健康了。我们想要追求的都是一段健康的关系，既然这样，就请不要再做出这种会伤害关系的选择了。

0: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4年发行的第一张正规专辑《Dark and Wild》中的主打歌《Danger》，由成员 RM、Suga、J-Hope 共同参与作词作曲。歌词中的含义探讨爱情内心的挣扎，将爱情比作两条平行线，即使望向的是同一个地方，但彼此却是如此遥远，如此不同。表达青少年在感情中感受到对方不用心，濒临危险边缘的愤怒与失落。歌词以直白且充满力量的说唱、有力的副歌和高亢的呐喊为特色，展现出 BTS 早期强悍的嘻哈男子团体魅力。
1: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刚刚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冷战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把刚刚的内容消化沉淀一下，一起来欣赏一幅神话作品《帕里斯的审判》。

神话故事主题在西方艺术史上被非常多位大师画过，也被视为西方艺术史上备受青睐的绘画题材。在艺术史上的每个不同时期中，都有几幅这个神话故事的代表作。帕里斯的审判这幅画的题材源自于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金苹果事件。在神话里，这场审判是因为一场婚礼，海洋女神特提斯与凡人英雄柏琉斯的婚礼，是这样翻译吗？好吧，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都收到了请帖，大家在欢宴上欢歌笑语，杯觥交错，唯独只有一位神刻意不被邀请，就是厄里斯，掌管不和与纷争的女神。那大家都知道，希腊神话里的神每个都很有个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所以怀恨在心的帕里斯来到婚宴上，就丢下一颗纯金的苹果，上面还刻着一行字，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这种不设立具体标准的暧昧陷阱真的是好手段，喜欢，果然是不和与纷争的女神，甚至不需要动手，直接出一张留白的考卷。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介绍更多跟神话故事有关的艺术作品。那当然，这颗金苹果立刻引起天界最珍贵的三位女神争夺。天后赫拉，宙斯的妻子，执掌婚姻、女性、家庭和生育的女神，象征女性的美德与尊严，也掌管至高无上的权力与统治。再来就是好战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全副武装诞生，主掌理性、智慧与荣耀，还有未婚女子的保护，身份与月亮女神阿提米斯还有贞洁的代表赫斯提亚并列在希腊神话中的三大处女神，也是雅典城的守护神。最后就是爱与美之神阿芙罗黛蒂，在希腊神话中拥有爱神的最高地位，执掌人世间与天神界的一切美丽与爱情。他们三个人对着那颗金苹果谁也不肯退让，要求众神之王宙斯来裁决，但宙斯挺清楚这场游戏的本质，无论他把苹果判给谁，都会得罪剩下的两个人，所以他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一个凡人，这个人就是特洛伊的帅哥，同时也是特洛伊的二王子帕里斯。但这时候帕里斯还不知道自己是王子，只是个被抛弃在伊达山荒野上的单纯无知少年。神使艾玛士带领三位女神来到帕里斯面前，为了赢得金苹果，女神们纷纷对帕里斯开出非常诱惑的条件。赫拉承诺会让帕里斯成为凡人界的统治者，拥有无上的权力。雅典娜承诺将赐予帕里斯无穷的智慧，并让他成为无战不胜的英雄。而阿芙罗黛蒂则承诺要将世上最美丽的女人许配给他做妻子。正值青春、血气方刚的帕里斯没有选择权力，也没有选择智慧，因为他被阿芙罗黛蒂的美貌所迷惑，渴望得到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于是将金苹果递给了阿芙罗黛蒂。这个决定让赫拉和雅典娜怀恨在心，扬言发誓要报复帕里斯和他的国家。而阿芙罗黛蒂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帮助帕里斯诱拐了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斯巴达的王后海伦。海伦被掳走，彻底惹怒了希腊城邦，联军随即跨海远征特洛伊，爆发了长达十年英雄喋血的特洛伊战争，最终导致特洛伊城彻底毁灭。所以说，人还是需要智慧的。不过这三个选项其实都很诱人啊。如果你是帕里斯呢，你会将金苹果给谁？会答应哪位女神的条件？好，我们听完这幅作品的故事，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艺术吧。帕里斯的审判这幅画在巴洛克、文艺复兴、北方文艺复兴、洛可可、古典艺术、印象派、现代艺术等众多时期都曾被复刻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巴洛克时期由彼得·保罗·鲁本斯所绘制的。鲁本斯是将这幅神话主题发挥到最极致的画家，他一生中曾画过很多次这个题材，至少有6个不同种的版本。比较有名的两幅，其中一幅是在今天伦敦国家艺廊的馆藏作品，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搜寻一下。在那个版本里面，是把焦点放在三位女神的动态与丰腴的体态上，画面充满巴洛克的华丽感与光影对比。左上角的天空出现象征复仇与战争的复仇女神阿莱克托，
这个细节也暗示了帕里斯

时做了美色的选择，看似美好，实则即将引发惨烈的特洛伊战争，带有命运预警的色彩。再来是另一幅现今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馆藏，这是鲁本斯晚年的杰作，其中画作里面的阿佛罗黛蒂是以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娜·富尔曼为模特儿所画，这是鲁本斯去世前不久最后的神作之一，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委托创作。这个版本中，除去空中的复仇女神，聚焦在三位女神之间选美与情调中。画中的阿佛罗黛蒂同样是以她年轻的妻子为原型。当时国王的弟弟曾赞誉这张作品是鲁本斯最好的作品。除此之外，普拉多博物馆还收藏了另一幅鲁本斯青年时期所画的早期帕里斯的审判，风格相较起来青涩许多，跟他晚年笔法丰腴、色彩温暖的巴洛克风格有着鲜明的对比。这几幅画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同一个神话故事，但作画手法不同，也代表了鲁本斯叙事表现的差异。接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内赫，他是历史上创作此主题最多次的画家之一，现存与这个主题相关的作品就多达20几幅，其中最著名的版本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克拉内赫是当时位于德国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大师，画风与鲁本斯丰满且富有流动张力的巴洛克风格截然不同。克拉内赫的作品带有独特的北方神秘感、宫廷趣味与中世纪骑士文学的色彩。帕里斯在画作中身穿中世纪骑士盔甲，女神身形纤细，以哥德式线条绘制，整体画作氛围如同神秘的北方黑森林。我们今天先不介绍克拉内赫的作品，因为资料颇多，我查不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分享在克拉内赫的作品中有哪些特色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很欢迎你们来跟我分享。 OK， 再来是鼎鼎大名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他也曾经绘制过这幅作品，不过拉斐尔的原作并没有被流传下来，他做的不是一幅油画，而是由版画制作的设计稿。严格来说，这件作品是经由拉斐尔绘制设计图，再由他长期合作的意大利顶尖雕刻家马可·安东尼奥·赖蒙迪将这幅设计稿雕刻成铜版画。这幅版画的魅力很深，拉斐尔的版画右下角画了两位河神和一位水仙女坐在一起，这三个人的特殊坐姿与构图在1863年被法国印象派先驱、写实派与印象派之父爱德华·马内复制。这幅画也成为巴黎点燃现代艺术革命的传世之作《草地上的午餐》。接下来是洛可可时期与古典主义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也有许多画家以这个主题创作，而且也有不少名人画家在内，像是安东尼·华托、法兰索瓦·布雪、克劳德·洛兰、雅克·路易·大卫，这些画家在这个时期也展现出许多新时代的诠释手法。洛可可时期的华丽、戏剧张力也在每一幅帕里斯的审判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段时期的浪漫、夸张、充满感官诱惑，也让我很喜欢这几个时期的作品。从巴洛克时期一路到后面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也融合启蒙时代下人们对于古代美德与理性秩序的追求。再来最后就是印象派跟现代艺术时期的作品，今天的资讯因为比较多，加上以作品为主，所以我们就不细说每个时期的细节，等到之后有机会研究完再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每周来听节目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好，我们回来，印象派大师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哇，我蛮喜欢他的画的。不久之前他的作品有来过台湾，在印象派的画展，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朝圣一下。雷诺瓦也曾以这个神话题材创作过，这幅作品是他在晚年时创造的，现存于日本广岛美术馆。最后是现代艺术超现实主义的萨尔瓦多·达利，这个作品应该是有，但是我一直搜寻不到这幅作品的模样，所以今天就先不介绍，等到下次有机会我确认好后再跟大家分享。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Hope 的 solo 神曲 Boy Meets Evil， 收录于2016年所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ings 中，并作为专辑的 intro 与预告曲。歌曲核心传达一个人明知道眼前的诱惑会有危险，却因为已经陷得太深无法抽离。作为整张神专 Wings 的序幕，概念也讲述一个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诱惑这个恶魔时的内心纠结挣扎与痛苦，呼应专辑整体概念，取自赫曼·赫塞的小说《德米安：彷徨少年时》。故事中，少年必须从善恶分明的世界中醒悟，饮下邪恶，拥抱破坏，才能寻找真正的成长与自我。好的，听完帕里斯的审判这个故事相关的作品后，我们回到前一段的主题。我们在上一段聊过，冷战不是平静，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冷静，是要把对方关进一个没有回音的密闭真空舱里。这就是为什么冷战会让人发疯，因为他把所有责任、所有判断的风险全部单方面甩给那个试图打破沉默的人。闭嘴的人看似被动，但他其实掌握了全场最霸道的特权，冷眼旁观的裁判权。只要他一言不发，就能让你自乱阵脚，让你自己在内心编造的法庭里把自己粉碎成千百个碎片。当两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互相不理睬超过24小时，身体就会记住那种感觉，胸口感觉闷闷的，连呼吸都会刻意压得很轻，怕吐气的声音只要稍微重一点就会引爆某个未知的地雷。很多人误以为不吵了就是没事，大家冷静一下就好了，但如果这种冷静是靠切断彼此的连结，那么在那个沉默的阴影里，你们每多冷战一天，彼此心里对这段关系的信任、对亲密的渴望，就有一块组织悄悄坏死。有些人为了打破承诺，选择了割地赔款，明明心里觉得委屈，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自己也没有错，但受不了对方的白眼跟冷漠，于是选择道歉，只为了跟对方能说一句话，给他一个笑脸。也有一些人为了打破这场死局，他选择引爆，既然你不跟我说话，那我就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摔盘子、离家出走，做彻底踩到底线的破坏行为。但是无论如何，是无底线的讨好也好，还是鱼死网破的引爆也好，为了换取对方哪怕一丝一毫的反应，不惜把两个人的关系推向火海。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把人类最极致的困境凝固在画框里，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看清自己的荒谬与悲哀。如果此时此刻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在深陷一场冷战的泥沼里，让你们两个人像石雕一样背对背坐在客厅，试着在心里想这三件事：沉默不会是胜利，而是求救之后的瘫痪。如果你是开启冷战的一方，有时候打破冷战最好的方式不是逼对方说话，而是给彼此留一个安全的出口。如果今天对方做出哪怕只是倒一杯温水放在桌上，什么都不说，只要对方愿意踏出第一步，就让争吵的本意回归到事件上，不要再针对彼此。第二件事，如果你是被冷落、被忽视的那一方，请守住你的核心边界，不要因为害怕安静，不要因为害怕孤独，就把自己的尊严双手捧上。要知道，对方的沉默是他自己的情绪功课，不是你的死刑判决。当能够稳稳的自己坐在位置上，不被他的低气压吸进黑洞里，冷战的权力杠杆就会失去支点，就不会再是被审判的一方，你仍然是个完整的自己。让问题不要因为吵架中的变质，渐渐在关系中

失去自己。最后呢，其实在真实的关系里，只要两个人在争夺谁才是对的，谁付出比较多，那你们就会永远困在已经变质的沟通中。亲密关系不是一场选拔赛，真正健康的连结是两个充满缺点的人在看透彼此那些笨拙防卫机制，那些坚强的自尊心之后，依然愿意走过去陪着对方把身上的刺一根一根拔掉，然后坐在一起吃顿晚餐。特洛伊战争后的废墟已经沉睡了好几千年，但在今晚无数个窗户后面依然有人上演着无声的审判。希望听完今晚的节目，当你转过身去面对那个沉默的背影时，眼神里不再只有委屈跟愤怒，而是多了一份释怀跟退让。因为在所有冷战的背后，藏着的不过是渴望被看见但又害怕受伤的脆弱的心。

来自热门韩剧《背着散仔跑》的 OST 原声带歌曲，由女团 IDOL 成员 MINI 献唱。希望这首歌的氛围能为每一段正处于紧绷的某些关系化解一些压力。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吵架后所传递出去错误的讯息背后，到底想得到的是什么？既然每一次吵架，讯息都会传递的面目全非，既然每一次吵完，两个人都会精疲力尽，懊悔不已，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吵？当我们在争吵中把局面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们真正想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吵架只单单看作沟通不良的状态去思考的话，很可能就会陷入技术性的调整。什么意思呢？举例，你下次讲话态度好一点，我下次吵完架不摔门，不再离家出走搞消失。但这些行为通常在下一次情绪海啸来临的时候，应该又会全部卷土重来。我觉得吵架不是沟通的终点，它是透过争执沟通发出的讯号。这是我的观点，也欢迎大家思考看看。最后的最后，我有两个问题想送给大家一起想想。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争吵中的某些行为会伤害到对方，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我们还是会选择这么做。第二题，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沟通已经变质，失去原来想要传达的本意，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正传递出去的东西是什么？最后这些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听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欢迎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最近这几天，大家有发现就是快开学了，那最近呢就在举办一些新生训练还有新生茶会之类的活动，看到一群刚进大学的新生，然后就想到去年的自己也是刚进来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蛮害羞蛮内向了，所以第一次参加新生茶会跟新生训练的时候呢，就整个气氛都有点尴尬，好像大家刚进到一个新环境都会这样。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说话，然后气氛也很尴尬这样。但当然后面久了就好了。那一开始大家

都不敢主动讲话，都是老师然后学长姐系学会的长姐们带头大家。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完全都是低头滑手机，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在滑什么，没什么好滑的，但是全你就要看到全放眼望去，然后整个班级都在滑手机的，不然就可能偷偷观察一下周围，这样以后的未来同学，这个景象是蛮有趣的啦。但真的开学之后大家相处的时间就很多了，就慢慢熟悉起来。那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蛮大的朋友圈嘛，大概有9个人左右。那时候就觉得哇，我们每天会一起去吃饭，然后一起上课这样，所以那时候会很自然的觉得我们应该会一直这样下去吧。结果没想到大学的朋友圈真的变化得很快很快，有些朋友可能一个月才见到2-3次，后来就没有再来学校，因为他可能在工作或是就是不想上课这样，所以就没有接触到。那有些人认识了新的朋友，或是有些人也加入了系上的系排跟系篮，所以生活圈就慢慢的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原本9个人就越来越少，一个学期过去，原本大概9个人的朋友圈慢慢变成3-4个比较常在一起。老实说，一开始好像其实我们有一点难接受，因为才一个学期怎么大家就已经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了。后来其实我们也慢慢的了解到，好像这就是大学的一部分，就是身边的人不会一直都在。突然会很想念高中的时候，虽然升学压力很重，课业压力也很重，每天就是忙考试这样，然后像是下课啊，然后放学才会跟朋友这样一起玩。但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大学认识的朋友跟高中认识的朋友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学就是一个很随便，没有人管你，很自由，然后你认识的朋友可能就是聊聊各种东西。但是那时候在高中的朋友，我们可能会聊说要怎么进步啊，明天的考试然后要干嘛，就是聊一些课业上，然后当然偶尔也会聊一些像是什么看什么剧啊，就是一些娱乐话题。但是就在那种很忙里面的时间里面，然后聊一些娱乐的活动，就觉得这种是一种小确幸。但很可惜的是，就是升上大学，我也看到很多高中同学、高中朋友，他们都已经在不同学校，所以也认识了不同的朋友。那原本以为就是天天见的人，对，高中的时候真的就是每天都会见到那些朋友同学这样，然后突然觉得像上大学之后，你要跟原本的高中朋友出去很难，因为你要先顾虑到你们的课表，就是如果他有空堂啊，你刚好有课，那就很难约，要不然就是可能要忙考试什么的，也不能出去玩。那真正可以出去玩的，有时候可能是连假，不然就是寒暑假了，就是有点难过。已经不是以前原本说就是想见就可以见到的。那当然见面的时候也会聊到就是彼此的大学生活，就遇到什么事情这样分享，就其实还不错。但是却觉得你眼前这个人原本很熟悉，但跟你聊天的内容就是他自己后来新的朋友圈还有生活圈遇到的事情。虽然我已经习惯，慢慢习惯朋友越来越少这件事情，但我其实还是会期待，希望我下学期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但是我一开始都是会有点害羞，然后要主动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讲话，真的很需要勇气。而且我下学期的课也蛮多的，我那时候选课的时候就每一个想要的课都点进课程大纲里面看，他有没有那种口头报告分组这样多人分组的那种，因为我就是想说要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分组，就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那是不是会负责人把这个报告做好，或是他不 care 分数，然后就全部都你在扛，然后就这种就很害怕。但最害怕的就是分组报告，如果你说跟同班同学好朋友这样，就这个还不害怕，但是真的如果是同事不认识的话真的很恐怖，因为很常跟不认识的人分组，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个性，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事负不负责任。我之前就有遇过一个上学期在一个通识课，然后有一个学姐跟我们说想要可不可以加入我们，然后我跟我朋友跟那个学姐就一起了。那因为他后来做事态度跟行为完全让我觉得不适合，完全就是一个要躺分的人。

人，就是那时候我们要讨论我们要怎么做的主题。那我们那时候线上分配工作，他完全就是都没有参加讨论，就是说这样，就是一直那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的作业是要做一个很创新的出国旅游计划嘛，类似那种的。然后他就是负责就是行程规划这样，然后请他隔天发出来，他说可以。然后我们隔一天收到的，一看就知道是 AI， 他连后面那个什么井字号什么就 AI 会出现的符号完全也没删掉，然后就员工不动这样贴上来，然后跟我说做好了请问，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态度真的是很不可取，但是很敷衍，让我觉得如果他一直在我们这一组的话，可能我们的期中期末就要垮了，完全不适合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跟我朋友讨论之后，我就委婉的跟他说，就是我们的理念，我讲的很委婉，我说我们的理念还有想法还有一些事情的看待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注重成绩这样，那可能就合不来。我已经很委婉的跟他说这样，然后他就他大概也知道了，所以就后来就退出群组了这样。那到了后来好像期中报告跟期末报告，这个人完全直接消失，他也没报告，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直接很奇怪的一个人这样。所以说如果真的遇到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真主真的会被他害惨，要早点说啊。所以我后来也觉得大学里面除了交朋友之外，选到对的合作的人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其实大学蛮多科都是会上台报告，而且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传播新闻系的那种，他的很多课都是会需要一些小组完成，然后上台报告口条这样。但我会一直想说，如果一直跟熟悉的人在一起真的会比较好吗？可是反过来想，如果每次的分组每一次的活动都跟自己原本认识的朋友一起，好像也不一定一直就是好事，因为你永远都会只会在同一个圈子里面。那如果你愿意跟一些不认识的人交流，反而有可能会认识不同人，那你也可以学习到怎么跟不同的人相处。那如果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的话，那就是可能你要有勇气选一些通识课，然后是跟其他人不认识的人一起，这样才会有机会去认识到不一样的人。那如果说就是刚好有合得来这样，也会觉得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人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样的感觉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大学也是一个可以慢慢学习人际关系的地方，会遇到喜欢的人，也会遇到不喜欢不适合的人，有些人会留下，也会有些人会离开。所以每一段的关系我们应该都会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那当然最近学校也有一个活动，就是报名可以抽直属啦，我也有报名，我还蛮期待会抽到谁的，但我希望抽到女生，哈哈。去年抽直属的时候运气蛮好的，我抽到的是系学会的学姐，她的人真的很好，我们一开始聊天其实就蛮有话题的，我们聊了一些偶像啊，然后明星，然后喜欢什么，还有喜欢就是个性，然后一些兴趣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就还聊到之后可以一起去跑咖还有探店，但结果其实过了一整个学期我们还是没有约出来这样，因为可能大家都很忙，再约出来也觉得怪怪的，然后刚好他要是系学会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当然很忙。但是他到期中期末的时候都会记得给我东西，像第一次的期中他就送我了很多无印良品的食物，那第二次因为他比较忙，所以呢就送我了一个那个星巴克的饮料券，算都是一些小小的东西，然后还有小卡片祝我欧趴这样，就其实收到蛮开心蛮感动的。所以我也在期待今年到底是谁会抽到我吗，应该是学妹抽学姐这样，抽完到时候再来跟你们分享，不知道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个也很有趣或很合得来的人呢。

0: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 Juice Boy 最近发行的《等雨停》，我相信他的心境也觉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暑假一直在下雨，刚来的路上也是超级无敌大雨，这样很烦呢、欸。就是每次出门都要记得带雨伞的，而且好像听说我们今年的秋天已经感觉已经要来了。去年我应该是11月左右的时候才开始穿长袖，很晚才秋天，但是今年就是可能东北季风还是怎么样，就下雨，然后天气也会变凉。虽然很喜欢秋天的天气，但我不想这么早就入秋了。今天还是学弟妹他们这一届的新生茶会，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去年其实还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原本要去

宿营，但最后没有办成功，超难过的，原本很期待。那为什么没有办成功呢？因为一开始的时间刚好卡到有人要去 TWICE 的演唱会，所以很多人就没办法参加，然后我们就跟学长姐们说我们的情况，因为像朋友不参加，这样我也会觉得，就是有朋友就几乎都不在，就会也不太想去，所以后来他们就瞧了一下，想说，哦，那就延期，结果延期到今年四月的时候，真的隔了太久了，很多人也都没有意愿再报名，就因为在今年四月的话，大家都已经有认识的朋友了，那再去跟，因为宿营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更熟悉一下对方嘛，就是其他的朋友们，但是已经有朋友圈了的话，那就很难再办这个活动，所以最后宿营就没有办成功。那一开始其实也有听到学长姐说那个运动会之类的活动，结果后来也没有办成，所以我现在想到被骗的戏学会费真的有点伤心，因为我当初他们说缴戏学会的话，参加后面的活动会比较优惠，会有优惠价，然后宿营的时候还会有戏服，所以呢一定规定要穿戏服，所以如果单买然后再加活动费会比较贵，这样那我们就算起来的话就是缴戏费会比较便宜，结果宿营没了，戏服也根本不会穿到，完全不知道拿来干嘛，因为它有一点厚，拿来当睡衣又有点不是很想穿，就只能放在衣柜那边，觉得有一点浪费啦。所以如果说要给今年的新生一个小小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说戏学会费不要缴，就真的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平时他们有什么活动再决定一下。而且跟你们分享，我刚刚去回顾了一下我大一做了什么事情，突然觉得其实原本就觉得哦，好像大一也没做什么事情，但特别去滑了，就觉得哦，好像做的事情也蛮多的。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常拍照，因为有到然后有同学来，然后我们就会对镜拍照，然后发现哦，大家都有来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跟浩浩拍影片，就是我朋友跟他拍影片，然后我们在旁边看，拍完影片的时候我们就有跟浩浩大合照，很有趣的体验。他拍的影片都超级好笑，就很无厘头，然后就很耍白痴，这样就是很好笑。还想到那时候戏学会有举办了一个活动，就是戏考，那时候刚好临近万圣节，所以就把万圣节的主题当作就是我们要去戏考的，大家要穿就是有装扮啊，像鬼啊，然后或是卡通还是什么样子的，很有趣，这样看到现场的大家都很有装扮感。我有看到有其他班他们直接一起团购那个嘛蜡笔，然后每个人就是红色然后绿色黄色蓝色什么的，然后这样站一排就超级可爱。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还当了南瓜，很好笑。还有学姐为了直属扮演蜜蜂，然后就穿一个黄色黑色那个大大的蜜蜂衣服，超级萌的。但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们食物其实蛮好吃的，但准备的太少了，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就饿很久，然后要烤的时候已经快要七八点了，然后烤了两个小时而已，太少了，就是时间可以再更充沛一点。那当时他们有准备一个很大的音响，然后很多人后来都跑去中间尬舞跳舞，然后放一些 K-pop 的歌，所以很多人都跳得很开心。那我自己是比较属于烤得很开心，吃得也很开心的那种。

刚刚送上的歌曲是玉兴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那歌曲描写的是自我怀疑与成长之间的拉扯，从想逃避的目光与期待，到即使带着不安，也依然选择奔向梦想的勇气。那玉兴希望透过歌曲分享自己面对成长还有梦想的真实的心情。这首歌像要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记录着成长路上与自己对话的心情。我觉得玉兴真的是我从小看到他，他其实跟我的年纪都是，我记得他20岁，他20岁哦。然后我那时候国小的时候在抖音上或是 IG 上，他那时候就一直 cover 那些 K-pop 的流行歌，然后跳舞非常的强，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真的超级有才。而且他的舞蹈实力已经是那种感觉可以去当韩国女团了，但我一直觉得说他什么时候要出道啊，很期待他出道的那一天。就后来他现在就是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他很多 cover 的歌都红到韩国他们那个粉丝去了。那至少全网累积了200万庞大的粉丝的基础吧，他的社群账号还有国际的吸金度大概已经太强了，甚至连韩流天王的权志龙在社群平台上的互动加持，他有跟很多韩国团体拍过跳舞影片，真的是有够强，太强了。那我蛮喜欢他的这首歌，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没想到他除了跳舞、唱歌也真的超级无敌强。这首歌的歌曲还是由派伟俊，然后还有很多人共同作词，太厉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以前有一个人跟你感情很好，但后来因为升学啊、课业还有生活等等原因，慢慢没有联络。一开始可能还会想说，下一次有空一定要约，结果这个下次一等就是好几年。然后某一天突然想起的时候，你们真的又重新见面了，然后可能很期待，也可能会有点紧张，想说这么久没见面，还会有话聊吗？会不会变得很陌生？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吗？那我最近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啦。对，我跟了我国小的同学整整6年没有见面了，6年其实是一段蛮长的时间。因为我们从国小毕业之后呢，我是直升学校，然后他刚好是外考去别的学校了，所以我们后来也是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慢慢没有什么时间见面。就那时候刚好说要不要约出来呢，结果他就说哦，我下周要断考，没办法呢。那可能每个学校的断考啦，然后放假时间也不太一样，所以。

就想说，后来就是一直就是被拒绝，或是说就是一直有事情耽误，所以就没办法去了。后面就没有再提到。那这一晃眼就是6年了，6年以前我们还是国小，是6年以后我们就已经都上大学了。也就是因为上大学，所以我刚好就滑到了。我那时候在滑 IG Reels，我滑到了一个我们国小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一开始就是会先剪刀石头布，然后谁输了就那个人要被打，然后哪一只手比较痛，然后比较痛那一只开始捏每一个手指，很痛那一只就是要数你的指节有多长。然后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就手臂交叉放在胸口，然后7下，然后你的朋友也是一样要7下。那7下做完之后，跟你的朋友就是我打开看能不能解锁开来。那如果成功解锁开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没有缘分。那解不开的话，代表很有缘。解不开原因很有缘，就是你们一辈子缠住了，就是有点缠住，所以你们有特别有缘。所以我就把这个 reels 传给他说：“欸，这我们以前国小时候超爱玩的欸。”然后我就想说，都已经大学了，然后就顺便问他说，要不要我们改天出来吃饭呢？这样，然后他就说好，他就很快也答应了。所以我们就找了一间咖啡厅，这样在大安区那边叫 2J 咖啡。我也觉得他那一栋蛮特别的，就是有些植物，但他的店里面有点昏暗，但餐点还算还行，装潢的蛮好的。那我在见面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很久没有见面，想说这样要怎么先开头聊天呢？但后来见到面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完全就是跟想象中不一样。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好像仿佛昨天还在国小一样，昨天才见过的。然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国小事情啊，一讲出来还是会一起笑。有些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回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而且让我其实很惊讶的是，他真的完全没有变。我看他第一眼的样子就，诶，你怎么还是长得一样？很有那种昨天还是国小同学一样的熟悉感。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长大，当然还是有变成熟，只是那种熟悉感还在。那有些人的外表可能变了，但你一看到他，还是可以马上认出来，因为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那这次见面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不是所有的友情就是会都需要一直在联络。以前可能会觉得，一个朋友很久没找我，是不是我们就不熟？其实好像多半是吧，但是因为我们6年后再见面，反正觉得，因为有些关系，就算中间停了很久，也不代表消失。有一天就是谁先起了头，搞不好又突然又重回像以前你们关系那么好的时候了。那我们再次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熟悉的感觉还是会跑回来。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校合唱团认识的，那她是学姐，我是学妹，小一届。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到很熟，就是可能去社团的时间会大概小聊，很小很小的聊天，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笑一下这样。那后来可能过了暑假嘛，然后到了下一个学期，那老师跟我说他转学了，然后我就很震惊，我想说他怎么没有跟我说他要转学。我就突然惊讶，然后去找他的 IG，然后问他是我转去哪里啊，然后为什么会转学的原因。那之后我们每天就开始聊，不管是聊课业还是聊学校，然后就聊到现在，完全是变得很要好诶。我是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啦。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到很熟，但每天每天聊着，直接越来越熟，然后现在我们就很常约出去玩啊，这样很快乐。所以这次跟我的国小同学见面，我觉得很奇妙。当我跟他再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又短暂的回到以前那个小学生的自己，会开始聊以前的事情，聊以前的同学，或聊以前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完全就是回到了那时候。那些当时觉得很普通的日子，现在回头想起，反而变成了很珍贵的回忆。
所以有些人会一直陪着你，有些人可能只陪你。

你走一段路，甚至有些人你以为你们会一直很好，结果最后却慢慢没有联络了。那是我的高中朋友，我跟他其实蛮好的，但是到了升大学之后，他就没什么再跟我联络。然后看他的社群，也觉得他在大学有找到很好的朋友，我也想说，那就不打扰这样。如果没有人想主动，那就看有哪一天谁会主动，搞不好也是过了好几年之后，突然又变好了。但当然，这种关系我一开始是有一点难过的。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之前很要好，然后到了一个新环境之后，你就不理我了，就没有这么一直保持联络，就有点感慨。那我后来自己想一想也释怀了，毕竟我上大学也认识了新的朋友。那我也觉得，如果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朋友，就是不会那么轻易就离开，他会一直想要在你的身边，就是陪伴啊，帮忙。那我其实也已经看开了，慢慢看开这件事情。有些人可能就是突然没有跟你那么要好。以前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可能还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哪边做错，然后他为什么，他一定会有一个理由，所以因此不理我，然后就一直卡在这个问题里面，甚至会一直反省自己，想找出一个答案。可是后来我觉得有些关系真的不一定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啦。可能以前很要好，像是会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聊天，但是到了某个阶段，两个人生活也不一样，认识了不同人，有了新朋友之后，当然就联络变少了，甚至后面就没有再联络了。不代表谁做错了什么，也不代表谁好谁不好。那有些朋友就是会陪你走过人生中的某一段路，但不一定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告诉自己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如果这段关系真的已经变淡了，那就接受吧，然后继续往前走，不要回头，因为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之后一定还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也会认识新的朋友。可能你今天会觉得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难过，但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而且朋友这种事情嘛，就很难说，不代表就是你们相遇的那段时间就没有意义，至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们曾经很开心，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那这些回忆就已经留下来了。这样讲好像是辅导老师会说的话，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有经历过，然后后来你自己这样有所感悟，体会到那件事情的心得。那当然过程中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随着年纪增长，所以自己也觉得越来越成熟了，这样想法都变得还蛮成熟的。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那首歌是陈华的《茧伤》，他歌词的意思是将成长形容一场无声的交换，用眼泪换懂事，用天真换坚强。这首歌唱出真实与谎言，掌声与孤独之间受伤的心，学会在跌撞中自我疗愈，减少伤害，并学会拥抱自己的脆弱。那陈华分享，他踏入歌坛最大的愿望是被看见，但来迎来掌声与关注，同时也经历了很多寂寞，还有无法喘息的窒息感。那歌词不仅是对外在压力的消化，也包含面对失去感情的释怀，是一场诚实的自我对话与情绪整理。在人海与现实中学会不投降，接受人生难免会受伤，并把过程中的挫折当成前行的行李。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因为人生本来就会遇到很多挫折，那你当然就是不可以一直往回看，要记得还是要起来，然后向前看，向前走。突然想到我要面对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是早八的课，怎么办呢？我现在的暑假作息已经是那种两三点才会睡，想睡觉有睡意去睡觉，然后早上睡到大概十一、十二点的那种状态。那我如果提前去睡觉，我真的可以在床上滚一个小时都睡不着。那我就很害怕我开学会睡不着，然后早八应该是希望是有力气起来打扮跟穿搭，这样感觉好累哦。完全上了大学之后感受到什么叫没做事一整天都会累的那种感觉，希望我可以赶快调作息。我记得我上学期的课表也是都是下午比较少课，然后早八的话就中午放学就想回家睡觉，完全就是只修了十八学分，然后所以成绩才会比较好一点。那我现在觉得那我应该要考虑到后面的问题，所以我就这学期修了，想要修满24学分这样。那当然早八还有三天，所以我就尽量排在早上上课这样，然后下午可能有两天下午没课这样，自行安排。因为我24还要接家教，所以也不能排课排到之后下课就去上家教，这样会累死吧，会疯掉，所以我真的尽最大。

努力排了一个很好的课表，那我希望我后面的加选都有抢到，不然我现在其实20学分太少了。我朋友看到我的课表都觉得很有趣，可能因为都没有数学吧，很快乐，然后有一些同时也蛮有趣，像是我这学期想选一个基础素描，想说可以画画，然后再来是塑身与减重，因为大二好像就没有体育课，想说督促自己运动的话，那就选一个可以运动，然后刚好也有学分的课，就是塑身与减重。再来是生活理财嘛，我其实原本有辅系，我辅财经，但是我看了一下财经的课，真的很多需要什么统计学啊，然后微积分什么的，然后没修完还是就是没办法拿到那个证书。那我就想说，好，那我改个方式，如果我想把就是想修的课，然后看在通识有没有，然后我就看哦，有生活理财，感觉还算不错，也不会太为难自己，这样课也不会太多，所以就觉得好吧，那就先别修了，但是可以多修一些各种不同的课。那时间过得也很快，大学四年现在已经过了二分之一了，已经快二分之一了，好可怕，放了那么久的暑假，好啦，也是要说服自己要好好面对开学，认真上课。而且我整个暑假都几乎没什么碰到书，也太糟糕了。而且原本就是说要读一下英文，这样完全证实了那时候我们学测刚考完，然后英文老师说你人生英文最好的时候就是考完学测英文的时候，因为上了大学用的英文也不太一样，就是英文课也不是在学那种用法什么的，就变得很奇怪。所以呢，真的完全有点太久没碰英文了，整个能力就下降，什么都忘记了，很糟糕。最近学校也整修好了图书馆，变得很高级，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用了。听说还有 KTV， 然后还有玩游戏 PS5 嘛，超级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超级扯。我之后有空的时候就去那边读英文。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那不离我被去到位，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9月1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理想混蛋在最新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最后一个谎》。那这张专辑是理想混蛋的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已经在9月16号数位发行咯。一起来听这首《最后一个谎》。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理想混蛋在最新的专辑，也就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歌曲《最后一个谎》。那这张专辑呢，已经在9月16日数位发行，将会在10月14日呢推出了实体专辑。那这首歌曲也延续了理想混蛋一贯的抒情摇滚路线，用细腻的词曲来描写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呢，当事人宁愿被谎言安抚，也不愿意面对真相的这种矛盾的心境哦。那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新歌嘛，当然呢同样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所以呢，如果你也想要掌握这些最新的歌曲资讯，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这上面呢，每周我都会帮大家更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所这个列出的这10首歌曲。当然呢在我们其他单元，像是有新歌啊，还有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也都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这些歌曲的歌名还有演唱的歌手。所以如果错过了歌名的话呢，可以在 Instagram 账号上面找到，就可以把这喜欢的歌曲重复再去串流平台上面点播，再重复收听。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的这个聊天室。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里面和我们分享现在在下午4点有没有什么样打算等等呢，是不是准备要下班了呢？哇，这个今天天气看起来还不错，之前呢都要请大家在各地呢和我们回报说这个不同区域下雨的情况怎么样，但还好就是最近这几天呢，你刚刚啦，刚刚我在看这外面的情况下，应该是也没有下太大的雨。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也会有这首你点的单元，今天的点歌主题是能带来正能量的歌曲。

那我们今天呢，同时也会在这个单元开放大家可以线上 call in， 所以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等等大约4:40的时候，打开我们的 YouTube 聊天室，在里面呢有一个 call in 的连结，点选进去之后就可以用线上 call in 的方式加入我们，和我们分享有哪一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呢，为大家采集的时间是9月4号到9月10号这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呢，有哪10首歌进入我们的榜单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这个礼拜的第10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这首歌曲呢是《早春晴朗》剧中男主角乐念的专属人物主题曲，同时也是这部剧的片尾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刘宇宁带来的新歌《他》。

这个礼拜的第九名，也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个礼拜的歌曲，来自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上个礼拜呢，掉出我们的榜单，但在这个礼拜再次回到榜单的第九名。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台湾夜市元素的歌曲，就叫做夜市王，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第七名，这个礼拜呢小小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八名，一起来欣赏由 Dream 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4:1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刚刚我们揭晓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如果听众朋友们呢好奇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的榜单上面的歌曲有哪些的话，可以到搜寻引擎上面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流行现场节目，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官网。在我们节目的网站上呢，会为大家统整每个礼拜呢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这两个榜单的所有歌曲。在这个榜单的页面上面呢，还可以试听这首歌曲，有30秒的试听时间。另外呢，也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好奇，或是我们也许刚刚前三首歌曲呢，可能有听到不错蛮喜欢的歌曲，但是忘记歌名的话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哦。那接下来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当然要继续为大家推荐新歌。这个礼拜我们选择的这个新歌呢，其实也是一张新专辑，就是宇宙人他们推出了最新专辑 Dear You 啦。那这个宇宙人呢，在之前替公视 Netflix 的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了一首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另外呢还有一首插曲《像狗一样》哦，都是这个受到非常热烈的回响。那这个大家非常期待之下呢，宇宙

有人暌违了四年推出了全新的专辑 Dear You，并且呢也同步推出了专辑的主打 Dear You 哦，这首歌曲。那 Dear You 这首歌曲呢应该会在等等的榜单当中和大家见面，所以呢在谁是新歌声单元我们就要介绍另一首歌曲，其实也是在之前呢常常和大家提到哦，因为每次听到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就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想到里面有一首插曲，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像狗一样。这首插曲呢实在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在那个影集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替这个影集带来了蛮重要的一些故事性的情节吧。所以呢在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插曲像狗一样，也就是宇宙人在最新的专辑 Dear You 当中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seven， 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第七名，这个礼拜的第七名来自黄奇斌，连续九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 Number 我被 Key Dewey 在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

Number Six。又是宇宙人，这个礼拜的第六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连续12周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是第六名，下降了4个名次。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还是宇宙人，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的同名歌曲《Dear You》。这首歌曲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五名的好成绩。一起来欣赏这首宇宙人最新推出的专辑的同名歌曲《Dear You》。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刚刚我们所揭晓的是本周是世新华语流行榜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哇，在这个第6名和第5名呢，都是宇宙人在最新专辑《Dear You》当中的歌曲。其中一首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另一首就是《Dear You》，这算是蛮厉害的，在这个同一个礼拜的榜单里面呢，占据了2首歌。那当然，同时因为它又是新歌，所以刚刚我们在《谁是新歌声》又介绍了一首《像狗一样》，所以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有3首宇宙人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个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掌声，非常的厉害。那接着呢，听完华语歌曲，我们要准备进入世新日韩排行榜咯。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采集时间同样是9月4号到9月10号。那在这个礼拜呢，有哪10首歌在我们榜单当中呢？一起来揭晓。
3: 世新日韩排行榜，
2: 第10名 Miley Christmas Eve。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是下午4:3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十首进榜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在这个礼拜台北有哪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假日的时候去走走呢。首先第一个是2026台北时装周，今年呢台北时装周的主题是 Fashion Is， 然后一个下底线就让大家可以自由填入。那这个台北时装周已经在9月11日正式启动咯。今年的活动不只有服装，也把音乐跟街头的元素结合在一起。那备受瞩目的台北时装周跨界时尚大秀呢，会在10月3日登场，邀请连年担任金奖典礼节目总监的陈振川担任创意总监，和台湾首屈一指的专业团队来合作，打造这个金奖级的时尚盛会。那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在台北时装周还有其他跟音乐相关的活动。就是呢在这个礼拜6日9月19日和9月20日也有呢这个音乐的演唱哦。这礼拜六日呢在信义香堤广场会变成一个城市时尚的舞台，会和国际的精品品牌带来一个主题的拍照亭，并且呢可以让民众透过镜头留下专属的时尚瞬间，并且提供限定的冰品甜点，还邀请了这个跨世代的音乐人，像是呢在9月19日有尚荣、柏林、润少等等的新世代音乐人来演出，9月20日呢则有163 Braces、 FFO、 Aquaman 等等的这个团体哦会接力登场。所以呢无论是对时尚风格有兴趣，还是对音乐想要听听这些歌手的演出的话，都很欢迎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信义商圈的周边，当然呢也可以锁定2026台北时装周后续的其他活动。再来要讲到的是2026北流金舞台，在这个礼拜六呢在北流有举办了这个北流金舞台决赛的系列活动。首先呢是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6点，邀请了南港在地的社团演出，带来南港之音的表演，还有金舞台唱货中心的活动。在9月20日下午1点到6点呢，则是北流金舞台的决赛。那在这两天呢，下午也都会有这个市集的活动，邀请了超过50家的二手选物、农产植栽，还有美食跟餐车的品。

台会在北流呢带来这个丰富的市集哦，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北流的户外表演空间去逛逛，看有没有喜欢的市集的这个摊位，当然也可以去看看北流金舞台的决赛。最后最后是2026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共舞九十，9月19号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在台北市中山堂的广场呢，有落成90周年的这个活动哦。那9月19号呢，邀请了这个饶舌歌手，还有台湾拉丁重疾搭配拉丁舞团。9月20号呢，有台北爵士大乐队，还有摇滚舞团，会把爵士、拉丁、饶舌、街舞，还有摇滚的风格呢，全部都放在这礼拜六日的台北市中山堂的广场。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六日到中山堂的广场去看看哦。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咯。不过在进入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前呢，要来预告一下，在我们这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就会进入这首泥点的单元，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等等呢，在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连结加入我们的 call in。 那今天的点歌主题呢，是可以为你带来能量、正能量这些歌曲，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分享咯。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 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来自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别恋》是他的专辑《Bad Idea》当中的歌曲。

Number Three。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来自理想混蛋和高尔宣最新的合作单曲《一样会爱上你》，在本周是第三名。

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这个礼拜呢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准备进入我们的 call-in 连结等等和我们分享，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哦。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4:44，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们可以线上 call in 来和我们分享，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哇，那我们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在线上久候已久了，让我们来欢迎这个二马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Hello, Andrew.
0: Hello, 二马老师。那二马老师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呢？
1: 因为最近呢，在生活上呢遇到一些恶势力，所以呢，我想点播这首歌歌曲呢是翁天玉所演选唱的《永远相信》。
0: OK， 那希望这首歌曲可以为二马老师带来正能量，可以让生活当中有一些些快乐的元素，这样子。
1: 对，我相信那个邪恶必败，良善必胜。
0: OK， 这个相信哦，这个世界呢会站在好人这一边的。
1: 对对，
0: okay,
1: 永远相信。
0: 好的，谢谢二马老师。那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翁倩玉带来的《永远相信》。谢谢。

0: 欢迎回到流行现场。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这个二满老师为我们点播的翁倩玉的《永远相信》。那在线上呢，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要来加入我们喽。那这位听众朋友们呢是 C， 我们先请 C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喂， Hello， 大家好。
0: Hello，Hello。那请问 C 今天要点播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呢？
1: 我想点播 Seventeen 的 Together。
0: 哦， Together， 为什么这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呢？
1: 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就是中文翻译过来是，即使全世界与我为敌，我们也绝对不会迷路，会
0: 一直
1: 往前走去。
0: 哇塞，即使全世界与我为敌，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哇，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正能量哦！这个语录感觉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OK， 谢谢 C 今天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啦。那先和你说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准备50分，我们又有一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候喽。那这位听众朋友们，先和我们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是来自台北的 Ada 对吗？
1: 对。
0: OK， 那请问 Ada 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呢
1: ？BTS 的 Dynamite。
0: OK， 你要分享 BTS 防弹少年团的 Dynamite 的这首歌曲，为什么这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啊？
1: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很低迷、沮丧的时候，这首歌带来继续生活的希望和能量。
0: 哇塞，这首歌曲在疫情的时候为你带来可以继续生活的这个能量。OK， 那我们也把这首Dynamite 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呢。这个不管是刚刚我们 call in 进来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在线上哦，是线上收看收听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带来正能量。OK， 谢谢这个 Ada 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那我们和你说拜拜喽。
1: 好，拜拜。
0: 拜拜。

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其实呢，虽然我们节目呢，这个透过歌曲为大家走进音乐最前线，但音乐呢，当然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可以陪伴大家，不管是在低潮的时候，还是可能有时候呢，这个可能就刚好卡在某一个状态出不来，然后也许呢，就有一首歌曲可以打动你，可以刚好呢符合你的这个频率，然后呢就可以带你继续往前走哦。所以也这个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歌曲呢，还有我们刚刚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三首歌曲，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也许你觉得自己在一个蛮好的状态，或是呢觉得自己可能现在需要别人推你一把的话呢，都希望这些歌曲可以带你继续往前进，然后呢可能如果处在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呢，也可以离开这个状态继续往前走啦。 OK， 哇，突然一段心灵鸡汤，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哦。我们刚刚已经揭晓了第十名到第二名的歌曲。那在揭晓本周的冠军第一名之前呢，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复习一下前面这九首歌到底有哪九首这周的进榜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这个礼拜的第十名是刘宇宁演唱的《他在早春晴朗》当中的片尾曲。这个礼拜的第九名也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久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这个礼拜第八名是 Jin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第七名是黄奇兵的那么力我被气得威。第六名是宇宙人最新专辑 Dear You 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五名同样是宇宙人 Dear You 的 Dear You。每条街每棵树都好像在 talking about you。第四名是派伟俊带来的《别恋》。第三名是理想混蛋和高尔宣带来的《一样会爱上你》。第二名是周兴哲，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All for You》。Number one。接下来要进入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这首歌曲是迷先生盛浩和王世贤呢最新合作的台语单曲，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江森科架》。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同时也会在 Apple Podcast、 SoundOn 还有 Spotify 上面可以收听得到，所以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Podcast 平台上面多多点播啦。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间来到了下午4:53，欢迎回到流行现场节目。哇，谢谢我们刚刚前面三位听众朋友们的点播。今天选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哪一首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3: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2: 心不留情，
1: 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这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又要继续来跟大家讨论到这个告白的话题啦。那这个礼拜的话，我们等等，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来聊一下我们的网友最反感的告白排行。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再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

0: 欢迎回到新不留情。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讨论网友最反感的十个告白方式。那么，你要不要先猜猜看？就是有哪十个？就是应该说，你先随便猜一个，看有没有上榜。
1: 你是说反感的吗？
0: 对，反感的
1: 告白方式。我记得上一集我们有猜到一些，我记得好像是在大庭广众下面，就是突然的告白这种吗？
0: 有大庭广众的话是算是还蛮前面的。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确实会有点容易下不来台，就是对方如果不喜欢你的情况下，那这样对方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回应你。他如果当面拒绝你，就会感觉好像就会整个场面很尴尬。可是他如果接受你，但是你又不喜欢他，就那个情绪我觉得就是不太 OK， 就是那个氛围也不太好。我想想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有点困难耶。我想想啊，上次我记得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讯息上面的用打字讯息来告白。
0: 哦，有讯息告白的话也是其中一个网友很讨厌的一种方式。他是在第四名的地方。
1: 第四名，对。那刚刚那个是第几名？
0: 你说大庭广众吗？
1: 啊，对啊，
0: 大庭广众的话是第二名。
1: 哎，大庭广众
0: 蛮高的，就大家都不喜欢那个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哦，如果是我的话，我确实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是被人家就是在那边
0: 众星拱月的感觉，
1: 对，不太舒服，确实不太 OK。
0: 嗯，
1: 哦，那是第二名，我想想哦，哎，那我比较好奇第三名或者什么跟第一名。哇，这个终极大魔王到底是哪一种就是告白方式大家会很讨厌。既然有比文就是既然还有比传讯息还有更令人讨厌的方式，好难哦。
0: 还是你要先猜没有那么讨厌的？
1: 没那么讨厌的吗？你
0: 就先猜一个大概第十名左右大概会是什么。
1: 第十名会不会有点太后面了？第十名应该是大家能接受的吧。
0: 他说第十名的话是拖泥带水的告白。
1: 拖泥带水
0: 的告白就是讲得不清不楚的、
1: 哦、
0: 就是你好像喜欢他，但是你真的在表达你的爱的时候、好像有又有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
1: 这个才第十名，
0: 对，
1: 会不会太低一
0: 点？拖泥带水的是第十名
1: 啊，他有点低，
0: 他可能是害羞啊，
1: 也是有可能。但是拖泥带水我觉得跟害羞不太一样，就是害羞你可能是不太敢讲、可是你会努力的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可是他刚刚那个拖泥带水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他连他自己的心意都讲得很不清楚，
0: 还是他就只是缺少了一个口语表达课之类的。
1: 对，所以赶快来上口传系的课吧、
0: 是不用特别帮忙招生。
1: 哦，没有啦，毕竟也刚开学了。
0: 哦，真的是，最近就是要开学的这时候。
1: 对啊，刚开学确实新生一进来就会
0: 遇到很多要告白的吗？
1: 也不是遇到很多要告白，一定会有一些憧憬啊，就是天哪，学校会不会有很多帅哥啊？
0: 我那时候新生的时候也是，我超级期待茶会这个环节的。
1: 硕班有茶会吗？
0: 没有，我硕班没有茶会，我是说我大一的时候。
1: 哦，你大一的时候。我昨天才刚去我们系的茶会。
0: 你可以去吗？你现在都已经几年级了？
1: 我假大一耶。
0: 哦，
1: 对啊，我是
0: 假大一。真的蛮假的，我说不能这样吧。
1: 我是假大一，重点是我就是在新生实验室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露过面了，所以我有去宣传我们系上面的直播节目。

0: 节目，然后我还要拿麦克风讲话。结果呢，那一天，就是昨天我去实验室，不是新生茶会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们那组没有人认出我，然后之后我，然后之后完全没有人怀疑我是假大一的情况。
1: 哦，真的，所以大家都相信你是真的大一。
0: 对，他们相信，而且我差一点就露馅，因为学弟问我说，他问我通识，我觉得还好，我就随便回答一个，哦，我选中文通识之类的。啊，他突然问我选修，我就脑子突然卡住，我说，哎，我大一到底修了什么选修课啊？我说，哎，那如果我大一上跟大一下选修课搞混，那一定就翻破绽。所以我就是用非常烂理由，就说，哦，没有，我都随便乱选，我也不知道我选哪些课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你就算随便跟他讲的话，他应该也不知道。
0: 后面
1: 他如果不是这么精明的人的话，就他如果没有看什么选课地图的话，基本上他不会知道。
0: 后面他没有，他是拿其他的课表。
1: 哦，
0: 我真的是快吓死了。
1: 那真的是蛮难的。
0: 对，然后他刚好就讲到一门幽默表达，所以我就接下去了，就幸好就安全下装。
1: 哦，天哪！啊，你那时候茶会的时候有遇到什么事情吗？
0: 哦，今年的新生非常的活泼，大家都很勇于上台。
1: 我也好想去玩呢，怎么会这样子？已经结束了。可以补办一个吗？
0: 你可以去办一个
1: 硕一
0: 的。我呼吁一下口
1: 传戏。
0: 你可以去办一个硕一的，
1: 硕一哦，嗯，
0: 对啊，欢迎你们的学弟妹。
1: 人本来就已经有够少了，就是不知道召不，应该是有，还是有办法召集的人了人啦、啊。但是，嗯，就是要安排一些时间啊，什么是挺麻烦的。
0: 硕班感觉都比较沉稳。
1: 哦，的确，就是也比较少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像我会到处跑来跑去啊，然后参加各种活动的硕士生，已经是很少的一件事情。
0: Oh,
1: 嗯，的确，
0: 对
1: 对，讲回到你们的那个新生茶会，有遇到什么吗？
0: 新生茶会其实都办蛮顺利，我觉得我们这一届系学会其实办蛮好的。
1: 哎，所以你也是系学会的？
0: 我不是系学会的，我只是被找过去帮忙当假大一的而已。
1: 哦，还真的有这样子的暗装吗？
0: 一定会，一定会、啊。我觉得这是、
1: 只有你一个？
0: 没有，我们有七队，然后每一队都会有一个。
1: 每队都有一个，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当假大一啊？
0: 哎、欸，你那个
1: 这也太假了吧！
0: 你一过去，人家会以为你是老师吧？
1: 哎、欸，没有，也没有这么过分吧？
0: 老师好，老师好，哎、欸，老师厕所怎么走？
1: 我好，就是人家，我这几天去参加很多那个活动，他们都说他们是大一升大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硕一升硕二，所以我们应该差不多这样。
0: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我们也是一升二啊。
0: 好，
1: 啊
0: 欸、也是。也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发言，就是
1: 可恶，是还真的当过老师啦，没错、
0: 欸，也是让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该接下去。
1: 啊、
0: 那为什么会提到新生茶会呢？就是因为呢，新生就是对我来讲是最有憧憬的那一刻。我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也对这片台北啊世新大学感到非常陌生，然后又很好奇，当然也会幻想一些，就是哎、欸，我是不是能够在这边交到一个很帅的男朋友之类的。
1: 嗯，结果不是交到一个，是交到很多个。
0: 哎、欸，也是没有，不好意思，也是没有交很多个。不要在我这泼脏水。
1: 有吧？
0: 完全没有。哎、欸，你也是别闹了、哦，我们其实算蛮早认识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交过什么男朋友，你别再乱泼脏水。
1: 我也是看过你好几个就世代的更迭。
0: 哎，什么世代更迭？
1: 就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最近要那个 iPhone 要换18代，然后就是我自己是16代嘛，16代、17代、18代，就是你有点像每一年
0: 都会发，我每一年都
1: 会
0: 有新品发表会
1: 这样子。对啊、
0: 哦，我每一年都有自己的男朋友的新品发表会，是吗？
1: 哎、欸，真的差不多哎、欸。
0: 最好
1: 就以我现在目前观察的时候，就差不多真的是一年隔代这样。
0: 不是，晕船跟交往是不一样的。对。
1: 嗯，你觉得差在哪里？
0: 一个就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绑定关系啊，一个有绑定关系啊。对我来说，
1: 这个、好像
0: 对我来说，
1: 蛮合理的啊、
0: 暧昧对象那个东西呢是。有几个我觉得就是时间不管多长、然后这个可能你三个月内你有三个暧昧对象，我都觉得不太意外。
1: 你是有办法一次、
0: 啊、
1: 你是有办法一次暧昧好几个人的？
0: 欸、
1: 没有，就是物理上没有，因为我觉得理论上都可以，但是你实际上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你时间分配的那个，
0: 时间分配吗？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找时间来聊一下那个时间管理大师，要跟那种渣男渣女来学习一下。
0: 确实，这样子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啦。
1: 对啊，
0: 如果你要一次跟五个人同时暧昧，那你的讯息

0: 你要很常回复欸。
1: 天哪，真的，我想到就觉得很快疯掉了。
0: 因为你稍稍冷落其中一个，那那一个他就可能会就是觉得你很解，然后就是下船之类的，那你就没有那一条鱼。
1: 而且暧昧的时候，到底回讯息的频率要多高？就是你据你观察的话，你暧昧的时候大概都是多久回一次讯息？
0: 我有空就会回啊。对啊，就是我
1: 刚刚好，你一整天都有空这样。
0: 那就是聊一整天啊。也是
1: 怎么可能？你不用做其他事情吗？
0: 也是要啦。啊，可以打电话，边打边做。
1: 哦，我觉得打电话是还不错啦。
0: 不影响，不影响。
1: 到现在还是蛮喜欢打电话的。
0: 好，我们应该绕回来我们原本话题。我们现在原本是告白
1: 嘛。我聊到哪里去了？
0: 告白。
1: 哦，对对对，告白。哦，没错，反正第十名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讲不清楚的拖泥带水的告白。
0: 我现在好好奇第三名哦，可以给一点提示吗？
1: 好，第三名，我看一下。
0: 提示。
1: 第三名跟你身旁哦，人家说就是在家里要靠父母，然后出外要靠谁？哎，你要帮忙填空这个题目，
0: 什么意思？
1: 在家你要靠父母，出外靠
0: 朋友。
1: 嗯，跟朋友有关。
0: 跟朋友有关。
1: 嗯。
0: 啊，跟朋友有关，然后让人家讨厌，然后还可以排第二名的。
1: 第三名
0: 的告白方式，不会是让朋友去转告他的心意吧？
1: 哎，对，完全就是。
0: 哦，真的吗？
1: 就是用朋友来传话。
0: 哎，这个超烂哎，真的超烂。那你自己要告白？
1: 这个真的太烂了，这个蛮适合当前三名的。
0: 这个很解耶。
1: 可是这才第三名而已。
0: 哎，那这
1: 你知道第一名也跟朋友有关。
0: 第一名也跟朋友有关，我觉得第三名就够瞎了、欸嗯、第三名
1: 真的会有人用这个招式吗？
0: 一定会啊，有些人他一定就会说，哎、欸，你帮我一下啦，哎、欸，你帮我跟他讲，就是你去帮我说一下，就是我喜欢他、嗯、你看他反应怎么样。
1: 可是这个应该是在前面认识的阶段才会做这样做吧，就是什么哎、欸，我兄弟想要认识你，
0: 那个不一样，
1: 那是认识
0: 阶段，那个还好、嗯、
1: 啊，这个这样可以吗？
0: 啊、这个不行啊，你告白你想要
1: 不是，我不是说告白，我说前面认识的时候
0: 哦，可以、啊、
1: 就是我兄弟啊，那我下次多请一点兄弟好、
0: 欸、你是请一帮是不是你是要进城吗？
1: 帮我传话，
0: 你是要去信义是吗？就是后面一帮兄弟，然后这样把你围起来，然后就跟那女生说，哎、欸，我兄弟想认识你，然后兄弟一排排开，然后终于这样走出来，这样子大场面。
1: 结果那个女生想要认识的根本是其他的人，旁边的你的兄弟。
0: 哎、欸，
1: 他根本不想认识你这样子，
0: 哎、欸，那
1: 也是挺惨的，
0: 那挺难过的，确实也有可能会真心发生。可是让朋友代替告白，本身就是一件很烂的事情、啊、因为又不是你朋友要跟这个人交往，
1: 嗯，
0: 是你自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你喜欢这个人，那你为什么不跟这个人告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就害羞吧。
0: 害羞这是自己借口。害羞，你如果害羞到没有办法去表达你自己的爱意、嗯、那你就不要跟人家在一起，那你就不要谈恋爱啊。
1: 而且他是不是他？我觉得他一定会怕说如果告白失败了以后你们朋友都做不成。
0: 那你要自己想好这后果，你如果能接受那你就告白，你如果不能接受那你就退回一步当朋友，这样就好了、
1: 哦、可是他一定会在那个脑袋里面一直不断的内耗，在想这件事情。
0: 我觉得那个就是难免啦、嗯、就是喜欢一个人当然是会有一些就是情绪上的此起彼伏，但这个也是要自己去慢慢的调试、
1: 嗯、要想办法面对啦这件事情。
0: 对、啊、我觉得这还好啦，但重点就是你告白就是给我自己告白，你凭什么让你朋友帮你告白？到底是你要跟人家在一起还是你朋友要跟人家在一起？
1: 嗯，这个真的蛮烂的，
0: 真的很烂耶、欸、如果是我的话，我听到就是如果有人是透过他朋友来跟我告白的话，我直接会当下在他朋友面前把他封锁删除，然后跟他讲说，你回去跟你那个朋友讲，我们就是没有、嗯、我们没有以后，我们也就是也朋友也当不成，你就滚回去。
1: 哇哦，这么严重，
0: 滚多远有多远。对，这样子、
1: 欸、可是那如果他只是请那个朋友当一个引言人而已呢？
0: 引言人吗？
1: 就是他朋友只是一开始出来说几句话，就是有点像是出来串场主持的那种感觉。
0: 你干脆直接当你干脆直接当那个就是主婚人好了，好不好、嗯、
1: 就是他没有，他有朋友有点像牧师的角色，就是
0: 你

0: 出来帮你们带这个仪式而已。
1: 哦，无论新郎就是有什么病痛啊，还是
0: 对生老病死，你都愿意跟他交往吗？你就说我愿意这样子，挺好的。
1: 我觉得交往不至于这样，结婚是形式，就那个形式，那个仪式感，对，但是你交往又不用，你交往你又不用什么，就是证婚人什么，你什么都不用，你就只是你们两个谈好就好。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去表达你的心意？你有那么懦弱吗？你有那么害怕吗？你有这么的不敢表达？你光是告白你就不敢表达你自己的心意了？那你们在一起之后，你要怎么向你的另一半表达你的爱？
0: 哦，哎，的确，这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很少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担心，然后越来越害怕，导致你后面就是完全不敢做这件事情，你们双方之间的感情就会比较难维持啦。
1: 对啊，就很神秘。对，那这样的话让我更好奇，第一个第三个有那么烂了，那第一个到底你刚才说又跟朋友有关，
0: 跟朋友有关。
1: 哇，为什么都跟朋友有关啊？朋友是什么工具人？是你们感情中 play 的一环吗？
0: 有可能哦。我觉得在你猜到之前的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继续猜第一名到底是什么。
2: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来了来了，我们要准备来公布网友最讨厌的告白方式第一名了。第一名的话到底是什么呢？来，你还是猜一下啦。我觉得你快猜到了。
1: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这个人他去就是请他想要告白对象的那他的身边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去制造一个帮他一起完成这个告白的一个场合跟就是这些流程之类的，是吗？
0: 哦，因为我们第二名的话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告白嘛，代表说身旁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或者是说就是说可能啊，没有，他应该是指的是说身旁的人都是不认识，就是你可能是在演唱会当中告白啊，或者是说在那个棒球场里面告白之类的，这种叫大庭广众下的告白。但是呢，第一名的话呢，就是号召朋友助阵起哄的告白。
1: 哦，那刚
0: 就是一堆朋友的那，就是第二名的话，大家觉得还不够讨厌的，就是没有那么讨厌的，就是在那种演唱会啊，或者是说在那种公开场合吧，或者是说那种观光景点之类的告白。他们可能觉得还没有这么讨厌，但是网友公认最讨厌的就是一堆朋友，然后你的朋友他的朋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说嫁给他、哦、不不不，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的那种。
1: 哦，那
0: 他不喜欢这种。
1: 那跟我刚刚猜的有一点相似。
0: 对，没错。
1: 哦，那这个确实蛮讨厌的，荣登上第一名。我觉得我突然觉得说有朋友转告好像好一点。
0: 嗯，
1: 对，因为有朋友在旁边起哄，真的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0: 哇，而且你那时候到底是要答应人家，还是就是你如果不喜欢这个人的话，你是不是当下一定要答应人家？
1: 就而且这个还会有衍生出后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既然你朋友来帮忙助阵，那就代表说你朋友可能本身就不讨厌这个跟你告白这个人。那你朋友他请的朋友或许不一定是很就是跟你很好很了解你对这个男这个另外一个人的喜欢的情感程度，所以说他们请来的时候，你会担心说如果我今天拒绝了他，那会不会我这边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拒绝他，他那么好，你干嘛这样子、
0: 哦、
1: 对，
0: 一定是。
1: 然后之后你就会开始担心说这些朋友是不是就是后面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对你这个人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观感。对，
0: 嗯，我觉得一定会，就是朋友因为他朋友真的不知道说你们双方相处的状况是怎么样。

0: 所以单纯看这个情况的话，他们一定是带着满满的那个祝福跟满满想要吃瓜的那种情绪，结果一来的时候你这样拒绝了人家，他们就会觉得很难受。
1: 因为竟然是，就是既然是告白方他请的那些朋友，那以他的视角在跟他们这些人阐述他们情感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以一种有粉色泡泡，然后之后有滤镜啊，然后之后很晕的一个状态下去描述说，他跟这个即将被他告白这个人，他们两个到底互动已经多暧昧，已经有机会到下一步了。但是如果那些朋友再去问那个准备被告白那一方，或许听到答案又不太一样。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朋友既然已经愿意来到现场了，所以他们一定是觉得满满都是粉红泡泡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会失败的。
1: 确实，所以那个压力真的就会上来。这个第一名，我确实觉得他应该在第一名。我觉
0: 想到我就
1: 得，
0: 觉得压力很大，真的是。
1: 对，我觉得应该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就是爬上他的位置。对。
0: 讲一下其他的那个其他的排名好了，像我们第五名的话是死缠烂打的告白。
1: 哇哦，死缠烂打，那个感觉有点恐怖，感觉这个人本身会不会就有点恐怖情人的倾向？
0: 那他如果只是就是传讯息的那种死缠烂打，就是你可能30分钟没有回讯息，他就会疯狂刷一排贴图的那种，
1: 我觉得一样啊。
0: 不安，就是他有满满的不安全感，然后全部都丢在你身上。
1: 我觉得那个感觉不太像是，那个除了不安全感，我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是控制欲吗？就是他想要你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所以他会希望说你可以就是做到他的标准，就可能说你讯息半小时内一定要回一次。那这个就对他来讲，假设说你今天可能真的很忙，你今天上班你拖了1个小时才有办法回讯息，那对他来讲，那1个小时就是他你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0: 对，你已经要被扣分了。
1: 对。扣分，扣分，扣分。
0: 对啊，没有煮牛肉面就算了，还要被扣分。
1: 对啊，凌晨4点去他家煮牛肉面，或许还会可以补回来。
0: 天哪，这个梗可以用好久，我的天哪！
1: 对啊，这个
0: 现
1: 这
0: 在这件
1: 挺有
0: 事情要
1: 趣
0: 烧完了没啊？
1: 的。
0: 我不知道，
1: 应该暂时
0: 暂
1: 勉
0: 时
1: 强
0: 还，
1: 告一段落，毕竟他已经复出，而且还在介绍
0: 可是他好像也
1: iPhone 8。
0: 没有完全复出，因为他好像被困，就是在台湾这样子。
1: 就
0: 因为通
1: 还
0: 常他
1: 好
0: 都会
1: 啦，
0: 飞美国啊，不是吗？
1: 至少他这次苹果新品发布会，他还是有去介绍一下他的新产品
0: 哦，也
1: ，iPhone
0: 是
1: 十
0: 啦。
1: 八。
0: 哇，毕竟那时候就是他流量最大的那个，
1: 确实
0: 哦，
1: 确
0: 那件事
1: 实，
0: 情也是吵得很凶
1: 对，吵得沸沸扬扬
0: 哎。
1: 的。
0: 说不定可以早一天，我们早一天来聊这件事情。
1: 哇，那这个可能是有一点风险的题目哦。
0: 哎，没有，不一定，就是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聊到一些什么里面有可能有 PUA 的成分啊，或者是说可能有聊到说你们那个加扣分的机制啊，反正就是各种的议题啦，之后再说。
1: 哦，
0: 然后第六名的话是认识不久就告白，
1: 认识不久就告白，
0: 就是看长相啊，其实
1: 哦，那个蛮常见的，我
0: 蛮合
1: 觉
0: 理
1: 得，
0: 的。哦，
1: 也不是蛮合理，
0: 不是这样子哦，
1: 是蛮常见，不是
0: 蛮
1: 蛮
0: 常
1: 合
0: 见
1: 理，
0: 的
1: 很常见啊，很多人嘛都是，这男生好帅啊，然
0: 对，
1: 后就有点微晕微晕，然后之后后面聊一下天就我喜欢他啊，你刚刚
0: 哦，
1: 你跟
0: 可
1: 他，
0: 以的
1: 你才刚刚
0: 啊，
1: 认识
0: 先
1: 三
0: 交往
1: 天。
0: 再说啊。
1: 你才跟他认识3天呢、
0: 哦，3天，没有，我告诉你，我真的有遇过更快的，然后他们还交往蛮久的，
1: 欸？啊？
0: 然后还是我介绍的，还是不要乱讲好了。
1: 那可能 是
0: 对
1: 天生
0: 啊，
1: 一对，我只能这么
0: 我
1: 说。
0: 觉得，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有个时候你感觉来了就走下去嘛。我们之前那个，之前好像我们之前有用过这首歌吗？跟着感觉走，我有点忘记了。我忘记有没有用过这首歌，是那个最近张震岳出的一首歌曲，就是你今天有那个感觉，有那个 feel 了，你就冲就对
1: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确实天
0: 没有，
1: 时地
0: 对，
1: 利人
0: 就是
1: 和。
0: 我觉得好像蛮看你对待就是每一段感情的时候，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吧。就你如果是说我这段时间我就是要找一个人跟我开开心心的过日子的话，你就可以用。

0: 这种有 feel 的就冲下去的感觉。但是你如果是对未来有打算的，然后想要跟这个人规划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想一想啊。嗯，
1: 但是我觉得，
0: 对，
1: 就是太短的时间告白，感觉也是有一点危险了。
0: 你觉得危险的地方会是什么？你有遇过这种事情吗？
1: 没遇过，但是毕竟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能像你朋友这么幸运，就是很快在一起，但是又可以在一起比较长久。
0: 嗯，
1: 因为刚就是你们刚认识，那一定会多少会有一些包袱，那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隐藏些什么，他可能有些神秘力量隐藏在里面。就他那些神秘力量可能是什么家暴啊，然后或者是 PUA 啊、哦、这种东西，所以说就是、哦、你在还没有很认真的去认识这个人之前，我觉得就是这种什么两三天几个小时就告白这种，我觉得都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你一不小心可能就掉进去人家的陷阱、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他可能就衣冠禽兽啊，啊，有些人可能就长得很帅、嗯、但他其实是就是控制欲重到说，你如果他传讯息你没有秒回，他就会跟你说我不打扰了、
0: 嗯、哦，是这样子。
1: 对
0: 啊，他对朋友也不会都不会这样子。
1: 对啊，他在朋友面前一定是营造出一个形象，然后之后在背地里又是自己的形象、嗯、而且他可能还会用其他方式来让你没有办法讲出去，就是他的为人。
0: 可是到底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就是先知道这些事情啊，就是一些人背后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因为像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也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个
0: 就是还是其实要踏入一段关系以后，然后你自己去发，就是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去看看你自己，你才会慢慢知道就是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1: 如果你是要了解你自己的性格跟
0: 还有了解他人，就是你比较不容易受伤的话。
1: 哦，但我觉得在这之前，你要先了解你自己。那、嗯啊、如果你要了解你自己，假设说你跟你父母关系好，我觉得你可以问问看你父母，或是你不是有妹妹吗？你也可以问他，就是哎、欸，就是他觉得你这个哥哥是个怎么样的人？
0: 嗯、就是个废人。
1: 哎、
0: 欸哦，
1: 也不至于、
0: 哦。没有，对啊，对啊，也不至于啊。
1: 哎、欸，废人会也是有点太夸张。废、哦、人的话，应该不至于形成那种满档。
0: 哦，好像也是，
1: 对
0: 啊。
1: 也是挺神奇，我是觉得应该是不至于会有这种回答啦、嗯、我觉得就是可以先问问家人，因为家人对我来说就是毕竟他跟你相处了就是也二十几年了，所以他们一定是最了解你的人，尤其是你的父母，除非说你跟你父母真的不太熟，我也不知道，就是那可能没办法、
0: 哦、
1: 对。
0: 可是好像在你如果在家人面前好像也不会表现出那种很有占有欲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就像占有欲这个部分，因为真的有些人就会遇到那种控制狂啊，或者说那种 PUA 大师，那就是有时候就会被在这段关系当中被精神控制。那你要怎么样子在还没有踏入这段感情之前的时候可以先知道，还是就是一定要头洗进去再说？
1: 当然不是头洗进去再说。我觉得从就是你在跟他相处之中，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说他在跟你聊他父母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父母是一定有很大程度上可以去影响小孩子之后的一些行为跟一些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说假设他今天有 PUA 或者是说恐怖情人的一些倾向，那我觉得有可能他父母也是有类似这种的，因为很、嗯、就是很亚洲家长嘛，就是有一些就是很喜欢就是用责骂、啊、然后来包裹住他的爱啊，然后就说、嗯、这都是为你好什么
0: 之
1: 类的，
0: 爱之深责之切嘛。
1: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用就是情绪勒索方式、嗯、因为我自己就是家里也有出现这种状况，对，就是被情勒部分、嗯，对，所以说就是不得不说，因为我之前有找諮商师聊过，
0: 对，
1: 就是我那时候去学校諮商，就是我有问老师我关于我感情这一部分，然后他说就是像我家庭就是有一部分是比较扭曲的，那他说这个一定是有影响我，虽然说我很讨厌他对我做这件事情，或他对我做的行为，可是我还是。

0: 是有被影响到，
1: 对，
0: 对，
1: 多多
0: 这
1: 少少。
0: 就是这没有办法避免，就只是我就是你或许很讨厌你的原生家庭，但是你可能还是有一些几率是会被你的原生家庭影响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再看看，对，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进入一段感情才会知道，除非说他真的把你包裹很严实，就是你在跟他交往之前，他都不愿意跟你提起说他的家庭啊，或者是他的生活圈什么，
1: 对，
0: 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哦，就是他可能会就是在背后就是隐藏着些什么这样子。
0: 对啊，就可能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不太想让你知道。然后你问他，可能就会说：“哦，这个等我们在一起，你就会慢慢了解。”哦，no no no no no no，有些东西千万不要在一起后再了解，在一起后就走不开了，因为他会把你绑在身边，那就有点完蛋了。
1: 哇，那你是同意那种人家说就是痛过才有办法学会一些事情的人，还是你会觉得说，如果前面的人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坑，然后可以先立一个告示牌，告诉我说我不要走这边会比较好？你是比较支持哪样子的观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其实这些东西我要自己去尝试，然后自己去跌倒过以后才会学到这些东西。
0: 我自己的话也是，对我来讲就感情这种东西，别人怎么讲，你自己肯定是体会不到。别人给你再多建议，你那时候一定会觉得说啊，还好
1: 对。
0: 啦，没那么夸张啊。啊，当你真的遇到你痛哭之后，你就知道说哦，真的就是哇，有前车之鉴啊。那些都是各位感情老师们的忠告啊，对啊，而且就是真话确实会比较难听一点啦，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自己去跌倒，去就是撞破脑袋之类的，就是随便
1: 哦，这么严重。
0: 就是有些就是你可能真的要让你就是真的有受过一次情伤，你才知道就是感情上面的一些东西，
1: 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伤已经够了吗？还是你
0: 哦，我
1: 想
0: 觉
1: 要
0: 得，
1: 再累积一点？
0: 哦哦，我不太想累积了，我觉得已经差不多
1: 哦，你
0: 了。
1: 觉得差不多？你现在会有一种，还会有那种为爱要全力冲刺的那种勇气吗？
0: 没有哦，对啊，
1: 哦，
0: 哎，
1: 我
0: 好
1: 看
0: 无
1: 出
0: 聊
1: 来
0: 啊，
1: 了。
0: 哦，没有啊，就是，我现在已经有点就是看淡，就是，喜欢还是会想要去接触啦。但是如
1: 对。
0: 果真的没办法的话，维持在这种关系其实也还可以，对，就不一定。而且单身也有单身的好处啊，就是没有人会管你啊。你单身的话，你没有人会管你，而且你要跟别人怎么相处，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就无论是言语上的相处，还是肢体上的相处，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你跟对方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是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人家说什么，哎，你是不是有点没有分寸什么的。只要你 OK，他 OK，你们两个都认为说，哎，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相处方式，那就没有问题。
1: 是这样子，
0: 对，没
1: 所以
0: 错。
1: 单身也是有单身的好处的。好，没问
0: 对，
1: 题。
0: 而且也不会被人家管来管去，也不会就是哎做了什么事情，或是跟谁聊天，然后就被人家说闲话，或者是就说哎你跟怎么在跟这个男生聊天，哎啊你男朋友不会生气什么的，对，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哦，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聊单身的好处。
0: 确实确
1: 哎，
0: 实，
1: 还不错，
0: 也
1: 对
0: 给
1: 啊，
0: 到一个夯啊。
1: 挺好的，之后来聊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再来的话，我们讲一下第七名好了。第七名的话是那个强硬的肢体接触，
0: 强硬的肢体接
1: 他
0: 触，
1: 特别是这样写，就是对于肢体接触这件事情，就是在可能在认识，就是可能也是在没认识没有很久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们感情的基础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他在告白的时候。有一定程度的肢体接触吧，就是可能就是他告白的时候就是要直接接吻了吧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0: 哦，哇哦！
1: OK 吗？这个可以吗？霸道的那种哦，对，你给我过来的那种，
0: 诶，对我来讲，就
1: 声音可能要低一
0: 是，
1: 点，你给我过来，
0: 哦，有，
1: 拽一住，你给我过来，这样，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0: 这不行，这个，哦，这个，哦，好突兀哦，你这不行，这个神仙真的很出戏，人家可能曾
1: 好，
0: 经
1: 换一
0: 在，
1: 个。
0: 人家搞不好曾经在告白那喜悦里，然后你那一句话一讲出来，他这个解掉，
1: 是声音的问题，还是

0: 不用不用低低沉一点吗？
1: 不用不用，你就正常讲话就好了。
0: 我正常讲话就是这样。
1: 好，我谢谢你啦，你真的是真的是哎、欸，真的啊，谢好好
0: 我到底聊到哪里去啊？哦、
1: 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刚告白，就是我、
0: 啊、
1: 我不太我能接、
0: 啊、告白完啊，不就在一起，在一起不就 OK 了？
1: 我能接受牵手、抱抱跟亲脸颊，可是我不能接受亲嘴。
0: 我 why？
1: 啊，就是等一下嘛，
0: 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1: 啊，就不要那么急嘛。
0: 没有，他就只是盗垒了而已啊。
1: 什么盗垒？你就不要盗垒。你在盗垒的时候，我那个球就会先送回本垒。
0: 他在投手都还没有投出之前的时候，就先盗垒了。
1: 你在
0: 算有点犯规，但是就是主审可能还 OK 这样子。
1: 我不 OK， 我是、oh. 不管我是主审，我不 OK，、oh. 我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oh. 我会直接判他 out。
0: 哦、直接出局，
1: 出局，出局，
0: 犯规，犯规，
1: 换，要轮场，要轮场、
0: 哦，太急了，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说这种东西慢慢来了、啊。
0: 交往之前呢？
1: 交往之前哦。
0: 哦，那更不行吧？等一下。
1: 啊，交往之前哦，我自己是一直
0: 气氛刚刚好哦。你们就是你就想看看在，在我想一下啊，阳明山上面那个烤香肠摊的旁边，然后你们看着那个夜景。那烤香肠摊刚好放着那个，想一下，刚好放着我们今天的这首《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哦，气氛正好的这个时候哦，你们两个看着夜景，然后他轻轻他微微的转头，跟你讲说：“散了哟。”然后你给我过来，然后拉过来，准备就要亲了，这样 OK 吗？
1: 好荒谬哦。你这个很像什么 AI 短剧会出现那种很烂剧情、是不是韩剧看太多，韩剧演也不会演的那么的诡异，你知道吗？
0: 哦，真的假的？我还以为我塑造情境塑造的挺好的。
1: 哪会，这根本就油腻大叔吧，这超恶心的，这感觉像超、这个是变态吧，就是你跟一个女生这样子看夜景看一看，然后转过去跟人家说撒浪嘿哟，然后把人家拿过来强吻。
0: 没有，你们前面刚好在讨论说啊，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类型、哦、就是你这样子
1: 哦，口味有点重，但是尊重、我们这边保持着尊重的态度啊。我尊重，就是有些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对对对，但我本身是不喜欢的啦。对，我尊重，尊重。
0: 对了，好了，我们还是要注重每个人身体的界限啦。
1: 对对对对 对, 對，我们要尊重，尊重。
0: 所以就不要，你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就是要。不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1: 对,
0: 对，不要就是不要，
1: 对,
0: 对、啊，
1: 不要就是不要，
0: 要尊重别人啦，真的是，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 ，OK， 第八名的话是苦苦哀求式的，拜托你，拜托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1: 哦、
0: 的那种，
1: 不要，
0: okay、吗？
1: 我觉得好恐怖哦，
0: 卑微，
1: 在感情里面，就是不是啊？你在一段感情里面，你们才刚刚开始，你就那么卑微，那你在后面怎么办？那你这样就是
0: 他可能会慢慢爬上来。
1: 那你不是、哦、他这种就是比舔狗还要再舔啊！
0: 哦，
1: 他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感觉是会情勒你的类型，你知道吗？就是他现在在那边哭，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拜托你给我一次机会吗？拜托，没有你我不行。那你们交往之后，你可能就是意思就是哦。出于怜悯的心，然后你就是跟他在一起了。
0: 圣母，
1: 圣母玛利亚，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圣母玛利亚。然后就交往之后，他可能就是每次你只要就是他有什么需求或要求，然后你可能不太想答应他，他可能就开始在那边撸你。
0: 哦，
1: 对，
0: 就拜托啦，就一对啊，拜托啦，妈妈这样子。
1: 哎、欸，妈妈，
0: 圣、
1: 欸、
0: 母啊，
1: 哎、欸，不是，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种方式，就是去请了你，就是说，哎、欸，你就不能帮我这一次吗？我之前都怎么样对你，我之前这样对你，我也没有说什么，为什么换成我就不行？你是不爱我了这种的？
0: 哦，就会后面 好多请了过来。
1: 对啊，就很恐怖啊，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啊！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求我干嘛？你要不去求上帝吧？
0: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啦，是没错。
1: 你要不去求上帝给你一个你喜欢你喜欢，然后他也喜欢你的一个人。
0: 也许这样比较快哦。
1: 对啊，
0: 祈祷，
1: 我们把你送回月老那边。
0: 这也是一种方式。
1: 确实。
0: 第九名是开玩笑式的告白。
1: 哈哈哈哈哈，我喜欢你，哈哈哈哈哈。
0: 开玩笑的这种可以吗？就啊，如果开玩笑是当一种试探的话，可以吧？
1: 开玩笑的那种试探，
0: 没有，就像是那个啊，愚人节的时候，不是就

0: 有些人就会趁乱告白，然后试水温呢，试双方的那个感情之间温度，就是你们可能还不确定到底双方的关系走到哪里的那个时候，你先在那个愚人节，或者说在那种开玩笑的场合丢一个这种试探性的告白，然后来试试看说你们到底现在的温度在哪里。如果他有回的话，你就赚到啊；如果他就是没有回应的话，你们就是在那个再慢慢的培养这样子。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吗？这种一种在下一盘棋的策略，
1: 我是觉得应该
0: 有点运筹帷幄的感觉，
1: 应该是可以。就是你每一步棋，可能就是我这一棋要下在哪里，然后之后再开始来想对策。我觉得其实也行啦，就是代表说你真的有很认真在想要怎么去，好好的去经营这段关系，然后怎么样才能让你跟他在一起？这个过程你都是有精密规划，有去策划的，就是一个决策师。
0: 对的话，可能就还可以
1: 啊。你在他这之前，你一定会就是因为你既然要做决策，那你一定要去了解对方，你才要去办法去下每一步棋。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还不错，可以试试看。
0: 哦，太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整的聊完这个网友最反感的十种告白方式了。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啦，尤其是我蛮喜欢那个请朋友代为传话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遇过，如果有那个听众朋友有遇到这样子的故事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传讯息给我们，就是拜托大家了。我们很想要听听看有没有人有过那种请朋友代为传达就是告白的这件事情。太好了，那么我们等等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单元，就是要来聊一下我们今天选的这首歌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陈林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选的歌曲。我们今天选的歌曲呢，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相信呢，这首歌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吧，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尤其是它的副歌，非常的就是洗脑。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对不对？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这副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吧，聊他的夏日序章。那么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连接我们前面，我们是以告白为主题。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排行榜，无论是说大家觉得最喜欢的告白方式，或者是说最讨厌的告白方式，就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就是大家共鸣的部分。那这首歌为什么我们选它呢？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我觉得他的歌曲就是充斥着像是情话啊，然后之后就感觉像是就是热恋期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充满浪漫的一首歌，就跟我们上一集我们选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一样，就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歌词吧。我自己觉得他就是开门见山啦，就是像他在第二句歌词呢，就有是你是最美的晚霞，五月为你写的情话，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你能感受到这句歌词是多么浪漫吧。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能想象到，就是好，你们两个假设说你今天跟你的爱人或是你喜欢的人，你们两个就坐在海边，然后你们就听听音乐，然后之后呢或在你们聊天畅谈，然后喝喝小酒之类的，然后已经开始要日落的时候，你转头看着他， Oh my god， 那个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天哪，他根本就是宛如天仙吧，就是你一看就觉得很心动，而且会觉得说这根本就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灯光美气氛佳的一个概念。所以我

我觉得把对方比喻成是晚霞，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因为晚霞真的很漂亮，而且很多人应该就是去海边都会希望可以追到日落，对，所以说光是前面这一句歌词，我会觉得哇，好美妙的感觉。

会见面，虽然说有些远距离可能就真的是透过暑假出去玩，可是有些大学生啊，或是高中生，他们如果有办一些活动，可能在社团比较活跃，或者是说有自己的一些 schedule 啊，那我觉得其实暑假也有可能很忙，因为像我自己，我暑假大部分都待在台北，我从我们放弹性周到开学。我才回去，诶，我记得我回去家里一个礼拜而已，我就一直待在台北，然后之后我也是开始忙什么社团啊，办营队活动这些。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的就是能见面的机会，自然而然就是会变得比较少。所以我对你有多牵挂，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就是在表述说我算很忙，可是。我还是把你一直放在心上，我每天都挂念着你，每天都想念着你，我很想要跟你见面，这种情绪就是夹在心里面，这种感觉就是很热恋期的那种 feel，就是我觉得这个在热恋期之前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们两个可能在暧昧，然后快接近告白时候，然后好不容易暑假，但是因为你们对方可能都比较忙，所以能见面的时间都刚好错开。那这个时候你心里一定是挂念对方吧？毕竟你这么喜欢对方，那你一定也会希望说可以跟对方常常见面，或者是说在休息时候也可以，跟对方就是出去玩之类的。或许你会有自己的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想象呢，然后做你的享受，你可能内心就会一就是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那他的下一句。就是还有是九月雨下过后，天气为你变得融洽，跟哪怕夕阳美如画，但我眼里只有他。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的歌词非常的浪漫。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一听就会有种青春的那种悸动感觉，就是那种爱情啊，就是感觉哦，我刚有这个爱情的这种美滋滋的这种念头，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或者是一些粉色泡泡这种，对。那哪怕夕阳美如画，但我眼里只有他。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这是非常可以，就是去想象到画面，就是因为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去海边看的时候，落日啊、夕阳都一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美丽，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啊，我觉得它很漂亮。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我会想要跟我喜欢的人去一次，就是海边看日落这种场景，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候很适合说一些，就是可能要么就是告白的话，要么就是一些比较浪漫啊、罗曼蒂克，不然就是一些真心话的一个部分。我眼里只有他，大概就是这个景色呢，算很美，但是还是敌不过我的爱人。就是不管周遭环境怎么样，即使周遭。环境非常的美丽，非常动人，但是我眼里只有他一个，就是大家能懂那个情境吗？就是你真的非常喜欢对方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追求对方，然后感觉快要成功的时候，你的眼里真的只会有他一个人，就是其他再美的风景，你也会觉得比不上他。所以这个歌词，我觉得就是我非常的能去体会跟感受到，然后就是。他后面还有能任性，能牵手任性到以后，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你在就够。我觉得这两句歌词就是非常的有想象的一个空间，就是你可能可以开始想象说，诶，你跟你的即将可能在一起的对象，或者说现在刚热恋的对象，你们牵着手。然后就是去玩，达成你们的各种目标，可能就是什么夜冲啊、看日出，或者是出去2天1夜，或者是去离岛、出国这些，就是你可以开始想象，就是你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想说，诶，你们两个牵着手，然后很浪漫，然后之后两个人都是在很有爱的一个情况下，就活在自己空间的情况下，然后一直常常就是一直走得很长远，然后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有你。你在就够，这感觉就是很符合我热恋期心境。因为之前在谈另外一段感情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说这个世界只有我跟对方就好了，就是在爱情世界。

但也不是说就是朋友什么都不用啦，就只是单纯以爱情层面来讲的话，当然会希望说我现在可以跟我爱的人，就是不管年纪啊，但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在现在，然后跟我爱的人一起去，就是各个地方，或者是说我们白头偕老，就是我们从年轻啊、中年，然后开始到老年都可以在一起，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去想象的一个画面。那他在副歌的时候还有个致远道而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 就是感觉好像所有的浪漫都围绕在我们之间，然后也是因为你，所以说让我们两个之间充满了很多的浪漫元素。致远道而来的浪漫感觉有点像是你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或许就是不会想，没有想象到说你们可能之后真的会发展到这一段关系，但是就是这么的凑巧，你们两个还是走到了，就感觉就是从远方，就是你们浪漫的感觉，从你们的爱情，就是爱情小仙子，感觉又从远方默默的在帮你们铺一条路，有没有？你会觉得说，这是命中注定。所以我觉得这一句歌词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他还有一句歌词是写说，时间它不会停留，把握每一个路口。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在感情里面呢，时间不会等人嘛。那我觉得无论是感情的流逝还是感情的长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对，而且你可能现在跟他很好，那你可能过一阵子你们可能就分手之类的也说不定。所以说呢，感情最重要是把握当下，就是你除了可以就是在一些粉红泡泡的时候或是浪漫的时候想象着跟对方在一起的这些点点滴滴，或是你们一起规划未来，但是就是还是要记住，每一段感情呢，你没有办法去预判说你什么时候会跟这个人结束，或者是说你跟这个人能到多久，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握每个当下。我们就是需要把握每个当下，然后去好好享受这一段过程，好好谈这一段感情。那么我觉得他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用月份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还有一些感慨，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因为我之前听的歌里面蛮少会用月份，就是可能就什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就是每一句歌词基本上都常常会夹带什么，像例如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在一起许七月的流星，八月温柔，就是你可能会比较少听到有些歌词会用月份来去表达自己在爱情里面的心境。所以我觉得这个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就是他的写词的，就是这首歌歌词的说法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去听听看。而且我觉得陈华的歌声非常好听，我自己私心啦，我自己真的蛮喜欢他的音色的，我觉得他音色就是很温柔，然后唱这首歌就是你能很快的去投入到这首歌的情境里面，然后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开始想象，就是说哇天哪，这首歌可能假设说你现在可能在恋爱情境啦，你可能就会说天哪，这首歌怎么这么的就是怎么这么符合我现在当下的心态跟情境。那如果说你就算现在没有再进入一段 感情，不管是暧昧还是在一起或者是其他的部分，但是或许你自己就是听到这首歌，你也会开始想象说哇，我之后谈的恋爱会不会这么浪漫啊，我之后如果有喜欢的人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会想要跟他去达成什么样的任务吗，还是我会想要带他去哪里，然后或者是开始想象就是自己跟之后心爱的人在日落的看日落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特别，所以我这边非常私心推荐这首歌。对，那么今天的信不留情呢，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文秀。在80年代时，陈升分别发行了专辑《拥挤的乐园》和《放肆的情人》，但这两张的销量都不是很好，使得当时的滚石唱片希望陈升能够顺应主流，并在下一张唱片里实现一些市场上的突破。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正是这张突破的专辑《贪婪之歌》，而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就是1990年代《贪婪之歌》里面的歌曲《然而》。

在第三张1990年的唱片《贪婪之歌》里面有了重大的改变，从前两张过于直白的歌转为具有流行潜质的歌曲，并放在专辑首位的歌曲。然而这首歌里最为精髓的一句 I want your freedom like a bird， 也是当时陈升对滚石的反对所做的回应，他坚持自己的创作和表现方法。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黑胶时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
2: 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集。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这位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因为中间其实我们就是互相还有在关注彼此的动态，但大概一年多吧。对，原本想说去年就要找他来节目中聊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私讯他说：“哎，你让我想一下，就是要聊些什么，然后等我想到了再把你邀请进来这样子。”哎，过没多久我就想到了，我是真的想到了。对，然后呢，他上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呢，是以一位催眠师的身份，而这次来到节目中呢，这个抬头可惊人了。他是一位通灵少女。哎，没错，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安子。
3: 耶，嗨，大家好，我是安子，我又来了。
2: 大家可能想说，哎，怎么之前是催眠师，怎么这次的介绍变成这个通灵少女？
3: 对，那个转变很大。
2: 对，转变很大。那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概在应该是去年的时间，对不对？你开始去接触到所谓的通灵这件事情。
3: 对，我其实蛮好奇，就是一般可能我的朋友他们在透过限动比较，就是没有 平常没有跟我联络的、然后透过限动看我的整个人的转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要说说吗？就变我访问你。
2: 好。哇，开始聊我的观察。
3: 对，
2: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想法是很酷。
3: 嗯，很酷。
2: 对，因为我其实大概前年你在做催眠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说其实你有在研究啊，然后有在接触灵性，对，身心灵的这一块。但是因为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
3: 陌生
2: 很陌生的领域。但是我必须要跟你分享，其实我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是有一年应该是你访问完你没多久，大概去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应该是那个超级月亮吧。然后我就刚好去河堤边看，然后就一个人拿着那个他的镜头在拍那个超级月亮，还有望远镜嘛。然后我就看完那个超级月亮之后，就有另外一个路过的阿姨，她就也说她要看。看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她有话要跟我说。然后我想说什么话要跟我讲？
3: 通灵阿姨。
2: 对，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讲了很多我听不懂的名词。然后好像跟我说什么我要去找到什么什么天使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只记得就是这一长串。然后因为我一开始还抱持着一个就是其实我有一点点戒心，
3: 对啊，会有点害怕，可能是什么直销，
2: 对对对，
3: 传教，
2: 对对对对，我想说
3: 信教
2: 他会不会下一秒就要带我去哪里，或是要告诉我什么，或是要加我 LINE 要跟我干嘛的。结果没有，
3: 讲完就走了。
2: 他讲完就走了。他讲完就说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3: 好可爱哦，
2: 就走了。然后

0: 那个当下我就还把我脑海中唯一记得的当下的几个名词
1: 赶快写记下来，
0: 对，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哦、然后发现我还是看不懂
1: 没关系
0: 然后所以话又说回来，当我后来就是看到安子的限动、嗯、然后他发现他开始接触，然后开始对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上天的安排吧。因为我那时候才在说、
1: 哦、好酷哦，
0: 那时候才在说我想一下要跟你聊什么、嗯、因为想说催眠师的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我们聊的差不多了，嗯，对，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后一直到就是最近节目又回来，我就想说就是时候了，
1: 对，谢谢那个通灵阿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谢谢她
0: 对，所以在我的视角面看起来我自己是觉得很酷的，因为他就很像是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在做一些你完全陌生的领域、嗯、但你看得出来他其实很投入、哦嗯、对，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帮我自己解答、
1: 哦、
0: 也跟就是各位听众刚好分享，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通灵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就是如果你没有接触到应该是觉得很玄乎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你去年是怎么开始就是有这个转变的？
1: 这个蛮有趣，因为当初来这边聊催眠的时候，我其实以前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嗯、我算是会很喜欢去推论一些逻辑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走催眠这个，因为催眠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有逻辑性的一个疗愈的方式、嗯、对，然后通灵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是知道哦，可能我们像看电视或是看 YouTube 确实有很多通灵人会分享很多东西，
0: 对，
1: 然后或是可能会有人会说有一些神佛存在什么的， 我以前都是非常相信，可是我就是觉得哦，它是一个祝福跟一个守护这件事情、嗯、对，那个是我后来去参加一个灵性的市集，然后那时候我在那个活动里面也是介绍催眠、嗯、那但在那个活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当然包含通灵人啊或者是教一些灵气啊什么，就是身心灵所有的人都在那，所以我认识了一些人，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去跟一个朋友上课，然后当时他是教天使灵气，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去就是也是抱着一个我支持我的朋友，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结果去上了以后就发现我好像在做灵气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能量或者是这个人的灵魂的一些状态，然后是那个人我不认识、嗯、可是他来然后我在帮他做灵气的过程我会感觉到他的一些讯息，然后我跟他分享他们都会说哎呦就是好像真的跟自己有相关，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哦、然后我就慢慢的去学习跟练习，然后其实我会接触通灵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很神奇，像你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状态，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我家运动，这个是一个玄幻的故事、哦、我就运动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头很痛、嗯、哼，然后就不知道我的头在痛什么，就是很痛很痛，然后但是在头很痛的那个状态下就是有一个声音，也不算声音就是一个讯息，他就跟我说他叫我去私讯一个人，嗯，然后跟他说我要跟他上课
0: 但在这之前你是就是有认识这个人的吗？
1: 有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追踪他、嗯、他其实就是我后来的老师、嗯、然后我有追踪他，然后我有看到他有在教一些课，因为他教的课是可以成为老师的课，可是他的那个课程的时间我当时有看到，然后有一点心动，可是发现我没有空，那个时间我没空、嗯、我就想说算了就等他下次有开课再看，但是后来就在运动的时候头就很痛，然后就那个讯息就跟我说你去觅那个老师跟他说你要上课，然后心里想说啊人家的课我就没时间啊，那我就是之后再说嘛，因为我不是一个这么依的人，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啊、然后但是就头很痛，他就说反正就是我想说算了死马当活马医，我就去跟那个老师私讯说我想要找他上课，然后我头就不痛了，
0: 欸
1: 真的很荒唐，
0: 真的很玄乎、欸、
1: 对很荒唐，然后那时候、嗯、反正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师就是连上线，然后我们因为当他的学生就是他要教别人成为老师是需要有点像面试的、嗯、所以我们就在面试的过程然后就约好下次上课的时间，然后我就成为他的学生了，然后成为他的学生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开启了我的通灵之路，我就开始、嗯、因为他的课是那种有点像魔法的课，你会跟天使连接跟独角兽连接跟龙，就是看不到的，就真的就是在通灵、嗯、然后我就在那个课程就是从去年的大概八月开始上吧，然后上到今年 也一年了，那个过程我真的就是 开始了一趟奇幻之旅，然后就发现通灵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我的天赋， 然后也有慢慢的把那个理性的我，就虽然它还存在，可是

0: 它是一个就是慢慢的去更认识自己新的自己的一个过程，对。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通灵的部分，他跟你说你一开始接触的那个天使灵气这东西，它是有关联的吗？
0: 天使灵气，灵气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疗法，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灵气的人，它是一个能量的管道，然后它就会传这个天使的灵气给你。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家说灵能量的疗愈，很像有点像气功，可是这个气功是传给你，然后让对方可能身上有一些能量疗愈，这样它是一个这样。所以它其实不能说是在通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能量跟感知其实会打开，像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热热的手热热，或者是你会觉得哦，这个人他可能他的能量好像比较不好，所以你在传灵气给他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灵气能量流得很快或什么，就是你会有一些小小的觉察，其实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通灵。
1: 哦，
0: 就是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是用你的感知在理解这些事情。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它算是有点打开我这个天赋的一个管道，但不能说完全在通灵。
1: 嗯，那像你说你现在上到现在也大概一年了，
0: 嗯，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通灵这件事情，一般人要接触它本身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0: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所有人都会，就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其实就是第六感。
1: 嗯，
0: 对我来说是第六感，只是有每一个人感受的方式或是状态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
1: 嗯，
0: 像是可是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教的教育就是其实是那种逻辑数学的啊，眼见为凭的啊，我们这种创造力的那种美术课什么通常都是被拿去借来当英文课
1: 看大家的那个经历都一样，
0: 以前啦我们这个年代现在可能他们有更推广这个，对，就是这个创造力跟感知力的这个部分是我们从小是没被训练的，
1: 对，
0: 然后它就会慢慢的被淡化，就是你不重视这个东西，它就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嘛。那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你的第六感，
1: 嗯，
0: 或是你的感受，可能你今天到医院里你会觉得比较不舒服，或是人很多的地方你会不舒服，
1: 嗯，
0: 然后你到大自然里面你会觉得哦，好开心好舒畅好舒服，其实这些都是你的感受，然后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通灵，只是通灵它可能大家就是印象中好像会是一个老师傅，然后说来弟弟我告诉你你几岁会结婚，
1: 对对对，
0: 然后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谁是你的贵人长怎样，
1: 对对对，
0: 就是很细节，其实这些是可以发生的，只是你可能要更多的去练习，就是去感受对你来说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有点像你写字好了，你一开始写不太会写，
1: 嗯，
0: 但是你慢慢写你就会很顺了，就是连睡觉可能你就闭着眼睛都可以写字，就是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需要锻炼的一个技能，对我来说是这样。
1: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经历一个不断练习然后不断加强的过程。
0: 对，
1: 那这样子一般人他要怎么去开启那个开端，因为像你是一个很突然的瞬间嘛，
0: 我突然的瞬间，但是也是慢慢练习才到现在，我觉得那个阻力就是你不相信自己，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哦，这是我猜的，这是我想象的，刚好猜中了，就是然后你就会不相信自己，然后你可能就不会去更多的练习，但是如果你持续的练习练习练习，然后到后面真的就会跟喝水或唱歌一样顺畅，就是你知道怎么做是对的，然后你就会很笃定的知道说就是这样，然后你就能够去知道，比如说我感觉到这个天使长什么样子或什么的，就是会更明显的有一个答案。对，然后你说一般人要怎么去练习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要练习，然后要相信自己。可是通灵这个东西啊，我们很多人就是会听一些人说不能自己乱通，可能像现在我们这个农历七月可能 会有不好的，确实，因为通灵是你是通一个感知跟一个频率跟一个能量，你不会知道你通到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最基本的就是你至少要帮自己用一个保护的场域，
1: 哦，
0: 就是帮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再去练习这件事情，就至少你在通的会是比较高频的存有，就可能像天使啊，或者是你的高我，或是你的指导灵守护灵，而不是一些比较低频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保护很重要。
1: 保护的场域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结界吗？
0: 对，之类的，有各种方式都可以保护，就是各个不同的灵性的疗愈的方法都有自己保护的方式。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确实是就是完全在我的就是它
0: 一个新世界，
1: 对对对，一个新世界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哇，原来你要所谓的

0: 进行所谓通灵，你还得就是把自己给保护好。
1: 你当然可以随便通啦，嗯，因为我确实有一个朋友，他是发现他可以跟矿石讲话，嗯，就有些人会读什么矿讯之类的，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就很欣喜若狂，就开始每天在跟练习跟矿石讲话，但是他发现他开始睡不好，然后会有很多声音，嗯，好像真的有很多声音在跟他讲话，嗯，然后后来是他一个可能就是灵性的前辈吧，就来到他家，他就说你知道你家一堆东西嘛，因为你一直跟他们讲话，他们终于有人可以讲话，所以就会聚集起来在那里，哦，但这个就是他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一个，也不能说不好，因为他当时也就除了睡不好没有发生什么遗憾的事，
0: 嗯，
1: 但是就是一个教训，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这边会，如果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想要练习的话，就是建议你要把自己保护起来，
0: 嗯，
1: 对，嗯，
0: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通灵需要练习，其实保护这东西 也需要练习，对不对？
1: 嗯，我觉得所谓的练习就是相信自己，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想说，哦，好，我照着那个，比如说有的保护是说会把自己想象你用金色的光把自己保护起来，
0: 嗯，
1: 其实就这样完成了，就这么简单。
0: 哦，
1: 所以你就想象一个守护的人，或是你相信妈祖、相信耶稣，你就想象你的那个守护的能量到来，然后他把你的能量保护起来，
0: 哦，
1: 其实这样就好了。然后你可能可以在，其实跟催眠有点像，就在下一个意图说，现在只有对我是有帮助的跟有善意的频率可以靠近我，
0: 哦，
1: 其实你的意念都是一个能量，然后它都会做成一个保护的屏障，
0: 嗯，
1: 对，然后其实就这样就会成立了。可是有一些可能不太清楚或是他很不相信自己的人就会说，可是我这样有吗？我好像不确定。可是你的那个不确定其实也会让你的这个能量没那么笃定，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通灵的世界里面，在你们这个体系里面是没有宗教之分的。
1: 你要有宗教也可以啊，但是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好像其实所有的宗教他们的初衷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是和平的，然后是大家都充满爱的，是共好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宗教的宗旨都是这个，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去看见自己内在的爱啊，或是你的神性啊，然后去看见，就像佛说每个人都是佛，
0: 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因为我其实没有研究这些宗教，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是你相信哪个宗教都好，就是你我觉得你相信他，然后那个就会对你有保护的能量。
0: 哦，所以你信仰什么宗教跟你在学习通灵或是你试图要去接触这个领域这件事情，两者是不冲突。
1: 对我来说不冲突，但是确实有一些宗教它会有一些限制，嗯，它会说可能别就是我因为我完全没有就是研究这些，就可能就有宗教会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偶像，不要崇拜偶像，
0: 啊，
1: 我不知道，就好像有这个，确实宗教会有一些限制，但是我自己是我都相信，就是我都相信也都敞开，但是我不会很信某一个，但是就是会就是经过庙我也会跟就是会祈求妈祖保佑我，
0: 嗯，
1: 然后去教堂我也会去那个国外的教堂，然后会去里面就是感受那边神圣的能量，
0: 嗯，
1: 就是我相信他们全部都是存在的，对。
0: 哦，
1: 嗯，
0: 了解。那你觉得就是在开始你开始练习通灵，然后开始有这个技能，你觉得它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1: 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帮助我更去看见跟认识我自己耶，
0: 嗯，
1: 对，就是以前因为以前很理性，然后以前在学的跟从小被接受的教育还有可能家里的一些教育就是跟通灵所感觉到的一些讯息是很不一样的。
0: 像是什么？像是什么样子的资讯会让你觉得，哎，好像
1: 哦，可能哦，我知道，因为以前我的那个年代啦，就是他们都会很讲究要成功，你要考上前三志愿啊，
0: 对对对，
1: 你要去当医生啊，或是你要有一个要赚钱，好像用钱来证明你这个人的程度，或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成功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我从学习通灵以来，我觉得，那一些在给我讯息的指导灵或者是我自己内在的高我这些东西，他们的答案其实都是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就好，你开心就好，
0: 哦，
1: 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会去请教通灵人，都会说请问我做什么会成功会发达，或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赚到1000万、或是我要怎么样可以怎么样。

0: 怎么样，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很目的性的，或是它是一个旧的，我们讲信念好了，旧的时代的信念在告诉你什么是成功。可是其实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是，这些神甚至是神明哦，他们给的建议都是，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去做一个快乐的你，然后你要去做你真的想做的事情，然后也可能大家听过说什么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有丰盛的能量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最终其实就是他们的指引都是叫我去成为真实的我，然后那些你不敢成为的可能恐惧，你可能会恐惧说那我如果没钱怎么办，或者是我恐惧说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不成功怎么办，然后这些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挖掘，就是你去看为什么你会恐惧这些东西，那背后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些其实是别人加注在你身上的，可能是你的家人说你要怎么样才可以怎么样，但其实你的爸妈他们会这么说你，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你能够平安，能够顺利，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就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旅程，就是那个过程中一直在帮助我去重新把这些汰换掉。
1: 所以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你这个通灵的过程，它其实是在跟不同的世界然后不同频率的一个对话跟沟通的过程，
0: 很像如果用更白话讲很像就是问一个长辈建议，但是那个长辈可能存在好几千万年就你问妈祖啊，或是问土地公啊，或是我们问西方问天使啊，问这个天使他有什么建议，就他们是一个长辈然后给你一个建议，这样对我来说通灵像这样。
1: 所以你发动这个通灵技能的时候通常会是对发动嘛，通常会是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养成一个可能日常沟通的
0: 习惯？其实随
1: 时
0: 都可以，它就是一个直觉。大家可能会以为通灵是我看到一个妈祖跑到我前面然后跟我讲话然后很明显，没有，但通灵真的就是一个感觉，它对我来说就是感觉，一个念头跟一个感受。对，
1: 所以是像是比方说你可能走路走一走，好像有一点感觉，就马上连上线。
0: 我是平常是会好好生活的啦，那太辛苦了。
1: 对，我想说你要怎么去控制说，什么时候那个讯息要来，什么时候会来？
0: 我觉得我蛮好的是，就是我通常是我问了，或是我有问题，我去问才会有答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他们走在路上就会有很多的能量跟讯息在干扰他，那种真的超级辛苦的，所以才说要保护好自己。对，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这些我们讲高频的存有好了，天使或神佛，就是他们是很尊重所有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人类你想要怎么玩，你想要把自己搞得多糟或是多什么，他们完全就是你 OK 就 OK， 他们不会，除非你可能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要去世，那你不小心做了一个太蠢的事，他会把你拉回来，顶多这样。但平常他们就是不干涉你。对，我觉得那些比较高频的神明，他们是这样，会干涉你的，或是会一直叫你去做一些事的。我觉得那个你可能就要感觉看看他是不是一个正面的灵，就是比较高频的灵魂。对，所以我通常就是有问题，他们才会问他们，然后会可能会有一个感受或是一个状态。我就好知道了这样。对，平常不会随便去跟他们连接
1: 所以通常都是一连上线之后，通常那个回答就是开启这个聊天室之后一问一答，然后你
0: 很像开启
1: 聊天室，
0: 没错
1: 我就是在试图理解成一般麻瓜版的
0: 对
1: 翻译成麻瓜版，就开启聊天室之后，
0: 对
1: 对，然后你一问一答，好，结束之后就结束这个聊天室。
0: 除非真的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才会可能在某个当下会有一个直觉说，比如说我现在感觉要跟你说什么，那我可能会跟你讲一下。但很少，对我来说我自己身上很少发生这件事，除非我可能在教学，或是那个当然另当别论啦，教学或是做个案，那个就是视窗都是打开的时候，所以会有更多的讯息，但平常就是还是像个人一样在吃喝拉撒睡对
1: 那这样子你会推荐像比方说像我这种一般的麻瓜，大家如果对这个灵性，我们不一定要说通灵啊，那如果对于这个灵性的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应该要从哪边开始接触？
0: 我觉得从任何你有兴趣的管道

0: 要下手、欸、就是因为我当初也是从我有兴趣的去学、嗯、然后就是慢慢的去开展这个旅程，因为现在灵性工具太多了、嗯、好多好多好多，所以就是你对有什么有兴趣，然后你可能觉得这个老师你很想要跟他学习，你就相信你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对，虽然有可能会有一些弯路，可是那些弯路我相信都是你的灵魂会有学习的路，因为我自己也有遇过比较不好的老师，可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嗯，对，我就会在那个老师身上看到为什么我会遇到他，然后我要学习什么，就是所以就是会很鼓励大家，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嗯、相信你的心，或者是你可能会去，现在资讯超发达，你可以听 YouTube 或是听 Podcast， 其实有好多好多这些资料跟资讯、或者是你可能觉得上课很贵，你可能去买个书可能两三百块很便宜，嗯，就其实都可以。
1: 大家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去听安子的 podcast 、欸、突然植入，
0: 謝謝，
1: 对对，我想说你都提了，謝謝，不帮对帮自己业配一下吧、
0: 对对，我的 podcast 叫小安子电台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所以会分享很多我在灵性学习上的一些体验、那我最近去年吧有跟我朋友开一个三个人的节目叫做零到一百，然后那个零是灵性的零到一百这样，然后它是一个 YouTube podcast， 所以它是会有影像的，然后里面就是因为是跟别人聊天，所以是用更轻松的方式在分享一些我们三个人的一些跟灵性有关的内容、嗯、对，所以大家可以都去看看你比较想听哪一个都可以，
1: 对，找你喜欢的主题下手、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呢我相信大家就是像我一样这种麻瓜，大家就听到灵性这个词，我觉得大家一定对一个名词非常不陌生、叫做显化
0: 哦，
1: 对，然后哎，为什么突然提这件事情，
0: 背脊凉凉
1: 其实我敢提也是因为我其实有看到安子有一篇文章在谈这个、对不对，我有认真在看社群哦，
0: 谢谢谢谢，
1: 那个时候刚好前阵子啊、就是前几个月嘛，显化这件事情刚好被拿出来，
0: 有发生一些事情，对，
1: 有发生一些事件，大家自己去查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你对于显化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显化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因为我就是其实灵性有一个说法就是外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我好像上次讲过，
1: 有
0: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频率共振出来的，就像我说的，你可能一开始要通灵，为什么要帮自己设一个保护的能量，因为当你的保护确认你是在高频的状态下去通灵，你连接到就会是高频的意思，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混乱的很愤怒很焦虑或者是很执着的时候通灵，通常都会吸引到相对执着的能量，那相对执着能量通常就不会是高频的神明之类，因为他们神明通常不会执着啊、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显化就是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就会反映在你的外在，对，所以我觉得以前的那种啊，就是你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新的房子，我就要想象那个房子长怎样长怎样，然后哇好漂亮，我已经住在里面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表层的显化，就是虽然它的道理是这样没错，可是你可以，如果我们要更深入去想，就是你为什么想要这个房子，然后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或者是你真的想要这个房子吗？这个房子它带给你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房子是因为他要用房子来证明自己有车有房之类的，就是那个背后其实是一个，就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就像我说的那个我所通道的灵他们都会一直跟我说你去追寻你真的想要的，而不是外面跟你说什么样是好的，对，其实这个是一样的概念，对，所以显化对我来说它是无时无刻发生的，然后大家反而可以从，我们当然可以去显化，你可以去显化说我想要有很好的贵人跟缘分或是什么的，但是如果显化不出来，或许你也可以问问看为什么此刻的你显化不出来，那这个东西是你真的需要的吗？还是其实你的背后有一些你其实越显化越焦虑，因为你就想说 我很想要，比如说我想要我的收听数很高很高，然后你就一直在追求这个，结果追不到你就很焦虑，那你焦虑的能量其实也会在吸引焦虑的事情再让你看见，就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看见你内在状态是什么的一个法则吧，我觉得，对，所以它是无时无刻在发生的，对我来说是这样，那你当然可以把它拿来许愿，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反而是你去觉察你自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的状态不断的去提升也好，或者是更自在舒服也好，你其实所显化出来的 外面的东西就会是你

0: 自在舒服的。
1: 嗯，所以显化它其实很像是一个过程嘛，就是比方说，好，我今天我想要达成 A， 好，我想要拿到 A，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不断的可能来回的问自己，哎，我要达成 A， 我需要什么，我要做到什么，
0: 嗯，
1: 然后可能慢慢的会帮助你达成那个目标嘛，是这个概念吗？
0: 嗯，这可以说是一个显化，没错。
1: 嗯，
0: 可是你刚刚说你想要达成 A 的这个，我反而会想要问说 A 能带给你什么？
1: 哦，
0: 因为我现在的许愿会比较我也没有很常许愿，但是如果我可能许愿，可能就会是要求一切顺利，
1: 嗯，
0: 或者是一切以对我最好的方式发展，就我不会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宇宙丢给我们东西是。你是意想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只执着在一个目标，你觉得只有这个目标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其实你会一直因为这个执着而没有去注意到可能其他有其实更棒更好的事情在发生。
1: 哦，
0: 对，
1: 所以显化它可以说也是一个你会调整的过程吗？可以这么说吗？因为我其实对于、
0: 嗯、
1: 因为最近大家就是我最近又很常滑到一个段音、
0: 嗯、
1: 他就是在说那个就是演蜘蛛人的那个演员、
0: 哦、对他很会显化，
1: 对 对, 对、嗯、就说他很会显化、嗯、然后就让我开始很好奇说所谓的很会显化到底什么，因为你在镜头前看到他就是说、嗯、好，我想要跟谁一起演戏，
0: 然后就去了，
1: 对，就演到了、哎、对，我想要演蜘蛛人，然后就
0: 演到了，对对对
1: 对，但是我没有看到说那所谓的这个显化它只是一个向宇宙许愿的过程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帮助你实现的概念？
0: 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不太清楚蜘蛛人他是怎么显化的，可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受是他说了这个愿望，可是他没有很执着
1: 啊。
0: 因为大家听那个什么显化法则，最一开始在教的步骤的最后一个步骤，通常就是你要放下这个愿望、
1: 哦，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有那个我第一次学显化，就是你要、嗯、你要先，比如说我想要好，我想要获得金钟奖好了、嗯，我就想象我走在金钟奖红毯上，哇，然后之后呢，哇，讲到我的名字了，我上台领奖，然后拿到那个金钟奖的感觉是什么？哇，台下都是人，然后我分享什么？你要先。巨细靡遗的想象这一切，然后好像它发生了，好，然后你就要放掉这件事情，然后去过你的生活，就你不能执着
1: 哦。
0: 这个是我一开始学的这个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或许这个蜘蛛人他非常会显化，或许就是他只是把他的愿望讲出来，然后他也没有很执着，他就继续过他的生活，
1: 哦、
0: 然后就自然就是哎、欸、哦，我拿到了，我拿到了这样
1: 啊、哦。
0: 通常我觉得显化会歪掉都是太执着，
1: 嗯，
0: 对。因为你要想哦，比如说我拿到，因为显化这个东西最一开始讲的是讲频率跟感觉，为什么你要想象你拿到金钟奖、嗯、因为你拿到你很开心很快乐的那个当下就是这个显化在做的事，他要把你当下那个很开心的频率放在那里，然后让你这个频率去吸引一样开心的事情出现、
1: 哦、
0: 所以有可能你不是拿到金钟奖，但是你获得了一个哇你也好开心，比如说你跟一个你理想的伴侣结婚，然后你也是走红毯，然后在那个上面好多人在下面，然后你很开心很有爱，就是这个也是一样的频率，所以你不会知道它会怎么发生、嗯、所以我觉得放下执着好像也是你不要去执着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而是因为你如果没拿到金钟奖你就会哦很失望很难过、嗯、那这失望跟难过就又是一个频率、嗯、跟你的本来那个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对 对, 對，我觉得是这样。
1: OK、嗯、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嗯、就是显化的最后一步是放下，
0: 对对对对，
1: 学会不执着是显化的一个很重要的
0: 对
1: 的元素在。
0: 嗯嗯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时间，今天安子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曲呢？
0: 我想要分享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1: 对，但我还是好奇问一下、嗯、有什么原因吗？因为你最近很喜欢 Jenny。
0: 对， 我一直都很喜欢 Jenny。 Jenny 生日只跟我差五天哦。
1: 哦
0: 对对对，
1: 好
0: 吧，
1: 我相信其实 Jenny 应该也有非常多的歌迷、嗯、很喜欢他最近出的这些音乐作品。好，那我们中场休息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通灵少女安子。
1: 耶、yeah, 大家好。
0: 对，然后上半集我们聊了很多，就是我自己一个麻瓜的角度提问，问了很多灵性的问题。我们问了这个通灵，然后问了显化，对不对？然后呢，下半场呢，我还想再问一个，就是也是我很好奇的领域，叫做冥想。
1: 嗯，
0: 因为冥想对我来讲好像离这个通灵啊，或是离刚说的显化又离我更近一点。
1: 哦，
0: 对，就是因为冥想你很常会听到大家在说。
1: 你有冥想过吗？
0: 我跟你讲，我有试过，但是好像就是有一点失败。那我也不确定那个是不是成功。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阵子刚好应该是要接近毕业，接近大四的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
1: 很焦虑，
0: 很焦虑。那我就想说，大家说这个冥想可以睡得比较好。
1: 嗯，
0: 然后我就有试着播那种 YouTube， 不是会有很多那种什么
1: 冥想
0: 引导你冥想，对不对？引导你冥想的那种引导，然后好像有点失败。
1: 你的失败定义是什么？
0: 我的失败定义就是，他就是会要你可能你要放空，或是不要想其他事情嘛。但我就发现我好像很难让我的脑袋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然后当你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执着，就当你很想要放空的时候就更难放空了。然后就一个就是有一点找不到那个切入点的感觉，就到后面就是然后暂停。
1: 嗯，了解，
0: 好，我失败了这样。对，所以我想要先聊聊说，哎，因为我其实会开始，我那时候会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应该是在网络上滑到，就大家可能有推荐说，哎，其实你冥想你可能心更静得下来。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可能休息的状态，回血的状态会更好，这样子。所以我就想问说，那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就是冥想它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1: 我觉得冥想接在这边非常好
0: 哦。
1: 对，因为它跟刚刚的所有一切都有关。对，然后像 Randy 说他很焦虑，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冥想成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觉察到自己焦虑就是冥想的成功了。
0: 哇，这段话很有哲学哦。
1: 对，因为冥想它其实，我先就是可能有一些疗愈师会想说要证明一下，因为我在想你可能想要接触的是正念冥想。
0: 嗯哼，
1: 对，因为正念冥想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都不要做，然后你就闭上眼睛，然后呼吸，也不一定要闭上眼睛，你就是活在当下的去感受你身上所有一切在发生的事，包括你一直喷出来的思绪。对，这个叫正念冥想。那可能有一些冥想它会有主题，比方说什么我要去看见内在小孩冥想啊，或者是前世冥想，就是那个是有主题性的，你会跟着这个音档去有一些你潜意识的感觉跟流动。对，但我觉得大家如果第一个想要接触通常是正念冥想，就是这个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帮助你放松，帮助你好睡，帮助你思绪不要这么多的一个冥想。对，然后它确实就是它真的就是

0: 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呼吸，然后去，如果你有一直有情能量或者是情绪，不要讲能量情绪，就讲你的思绪好，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我现在坐在这里干嘛？我这样是对的吗？我那个东西还没剪完呢、欸，哦，这还有那个明天那个谁又要干嘛？我是不是还没有想好？然后就是开始一直喷，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0: 因为他就是，我觉得他很像是在整理我们的，我们头脑这台电脑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很多思绪跑出来，尤其是现代人，
1: 嗯，
0: 对对对。我们平常滑手机真是一堆资讯都全部炸到我们脑袋里，然后我们都没有时间把这些你可能不再需要的东西把它排掉、
1: 嗯、
0: 冥想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你可能会觉得你失败了， 我觉得没有失败，可是可以给一个建议，就是、嗯、这种时候你就是只要有你一些讯息跑出来，你就只要跟自己跟你的脑袋跟你自己说，哦，我知道了，这样就好。
1: 哦，
0: 你就说我知道了，好，比如说他又说我明天要干嘛，好像没有用好，哦，我知道了，然后就让他流过。
1: 哇，
0: 你就他其实就是一个去看见的当下、觉察的当下。
1: 嗯，
0: 对，
1: 欸，我觉得他其实好像也跟刚刚说的不要执着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就是把它放掉。
1: 嗯嗯 嗯, 嗯, 嗯，哇，我确实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欸，
0: 对，因为，
1: 就是，知道了，
0: 对，因为很焦虑的人或者是很生气很愤怒的人，他们不想要焦虑不想要生气，通常都会跟自己说什么，我不要焦虑，我不要生气，这个上次也讲过，
1: 对对对，
0: 发现，
1: 欸，你记忆力很好，欸，你记忆力很好，欸，对，这个上次也讲过，还被我剪成 real，
0: 就是他会，所以 你越叫自己不要，他越会出现，所以你很焦虑，就是，哦，好，我知道我现在很焦虑，我知道我现在很生气，哦，就这样，嗯，然后他好像就是会慢慢的流掉跟释放的就没有了，所以才会有人说静心冥想能够帮助，可能有一些人他是一早起来会做这件事，能帮助他专注，或者是睡前做这件事能够睡得更好，不会有做梦或是很多思绪的状态发生，这个就是冥想。然后为什么会说他跟我们刚刚讲的显化什么有关，其实他就是你就会在当下看见你脑袋的思绪跟你现在能量是什么，你都在显化什么。
1: 嗯，
0: 那这些东西你还要紧抓它不放吗？还是你就让它流掉放掉？
1: 嗯，
0: 对，然后如果你的状态慢慢从焦虑这些思绪慢慢流动掉，让你变得平静，其实你的生活中的能量真的就会是变比较平静的能量。
1: 哇，我觉得我这是有懂这个的精髓的。
0: 嗯，
1: 对，因为我以前确实是应该说其实直到现在我都还很容易，我平常不是会失眠的人，
0: 嗯，
1: 但是如果有时候那个脑袋里的思绪
0: 太
1: 多，对对对，嗯，那阵子可能太忙，然后一躺下来，像昨天就是这样，躺下来就发现哇，你的脑袋嗡嗡叫的，就是那个，嗯，那个很像那个弹幕，你知道吗？嗯，这样刷过来刷过去，
0: 哦，对，特大的，
1: 对对对对对，很像那种弹幕的感觉，
0: 房租还没缴，
1: 对对对对对，明天的明天要干嘛，嗯？对，什么还没准备好？嗯，然后这样跑过去跑过去，
0: 嗯，
1: 那就觉得想说哇，什么时候把我就想说关机，好，关了，该关了，不理他了，关了，但是
0: 没用，
1: 没用。嗯，对，
0: 那你下次用用看这个方法。
1: 对，我觉得知道了这个很好，因为我给了他一个回应了，就是我回复完了这件事情结束了，
0: 收到，收到了
1: 那个下次再说这样子。嗯，
0: 我蛮推荐你可以去试试看身体扫描，你去那个 Podcast 或 YouTube 打身体扫描的冥想。
1: 嗯，
0: 他就是他更帮助你在当下，就是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去感觉你的头顶的感觉，感觉你眉毛的感觉，眼睛的感觉，然后一路像扫描到脚底。
1: 哦，
0: 然后通常一半就睡着了。
1: 哦，哇，
0: 你试试看，
1: 存起来，我等下马上把它存起来。
0: 你试试看，因为那个就是有一派这个静心冥想叫正念的，他们在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正念对于释放焦虑啊，或者是帮助你更活在当下是很有用的，现代人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1: 嗯，那像你刚刚说，你说冥想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体系，是吗？
0: 会有主题吧，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正念或什么，它都是比较让你在当下静心，就没有叫你想其他东西。因为有的冥想就是大家上网查，可能会什么金钱丰盛冥想，
1: 金钱丰盛
0: 之类的，就好多好多种
1: 哦。
0: 或者是你的冥想的主题，就你的目标是什么？有的人的冥想可能要疗愈内在小孩或者是什么，这种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引导者，他就会说：好，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放松，闭上眼睛，然后你感觉自己到一个什么美丽的花园，然后这个花园有什么，这个就是比较
1: 有这种的冥想，
0: 有这个就是比较主题性。

0: 的，对。但如果你是要释放焦虑什么，我觉得正念静心这个非常有用。
1: 嗯，那你自己平常比较尝试的是哪一种？
0: 因为我自己就是会算是会通灵，或者是会我本来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不太会去听别人的引导。
1: 哦，
0: 我自己就是会在，其实我会自己在当下，就是每天如果。

0: 讯息要告诉我吗？还是就这样，就是它算是一个我重新整理我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对。那更复杂一点，就是如果我要做一些能量工作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做能量工作，但那个就是跟觉察是不一样的。我可能就会说，就可能会知道我现在要疗愈一些什么东西，我可能就会开始做我自己的魔法。
1: 哦，
0: 对，是比较魔法系的。对对对
1: 对，进入到专业领域的部分。對對對對，因为他是我们是一般麻瓜，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去听音档，但、嗯、但你是比较专业的，所以你有自己的、嗯、
0: 对
1: 可以引导自己的方法这样子。
0: 但我还是必须说，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应该越来越没有麻瓜了。
1: 哦，
0: 你会对这些好奇，其实你就在接收跟学习，然后你后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跟看见，我觉得不会是麻瓜、
1: 对，
0: 比较像是你就不是这个地球的 NPC 了、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会一直顺着自己的生活，就是每天吃饭睡觉洗澡工作，这样一路这样下去，然后扮演一个角色，他就一路没有觉察的去做这些事情、那通常你会开始想，为什么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活在这，我要干嘛，这种时候我觉得你就不会是麻瓜了。
1: 哦，
0: 对、
1: 所以第一步就是先从觉察开始。
0: 对，然后静心冥想就是第一步。
1: OK 好，所以也推荐给就是大家，
0: 或是正念，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正念、正是那个政治记号的正、然后念就是念头的念、
1: 想念的那个念，这样正念冥想，还有那个身体扫描。
0: 对，身体扫描是正念的其中一部分。
1: 对，听起来是，我觉得应该是之后如果没有我没有失眠，就是安子。
0: 谢谢正念。
1: 对，谢谢正念。
0: 太好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就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每一集都一定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0: 原来，
1: 对不对、这个主题叫做、因为我们是来者和人嘛、这个人其实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们节目以前叫做误入歧途，
0: 嗯，我知道，
1: 误入歧途聊的是物品，
0: 嗯，
1: 那这一次来者何人聊的是人。
0: 原来如此。
1: 对对对，节目是有那个系统性的，对，
0: 一个企划的，
1: 有衔接的，对对对对，所以就想问说，对安子来讲，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影响很大或者是很重要的人？
0: 我现在一直觉得是我的爸爸。
1: 哦，为什么？
0: 对，因为其实我在走这个疗愈跟疗愈的学习的路上，我刚刚不是有说我有把很多框架或是信念拆掉吗？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我的家庭。
1: 嗯，
0: 就是会发现你在过程可能有一些是你学校老师告诉你的，但那个不是真的，然后到后来你会发现是家庭教育带给你的，可是那个好像不是最适合你的。对，然后我自己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我爸爸影响我非常非常深。对，然后因为爸爸也是我们家里算是最有权威的角色，
1: 是，
0: 所以从小就是爸爸会跟我们说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小时候做错事了他可能就是会教训一下，然后最后再告诉我们，再跟我们讲道理，就是我很多观念都是从我爸爸那边学来的，跟体验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会想要回答是我爸爸。
1: 那你觉得就是你爸爸小时候灌输，或不要说灌输，教导给你的这些观念，对于你后来长大以及出社会后，他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吗？还是说其实反而他的这些观念是让你去反思说
0: 我觉得是一个束缚。对对对，
1: 嗯，
0: 可是我当然不会说是我爸爸的错，
1: 对，
0: 因为那就是他想要照顾跟保护他小孩的一个方式，对，然后他在用他觉得对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可能时代的变迁啊或者什么的，就这个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可是你会发现他们讲的话跟他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方式其实深深植在你的整个细胞里面，因为我就是他生的嘛，我一半基因是他给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也是他把我养大的，我们吃的食物什么都一样，所以你会发现会很挣扎，就是你在那个你想要成为自己，想要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的过程中，这个来自家庭的习惯它是会一直绑住你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自己的这题的答案会是这样，然后但我也不会说它不好或是好，就是它是一个我的，可能就我就会说是我的灵魂想要学习的一个旅程，所以他选择这个家庭，然后来给我这个学习吧。
1: 而且其实有束缚才有挣脱跟打破。
0: 对对对，不然我如果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我要干嘛？
1: 对对对对，就其实是有那些东西存在，所以才有存在后来的你去打破它，
0: 对，
1: 或是去重新思考它。
0: 对，然后我可能才会同理到一些人，他或许也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

0: 可以怎么做。
1: 对，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大家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跟自己爸妈也好，跟亲朋好友也好，可能会有一些大家的想法上或是观念上不同、或者是你发现你认识的世界跟他们教导给你的世界并不一样。但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自我探索跟开发一个很好的过程。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快问快答游戏时间。
0: 好。
1: 对，快问快答呢，我们就简单的来玩个两题就好了。
0: 好的。
1: 好。第一题，我觉得这一题还蛮有趣的，就是呢，如果你的朋友知道你会通灵之后，最常问你什么问题？
0: 快问快答，怎么这？
1: 这点困难吗？这点困难吗？
0: 有点难。
1: 对，你不会就是接触到，比方像我这样知道你会通灵，开始就有问题想要问你这样？还好，
0: 还好哎，完蛋，答不出来。
1: 大家都很自然的接受这件事情，
0: 或是他们问的问题都会不一样。
1: 哦，没有一个说一个就是大家都会问什么样子的问题这样。
0: 还好。
1: 好，那我们下
0: 一
1: 题。
0: 第一题失败。
1: 好，这一题哦、如果有一个完全不相信通灵的人坐在你面前，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0: 那我们就聊别的。
1: 所以就是不相信也没关系。对
0: 啊，你不相信没关系，我们就聊其他。你喜欢看什么动漫吗？还是喜欢吃什么？去哪里玩这样？
1: 为什么我把这题摆在这里？就是因为我相信有的人可能你就是不相信这件事情。那么你听完一整集下来想说干嘛聊这个，这不存在啊，这没有啊、这干嘛。但其实这都是一个认识跟学习的过程。
0: 那我会觉得很有趣，他完全不相信通灵，他还听得完呢、
1: 对啊对啊，我不知道，他可能就是
0: 太感谢你了。
1: 对对对。对啊。对，就是反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说，就是今天这个主题系就是带大家认识这个灵性的领域。
0: 哦、了解。
1: 无论你相信与否都没关系。对，你可以当一个 podcast 听一听，认识一下这个领域是怎么个运作的方法、对不对？真的有兴趣的话，当然你还可以更详细的去认识。好。接下来呢，有一个我们就是非常有趣的安子今天带来的，
0: 对，我带了一个牌卡，然后想说抽来送给听众，就是一句话，
1: 对，就在节目的最后要送给听众一句话，
0: 来问看一下。
1: 好，所以他这就是一个当下就是抽，只需要抽这个动作，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好，那我们一起，你一到十五给我一个数字，
1: 好，十三，然后就给太长了，开始数着。
0: 好，这一张
1: 好十三
0: 哦，哇，它很简单耶，它就五个字，相信我可以，
1: 相信我可以。
0: 你刚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1: 你说我刚在想什么吗？
0: 你相信我可以，那你现在直接想到的是什么？你觉得你可以什么？
1: 就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0: 太好了，
1: 对对，那
0: 听众现在当下也可以想想这个相信我可以五个字在你心里有一个什么答案，就是这五个字是在跟你说什么。对，
1: 因为像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喜欢立 flag 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对外讲说哦，未来三年内我要干嘛，或者未来想要达成什么。对，那但我会自己跟我自己讲。就是我只是不喜欢讲给别人听。对对对，就讲给别人听好像有点就是
0: 害怕如果没达成
1: 怎么办。对对对、但是我会自己就是自己对自己许愿啦、就自己在内心许愿说啊，之后希望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相信我可以。
0: 太好了，好棒哦。
1: 对 对, 对、这期节目呢，对，大家也可以把这句话好好的收起来。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然后谢谢安子就这么精彩的分享。
0: 谢谢。
1: 好，节目的最后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歌曲呢？
0: 我就分但一样是 Jenny 的歌。
1: Jenny again。
0: 对，他的 Zen。
1: 好， Zen， 对不
0: 对？
1: Z-E-N。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跟我们线上的观众以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咯，拜拜，
0: 大家拜拜。
1: 对，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一首来自 Jenny 的 Zen。

0: 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要各位介绍第55则，亏底寒枝搞根，边部番啊搞青。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第55句，亏底寒枝搞根，边部番啊搞青。亏底寒枝它不缺水嘛，通常这个番薯啊，它是旱，在种在旱田里，可是那个亏对的呢，它因为比较低洼，比较低洼呢，它就很容易有水来，所以不缺水，不缺水，那个番薯的根系啊就特别发达，根系发达，它就很容易蔓延开来，那就这里的是在说，因为它根系发达，形容。这个平埔族的女方，他们的族系繁衍很厉害，他们的族系比较是复杂。其实这是相对的了，对于汉人来说，对方就很复杂，将来如果你汉人来多了，你的亲戚来多了，你不也一样很复杂吗？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平埔族他并不在乎啊。他们也没有什么结婚手续啊，就看那比赛啊，所以他们没有忌讳什么种族通婚的问题啊，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那他当然他的种族繁衍就很厉害。那由于他不忌讳，所以他的优秀品种就会很多嘛，那么同时这种情形呢，就使得母系社会他的这个亲属就很多尤其是女方，女生跟女生呢比较疼惜，不像男生比较绝情那么他们比较重感情，重感情就显得搞亲那么相对的汉人来说，他没有带亲属来，没有亲眷到台湾来，所以他的亲戚当然少所以我们才说亏底寒枝搞根根系很发达，那比伯环搞亲这说的是当时跟平埔族结婚的那些情形介绍大家，多谢。

0: 1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10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坠》正式的续作《坠二》。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坠二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坠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坠二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那这礼拜呢如果你有在注意电影上映的资讯，应该会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又回来了，那就是恶灵古堡。这也是我本周最期待的一部电影哦，而且呢这次并不是续集，也不是把上一集接着拍下去，而是他又重新来过一次。在2002年呢我们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恶灵古堡，2017年恶灵古堡最终章由这个米拉乔瓦维奇主演的 Alice 故事画下了句点。2021年呢恶灵古堡首部曲拉昆市又重新把故事拉回游戏角色与浣熊市。到了今年呢2026年恶灵古堡爆发夜又再次重新开始。如果你不是恶灵古堡的玩家，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疑问哦，那就是所以这到底是第几集？答案呢是根本就不用算，因为它不是接着前面的故事演，而是又重新诠释这个 IP。 今年这一部呢由速解凶器的导演扎克克瑞格执导，主角也不再是我们熟悉的 Alice、 Leon、 Claire 或是 Jill， 而是一个叫做布莱恩的医疗快递员。而这个人呢他跟以往电影我们看到的这个主角 Alice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是个英雄，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探员，更不是拿着枪就可以一路把这个僵尸杀得精光的超级战士，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这个呢我们把过去将近20年来的恶灵古堡电影全部摊开来看，就会发现恶灵古堡它一直都在变，从2002年的地下研究设施到 Alice 他一个人打遍天下，从游戏角色回归的拉昆市，再到今年这个我只想活着下班的医疗快递员。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恶灵古堡爆发夜到底想把我们带回哪一个恶灵古堡呢？如果有玩过恶灵古堡的观众应该就很熟悉，就是这个游戏就是你会面对一堆僵尸。而我自己本身呢虽然是非常热爱恶灵古堡之前以 Alex 为主角这个系列的这个电影，但是呢就是我是先看电影后来才去玩游戏，然后刚玩那个游戏我就是受不了，就是那个僵尸的 jump scare 真的是让我太

没有办法尽情的投入那个游戏，我就是一直疯狂被吓到，所以后来就放弃了。不过呢，这个《恶灵古堡》的电影，我是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就是《恶灵古堡回顾》的时间，然后我就会一直重复看，重复看。所以呢，这次的这个《恶灵古堡》爆发夜，其实呢，就是非常接近游戏的这个状态，就是主角他并不是特种部队，也不是变异人，也不是超级英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跟这个游戏最原始的那种恐怖感，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呢，重点是我不是要把多少僵尸全部打败，然后把这个世界恢复最原始的样子，而是如果今天我是电影中的这个角色，我可以活多久呢？在这个《恶灵古堡》最一开始，2002年，接着呢到2004年的《恶灵古堡二启示录》，2007年《恶灵古堡三大灭绝》，2010年《恶灵古堡四阴阳界》，再来呢是2012年《恶灵古堡五天谴日》。最后，在2017年，《恶灵古堡》最终章结束。而这六部呢，都是同一个时间线，由米拉乔瓦维奇饰演的这个 Alice 角色。但这个角色呢，在游戏本身原本是不存在的，他完全是这个电影的原创人物。因为呢，我们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2002年开始的《恶灵古堡》，其实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游戏搬上，就是电影的这个大荧幕。他呢，就是拿着这个《恶灵古堡》的世界观跟元素，重新拍了一部电影。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游戏中的 Umbrella Corporation、T 病毒、僵尸、变种生物，也会看到里面的那些游戏角色 Jill、Chris、Claire 这些出现，而电影真正的主角呢，一直都是这个 Alex。六部电影从这个地下实验室一直打到末日世界，规模越来越大，然后动作越来越多，角色呢也越来越强，变种的生物也越来越奇葩。而这整件事情也慢慢的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也就是呢，这个《恶灵古堡》本来它就不是动作片，也不是恐怖惊悚片，它是一个恐怖游戏。而今年这部爆发夜，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呢把整件故事好像把它倒过来。Brian 他不是 Alice，他也不是 Leon，也不是 Chris，也不是 Jill，他就是一个医疗快递员。那导演呢也讲得非常直接，他说他想拍的是一个如果把自己丢进恶灵古堡游戏里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故事。他自己就是玩家视角里的那个，完了，我不会用枪，我不知道这个可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打僵尸，我的子弹只剩下2发。我前面好像有东西也是什么，但我还是要过去，我要存活下来。导演自己本身有提到，他最喜欢的呢就是游戏里面的资源，就是你还剩下多少子弹啊？然后你的那个血包、你的补血的那些东西还有多少？身上要带着哪些东西？你看到那个敌人，你要开枪吗？如果你现在把子弹全部用光了，5分钟之后，如果你遇到一个更难打的怪物的时候，要怎么办？这种恐怖呢，跟突然跳出一只怪物吓你其实不一样。它比较像是，我知道前面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打，但是我同时也必须要继续前进，继续走，这就是这个生存恐怖。导演也表示说，这正是他希望带回电影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感的，因为我在就是那个做梦的时候，我也时常梦到，这个恶灵古堡世界的这种梦，不管是可能像是我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突然出现僵尸，或者是我在下水道，突然冒出僵尸，或者是。

我在那个已经不能驾驶的列车，然后一直不能驾驶那个火车，然后我在睡在里面逃跑的时候，然后我要使命把那个火车启动，然后才能躲避僵尸，这诸如此类的这种梦境，我在其中其实也是一直在想着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存活下去，我要怎样可以甩开那些僵尸，我要怎么样可以到达这个最后存活的这个终点。而这里呢，就可以看出今年这个版本的《恶灵古堡》跟过去电影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因为之前的这个 Alex 他是有看的观众就知道他是一个复制人，就是他那个保护伞公司一直用他的基因，然后想要去蜕变出一个生化武器，可以打败这些僵尸，所以就是一直改变他的 DNA， 然后让他越来越强，没有办法让这个僵尸侵蚀他，然后用他的这个血清，要让最后那些冰冻在地底，现在算地下堡垒的那些有权势的人，因为他们原本一开始他们的计划就是他们要清理地球嘛，所以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科学家研发出那个血清之后，然后把地球做一个就是大清理，就是用这个 T 病毒，然后毁灭大多数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比较低等的人类，然后塑造出一个最后只剩下那些有权势有钱，他们觉得我们是被筛选过的那些人类，然后打这个血清，然后就会有这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呢，故事中这个主角 Alice 他就是随着每一集他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他呢可以很会用枪，然后他那个也很会打架，可以面对各种变异的僵尸，然后我自己是觉得看他在打斗的时候这种恐怖的事情，因为你就知道他会赢啊，你就知道他很强，所以这种恐怖感觉很常就是会变成好爽爽片的概念，所以呢会开始期待说那下一个变种生物是什么，然后 Alex 他又会怎样耍帅，所以呢他的恐怖元素就会开始加上一些科幻啊一些动作啊的部分，甚至呢到这个恶灵古堡五天前日的时候，电影已经有非常强烈的动作片的色彩，而今年的爆发夜呢，目前官方释出的设定就是我看预告啊，就是一个人然后在晚上，然后他背负一个任务，结果呢突然那个僵尸开始出现，所以呢我后来觉得那个恐怖片就是你主角太强，大家都知道他会赢啊，然后甚至在那个最后一集，就是《恶灵古堡》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很期待，因为暌违了，就是距离他的前一集暌违好多年，然后他终于上映之后，我非常期待。但是去看的时候呢，本来他就是把所有的过去的那些艾丽莎遇到的关卡以及遇到的这些怪物全部集结在一起重新来过，然后秀给你看，然后艾丽莎再重新打一次，然后最后好像有出现一个比较恶的怪物吧，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电影看完到最后的时候，我整个大反胃，我觉得超想吐，因为真的是太恶。对，所以最后一集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新意，但就是有一点就是那个整体回顾，这叫什么清算吗？清算自己的那个总分。对，那所以呢，其实新的这一集我很期待。在之前的电影，我可能某一部分后来是想要看这个米拉乔瓦维奇他的演出，以及 Alice 他这个角色的魅力，而这次的这个恶灵古堡，它是真的会有让我身临其境的这个感觉，所以呢，这个主角就非常重要，他没有很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面对任何事情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是

主角是 Alice 的时候，我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成功，甚至他还有复活的能力。而今天的角色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跟我一样，那每一次这个开门的瞬间，或是遇到这个转角要去继续往前走，然后但是又不知道说会不会出现僵尸，或是走错路，明明这是走过的路，走一走发现啊，这不是我原本来到的地方吗？或是这个经过一些有声响，有一些影子，然后不确定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选择的时候，都会带给观众这个恐怖的压力。我觉得呢，这就是今年这个版本最令人期待的地方。那其实我也蛮好奇，为什么《恶灵古堡》要一直重启呢？不得不说，我其实就是《恶灵古堡》，每年我会一直重复看，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哦，我觉得很爽，对那些画面，我觉得很刺激，很过瘾。所以呢，就是我也私心期待米拉乔瓦维奇他在这个《恶灵古堡》系列的 Alex 可以再有一些新的东西让我看到，但就是不可能，这我也知道，因为他最终章就是这样了嘛。所以呢，我就是只能一直回顾，一直回顾。而再回到这个重启的问题，很多长寿 IP 都会遇到同样的困境，就是如果故事一直往后拍，新观众就会越难进场，而就是等于说你第一集没有看，第二集看不懂，第三集又会需要知道前情提要，到了第六集呢，已经没有人知道下面这集要再演什么，就是会没有办法让新的观众非常快速的进入这个故事。所以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重新开始。2021年的这个《恶灵古堡》首部曲《拉昆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重启，重新把故事放回去这个浣熊市，也把那些游戏角色 Claire、Chris、Jill、Leon 这些带回真人电影。但是呢，在今年又再一次的换了方向，这次甚至连大家熟悉的游戏角色都没有放进来。而导演的理由其实很直接，他说呢，如果只是为了想要让这些粉丝开心，硬把这些游戏角色放进来，他觉得不自然。他希望呢，可以先自己把故事讲好。所以今年的爆发也比较像是在问，如果不靠这个超级无敌强的 Alex， 也不靠 Leon， 我们还能不能拍出一部像《恶灵古堡》，就是像游戏《恶灵古堡》的电影？所以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今年这个《恶灵古堡》的一个有意思的挑战。那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把时间拉回2002年第一部的《恶灵古堡》故事呢，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的恐怖电影场景开始。我还记得，一开始它就是在一个真的像古堡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名副其实就是有恶灵的感觉，因为它很灰、很空，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死气沉沉的样子。那它其实是一个地下研究设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游戏的这个主轴保护伞公司 Umbrella Corporation 在地下建造的一个研究设施。而在某一次事故之后呢，这个 T 病毒外泄，研究设施被封锁，里面的人呢就是死亡，然后感染。而这一群人必须在这个已经失控的地下世界，这就是第一部的电影基本设定。而我们第一次看到 Alex 的时候，就是他完全是一个谜一样的角色，因为呢他失去记忆，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他是谁，观众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一开始甚至也不知道说这就是一个僵尸的世界，而是呢会慢慢从一点点的线索，就跟着这个故事里的角色 Alice 一起发现，为什么全部都是尸体，然后所有的通道都被关起来了，电脑也锁

我起来了。实验室一直会有一些影子啊，在那边移动，然后一层一层探索这些未知空间的这个设计，其实也非常接近游戏，就是让你一层一层的揭开，说你到底要去面对的是什么东西。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房间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但你会知道接下来我会有不一样的东西需要面对。而想要迅速的，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把前6部电影也快速讲一次，就会发现就是这个系列会越来越夸张。第一部的重点呢，就是有点像是基础设备说明，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个地下实验设施啊。T 病毒啊，然后以及 Alice 这个角色。那第二部的启示录呢？故事就来到这个浣熊市，也是游戏角色 Jill 的出现。浣熊市也正式成为这个灾难的核心，也就是城市开始被感染，然后有一些人幸存嘛，这些人想要逃出去，然后保护伞公司也开始介入。所以呢，第一集就比较像是这个密闭空间的恐怖。第二集就开始扩散到整个城市，而第三部大灭绝呢，整个规模又在往外扩，已经不是一座城市出现问题，而是全世界都就是被这个 T 病毒给感染，让全球局势发生改变，开始进入这个末日生存的故事。而第四部阴阳界呢，又进一步扩张世界，然后。整个电影的动作场面呢，也变得非常夸张，也是电影中第一次加入这个 3D 的技术，让整个视觉风格又更加的强烈。那天谴日呢，更是加入了这个大规模的动作战。Alice 她已经不是第一集那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就是她电影一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战斗。而最后的这个最终章呢，就是把这个故事整个收回来，所以呢，它就是恐怖、动作、科幻，然后最后带到整个世界末日的这个情景，最后呢，再做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完结。那2002年的《恶灵古堡》跟2017年的最终章是一样的吗？其实是，名字是一样。但是电影的类型也改变很多。那再来呢？2021年的这个就是《恶灵古堡》首部曲《大昆士》，就是整个制作团队在告诉我们：哦，我们要回到这个游戏。所以呢，他把这个游戏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元素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这个版本跟《Alice》系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是一个全新的电影女主角，然后来带着观众走，然后来拯救这个世界，而是把游戏原本的这些角色都带进来。然后，如果你是这个游戏玩家，就会看到非常多熟悉的元素。但是呢，它最后还是没有成为一个长篇电影系列。而在就是今年这个2026的爆发也就又来了，所以呢，我还是非常期待啦，很想要进电影院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我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就像是我自己会在这个僵尸世界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虽然说在梦境里面，我也很常就是模拟这件事情。不过做梦就是会在一些想要继续的地方，就是突然醒来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电影就有点像是这个游戏体验啦。所以呢，应该蛮多人会去看这个 IMAX 或是 4DX 的版本，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值得的哦。然后今年还没有。就是开始我的《恶灵古堡》回顾，主要呢是因为各个串流平台的《恶灵古堡》好像都找不到，然后有看到影集版，但是影集版真的就是，不是很合我胃口。可能我很喜欢米拉乔维奇，不确定，但反正就是，很多串流平台上我都看不到，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回顾一番。觉得有点可惜啦，不过呢，今年电影即将上映，我也是期待很久很久。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应该算是节目的尾声，就是也想要再更新一下自己的近况。我是九月的寿星，所以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反正就是我刚过生日啦。那，上一集还是上上一集有稍微聊到，就是近期的生活做一些变动。那主要就是我从这个台北搬回我自己的家乡台中，那其中一个考量就是呢，家里的就是反正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奶奶，她身体不是那么好，然后刚好台中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机会，所以就各种的评估下，我就觉得那我好像可以回台中。照顾奶奶，然后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工作可以尝试，那看看说这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未来。所以呢，就是这个决定也才刚做完没多久，然后也还在熟悉工作的这个阶段，然后刚过完生日，隔天呢，就是奶奶就离开了。一开始就觉得啊，怎么会挑日子在我生日隔一天，就是要让我永远记得，或是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就想到啊，隔天是奶奶的忌日。但后来跟我爸聊了一下，就是他就说，奶奶对我很好，她没有挑在我生日那一天，然后挑在隔天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也觉得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中觉得他很辛苦，然后年纪也大了，然后没有预感说他的身体状况不是这么好，所以也有做好心理准备，但就是没有料到说刚好在我生日的隔天发生这件事情。那其实没有到那种很难过，但心里还是会伤心，就是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亲人离世了。我觉得在最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因为就是我有回来照顾他，然后在照顾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眼神上的交流。那奶奶在就是最后的这个过程中，主要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有重听，戴了助听器也听不到，然后在后期他也不太开口说话，所以等于说在跟他讲话的时候，然后他只能跟我们有眼神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应该是我不知道他最后在听到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或是我在喂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东西好吃吗？可能他最后也没有这些味觉或是这种品尝食物的感受。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没有办法跟他再有对话的机会。就是很久之前最后一次跟他对话应该会是在半年前吧，然后就是没有那种好像可以跟他做最后告别的对话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有把想说的话说了，然后也有看着他就是慢慢走向生命的尽头，然后我也觉得他解脱了，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就是这一生最好最好的一个 ending 了吧。因为也不希望他就是继续有一些身体的病痛，所以呢面对这个生命的离去之后呢，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就是要处理，像是告别式啊，然后遗体跟骨灰要怎么处理。现在应该蛮少就是会土葬，大部分应该就会是火化之后，然后可能放到灵骨塔，然后放到家族的

这个塔里面，或者是有一些是有树葬啊、海葬啊这种。那其实，做这个决定的人，就答案不会是我嘛，那就会是儿子、女儿。那儿子、女儿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会面临一些需要讨论的空间。那我自己私心其实是希望奶奶的，就是骨灰可以存留在我种的樱花树下面，因为离我家就在我家外面而已，就很近。但就是可能，我的爸爸、姑姑们就会觉得，好像还是应该放在凝骨塔里面，然后有一个塔位这样子。所以呢，就没有做，我也没有提出这个想法。对，反正就是遵照他们大人的意志、大人的想法。没错，就是我觉得要处理这些东西，就是你在悲伤之际，然后你还要让自己保持理性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也延伸想到，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个回台中的决定，我有一个最挣扎的部分，应该就是，因为跟另一半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调整到自己彼此，我觉得目前是一个很不错的相处状态，但是呢，我必须，如果我做出回台中的选择，那我就得先打破这个我们原本已经调试好的生活方式，那就被迫要远距离的概念。就是呢，我自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远距离的人，所以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就自己很挣扎。对的选择跟我想要的选择，就是我一直在拉扯，但我最后还是选了回台中。就是一方面，我相信就是我们可以撑过这段时间，然后迎来想要的生活。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努力看看，但就是没有想到，会非常的煎熬，或是我会过得很不快乐，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可以回到那个快乐的生活。那也会怀疑说，我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让我回到那个快乐的生活？一方面就是现实的考量啦，能不能好好养活自己？那我其实最近想到的一个事，就是告别式这件事情。以前我可能没有很想要结婚，我就觉得哦，结婚就是一张纸啊。然后后来呢，过一阵子就是想到哦，那如果今天跟自己的另一半没有结婚的那张纸，然后我们一起生活，身边只有彼此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当然是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啊。那如果今天去了医院需要签名的时候，我是不能签的，因为我就是在法律上来说，我就只是一个朋友。然后如果说，当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但如果今天，生命突然就是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的角色只是一个朋友，我不是配偶。那今天在告别式上，我就只是一个女朋友的角色，或者是在讲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嘛，就是亲人离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如果有相关经验或是有了解相关事情的人，就会知道，配偶过世、父母过世、小孩过世是可以请丧假，然后丧假有
应该是10到15天。

之久。那如果今天我的另一半，就是我男朋友，就是不小心怎么了，我是没有任何假可以去请，然后去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就我可以请事假，但我不能请丧假。所以这件事情又让我意识到，就是好像让我有一点点迫切想要结婚。就是我觉得我如果人生中要可以完全对另外一个人负责，那是不是真的要透过结婚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很全面的为他负责呢？当然我本身就是觉得哦，结婚当然是要我跟这一个人愿意走一辈子。那我一开始也没有觉得哦，我跟这个人走一辈子我就一定要用结婚来证明这件事情。可是发生这些人生的一些阶段出现，开始意识到结婚其实是不是只是代表说我会跟他走一辈子，而是我要为这个人负责，然后我的伴侣跟我是有，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嘛，但是会因为结婚这件事情我们彼此就有了连结。所以我会突然觉得哦，结婚这件事情的意义对我来说好像变得更重大。所以变得好像我现在对于结婚不是这个哦，你很爱我所以我们要结婚。就我本来没有觉得很爱对方就一定要结婚，用结婚来证明什么，但我觉得这会变成是对我们彼此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对方做什么，有这个结婚这件事情我才能为你做什么。所以我突然很想结婚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就是简单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心境跟发生的事情。只能说人生要把握每一个当下，每一个时刻，跟每一个珍惜的人。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有什么话想说，就是把握可以说的机会，然后不要赌气啊，不要有心结，就是任何事情可以当下解决，当下说出来，然后说开来，那就把握这个机会，然后珍惜每一个相处的时光。因为你不知道随时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T 病毒出现，然后僵尸感染全世界不一定。对啊，所以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本周的粉膏自影情迷烧片是告辞到一段落啦，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同学们，这个星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暌违了大概4个月，终于又来到了这间管院一楼的影音播客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直播，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今天呢，刚好外面就是我们新生还有大三生都有在持续的做健康检查嘛，就是有一系列的流程，所以今天外面算是非常的热闹。对，因为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是在我们全媒体大楼的7楼那边做直播，所以真的今天又回到了这个外面充满一群人潮的一个直播间，觉得充满了一种归属感吧。对，但是也是觉得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在外面，因为在楼上都没什么人嘛。对，所以就觉得在上面可能是比较舒服，那在这边可能就是充满了那种斗志力，所以今天呢也是会跟大家多聊聊，然后也是带来一些精彩的互动欢唱等等的环节，来在今天的直播呈现给大家。好，那大家来到世新，就是在暑假经过了长达3个月左右的整修还有一些装潢嘛，大家也看到许多全新的世新样貌嘛。对，那讨论度蛮高的就是在我们图书馆的6楼那边，就是有 PS5 还有 KTV 啊，然后有新增一些漫画区，还有许多的懒人沙发嘛。对，就是应有尽有。对，那因为这个讨论度在脆上啊，或是也有上新闻的，然后有受访一些来就是在图书馆的一些同学还有老师们嘛。对，所以可能大家多多少少有看到，不管是世新人还是外校的人，可能都有看到我们世新的图书馆变得就是全台目前唯一就是图书馆有装这种 KTV 啊 PS5 的这种设备。对，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是什么。对啊，因为像可能有些同学就是也有说，就是为什么装了这些东西，但是 Adobe 的系统已经就是慢慢的要撤回那种。对，可能广电系啊，或是口传吗这种新闻之类的学系的同学可能会比较有共感，因为可能平常在系上有一些作业啊，或是有一些必修之类的，都是会需要用到这种 Adobe 的各个系统嘛。对，所以也是如果真的很需要的这种同学，也是可以多多的就是向自己的权益发声。对，看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变嘛。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到这边管院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喷水池。对，也是大家也是很多人会来这边打卡，然后也会有人在那边投币，就是很像许愿池的那种概念嘛。对，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那边光顾一下，它长得有点像环球影城嘛的那种感觉。对，那再来就是我们除了 这些装潢之外，还有一个蛮大的变动，就是系办嘛，系办就已经变成了联合办公室，就是好几个系所就是集中在同一间。对，然后现在的以前的那些系办都已经变成一些什么教师研究室啊，或是一些各个老师的空间，就已经没有系办姐姐这种职位了嘛。对，都变成就是负责哪个系所的业务这样子，他们是这样子自称的啦。对，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像

们公广系其实发生一个蛮荒谬的事情，就是我上礼拜的时候，就是刚好有跟我妈妈来到学校，然后又碰面那个我们现在最新的就是系秘，他现在已经不叫做系秘，他们是说他就是负责公广系的业务姐姐这样子。对，那他以前是广电系的秘书，然后现在被调来公广系。然后因为我们系办就是之前就是不管是系办的行政人员啊，或是各个教职人员，就是因为这个世新的许多改革，然后就做了蛮大的变动。对，然后就是多多少少交接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没有交到非常的确实。然后我们公管系就是因为我们以往大概七月底或是八月初，就是会在我们的大群组啊，就是公布各班的班导是谁这样。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已经开学前一周了，都还是没有收到这个讯息。然后我就刚好因为有去联合办公室那边嘛，然后我就顺带一提一下，然后他们就竟然跟我说，哈，有这件事吗？有班导吗？ 有需要有班导吗？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不知道其他的系是不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交接的时候就没有交接的很确实，然后就漏掉了这个部分了。对，然后因为他们之前交接的时候，就是以前的系办姐姐那时候有三个，然后现在只剩一个了，就是负责公网系的嘛。然后他们那时候交接完，然后就退出群组了，所以那些旧的资料呢也都还没办法就是再继续用，因为他们已经退出了。所以最后变成怎么样呢，就是我在跟现在的这个系办的业务在做交接。我觉得很荒谬，我是一个就在校生嘛，对，没有任何班级的干部，然后也没有任何什么系学会学生会，都不是我，对，我都没有这些职务。但是呢就蛮荒谬的，就变成我在跟那个现在新的人交接，就是把一些可能群组的一些旧资料啊，就是可能以往他们公广系的一些发文形式是怎么发的啊，然后一些就是班导的公布是怎么去分配什么的，对，然后都是我在以前的那个我们大群组，然后交给新的这个负责人。就觉得如果我当初上个礼拜四我没有提出这个班导没有分配的这个需求，对，那会不会我们系上连班导都没有了？我就觉得很荒谬。对，然后就我提出来这一天的隔一天之后，哇，大二大三大四每个班都有班导了。我觉得这是上礼拜在公广系做的丰功伟业，我觉得很值得嘉许。好，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各个行政人员就一直调动嘛，所以像我现在目前大三了，我可能就是已经在公广系有了三年的时间，第三年。对，那可能新的负责人他们可能是新来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在校生如果发现有一些可能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没有这个东西的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些有一些呈现嘛，那你可以就是主动的去跟一些负责人去做一些提点，做一些联系，然后帮忙他们，我觉得都是我们学生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对，那也就是大家多多照顾一下，就是现在因为行政人员就是一直调动嘛，所以对，身为学生就是多多的帮忙。好，那今天呢来到这个直播节目呢，就是因为太久没有来在这边了嘛，然后因为我们图书馆的 KTV 算是蛮难借的，我那时候之前有借到一次，然后结果呢他就好像登记错时间，所以我就没办法去 KTV 了，所以我觉得好久没有在这边唱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享受了这个一人 KTV 的这种包厢感，而且外面还有好多的观众哦，觉得好棒哦。对，那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的世新的全新的面貌有什么看法？那大家一进来这个世新，一进山洞口，看见了许多山，对，就是一个开门见山的概念。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欢唱这首张惠妹的《开门见山》。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刚才跟大家一起欢唱了这首《开门见山》，对，真的是对大家开门见山。对，刚才看到玻璃外面有些人来偷拍，没关系，就是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欢唱。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聊聊就是关于我们因为开学了嘛，想要来聊一些关于学生的一些可能课堂啊，或是等等的一些议题，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之前的一些经验，对，学习等等的。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要上台报告，然后你就会可能台下有些同学就是一直滑手机，然后睡觉，看一些自己的可能笔电。

平板啊，然后就是没有在听你报告，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说法是，台下的人对我不尊重，是对我最大的尊重。对，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个说法？对，那其实像我算是蛮反对吧这个说法，我可能跟这大部分人可能比较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对，那就是因为看这种贴文，然后网络上就是大家很多留言都很赞同，就是大家都不要听我说话的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是说，就是可能有些。可能不管是那种很小的报告，或是那种会台下做一些夜师的那种报告，就是或是一些你要站在大礼堂的那种，甚至是那种比较大的舞台的那种形式的呈现，那我觉得可能只要站在大家面前，我觉得就是需要再花时间做一些准备，不管是设计一些桥段，或是。设计一些可能亮点，然后会引起大家注意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像我是那种就是想法很天马行空，可能一般的人就是普通的报告，就是念完，然后甚至可能直接叫 AI 生成一个稿，然后上台看着手机照念，然后也不看老师，然后就是站在讲台前面，然后讲报告完，然后结束。对，那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是那种报告的话呢，我可能会想一些。可能绕口令，然后或是讲一些 slogan， 然后不然就模仿一些各种的角色，不管是虚拟的人物还是实际的人物，对，然后引起这种共鸣等等的，不然就是可能会突然唱歌啊，或是rap 等等的都有，我都是有呈现过的，对，这就是平常我报告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全方位吧，很多变，对，那其实我蛮希望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报告，我就会希望台下坐的人会是那种，就是可能平常不太看好我，或是可能成绩很好，就是的这样子的学生，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都得到他们的认同了，那我觉得我这个报告就是一个蛮成功的报告。就是如果台下坐了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可能反而对我还是更加的有激发我，就是要报告的那种感觉，对。对，然后台下的老师的那种，那就是一些鼓励啊，或是情绪价值，对，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能感同身受，然后也会觉得很有动力继续的努力。对，因为像我可能在学校在世新，就是因为我考试真的没有特别突出，对，但是我还是可以在大二一整年拿班排一的。我觉得就是靠这种有的没的报告啊，或是什么，不管是书面或是上台或是等等的这种事情，然后来就是激发一些共鸣啊，然后得到一些好感度吧。我可能都是靠这种东西去来，因为像我以前国高中成绩也是蛮不好的，就是永远都在班上的后半段。那我觉得大学有了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就是。不用考试了，不用学科了，对，终于可以大胆的做自己了。对，那我也分享几个我在我们学校系上好了一些比较可能让人有一些记忆点的一些报告吧，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设计理论与方法，然后这堂课在期末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土地反转的一幅画，对，每个人都要画一个土地反转的画。土地反转就是可能你看一张照片，它有黑色的面跟白色的面。那你看黑色可能会看出一个，假设一个熊，那看白色你可能看出一只猫。不然就是呢，比如说你看正面的，它正面看起来是一个烟火，然后侧面看起来可能会是一只独角兽。等等的，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土地反转的画？对，然后我们在期末报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介绍这幅画，对，然后每个人3分钟，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班上好像有65个人左右，所以就是不会每个人都报告完嘛，所以我们就是取前15个人是一定要报告，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有多少时间就报告多少人，然后呢。

我们就是电脑就随机将每个人的名单然后丢下去，然后自动排列，然后看你排几号，就是要第几个上台这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被排到第62号，62号就是根本就不会有我的那种。然后呢，老师就是突然就是开放了说可以让一些同学，如果你被抽到但是你不想要报告，然后你可能可以去请其他同学来解救你，然后这样子也是可行的。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当老师一公布这个指令的时候呢，就开始一大堆来找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跟大家也没有到特别熟，而且那个是他是选修课，所以其实很多人也都是不认识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对，然后就好像大概有3个左右吧，因为短短的时间内，然后我就赶快就是可能就只能先抢先赢了，就先讲的就好了，就帮你一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画的那幅画，就是我是让它有一个白色的爱心手势，然后另外一面黑色它可以看起来是一只双鱼，所以呢我就把它这幅画命名叫做浪漫的双鱼。对，那这幅画呢就是一幅双鱼，然后又浪漫，然后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就是重量级的新闻，就是非常的闹得沸沸扬扬。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就觉得说可以来学一下一个经典的台词，就是重量级的佳宁那个现在越来越浪漫的 ending 的那个台词，然后我就在全班面前这样子模仿，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对，我觉得蛮荒谬的。然后还有再提一个另外一堂课，也是我们公广系的必修课，是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它是一个研究方法的课程，然后我们要做质化跟量化的一些研究分析。对，然后我们这一组是做电梯沉默文化，大概每一组7个人上下。对，然后电梯沉默文化就是你一进电梯然后就会大家人就开始沉默，然后一出来才会开始讲话的那个现象。对，然后因为就是质化跟量化就是老师都有提，但是呢所有的组别里面每一组都只有做到量化分析而已，在期末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一组唯独我去做了这个质化的分析。对，所以就是质化跟量化就是双轨并进，两个都做的有做到就是该有的成效。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是我提的点子嘛，对，这种创意的点子很多，然后我就提了说就是电梯沉默文化单纯这样子描述这个现象我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呢我就模仿欲又来了，我就来想说不然我来模仿那种电梯小姐那个声音。对，然后就是那个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没开呀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也是呈现在我这个直化的这个短语音里面，然后也透过这个短语音，然后在脆上又发布了那个量化的那个表单，然后我们就导致说我们这一组的量化的表单收集的人数也是全班最多的一组，然后又有做到直化分析，就是唯独我这个鬼点子鬼创意，然后就是一举两得，我觉得很棒。然后对，然后再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那堂课也是蛮荒谬的，就是我们那堂课就是它是一个也是蛮硬的一堂课，它是广告创意。对，然后它也是我们公广系的王牌教授的授课。对，然后这个老师已经在公广系教书有30年以上的年资了，所以就是可能对学生的一些要求也会比较严格一些。对，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同学们因为才大一下，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适应。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报告叫做双簧报告，双簧报告呢就是班上就是2两1组然后要一搭一唱或是就是平均分配的这个报告，然后两个人都要上台讲到话这样子，然后平均分配这样。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按照学号的顺序，然后就是每一周3组人。对，因为我是繁星进来的嘛，所以我的学号算蛮前面的，我是我们班第5个。对，所以等于是第二周就是第一周讲这个课，然后第二周开始就要进行报告，所以我原本是分配在第3周就要报告了。对，那就是他们一开始前3组报告完之后呢，老师就蛮不满意的，

然后就也下了重话，然后就可能一些同学就会觉得说他们这个老师要求好多、哦、怎么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然后那时候就请这三组的同学就下礼拜就重新三组都再报告一次。对，因为其实这个报告就是我们是要做就是有味道或是颜色相关的创意表现，就是我们要选定一个主题，然后选定一个题材，然后就开始要用那种广告创意的手法呢去描述这个可能食物或是一个抽象的，不然就是实体有这个食物的。对啊，颜色也是一样。对，然后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是我之前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甄选主持人，然后那时候我刚录取了，然后企划书也是写的非常完整的这样交出去，所以已经有一个模板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之前的节目意犹未尽嘛，然后第三单元味是山珍海味，就是也是美食单元，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单元好像如果直接移到我们的公管系这堂课的报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一举两得。对，既然都是电台这种三千万的资源直接搬过来，就觉得蛮猛的。那我就觉得好，我就这样做，然后我也就是提出这个点子给我的伙伴，然后就我也是编了一堆蛮荒谬的剧情。对，因为 我是我们这一届就公广系，就是那时候我大二，我是我们这一届唯一的世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好蛮大的一个优势吧，在公广系还有在我们班。对，那我那时候就是选定的这个食物叫做蚵仔米线，然后蚵仔米线，因为我之前在高三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翻唱的作品，就是 Queen Card， 你们知道吗？ Queen Card， 然后把它唱成蚵仔米线的版本，对，或是怎么样呢？我那时候就唱给全班听。好，我现在也来唱一小段好了。蚵哇米线，每家蚵仔米线，我爱香菜，我家家家蚵仔米线。比较喜欢吃辣味，大碗的米线要加很多的蚵仔，蚵仔米线，蚵仔米线，蚵仔蚵仔蚵仔米线，蚵仔米线，加辣好不？蚵仔米线，蚵仔米线，蚵仔蚵仔蚵仔米线，蚵仔米线。对，大家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唱给全班，然后还有唱给老师听。然后，因为其实我在报告前，就是我就在心里面告诉自己说，我想要，就是我觉得有点太过自信，我就说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个电台主持人该有的报告水平。然后那时候我当然也不是就唱这个蚵仔米线，但是我还有就是我们蚵仔米线的酸甜苦辣咸的那种分析，我也是把它剧本改写的蛮有趣的吧。对，然后那时候我报告完之后，就老师就是一直大夸，对，这就是公广系的学生该有的报告的样子，就是要这样。对，然后到已经到好几周，就是已经隔了大概至少五周吧。对，然后那时候老师可能又说什么，就是报告呢就是要让台下的人有记忆点。对，然后又在提我说，像我现在还是会记得那个蚵仔米线，蚵仔米线。那个对，就是太洗脑了什么的，对，然后就觉得是蛮成功的一个报告。对，因为我会想说，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蛮尴尬的，是因为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一整年是我们班的班排二，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报告前三组嘛，然后刚好那个就是要重新报告的那前三组里面，刚好也有班排一的同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蛮尴尬的。对，但是我想要证明说，就是我靠这种有的没的东西也是可以脱颖而出的，不一定要就是那种奋笔疾书，然后每天都来学校很认真，然后坐在摇滚区，不用到这样。我可能可以用一些自己的个人特色去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对，那不知道现在同学们，就是当你们在听同学们在报告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就是专心听讲，然后也可以从中呢得到一些启发，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那提醒大家要更专心的上课，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黄氏兄弟的《不专心》。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听完了这首皇室兄弟的《不专心》，那接下来大家开学之后也要更加的专心上课听讲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聊聊一些关于我最近的一些在网络上的一些事情吧。好，就是对，因为刚才说就是我们寒暑假的时候都是会在全媒体大楼的 OM704 那边做直播嘛，然后我在上个月的时候，那天是8月18号的那场直播，对，然后我在那时候是在就是全媒体那边，对，那我那时候唱了一首歌，就是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炎热的夏天嘛，然后就唱这首辣酱 Hot Sauce 好像蛮适合的。那因为 Hot Sauce 这首歌呢，也是我之前在公广系系周会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也是唱过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是在系周会的才艺大赛，然后我就唱了这首，当然也不是只有唱这首啦，然后也

是有唱一些其他的歌，就唱跳，还有 riff，还有互动等等的，就是要符合公广系的精神的那个才艺表演、才艺大赛。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有了这首歌，然后我也是比较依照这首歌，然后来做一些我服装的一些打扮设计等等的。对，就是其实就是我今天的那张 Hello 五安的封面图的那个照片啦。对，就是大概是那样子的衣服，啊，头发不太一样而已。对，然后那场我是得到第一名跟人气奖的殊荣。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暌违了一年，就是好久没有唱这首歌哦。因为那时候当初在学这首歌呢，也是花了大概3天的时间，因为这首歌是全英文之外，也有穿插一些意大利文，所以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练习怎么唱。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好久没唱这首歌，然后现在的天气又蛮适合的，所以我就在上个月8月18号那天呢，我就在直播的时候唱了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唱的还蛮满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在戏剧会的时候唱的不是很好，因为那时候就台下就是欢呼声很大，然后我就听不太到音乐，然后就有一些地方都在乱叫，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在直播间好好的唱，对，然后就唱的还不错，我就觉得蛮满意的，那我就 po 一小段片段，然后在脆上，然后那篇就是至今好像有4000多个爱心吧，对，我不太确定现在有多少个观看了，对，就是还蛮不错的流量。对，然后也是有一些讨论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我唱的那首歌，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蛮扯的，是因为这是真唱啊。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文案，我是用比较第三人称的方式在写，就说就是没想到来到这边主持，来当电台主持人，还要学会唱歌、跳舞、rap，而且还要开全麦真唱哦。对，而且只有一次机会哦，然后可能就台下就是有些留言就觉得蛮猛的，就是只有唱一次，然后又是直播 live 真 live，然后可以唱到这样子这么顺畅，觉得蛮厉害的。但也有一些讨论是说唱得比那个我之前发的那个梦想蓝图，就是我之前有改编过一首梦想蓝图，那部也是，那是在电台录的，然后那支影片也是流量还蛮不错的吧，就是在 IG 有目前有46万多次观看，然后在 Tway 好像有24万多次，对，然后在 IG 的那时候，IG 的小飞机有4.5万多个小飞机，我不知道都飞到哪里去了，反正就是很多人就一直分享，就也是引起了蛮大的共鸣吧，因为就也集合了来自不管是毕业多年的公广系系友啊，或是一些在校生，还有甚至今年要来到大一的新生，都可能多多少少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有跟我说，说："哎，你就是那个改变梦想蓝图那个人。"对，那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说我唱那个《Hustle》比这个好听，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比较的。对，因为我觉得《Hustle》就是，毕竟就是我在公广系的那样公广系的夺冠神曲，那梦想蓝图呢，就是我在公广系的，就是成名曲，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两个就是都是因为有了这两个作品，然后才比较让一些人可能认识我，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很蛮珍惜的这个的机会吧，对，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比较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知道，不要再把我一些有的没的作品做比较了，对，都是我之后呢，可能也可以多多的尝试去各种像一些高音、低音、rap 或是各个方言的歌曲，我觉得都可以多多的尝试，对，那时间来到了就是中后段了嘛，所以今天一样会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欢唱。对，那不知道大家开学之后呢，有没有记得班上同学的一些面貌还有姓名？该不会有些人已经忘记了啦，对吗？所以呢，忘记的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好，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一起欢唱这首潘玮柏还有张韶涵的《快乐崇拜》。

0: 的蛋。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刚才跟大家欢唱了这首《快乐崇拜》，刚好像看到外面有人在录影，我觉得受宠若惊。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不然就来聊聊，就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看到我来到这里主持，可能跟其他的不同的 Hello 午安的主持人，可能主持的风格差异算是非常的大嘛。对，因为就是大部分的主持人可能就是可能聊聊一下自己的经历啊，然后介绍一些近期推荐的歌曲啊，然后播歌，然后这样子的呈现。对，那有我呢，就是可能会添加那种就是各种比如说欢唱的环节啊，或是等一下的一些冷知识、冷笑话、冷谜语的这种环节。对，那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因为其实做这样子的决定，其实因为跟以往算是非常的不同嘛。对，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就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实习团队其实也是一个蛮好，就是可能磨练自己的机会，不管是你要走幕前走幕后，都是蛮多的资源可以让你有这些的这些去实做的嘛。对啊，而且设备又这么的先进，对啊，然后资源也是很发达。好，那像可能很多就是我是觉得啦，就是我可能一整年，假设我一整年的 Hello 午安

0: 可能一个月值个一次或两次。那假设我一整年可能值个20次 Hello 午安好了。对，那如果呢，你是想要为了直播，然后觉得说可以培养你的口才能力的，那你可能因为想要提升这样子的能力而去多多的尝试直播节目。那我呢，我是觉得说，如果呢我同时有了这些，有了口才能力，加上我又多了这个欢唱的环节，我就又可以提升我的唱功的能力，这样子呢就可以一举两得。那这样子其实蛮不得了的，因为假设我一整年，假设直播个20次嘛，那我20次我就要有20个歌单，而且我们要唱这个，只要来这边直播都是只有一次机会的哦，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大字报、什么字幕的，所以你要唱这首歌，你是要就是100%知道你这首歌要怎么唱。然后歌词都是要完全记熟的，对，完全没有字幕哦。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是想要提升哪方面的能力嘛，对啊。像如果你想要提升你跳舞的能力，你也可以来了。但是我是想说，反正也带着这个麦克风，所以好像跳舞虽然说有画面，你可以站起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关系。我怕就是会破坏到这边的器材，所以我觉得看你是要提升什么样的能力啊，然后你就决定你要怎么做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就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那也是期待之后可能会有第二个这样子的主持人嘛，我觉得是蛮好玩的。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嘛，对，就是水瓶座，标准典型的水瓶座，就是很敢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像我们刚才就是跟你们说，我今天其实蛮惨的，因为我今天等一下呢，这个直播完，我1点到3点要有课嘛，然后3点到5点又有课，到6点到8点又有课，所以我等下还要连续3堂课。然后我刚才在外面，其实我刚才这边我抽了血，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不看得出来，我是刚抽完血，然后过来这边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这么有活力，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感恩知足了。对，我们刚才真的抽血，真的，对，因为我其实也蛮怕抽血的。那我们那边就是有蛮多关卡，记得是有10关，对，然后就是各个项目都去做。那也是在这边呼吁大家的健康吧，因为就是像最近就是有网红就是有爆出说，就是他30岁，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家族病史，但是他就是因为检查出了第二期的乳癌，然后现在也是持续的在做治疗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学校有这些，就是在学生时期有这样子，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做体检。那到未来呢，也是除了一些员工新进的体检之外，也是要多多的呼吁大家要好好的定期的追踪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范晓萱的健康歌。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耶！刚才我们一起听了这首健康歌，那也是呼吁大家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定期的保持健康。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未来的生活，对，还有新的学期嘛，就是崭新的体态生活，都是作息非常的顺畅。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又来到我们的冷笑话时间。好，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谜语。好了，虽然说有点是在自嘲，对。好，那时候我也是在脆上有分享给大家。虽然说我以前可能觉得是蛮理所当然的，但是没想到也是有一些讨论度，然后有一些就是标记一些公关系的人或是各个人来看这个东西。好，那我今天也来分享给大家。好，就是读动物系的恩慈叫做什么？叫做动词。那读公民系的恩慈呢？叫做名词。那读造型美容科的恩慈叫做形容词。好，那最后了，读公广系的恩慈会叫做什么呢？猜一个，捷运站。答案就是广慈奉天宫站。光慈奉天 Temple Station 右侧开门，对，就是广慈奉天宫站，就是因为在上个月的8月30号下午2点的时候，就是正式的开通了。对，象山这个终点站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已经变成广慈奉天宫站了。那在8月30到9月28的早上。对，早上好像7点钟开始，就会前500个有来广慈奉天宫搭捷运的旅客呢，就是都会有可以领到一个全家双麒麟的券嘛。对，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领取，对，可以多多去那边逛。对，因为是新通车的。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昨天就是临时收到一个外派的任务，就是呢，昨天在舍我楼的学餐门口那边，就是有遇到合唱团，世新合唱团的伙伴们，他们也有一些人也是电台的成员，对，那就也是收到了这个传单，来跟大家宣传一下。好，就是他们世新合唱团呢，在这个2026年10月6号，也是礼拜二的时候呢，他们下午晚上的7点20分，他们有一个活动。在舍我楼的 R203 教室，他们邀请了寻人启事的女高音，就是兜兜钱佩云老师，来到了这个舍我楼的教室里，然后跟大家一起有就是指挥，然后交流，然后也会演唱这首阿令的《幸福在歌唱》，然后整个活动大概有2个小时，对，所以呢，你们如果10月6号礼拜二下午晚上都有空的话呢，也都可以来这个 R203 教室跟合唱团他们一起共同的合唱，然后也可以借此来跟寻人启事的团员们就是有些交流，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机会。然后也有可以报名的详细资讯，可能可以看一下世新广播电台的世新合唱团的一些官网、IG 等等的简介。对，然后再来就是校友，对，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世新的小巨蛋在10月14号的晚上6点到9点的时候呢，对，那天是礼拜三，然后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这个校庆的小巨蛋之夜。然后听说就是在校生会抽出6只 iPhone，然后校友们也是有机会得到100万元的奖金。对，这些都是从一些校友们的资讯得来的讯息，也分享给大家。对，大家有空赶快可以去报名，应该很多地方都可以有连结，可以去报名嘛，去查就知道了。对，然后对大家也可以去报名。然后因为他们合唱团就是也有受邀，就是在

小巨蛋可以共同的跟歌手们有同台演出的机会，然后会唱两首歌。对，因为刚好有认识世新合唱团的，不管是现任团员，或是我还认识第一届的大学部的合唱团成员，对，他刚好也是校友会的秘书，对，然后他们也都会很多都有被受邀一起唱歌，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去，对，身为我们也是同样是世新人，就是多多的支持他们，对，营造一个美好的小巨蛋之夜。好，那在下礼拜就是有社团博览会，在礼拜一、礼拜二都有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就是我们世新各个社团也都可以去。去各个摊位去跟学长姐们聊，对，然后就可以，就是对你未来就是一些社团的生活有更多的见解，然后体验你觉得适合的一些社团的一些活动等等的，对，下礼拜都可以去社团博览会去逛逛哦。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的直播节目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Hello，午安直播节目是由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成员们共同轮播的节目。那它会在寒暑假是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那开学期间都会是在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主持人来轮播，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留言区跟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哦。好，那今天的 Hello，午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大家也要记得就是好好的调整作息，因为开学了，对，调整一下时差。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这首谢杰玲的《时差》。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开始了吗？
4: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1点，
4: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3种愿望，
4: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3: 听音乐，
4: 这会公秋亏。
3: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4: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3: 要来贴着会哦。
4: 老师，音乐。Hello， 今天是特别企划。
3: 我们今天来到了户外，
4: 没错。
3: 然后有非常多的虫，
4: 没错。
3: 还有很多叶子掉下来，
4: 没错。
3: 旁边还有大鸟与狗追逐，哦，掉到我的桌上了。
4: 今天这个。

0: 特别企划叫做
1: 虎派库，
0: 没错，虎派库，
1: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季，
0: 超厉害，
1: 应该是不太会有。
0: 我们可能可以去北部找一些比较对
1: 安身，还要健身。
0: 我本来想说，我们有可能是会坐在草皮上，就是可能带个野餐垫坐在那。
1: 但我们刚刚一走进来就觉得好像不太对，
0: 对。是太阳，
1: 就是还蛮多虫，然后对，
0: 对啊，然后如果坐在地上，就是跟虫的距离又更近了。虽然现在也蛮近的，
1: 哦，有一只飞到我的嘴唇上面。
0: 好，对，因为这个特别企划，其实我们从
1: 暑假一开始，
0: 对，就说要想要在外面录看看，
1: 然后前阵子又疯狂下雨，
0: 对，难得幸好。老天保佑，天使保佑，
1: 天使保佑！我现在整个人蜷的跟什么一样欸。
0: 他们蚂蚁的抓地力好强哦！你的蜷是指抓吗？蜷曲啦，
1: 哦、不是对呀、啊，是要整个人缩起来啊！
0: 好，就是这样子。希望我们这一集可以速战速决，
1: 我们要有活力一点，对不对？可是因为现在很早啊。
0: 对，我们想说不要太早，不要太，我们想说不要太晚录，
1: 不然就会被太阳晒到晒成干。
0: 对，
1: 耶、还有飞机，还有树叶。
0: 为什么人家在外面录就是感觉很 chill？
1: 就是大家 open mic， 然后我们 open mic 是封闭内心的，
0: 我们就 open mic。
1: 对，好，
0: 硬要。对啦，
1: 完全不会接话了耶，
0: 已经干掉了，
1: 怎么办？
0: 我觉得我这个地方，
1: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两个是真的很害怕人群的类型吧，
0: 很不自在。
1: 对啊，我超不自在的哎，
0: 就是在家一直叽里呱啦的。
1: 对，那因为我刚刚，
0: 而且我们现在收收回家，
1: 也没有不行，就是特别计划只有前四分之一时而已，甚至还没录到。
0: 好。我忘记我要讲什么，
1: 你要说今天的主题吗？
0: 就是这个地方啊，现在我们在录音的这个地方，是我们两个的儿时回忆。
1: 是
0: 我们怎么这个节目一直在围绕在儿时回忆？
1: 因为我们就是回家，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这些事情。
0: 哦，对啊，
1: 就也没有什么新的刺激，
0: 就没有这些儿时回忆，儿时回忆了。
1: 而且我以前就是假日六日都会来这边。玩也不是六日，可能就是偶尔会来这里玩，然后就是跟、
0: 那我们可能有一起玩过，
1: 爸爸同事的小孩一起玩，
0: 那可能没有，
1: 就在这里跑来跑去，然后玩到天很黑，而且这里还会有那种草帮啊，就是将近夜晚的时候，会有一大群草帮啊
0: 在
1: 你
0: 头
1: 上飞，
0: 哦，那个真的好恶心，
1: 恶心哦，
0: 对的，但是他现在这些。就我们现在在榕园，成大的榕园，然后还有好多树
1: 都
0: 被
1: 围
0: 起
1: 来
0: 了。以前是可以直接摸的耶。
1: 对啊，可能太多人摸了吧，是以为什么土地公。
0: 而且真的好神奇哦，就是它的枝干明明没有，就是它的叶，它的整个枝，它的
1: 树干，
0: 树干
1: 吗？没有很
0: 宽
1: 还是怎么样？
0: 就很像有一个女王头的感觉，就是对。而且怎么样，这一棵树。这里有很多棵树，但是有一棵就是特别漂亮的那一棵，
1: 那是国泰市化认养的树，所以他们的 logo，
0: 对对对，他们的 logo。
1: 哎、欸，我一直抢花，真是不好意思。
0: 要啊，你多抢一点，很好。我姐都说我一直在抢你买，然后她就说，但你后面好像也觉得，她觉得她听到后面觉得你好像就是也在休息，可以顺便发呆，
1: 还顺便睡觉，偷睡觉。
0: 好，就是这样子。
1: 欸，而且我每次跟人家说那个国泰世华的树是真的，大家都很震惊。什么？
0: 那不是画的吗？
1: 对，那不是画的，为什么会有真？为什么也有必要有真的树呢？没有啦，这是我自己补的。
0: 世界就是有人类，树枝才会都不见。
1: 欸，都是我们这些考试的人一直在砍树，
0: 在未来的。可以做决定的时候要好好做决定。
1: 好突然，好突然，
0: 就不说太白了。
1: 李白
0: 是可以这样的吗？
1: 太白。
0: 孔子、孔丘、

0: 仲尼跟秋吧。哎、欸，我们在成大要这样讲话吗？
1: 之前有人说孔尼秋，
0: 我要回家。
1: 在成大校园内讲出这些是有一点哦，因为我坐的是背对人行道的地方，
0: 而且我一直看到对导演的感觉。
1: 可是我又觉得，好了，还是你要来坐我旁边，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到那个十点那节课，然后就有超级多人在路上走来走去，
1: 他们可能也不在乎我们，
0: 是吧？是没错啦，对不起，我就是在路上，比如说我自己剪了一个新发型，那我就会一直觉得很尴尬。
1: 但他根本几乎就是整颗包起来的，而且
0: 零个人看得到我的头发。
1: 我就问他，我昨天他昨天剪完头发就。
0: 哎、欸，
1: 下课，
0: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1: 好，希望收得进去。就是他昨天下，不是下课，他昨天剪完头发，然后就跟我说他剪太短了，然后我就说，可是你自然卷不是会就是很乱翘，
0: 就会整个炸开啊。
1: 他跟设计师说，剪完不要太弯头发。
0: 我跟他说，我不要那个会弯起来的那种短发，到底想怎样？然后他说，没办法，那就是会弯起来。
1: 对啦，女生对啊，有时候还是要澄清一下是哪个东西在玩，
0: 还要澄清。
1: 好，怎么办？在外面真的气氛
0: 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讲不下去？就我没有办法大声的笑，也没有人 podcast 在大声笑，
1: 嗯，
0: 对吧？
1: 这集好难听哦，
0: 很难听，很难听。
1: 还是我们就回家，然后就说我们今天本来是要互怕酷，但是我们太尴尬
0: 了。还是就是这一段也是可以留啊，然后后面才
1: 好啦，不然我们就是速战速决。
0: 好，
1: 在五十分钟
0: 真的有可以吗？
1: 对啦，就是这个接近大自然的还是不错。
0: 嗯，我本来还想说什么，如果我们都已经来户外了，要不要？
1: 街坊
0: 还说要街坊，防什
1: 么
0: 防、啊、
1: 怎
0: 么
1: 防？
0: 我连正眼看人都办不到哎、欸。
1: 对，
0: 就是我想说这里会有一些运动的叔叔阿姨、啊
1: oh.
0: 但这个时间好像已经过了他们活跃时段、嗯，可能要早上五点。
1: 感觉我们之后可以，可能就是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去户外，然后问有没有问路人有没有推荐
0: 的
1: 歌。
0: 哦， oh, 你说你耳机里面在听什么那种？
1: 好哎、欸，
0: 耶、
1: 欸！其实长大之后就很少会到公园。
0: 哎、欸，我会耶、欸！我前几天才去玩，然后我还把脚弄到受伤。
1: 就是有一段时间会突然不到公园玩，然后可能、嗯、
0: 就是国小哎、欸、不是啊，可能国中、高中那一个阶段。
1: 对对对，然后大学之后就会。需要到公园冷静一下
0: 哎、欸，而且你不觉得就是现在的最近几年新的游乐设施都超厉害的吗？
1: 对啊，我有时候会觉得小孩会在上面丧命哎、欸。我有玩，
0: 就是那些东西都还蛮严重的。
1: 对，就是
0: 会有
1: 一个圆形的，
0: 然后
1: 你
0: 要在上面转，
1: 不，你坐在上面、嗯，然后你这样滑下去，很可怕
0: 哦哦，你说像那种泰山。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知道那个，
1: 然后小孩就要在上面荡来荡去，然后高速滑动，
0: 一个圆盘呐、啊，然后你要靠自己的力量，或是人家推，他、嗯、就会这样倾斜的转360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1: 那个超可怕，
0: 那个超可怕的，
1: 很像在跑酷。
0: 对，我都想
1: 说我上去连平衡都平衡不了哎、欸嗯。
0: 对，我那天就是去玩，我去那个总图附近有一个，他有一个公园。在那边玩，然后我就在那边想说，这是要坐着还是站着？我就站在那边很疑惑，然后就有个小朋友，他就很神气的走过来，然后满脸自信的看着我，他说，他就在就是示意我说要这样子站起来，然后这样子玩，他在那边转了两圈，
1: 对，
0: 我说哇，好佩服。
1: 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可能三重的一个什么都会公园，
0: 嗯，
1: 还是哪里，然后就有那种设施，站上去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平衡，然后上面一堆小朋友站着。然后他们就是可以轮流在上面跑、
0: 欸
1: 欸，
0: 还是因为就是他们长得比较小只，所以比较好
1: 地板比较紧。
0: 哎、欸，
1: 不知道，我觉得
0: 引力作用比较大。
1: 我觉得长
0: 乱讲，
1: 我觉得长大之后反而对很多事情很害怕。可是我很喜欢玩那种很刺激的云霄飞车
0: 哦，
1: 游乐设施。
0: 这我是不太敢
1: 哦，
0: 我是胆小鬼。
1: 我喜欢那种转360度，哎、欸，360度，
0: 360吗？没有，365天，哎、欸。
1: 360度
0: 啦，吓死！
1: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文章，他就在问一些中国人，
0: 哦，中国人
1: 他们知不知道，就是一个三角形切一半。

0: 然后中间的那一个角几度，我就停下来算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我就觉得台湾人看到数学题目都会想要算一下。
1: 嗯、哦，是啊。
0: 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数学没有那么烂。
1: 然后算不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伤心。
0: 没有算不出来，就是这真的太难了。
1: 就不是说我们都学的比什么美国人还要难很多吗？就不能给我一点自信吗？让我上上看美国的数学呀、
0: 啊！真的是逼人出国
1: 留学，
0: 到时
1: 候我体会一下、啊，一下就很尴尬吗？
0: 其实我昨天有在想，还是我们要去就是台南图书馆那个总图的旁边的公园路。但是我们最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这里，
1: 比较近。对，我们现在已经体会过了，我觉得就是不会再来第二次这样子。
0: 对啦。好，
1: 欸，我忘记我刚刚说什么。
0: 那我们先进第一首歌好了。说到刚刚的那个台南的总图，就来带来一首谢明佑的《台南行》。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刚刚那一首《台南行》呢，是一首很有温度的歌。
2: 是，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跟我姐会一起去图书馆读书，就是下课我走回家，她就载我一起去图书馆读书。然后那一首歌就是图书馆在赶人走的时候会放的歌，
2: 九点。
1: 对，而且还会重播两次，第一次的时候还不要走。
2: 我现在的记忆还是那个哎、欸，因为我们这边的图书馆是放晚安，
1: 嗯，
2: 就是好像都是
1: 谢雨晴啊，
2: 费玉清，
1: 谁？谢金燕，谢欣达，
2: 哔哔哔哔哔，晚安，
1: 叫我晚安，
2: 跟我说晚安。
1: 好啦，快点。
2: 好啦，附近就是还蛮多动物的这样子。
1: 嗯，
2: 而且为什么松鼠会在地上走啊？
1: 可能这边离，
2: 刚那是什么？
1: 可能这边离人比较远一点点。哦，
2: 我们刚刚一进来就看到两只松鼠在地上，也不是地上走，
1: 草地上。然后旁边现在有一只很大的鸟，很可怕。
2: 就是大鸟、啊。
1: 哎、欸，我之前在哦，我还没讲完。
2: 嗯，
1: 就是那一首歌会让我觉得，就是穿着冬天的制服，
2: 嗯，
1: 然后有那个毛衣的触感，
2: 嗯，
1: 然后就冷冷
2: 的，是
1: 天冷冷的，然后还要骑车回家，虽然那段路不长，
2: 我真的会死在这里。
1: 但就是很对啊，但也不会想要回到那个时候，
2: 就是那一段特别的记忆。
1: 然后说到那个大鸟，
2: 我们以 前，你说、
1: 嗯、你说，
2: 我是要说我们以前高中不是有那个校规吗、
1: 嗯、
2: 就是你如果追大鸟是要被
1: 记警告，
2: 真夸张。
1: 然后有一次就有人白目把他追，
2: 嗯，他真的有被记吗？
1: 我不知道，他就追、嗯、然后大鸟就他是叫什么黑冠
2: 马路，
1: 他就飞起来，就先跑，然后飞起来之后他老塞，最后算不雅
2: 致死。这是一种断尾求生吗？
1: 他就大喷屎，然后就超恶的，我直接目睹哎、欸，就是通常他应该是打一颗东西出来，
2: 嗯，
1: 我不
2: 说是腹泻吗？
1: 对，
2: 腹泻的
1: 那
2: 种，那
1: 个真的是一滩水水的东西喷出来、
2: 欸，没有啊，鸟都是水水的啊，因为鸟不会，對，鸟不会尿尿，
1: 但是我记得它会打一颗东西出来，
2: 哦、是吗？
1: 还是那是它在下蛋啊？可是它蛋是黑色的、喔，毛蛋，
2: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晓得，
1: 就是等
2: 下查一下黑冠马路的蛋长什么样。
1: 希望有这种鸟专家，好多人，希望有鸟专家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下。

0: 住的。
1: 我现在就是帽子直接
2: 拉到最低。
1: 好啦，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踏入这间学校。
0: 会啊，这是我的生活范围。
1: 他们也不会记得
0: 啊。是啦，没错。
1: 完蛋，这一段这一集真的
0: 难听，痛苦。
1: 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
0: 我们有多么的紧张。
1: 对，这也不是紧张，就是很不自在，
0: 就是不自在，我没有办法大声讲话，然后现在又有飞机在飞。
1: 对，这个飞机就是我要让它进去的，所以
0: 对我们就是要这种效果。
1: 不要跟我说什么有杂音。
0: 就是应该也很少人会在户外录 podcast 吧？还是其实有
1: 很多街坊算户外吗？
0: 可是他们那不是 podcast 啊。
1: 哦，他们是节目。
0: 对啊，我们是纯声音耶。嗯，
1: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种听一首歌有一个感觉。哦，讲到感觉，嗯，就是有这个感觉的最一开始是因为台南，就是整个台湾已经进入秋天了。
0: 是，
1: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秋天了。就是有一天晚上
0: 凉凉的风。
1: 对啊，好，而且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就骑车，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凉凉的。嗯，然后就转头跟我妈说：“秋天了吗？”她说：“对啊。”
0: 虽然说早上还是热到要
1: 湿，热到要湿，
0: 就是到了那个，而且天色暗得很快。
1: 对对，
0: 然后
1: 通常六点多七点的时候还会亮。它最近就是很快就有阴影处。
0: 对啊，反正就是天色很快就会黑，然后会开始有凉风，
1: 而且那个凉风有一个味道。
0: 嗯，这我倒是不知道。
1: 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一个秋天的味道。嗯，我就很喜欢这个感觉。哦，
0: 我觉得我好像对于这种感觉很迟钝欸。
1: 是吗？
0: 就是如果人家说什么，像是你说如果有一首歌很适合下雨天播，哦，我就只会想到歌词有雨的东西。
1: 哦，
0: 或是
1: 哦，有一些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湿湿的。
0: 嗯，哦，我就是觉得
1: 我
0: 很少有这
1: 种，但我就是只想要到下雨天的，就是只有雨。嗯，可能下雨天，
0: 嗯，
1: 了怎么办？
0: 大雨。
1: 我前阵子没有，就是开始秋天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已经秋天了，
0: 嗯，
1: 然后就也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秋天有一个感觉。然后我就那一天在客厅的时候，跟我姐一起坐在客厅吃麦片，
0: 嗯，
1: 然后我就跟她说：“你不觉得秋天有一个感觉吗？就是有一个感觉，
0: 感觉。”
1: 然后他就沉默了一下，就是他有先就对有一个感觉，然后一阵子之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回忆的感觉，就是小时候的感觉，就是小时候的感觉。我觉得现在吹的风其实也有一点小时候的感觉。
0: 嘿，
1: 然后
0: 是因为小时候地球暖化没有这么严重吗？
1: 嗯，
0: 没有这么热。
1: 嗯，我又再过了一阵子，我就去洗碗，然后就突然对他对客厅大喊，是晚自习的感觉。
0: 我要哭了，
1: 就是，对，就是凉凉的，
0: 嗯，而且晚自习真的都很黑耶，就是可能在吃，嗯，我们放学到吃晚餐那段时间，就大概一个小时，
1: 整个黑掉，
0: 就会想说，哎，现在还亮亮的，然后结果一走出去拿完晚餐之后回来，已经全黑，
1: 然后如果要去上厕所的话，还会引起注意，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些灯饰。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个发光的灯是专属于晚自习生们，
1: 真的，
0: 因为就是其实住宿生还蛮多的嘛，可是他们晚上不会出来。
1: 嗯嗯，
0: 我就觉得那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1: 对，然后就是因为晚自习有那种短短的下课时间，
0: 嗯，就可以出去外面跑，
1: 可以去欣赏一下。
0: 对，然后我还会看那些东西看，然后明明钟都已经敲了，
1: 嗯，
0: 已经亮亮亮亮亮，还死不回去。
1: 就是硬要在那边慢慢走，
0: 对啊，
1: 然后再走一圈啊。
0: 对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很棒，欸，就是晚自习最喜欢一定是那个出去的下课，然后圣诞节的那段时间。
1: 嗯，
0: 而且因为我们的灯摆蛮久的吧，应该一个多月。
1: 嗯嗯嗯，
0: 就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很幸福，
1: 真的是很幸福。这个真的，这就是天主教学校的幸福。
0: 是，
1: 而且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这么浮夸的圣诞灯饰。
0: 哦，对啊，我们真的就是
1: 可以什么花灯。
0: 从你一走进门就开始有圣诞老公公的灯，然后呢，
1: 一走进来会先有那个马厩。
0: 哦，对，
1: 然后一棵圣诞树。
0: 对，然后就是走进门，然后到了那个中间的大草皮，还有什么发光的麋鹿之类的，
1: 就会有各种发光的麋鹿跟在树卡在树上的圣诞老人。 还有拐杖，
0: 还有一些蜡烛啊之类的，
1: 就真的好幸福。然后那

0: 那天又觉得，就这个感觉就很像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些工友叔叔阿姨们正在装那一些灯的感觉，
1: 就很兴奋，
0: 对，
1: 就是他们都会在我们下午可能快放学的时候开始装，然后说：“哎，圣诞节要开始了吗？”就他们应该是十二月初的时候就会开始装那些东西，
0: 嗯、
1: 然后你到晚自习就会很期待那些灯亮起来的感觉，
0: 嗯，而且就是。有一些班级还可以去参加那个点灯仪式
1: 哦，对我有参加过一次，
0: 我也有参加过，真的是好幸福。那个可能是我的学生时光对学校最有连结的某个部分。
1: 而且以前就是还有那些，就我觉得是因为学校的宗教信仰嘛，
0: 嗯、
1: 让我对这些节日比较有感情。
0: 嗯，
1: 还有那个复活节嘛，
0: 嗯，
1: 我们以前会有，
0: 哦、
1: 就修女会是修女藏的吗？
0: 可能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修女还是总务处负责的、
0: 嗯、
1: 反正他们就会在下课的时候在学校四处藏纸条，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课去找那些纸条要回，然后呢就找了一整天之后可能收集了 五到十个之类的吧，
0: 嗯嗯，
1: 然后还会有人藏假的，
0: 对，
1: 打开就说哈哈你被骗了，
0: 笑死你以为哦。
1: 然后就是反正找完这些纸条，哎，我刚刚那个咬字是怎样？
0: 反正找完
1: 纸
0: 条，
1: 找完这些纸条之后，就是下午那个扫地时间，
0: 嗯，
1: 结束就要赶快冲去宿舍，
0: 对对对，
1: 宿舍底下的那个
0: 应该是辅导室，
1: 辅导室哦，就反正就是那一片空地啦，就是在那个现在怎样，我忘记名字了，
0: 美大院，
1: 对，美大院底下，反正也没有人听得懂，很少人听得懂，
0: 就是教堂的下面，
1: 对，那一块底下的空地。然后回答一些圣经问题，
0: 嗯，
1: 换彩色的水煮蛋，
0: 或者是巧克力。
1: 但以前一开始都是彩色水煮蛋，
0: 对对对，
1: 后来才偷懒变成巧克力小蛋哦，极小哦，跟那个
0: 就是像
1: 大拇指一样。哦，对，足球
0: 巧克
1: 力的大小
0: 那么大。
1: 然后我觉得以前可以玩水煮蛋呢，以前还有蛋白质。
0: 对啊，这巧克力不是会让小孩的大脑什么？
1: 我们是小孩吗？
0: 就是还没有发育完全，还不成熟。欸，有一只狗，它从草皮的最左边一路拉屎到右边，
1: 它可能在画线吧。
0: 所以我就觉得踩在草皮上很没安全感，因为我每次踩在草皮上都会踩到狗大便。
1: 而且在学校以前高中的时候，很常踩到狗大便。
0: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回到教室要开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么臭，我就看我脚，就完蛋，然后就传信息跟 Sunny 说。我踩到大便，你可以陪我出去。
1: 我刚其实已经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0: 然后我们两个就擅自在晚自习的时候，就是老师还没进教室的时候，赶紧的跑出去，然后就遇到教官。哦，那时候还有教官。然后呢，那教官就说：“你们在干嘛？”就是没有很凶，就是、嗯、啊，你们怎么在这里？不是已经晚自习开始了吗？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踩到大便。”他就有点嘲笑，因为我们感情还不错。
1: 嗯。
0: 他就说：“哈，怎么会？”然后就说应该是 Mocha 就是修女养的狗、
1: 嗯、
0: 大的应该也就只有他，这只小狗怎么
1: 会，因为学校也没有野狗会跑进来，
0: 对啊，这只小狗怎么
1: 会大这么多便，
0: 对啊，
1: 充满屎尿屁的一集，
0: 修女都不捡、
1: 欸欸、修女捡狗屎，现在想说可能肥料吧，
0: OK、欸、
1: 肥料肥到你脚上，
0: 对啊，给我的要那个滋养我，
1: 滋养你成长的
0: 知识就是力量，有权有势，
1: 有权有势。哎、欸，我想到教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嗯，重来。嗯、我前几天就是回去学校啊，
0: 嗯嗯，
1: 我回去找老师，
0: 嗯，
1: 只有一个老师，
0: 嗯，
1: 就专找一个老师，因为我熟的人大部分都离职了，就跑去其他学校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已经老了，时代结束这样子，
0: 对、啊，
1: 然后。就是反正我那一次回去就是看到学务处，就是以前不是有两个教官，
0: 对、
1: 啊、现在的教官现在还有两个哦，都是小安，但我们都已经不认识，然后我进去就觉得、
0: 嗯、
1: 天哪，这里好陌生，好像有其他的学校，
0: 嗯，我之前就是好像最一开始跟我比较好的教官先离开之后、嗯、我蛮难过的，因为他都会给我吃东西，
1: 欸，他还有一次
0: 超没威严的
1: 教官，他还有一次那个晚自习的时候叫我去切什么大饼。他有一个朋友生小孩，还是他小孩怎么样，我有点忘记到底是怎样、
0: 嗯、
1: 反正就是切那种传统大饼，他就、
0: 嗯、
1: 他很一脸严肃叫我说你要不要吃什么，我说啊啊啊，我以为他是

0: 要把我叫去骂，你知道吗？我每次都读不懂他的表情，我都不知道他下一句要开玩笑还是要骂。
1: 他很装，对，他很装，很多人不喜欢他，
0: 可是
1: 他
0: 蛮好笑的。
1: 他人真的很好，
0: 他其实有点凶不太起来，
1: 对，
0: 没什么威严的教官，
1: 跟另外一个人教官比起来，
0: 咦，
1: 就是这样子。好啦，
0: 好笑。
1: 带来第二首歌好了，第二首歌是来自林声祥的《石河歌》。

0: 巴的手机眼神，
1: 魅力无限，
0: 就是四星
1: 电台带你体验
0: 特定的那个
2: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
0: 然后因为通常只有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
0: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就是手机铃声，然后就是那个叔叔打来的时候，就是会是这首歌，是。然后他说我不确定是不是这首，但你是说这个吗？我说对对对，他点进去，噔噔噔噔噔噔，我就。
3: 所以你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完整版吗？
0: 疗愈，然后爸爸就。顺势的推荐了同一个歌手的另外一首歌，就是非常的疗愈的客家人，哈嘎尼，
3: 爱
0: 子塞
3: 塞么什么东东。
0: 我去台北三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学会那个恰秋华和塞卡卡和在好胸虎在黑子什么的，
3: 好颠覆他应该是啊，乱
0: 讲，苏苗爱按，苏苗爱按什么的。
3: 这只有台北才有客家话吗？
0: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Please mark the gap。
0: 台南也没有其他地方也需要到这个，
3: 好像也是哎、欸。我们刚刚一直在看，就是旁边的大鸟。
0: 对，
3: 因为它，哎、欸，我说起来了，它刚刚把那个翅膀张开，然后很想在晒日光。
0: 对啊，
3: 然后后来还坐下，
0: 嗯，好像小猫咪哦。我们家小猫咪不知道是怎么了，它最近比较会撒娇。
3: 开窍了，
0: 就是觉得他的暴龙时期已经过了，接下来是沉稳的大猫咪了。他的头就是他整个体型感觉有变大，就是骨架、不是肉，就是骨架有变大，
3: 差不多要长大了。
0: 对啊，而且就是变得很沉稳一点，
3: 会塞奶了。
0: 嗯，他今天因为我那个我的舅妈最近来住我们家，然后呢早上我上厕所，我就会把门关起来。然后小猫咪就在门口大喊，这样子。
3: 你没看到
0: 我？我在想着它 是认错人，我就把门打开，就啊，然后进来蹭一下，蹭一下。哦，
3: 上厕所也要哎、欸，
0: 而且还听，它真的听得懂人话哎、欸。就是它很喜欢梳头。然后我觉得就是请它上，就通常它梳头的位置就只有在我姐房间。但是。那天我姐就拿着那个梳子，然后在客厅，然后叫她上去沙发，她就真的上去了，就说你上去，然后就这样跳上去。
3: 接下来要表演跳火圈了吗？
0: 不知道，而且她最近终于喜欢那个猫跳台的太空舱了，就是透明的一个盆子。
3: 那她会在里面睡觉吗？
0: 嗯，
3: 所以就会整只猫挤在，
0: 好可爱啊！而且他昨天突然宠幸我，有够幸福。他可能是知道我也要离开他。
3: 我这个暑假就是很认真的在摸我们家巷子外面那条外面那条猫，
0: 是
3: 那这条巷子外面的猫，
0: 这只巷子外面那条猫。
3: 而且因为就是那个就是前阵子都下雨嘛，然后就。很久很久没有看到那只猫咪，然后等到那个雨稍微有歇停一会儿，还要讲这样子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天我就走出去外面，然后它就刚好在就大概我斜对面，它看到我它就狂暴冲过来，我没有看过那么像，我没有看过跑那么快的猫哎、欸，就是狂冲，很像那个跑车啊，加管，你知道看过？我不知道那牌子怎么念，反正就是那个豹的流线型啊，然后猫早上冲过来，我说：“哎、欸，怎么了？
0: 人，
3: 啊，下几天雨啦？
0: 人，你还干？
3: 我都要长香菇啊！
0: 哦，猫咪真的好可爱。
3: 然后它就过来狂蹭，我说：太好，太幸福了。
0: 分你一点跳蚤，
3: 难怪我现在好痒啊！”好痒，
0: 下雨这几天都没人跟我分。
3: 对，而且他真的，他之后连续那两天，他都看到我就狂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每个人都这样子，反正就是
0: 很可爱，
3: 还蛮开心的。
0: 养他，
3: 很想妈妈。
0: 养他，给他一个家啦。
3: 不知道，
0: 而且你家那么大，
3: 哎，可是我们家很多还要讲，就是。

0: 就是对啊，
1: 那就很可爱、啊，
0: 感觉哎、欸
1: 啊，观点在，
0: 所有的结论都是很可爱、啊。
1: 猫咪就是可爱。
0: 对、啊，而且我就是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说，这只猫就是也不知道它几岁，嗯，然后对，就是还要很珍惜这样子。就是
1: 我前几天就滑，我又看就是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他看就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 YouTuber， 他就发了一支一分钟的猫咪影片，嗯。他养的小猫咪死掉了，然后他又说什么？他定制好久的碗，猫、咪的碗终于到了，但是你不在了，
0: 也不能给其他猫
1: 用。养猫人真的是看不了这些东西，天哪，
0: 我实在是不行。而且哦，我喜欢看的猫咪 YouTube 是三只橘猫，嗯，然后他们现在应该就是都还是。就是健康且年轻的猫咪，
1: 对啊，像那个什么皇阿玛的，
0: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再过就是不用十年，就是可能五年、七年、八年之类的，如果他们老了之后，我会很难过。
1: 对啊，那他们真的是我从国小开始看。
0: 你说阿玛吗？
1: 对啊，
0: 我是没有看，
1: 他已经19岁了，他才比我小3岁。
0: 然后换成、啊、他换成人类年龄就真的是阿玛
1: 猫瑞，
0: 我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就是人来还能继续流畅讲话的，我觉得我办不到。
1: 我们会进步。
0: 好，这是第一集，下一集呼啪呼会在哪里呢？
1: 我姐又跟我说她今天听了前面几集、有一集就是离开还是留下，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讲到离开还是留下，我们就只有在讲餐厅。
0: 有啊，餐厅离开啊。
1: 对啊，餐厅要离开还是要留下，他们很难做决定、欸。
0: 对啊，
1: 而且他们的离开会造成我们很大的
0: 伤痛，
1: 我们心永远缺一块。
0: 而且我就前几天又在那边念，你知道吗？我就说，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我们跟那老板交情还蛮好的啊，我不能聘请私厨嘛，也没有人家电话。
1: 啊，好可惜哦！你这样讲一个，我真的很想要吃吃看那间到底是怎么样。
0: 就是家常你会习惯的那种味道。
1: 我这几天这个礼拜、因为就是最后一个礼拜，然后呢，然后我就是想说要去吃一些台南有的，就是我的儿时回忆。我就吃那个牛肉面。那就小时候就觉得它味道很好，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很重口味的人。那一间就是有一点沙沙的、我不知道那个沙是它的肉渣还是怎么样，就是它跟其他的红烧牛肉汤不一样、它就是整个汤灼灼的、然后那时候吃又觉得有辣，很好吃、可是不知道是我就是比较不变得比较会吃辣之后，跟小时候比变得比较会吃辣，
0: 口味不一样，
1: 还是它真的有改它的配方。我上就前一次去吃的时候，会觉得变得好没味道。
0: 我也是前几天跟我妈去吃面，就是面摊、但它其实不是面摊，它还蛮大一间的。就我也是从小吃到大，然后它现在应该是已经就是换成年轻人经营。就它里面的装潢，还有那个面的味道、还有那些什么
1: 少一个味道，
0: 就是都不变得不太一样。然后我那天去吃，我就觉得。就是那样，
1: 真的是就是阿嬷那一辈的东西的人、煮饭都有一个味道，
0: 对，就是
1: 不知道是因为味道就是很重，
0: 不知道。可是阿嬷味道会比较重吗？阿嬷味道
1: 就是可能阿嬷跟妈妈煮饭都很好吃，可是阿嬷就是会再多一个味道，不是什么心灵上的，是真的物理味道，
0: 加不一样的调味料，
1: 不知道。然后因为我阿嬷以前是那个。寺庙的掌厨，
0: 哇，太酷了，
1: 超猛。然后他就煮饭就很好吃，
0: 这样煮素食吗？
1: 对啊，素食，
0: 素食是指麦当劳。我以前就是你们家有在开元寺拜拜吗？
1: 有，
0: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不是小时候，就是以前疫情之前那一种小时候，就那边可以去，就是拜拜完去那边吃饭，会有那个。圆桌，然后他会把你排到某几个位置开始吃。我超喜欢吃那个酥肉，对吧？
1: 有一种特别好吃，我只喜欢吃那一种。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再给人家吃饭。
1: 哦，他现在也不开放外人进去，所以我每次要去找我阿嬷都很尴尬。我就跟他说我要去找某某师，然后我就

0: 我有讲过吗？我阿妈是
1: 没有
0: 剃光头的师傅，
1: 好酷！
0: 他是真的师傅。
1: 我这样是可以说好酷的吗？
0: 可以啊，
1: 很酷、欸，
0: 我也觉得很酷。
1: 对啊，很帅。
0: 谁的阿妈可以是这种人、啊？
1: 对啊。
0: 然后我之前打工的时候，就有一个跟我阿妈身份一样的师傅、嗯，也是女生，就来结账。然后我就闻到我小时候在我阿妈身上闻到的味道，我阿妈还活着，还很好，
1: 好
0: 还很健康，
1: 阿妈健康。
0: 然后我就在就是在异地，然后很久没有见到阿妈，然后又闻到那个很久没闻到的味道，
1: 然后就抓起来、抓起来闻，
0: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这么害羞，我就跟他说，我阿妈也是出家师傅，嗯，他说真的啊、喔，就走了。
1: 还以为有聊起来
0: 哦，他真的是因为香的
1: 那个味道，所以那是香的味道，
0: 应该是真的好香哦。他现在，而且他就我之前会偷偷去，我喷了一个大口水，我会偷偷去住那里，嗯，然后他就会，就我会怕自己一个人留在里面，嗯，然后他就会说我去洗澡，十分钟就回来，嗯，有时候五分钟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用就是头发方面，
1: 哎、欸，应该会省蛮多时间，还可以这样可以用肥皂搓就好吗？
0: 可以啊，还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同一罐。
1: 心动了，
0: 超级，我超想要剃光头的。
1: 对啊，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说过，嗯，剃光头的话，你可以随时换发型，想戴安全帽就戴安全帽啊。好啦、嗯，下一首歌吗？
0: 对，
1: 下一首歌是哦，这是老爸提供的。哦因为我昨天就跟他说，我们想要找你听到这首歌会想到什么样的
0: 感觉、
1: 季节感觉、嗯，然后他跟我推荐了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0: 感受不够深刻。
1: 你小时候有一阵子就有人说下雨天有味道，
0: 嗯，有。
1: 我是在讲完之后我才特别注意到这个味道，而且也有人说，就早上清晨可能五六七点的时候，嗯，也有一个早上的味道。
0: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那么。

0: 是国小的操场的草皮，如果我早上要走过那个操场，就是会湿湿的，
1: 嗯，
0: 然后都会有很重的草味粘在我的鞋子上面，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下完雨还会有一些菇啊之类，
1: 然后就要在那个跑道上在那边脱脚。
0: 可是我们以前是那个红石头的操场，
1: 嗯，
0: 所以他你在走过去那个操场的时候，他还会把石头粘走，
1: 卡在你的颗粒上，卡在你的颗粒上，颗粒卡在你的鞋缝里。
0: 对，反正你就会走这一趟，就会带走许多东西粘在你的鞋底，这样子。
1: 我也是好久没有经历运动会了。
0: 哎，对啊，
1: 好痛苦，
0: 我们读了六年都没有运动会，这是不是讲过，
1: 我真的算很爱运动，不是很爱，就是不排斥，不是讨厌上体育课的人，
0: 是是，我也喜欢体育课，
1: 我觉得体育课就是很就是啊放松的感觉，
0: 对啊，你可以放声大吼，
1: 唯一拿得上台面的就只有体育了。就是跑得也比别人快啊，
0: 脚比别人长啊，
1: 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体育课老师就会问说，你们想要打躲避球还是要打，还是要爬大队接力，那，我就觉得两个都还不错，
0: 对啊，
1: 那如果是大队接力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大家都很不开心，
0: 大家都不喜欢跑，
1: 然后有时候还会就人不够。
0: 我们以前有比过大队接力吗？
1: 就是体育课玩一下，
0: 嗯，而且我们跑也只能在那个体育馆外围跑，然后那个地又很
1: 滑倒，
0: 就没有那种味道，还要味道，
1: 对，没有那种感觉，
0: 对啊，
1: 脚感不对，但我还是会跑两棒，因为没有人想要跑两次。
0: 我记得以前国小的时候，我跑大队接力，就是偶尔是可以排在还蛮后面的棒次，就会觉得很自豪，
1: 嗯，
0: 而且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就跑步是女生中应该最快，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不要看慧琴圆圆胖胖的，她是我们女生跑最快的。我就哦，谢谢，
1: 还要跟你这样讲圆圆胖胖，真的
0: 是
1: 很过分。
0: 就是说我圆圆，但是我是也还蛮开心的。
1: OK，我们刚刚遇到一个阿伯，
0: 我们的奇遇记来了，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就是我们一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墨镜掉在地板上，想说不知道是谁的，
1: 然后一个阿伯走过来想说 Who are you？
0: 跟我挂电话吧，惊。
1: 哎呀哦，
0: 哇。结果聊了，讲了很久耶，
1: 快要十分钟。
0: 还祝我们什么
1: 前途光明？
0: 怎么这么可爱？
1: 哦，根本会讲中文，不是啊，讲国语，讲台语，随便啦。
0: 讲台语，尴尬。而且我，对啊，反正我就是我其实很多台语的用法还是很容易讲错，哎，还要细说这个。像是
1: 我真的觉得台语要好好，
0: 我好痒哦，
1: 对，对，
0: 我脚现在就是某一只腿两侧都在痒，而且有超多人下课了，怎么办？我的鞋子现在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国小早上走过操场一样，全部都是土，哎，
1: 土，
0: 我还会带很多中原的土回去。
1: 哦哦，你等一下在那个柏油路上
0: 露露，哎，
1: 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练习台语，不要让这个文化消失。其实我也蛮想要去学客家语的。
0: 欸，客家语很帅耶。
1: 对啊，而且就是不会台语还在那边跟人家提这会。
0: 我刚刚想说 我都已经准备好，就是刚阿伯走过来的时候，我想说我就准备要说
1: 麦克风递给他，
0: 对对对对对，请他坐下来这样子。
1: 我以为他是要来就是特别
0: 干嘛，
1: 对，特别停车，经过看到两个人怪怪的，然后特别停车来问我们在干嘛，
0: 结果是在找他的墨镜，还说这样心挤掉了，就不用再买了。
1: 没错，
0: 好啦，行，欸，这样我们有坐这个座位还不错啊。
1: 对啊，
0: 跟阿伯尬聊十分钟。
1: 不知道他有没有孙。
0: 对啊，我刚很想要问，欸，但是又不知道怎么，
1: 我怕戳他的痛处，
0: 欸，
1: 不敢乱问，
0: 希望健健康康。
1: 啊，你没孙啊。
0: 啊，你孙呢？还要这样子，
1: 你孙不嘎你嘎。
0: 欸，其实就是因为我奶奶会去那个就是活动中心，然后他们会教一些 AI 的东西，可是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这个对生活上面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吗？
1: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让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 AI 什么不
0: 是
1: AI， 毕竟有一些东西我现在也分辨不太出来了。
0: 对，而且现在影片还蛮恐怖的。
1: 对呀，啊，好可怕。
0: 但是我有时候看就觉得好啦，那些东西

0: 就算它是 AI， 就是也无伤大雅，就是纯娱乐作用，就还好。
1: 有时候路过一些看板，看到那个 AI 图，就会觉得真的很丑，
0: 皱眉头，
1: 就很没有温度，很生硬，
0: 而且都差不多长那样子。
1: 对啊，然后配色都超显眼的、
0: 欸。我们现在臭到很多人、欸、
1: 但我觉得，
0: 好啦算了，
1: 有一些 AI 垃圾片，什么水果系列的就蛮好看的。
0: 我是没看过。
1: 就是虽然它是 AI， 但就是很荒谬，
0: 就
1: 是
0: 有达到娱乐效果啊，就没差。反正我们平常看 Reels 也都是接收一些。没有很多营养的东西，
1: 没错。我现在全身还是好痒，
0: 我也是好痒。
1: 可是跟刚刚跟阿伯讲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0: 你说刚刚跟阿伯讲话就不会痒吗？
1: 对啊，
0: 所以阿伯是我们的止痒剂。
1: 对啊，这比较不会注意到。
0: 是，所以我们需要加冰，
1: 因为全神贯注在台语，
0: 全神贯注要再怎么接下一句话？
1: 对，我的大脑高速运转，还是讲很烂。
0: 没关系，对啊，我就说我其实蛮喜欢这种。路上的偶遇、
1: 我觉得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出现在这里，然后阿伯来找他的眼镜，我们可能聊不了那么久。哦，谢谢啦，谢谢，就走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0: 对，我们下一次回到学校录音室在台楼。
1: 我觉得在这边，在台南有一个。梦的感觉，回到台北就是回到现实，醒了。希望大家，祝福大家开学顺利。
0: 好想要再放很多个暑假哟。没有问题。我们来进下一首歌吗？最后一首是来自 Shocking Blue 的 Venus。下礼拜再见。
1: 对，我们是Tay Zhe Hui，
0: 我是Sunny，
1: 我是爱丽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婷芳。今天要来带大家欣赏的是凤飞飞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你来了》当中的那段情怀。这首歌呢是由林煌坤老师作词，而原曲其实是小林杏子小姐所唱的《思い出やけ》，有夜景的意思。凤飞飞漂亮的转音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凤飞飞的那段情怀。

当时在台湾、东南亚和中国大陆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也让他在1982和1983年连续蝉联获得两届金钟奖的最佳女歌星奖，在华人歌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凤飞飞虽然因为肺癌离开了我们，但她的歌声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度过每个时刻。我是婷芳，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关于爱，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情。这几天遇到好几个烦恼，不晓得该怎么办。就是我自己很容易跟家里人起争执，而且除了我之外，身边蛮多人的火气也都蛮大的。不晓得怎么搞的耶，是怎样大家火气都很旺，就是很烦，你知道吗？如果说今天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跟别人的纠纷就算了，但很多时候是被别人吵架的战火。

及到。哦，那就更讨厌了，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情啊，但是情绪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听众朋友你们遇到这种状态，你们会怎么处理？跟着生气吗？刚好没事在这里吵架，影响到我，还是会劝架，不要吵架，不要吵架，这样，还是会冷眼旁观，反正不关我的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好，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这种被战火波及到的时候，我的处理方式是让自己抽离。我很容易可以跳脱那些不属于自己造成的问题的争执状态，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造成的嘛。加上今天会出现冲突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我，所以讲难听一点就是与我无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去处理，从某个人跟另一个人开始有发生纠纷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们热吵的时候，冷战、乱讲话或大小声，那都是两个人的课题，我们不需要去介入别人生命中的课题。而且还是那句话，自己的问题要自己解决嘛。我在前几年年纪比现在再小一点的时候，大概高中到大一，好，那就是不久之前，我会劝架，就是看到某些人在吵架，朋友啊、家人啊出现纠纷的时候，我会说：“啊，有话好好说啦，不要这样之类的。”会站在中间人的角度，会希望双方可以停下来，然后希望可以帮他们解决到问题。我感觉很鸡婆，对，然后偶尔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这样。那但是那些意见都超级主观的啦。我现在自己回想起来，有一些就是别人发生纷争，然后我给出了一些意见，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觉得好的状态，我就觉得那样子的处理方式是好的，觉得哦，你们就是照我说的这样，你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我的想法、我的观点会更好，我的处理方式针对你这个问题就是会比较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会有帮助啦，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争执点的当事人，所以我们可以站在旁边的角度，旁观者清嘛。所以你提出来的意见不是这两个人主观的状态之下，或许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应该啦。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处理人际啊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过已经不会再觉得自己的理解模式跟处理方式永远是对的了。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遇到事情或问题的时候看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那既然出发点不同，处理的方式一定也会不一样嘛。有的人就是会先处理情绪，如果情绪过不去，我们就不用想要解决问题，对吧？有没有这种人？有的人就是要先思考，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处理任何事情，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情绪过去。他可能，对，他也是想要先处理好情绪，可是他是属于自己处理情绪，所以就不想跟别人当下就处理问题，那他可能就会自己可能冷静一下之类的。然后等到他消化完之后，其他再说，也是有这种人吧？没错，那有的人就是要先处理完事情，事情处理不好，他的情绪就不会过去，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有话就现在讲，马上，不管怎么样，我们俩就是面对面对质，可能我们要先把事情处理好啊，事情处理好，我的情绪才会有可能平复啊，如果不处理事情的话，我的情绪就是过不去嘛。也是有这种人嘛，对，所以每个人面对问题跟纷争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方式，在单单只是处理事情这件事上，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好，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话说回来，今天两个人已经出现纠纷了，就是他们可能先因为别的事情，然后就有点快要吵起来这样啊，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嘛，那就会出现更大的争执点啊。那两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冲突就会又渐渐继续了嘛，就会继续升温啊，这个状态就会，哇，战火就继续往上走。不论是哪种人都会情绪都渐渐上来吧，就是越吵越没耐心啊。如果是

情绪上来了，口气一定会越来越糟糕，不耐烦或是生气。有的人生气的时候讲话可能就会大声嘛，就会大声讲话。就刚刚上述来说，我是觉得因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还要去面对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只面对就是面对两个人在出现纠纷这件事情，不是他们在讨论的事情点，是他们出现纠纷这件事，就是看待吵架的角度啦。啊，借由吵架的方式进行沟通，这样听起来吵架这件事情其实就应该算是一种沟通方式，不同种思维模式，不同观点的出现，但是正常的争执，我们先撇除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去判断自己该说什么话，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完整的需求，就是会讲气话的时候啦。正常的争执我们都先归类在激进的良性讨论，就只是态度稍微激动了一点，对吧？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咯。我觉得呢，就单纯以我的观察来说好了，当所有的主观情绪出现在激进的良性讨论里的时候，很容易误导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我们先来简单区分一下，什么样的吵架状态会隶属于激进的良性讨论，什么样的吵架状态是因为情绪所以影响讨论。这感觉不难，而且或许我们会有共识。首先我觉得不耐烦是属于激进的良性讨论，就是他可能觉得，哦，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为什么要，我的意思就不是这样。他可能是这样，因为别人没有听懂，然后觉得被误会啊。总之这个情绪就是，他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当下，所以产生出来的情绪。但是如果因为不耐烦，所以口出恶言，就会影响讨论咯。什么是口出恶言？我觉得不一定是在讲脏话，因为很多时候情绪用词可能会比脏话还要难听。我觉得是这样啦。可能吵到一半，然后突然说，哦，你到底听不听得懂人话？哇，这句话很伤人欸。而且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的矛头就会对着这句话。前面在吵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说话？我们就会去就会对这句话然后产生更多情绪嘛。所以因为不耐烦，所以口出恶言是会影响讨论的。这个界限就是只差一点点而已，甚至可能有点模糊。总而言之，就是不耐烦的情绪，或者是越讲越心累这件事情，我们隶属于激进的讨论。但是如果出现口出恶言，那就是影响讨论，那个分寸就只差在一步之间，而且很容易因为就是争执的过程之中让自己跨过那条线了。好，回到刚刚我说所有主观的情绪出现在激进的良性讨论里面的时候，很容易误导真正想表达的事情，然后又因为每个人面对的方式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不一样，所以离开良性讨论的轨道。什么意思呢？假设今天本来可能只是想让对方知道我很在意你，但是最一开始选择的表达方式是用酸的，然后另一方收讯失败，只收到你不爽的情绪，没收到你是因为在意这个人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啊，这下好了，后续会怎样大家应该就有概念了。那刚刚说激进的良性讨论里面会有一些不耐烦或者是觉得心累的情绪，还有因为这个情绪高涨之后口出恶言，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划分开嘛。那影响讨论跟良性讨论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它属于第一层跟第二层，而且它的第一层跟第二层不是因为我先不耐烦，然后才有口出恶言这件事情跑出来。简单来说，第一层就是属于我今天想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层就是因为情绪出现了所以影响讨论这件事。吵架分成这两种嘛，可是这个第一层跟第二层一定不是先后关系，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选项，因为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直接在第二层的。刚刚举例的那种说法就是因为我在意你，所以我要让你知道，但是我一开始选择的方式就是用酸的，那它就比较像是我们刚刚讲到情绪状态出现的时候，
他有点跟口出恶言是

属于同一种状态，因为他选错方式了，所以他一开始用的，因为别人没有接受到这件事啊，所以他就不在良性讨论的范围之内。感觉这种状况应该是不罕见啊，想想看你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就有这套公式下的行为模式出现，至少在我的生活里算是蛮常看到类似这套公式的情况发生，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是在我生活中看到不少案例，别人的事情，也因为从不少这样的沟通模式下看到不同种，不管是思考方式、看事情的角度，还有每个人所选择面对的处理方式，看着每个人不同种类的状态，然后从中去学到一些启发跟学习。所以刚刚上述的那些言论都是我自己从生活里面得到的一些，就是有感而发，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理论，它也不是一个经过研究的状态，它是我自己帮自己在思考别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去做一个概括，去做一个有点像我自己帮这件事情分类吗，比较像这样。但因为它就是我看见 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已经太多次了，所以或许不晓得别人身边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老实说，看头一两次会觉得很新鲜，因为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其实不是想要真的去找人家吵架，或者是真的对这件事情很不爽，他最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另外一层，就是我真的会在意你，但是他选择的管道就错了嘛。不过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难去判断到底要用哪一种正确的模式去做表达，因为或许我明明知道这样是对的，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现在就是不喜，现在就是不高兴，然后我要用情绪来让你知道我不开心。但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良性的讨论状态，因为你把情绪转借在别人身上，然后你希望借由情绪让别人知道你的状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没有效果吗？感觉是这样，也不是没有效果，就是它会经过错误的传递方式嘛，就是它不是经过正确的传递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不能说这个方法是错的啦，因为你就是需要借由情绪然后让这个人在意嘛，然后你要让他知道你很重视这件事，只是有的时候两个人接收到的管道不一样啊，就是他不一定接收得到你真的很在意，他只会觉得你对这件事情生气，那就是中间有误会嘛。啊，但是误会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就会越来越难解开，那这样的状态就不属于良性的沟通，它反而就是影响沟通了嘛。如果你自己已经是以前就曾经有用过我刚刚类似说过的那套公式进行沟通的话，但是如果还是失败很多次，那可能就要好好重新思考一下了。不管是从哪里思考都可以，只要去思考看看，或许你也能跟我一样得到不同的启发，然后就改一下吧。因为这条管道是不对的吗？也不能说它不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快速的方法，那我们人就是需要学习嘛，我们就学一些新的方法，要在人与人之间相处舒服，就是要有效的沟通啊。如果希望关系之间可以建立在良好的状态，那学习新的沟通方式跟学习从不同视角去思考就是很必要的事情。会说吵架是一种沟通方式，其实是因为两个人借由表达彼此不同的意见，进而靠着不同种表达方式对彼此的脑袋进行交流。我因为这样能更了解你，更了解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你也能更了解我的思维模式还有处理方式。吵架中的良性讨论或争执，随便，可以更了解对方，对两个人的关系而言一定是有帮助的好事。那我们又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Suga 以 August D 发行的 solo 歌曲 People Part 2， 收录于2023年4月7日所发行的个人专辑 D-Day。 这首歌也是 Suga 和韩国知名女演员与歌手 IU 再度合作的作品，是继2020年合作演唱 8 之后，时隔3年再度共同打造的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1: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2: 在刚刚前一段里，我们聊到为什么要吵架这件事，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我们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的。吵架的基本形式基本上不太会是随机的，又不是没事找事，会争执就会有想要讨论的事情，只不过两人的沟通可能是平行的，可能彼此没有连接到。而通常在冲突爆发的前几秒内，大脑的神经系统会调阅之前受伤或是过往沟通时的数据，挑选成本最低但胜算最大的武器。那其实是很多关系的转捩点。我们明明不想伤害眼前的这个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开关一旦被触碰，整个人就变成了刺猬，或是整个人想缩起来。通常冲突来临的那一秒，是怎么决定自己要怎么吵的？我们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有些人一被激怒，嗓门就会越来越大，非要把屋顶掀翻不可。有些人则是转身过去，一句话都不说，任凭屋子里的空气结成冰。也有一些人带着微笑，但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沾了蜜糖的铁

0: 真，句句刺人心。
1: 可能会以为说，哦，这是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但其实感觉不单单只是个性的问题，更像是当一个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本能选择的自我保护方式。今天就来举例一个我自己比较常看到吵架中的形式，顺便来看看这个吵架的时候会选择的手段，它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在人与人互动跟相处中，冷战算是挺常见的。假设今天在客厅，一边坐着一个人，另一边坐着另一个人，其中一个人问等一下要吃什么，另一个人眼睛盯着手机荧幕继续滑，拼命滑，甚至连眼角余光都没有瞄过一眼，过了几秒才淡淡的回随便。哇塞，整间屋子的氛围就因为这样整个凝重到不行，压力好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冷战的人很残忍，因为他就是一种冷暴力嘛。但是其实会选择冷战这个状态，通常可能代表这个人脑袋是过载了，不是要帮选择这个吵架方式的人说话哦，我们单单就看这个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就好。选择冷战的人通常在冲突发生的没多久之前，自己内心的小剧场就已经先发出警报，或者是已经演一大段剧情了。大脑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变得很危险，如果又开口，本人可能会崩溃，一旦回应，局面可能就会失控。所以说冷战如果站在主观的角度，它其实不是一种攻击状态。当然这个结论要先建立在有正常思维的模式情况之下，我们先撇除比较极端的情况，单纯以日常比较普通的状态来思考，那冷战可以用两个不同的层次去看。第一层属于生理层面上的精神崩溃，当对话的张力超过内心可以承受的数值，脑袋的思绪就会烧断，这时候脑袋会因为缺血所以无法正常思考。如果逼他开口，这个人可能感受到的不是沟通的意愿，更像是一种类似溺水无法换气的窒息感，所以这个人选择闭嘴是为了防止自己可能会破碎掉，或者是局面会进入失控的状态。好，虽然我查到这个资料，但怎么说呢，这个说法虽然很科学，因为讲到一些人体运作上的解释，而且感觉上也蛮合理的。虽然不是真的没有这种，但我觉得大部分冷战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我又找了另外一个更符合人在运用吵架这个手法的状态，就是权力上被动的支配。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当我开口跟你吵架，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说错话或是被反驳的风险，所以我选择不回应，那这样我就不会失败了。当我拒绝沟通，就能争取到关系中的主控权，透过冷落对方，逼对方受不了了，然后先来道歉跟讨好，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被在乎的。也因为害怕低头，觉得这样是代表认输，或者需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我把你关进一个没有回音的密闭真空舱里，让你在里面被自己的焦虑、愤怒和自责反复折磨，然后自己在装没事滑手机做自己的事。那种安静像一把很钝的刀子在空气里戳你的存在感，很过分吧？当然啦，这样说起来确实可能解释有点太超过，但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是没有错的。想想看，你今天选择冷战是因为哪些原因，然后自己厘清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想好之后事情还是要解决，不可能一直僵持不下。虽然这是一个方法没错，但真的不太建议这种方法总是在关系里一直存在，那就有点不太健康了。我们想要追求的都是一段健康的关系，既然这样，就请不要再做出这种会伤害关系的选择了。

0: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4年发行的第一张正规专辑《Dark and Wild》中的主打歌《Danger》，由成员 RM、Suga、J-Hope 共同参与作词作曲。歌词中的含义探讨爱情内心的挣扎，将爱情比作两条平行线，即使望向的是同一个地方，但彼此却是如此遥远，如此不同。表达青少年在感情中感受到对方不用心，濒临危险边缘的愤怒与失落。歌词以直白且充满力量的说唱、有力的副歌和高亢的呐喊为特色，展现出 BTS 早期强悍的嘻哈男子团体魅力。
1: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刚刚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冷战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把刚刚的内容消化沉淀一下，一起来欣赏一幅神话作品《帕里斯的审判》。这个神话故事主题在西方艺术史上被非常多位大师画过，也被视为西方艺术史上备受青睐的绘画题材。在艺术史上的每个不同时期中，都有几幅这个神话故事的代表作。帕里斯的审判这幅画的题材源自于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金苹果事件。在神话里，这场审判是因为一场婚礼，海洋女神特提斯与凡人英雄柏琉斯的婚礼，是这样翻译吗？好吧，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都收到了请帖，大家在欢宴上欢歌笑语，杯觥交错，唯独只有一位神刻意

不被邀请，就是厄里斯，掌管不和与纷争的女神。那大家都知道，希腊神话里的神每个都很有个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所以怀恨在心的帕里斯来到婚宴上，就丢下一颗纯金的苹果，上面还刻着一行字，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这种不设立具体标准的暧昧陷阱真的是好手段，喜欢。果然是不和与纷争的女神，甚至不需要动手，直接出一张留白的考卷。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介绍更多跟神话故事有关的艺术作品。那当然，这颗金苹果立刻引起天界最珍贵的三位女神争夺。天后赫拉，宙斯的妻子，执掌婚姻、女性、家庭和生育的女神，象征女性的美德与尊严，也掌管至高无上的权力与统治。再来就是好战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全副武装诞生，主掌理性、智慧与荣耀，还有未婚女子的保护，身份与月亮女神阿提米斯还有贞洁的代表赫斯提亚并列在希腊神话中的三大处女神，也是雅典城的守护神。最后就是爱与美之神阿芙罗黛蒂，在希腊神话中拥有爱神的最高地位，执掌人世间与天神界的一切美丽与爱情。他们三个人对着那颗金苹果，谁也不肯退让，要求众神之王宙斯来裁决。但宙斯挺清楚这场游戏的本质，无论他把苹果判给谁，都会得罪剩下的两个人，所以他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一个凡人，这个人就是特洛伊的帅哥，同时也是特洛伊的二王子帕里斯。但这时候帕里斯还不知道自己是王子，只是个被抛弃在伊达山荒野上的单纯无知少年。神使艾玛士带领三位女神来到帕里斯面前，为了赢得金苹果，女神们纷纷对帕里斯开出非常诱惑的条件。赫拉承诺会让帕里斯成为凡人界的统治者，拥有无上的权力。雅典娜承诺将赐予帕里斯无穷的智慧，并让他成为无战不胜的英雄。而阿芙罗黛蒂则承诺要将世上最美丽的女人许配给他做妻子。正值青春、血气方刚的帕里斯没有选择权力，也没有选择智慧，因为他被阿芙罗黛蒂的美貌所迷惑，渴望得到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于是将金苹果递给了阿芙罗黛蒂。这个决定让赫拉和雅典娜怀恨在心，扬言发誓要报复帕里斯和他的国家。而阿芙罗黛蒂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帮助帕里斯诱拐了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斯巴达的王后海伦。海伦被掳走，彻底惹怒了希腊城邦，联军随即跨海远征特洛伊，爆发了长达十年英雄喋血的特洛伊战争，最终导致特洛伊城彻底毁灭。所以说，人还是需要智慧的。不过这三个选项其实都很诱人啊。如果你是帕里斯呢，你会将金苹果给谁？会答应哪位女神的条件？好，我们听完这幅作品的故事，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艺术吧。帕里斯的审判这幅画在巴洛克、文艺复兴、北方文艺复兴、洛可可、古典艺术、印象派、现代艺术等众多时期都曾被复刻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巴洛克时期由彼得·保罗·鲁本斯所绘制的。鲁本斯是将这幅神话主题发挥到最极致的画家，他一生中曾画过很多次这个题材，至少有6个不同种的版本。比较有名的两幅，其中一幅是在今天伦敦国家艺廊的馆藏作品，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搜寻一下。在那个版本里面，是把焦点放在三位女神的动态与丰腴的体态上，画面充满巴洛克的华丽感与光影对比。左上角的天空出现象征复仇与战争的复仇女神阿莱克托，这个细节也暗示了帕里斯此时做了美色的选择，看似美好，实则即将引发惨烈的特洛伊战争，带有命运预警的色彩。再来是另一幅现今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馆藏，这是鲁本斯晚年的杰作，其中画作里面的阿芙罗黛蒂是以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娜·富尔曼为模特儿所画，这是鲁本斯去世前不久最后的神作之一，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委托创作。这个版本中除去空中的复仇女神，聚焦在三位女神之间选美与情调中。画中的阿芙罗黛蒂同样

是以他年轻的妻子为原型。当时国王的弟弟曾赞誉这张作品是鲁本斯最好的作品。除此之外，普拉多博物馆还收藏了另一幅鲁本斯青年时期所画的早期帕里斯的审判，风格相较起来青涩许多，跟他晚年笔法丰腴、色彩温暖的巴洛克风格有着鲜明的对比。这几幅画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同一个神话故事，但作画手法不同，也代表了鲁本斯叙事表现的差异。接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内赫，他是历史上创作此主题最多次的画家之一，现存与这个主题相关的作品就多达二十几幅，其中最著名的版本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克拉内赫是当时位于德国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大师，画风与鲁本斯丰满且富有流动张力的巴洛克风格截然不同。克拉内赫的作品带有独特的北方神秘感、宫廷趣味与中世纪骑士文学的色彩。帕里斯在画作中身穿中世纪骑士盔甲，女神身形纤细，以哥德式线条绘制，整体画作氛围如同神秘的北方黑森林。我们今天先不介绍克拉内赫的作品，因为资料颇多，我查不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分享在克拉内赫的作品中有哪些特色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很欢迎你们来跟我分享。 OK， 再来是鼎鼎大名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他也曾经绘制过这幅作品，不过拉斐尔的原作并没有被流传下来，他做的不是一幅油画，而是由版画制作的设计稿。严格来说，这件作品是经由拉斐尔绘制设计图，再由他长期合作的意大利顶尖雕刻家马可安东尼奥·赖蒙迪将这幅设计稿雕刻成铜版画。这幅版画的魅力很深，拉斐尔的版画右下角画了两位河神和一位水仙女坐在一起，这三个人的特殊坐姿与构图在1863年被法国印象派先驱、写实派与印象派之父爱德华·马内复制。这幅画也成为巴黎点燃现代艺术革命的传世之作《草地上的午餐》。接下来是洛可可时期与古典主义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也有许多画家以这个主题创作，而且也有不少名人画家在内，像是安东尼·华托、法兰索瓦·布雪、克劳德·洛兰、雅克·路易·大卫，这些画家在这个时期也展现出许多新时代的诠释手法。洛可可时期的华丽、戏剧张力也在每一幅帕里斯的审判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段时期的浪漫、夸张、充满感官诱惑，也让我很喜欢这几个时期的作品。从巴洛克时期一路到后面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也融合启蒙时代下人们对于古代美德与理性秩序的追求。再来最后就是印象派跟现代艺术时期的作品。今天的资讯因为比较多，加上以作品为主，所以我们就不细说每个时期的细节，等到之后有机会研究完再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每周来听节目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好，我们回来。印象派大师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哇，我蛮喜欢他的画的。不久之前他的作品有来过台湾，在印象派的画展，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朝圣一下。雷诺瓦也曾以这个神话题材创作过，这幅作品是他在晚年时创造的，现存于日本广岛美术馆。最后是现代艺术超现实主义的萨尔瓦多·达利，这个作品应该是有，但是我一直搜寻不到这幅作品的模样，所以今天就先不介绍，等到下次有机会我确认好后再跟大家分享。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Hope 的 solo 神曲 Boy Meets Evil， 收录于2016年所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ings 中，并作为专辑的 intro 与预告曲。歌曲核心传达一个人明知道眼前的诱惑会有危险，却因为已经陷得太深无法抽离。作为整张神专 Wings 的序幕，概念也讲述一个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诱惑这个恶魔时的内心纠结挣扎与痛苦，呼应专辑整体概念，取自赫曼·赫塞的小说《德米安：彷徨少年时》。故事中，少年必须从善恶分明的世界中醒悟，饮下邪恶，拥抱破坏，才能寻找真正的成长与自我。好的，听完帕里斯的审判这个故事相关的作品后，我们回到前一段的主题。我们在上一段聊过，冷战不是平静，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冷静，是要把对方关进一个没有回音的密闭真空舱里。这就是为什么冷战会让人发疯，因为他把所有责任、所有判断的风险全部单方面甩给那个试图打破沉默的人。闭嘴的人看似被动，但他其实掌握了全场最霸道的特权，冷眼旁观的裁判权。只要他一言不发，就能让你自乱阵脚，让你自己在内心编造的法庭里把自己粉碎成千百个碎片。当两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互相不理睬超过24小时，身体就要记住那种感觉，胸口感觉闷闷的，连呼吸都会刻意压得很轻，怕吐气的声音只要稍微重一点就会引爆某个未知的地雷。很多人误以为不吵了就是没事，大家冷静一下就好了，但如果这种冷静是靠切断彼此的连结，那么在那个沉默的阴影里，你们每多冷战一天，彼此心里对这段关系的信任、对亲密的渴望，就有一块组织悄悄坏死。有些人为了打破承诺，选择了割地赔款，明明心里觉得委屈，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自己也没有错，但受不了对方的白眼跟冷漠，于是选择道歉，只为了跟对方能说一句话，给他一个笑脸。也有一些人为了打破这场死局，他选择引爆，既然你不跟我说话，那我就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摔盘子、离家出走，做彻底踩到底线的破坏行为。但是无论如何，是无底线的讨好也好，还是鱼死网破的引爆也好，为了换取对方哪怕一丝一毫的反应，不惜把两个人的关系推向火海。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把人类最极致的困境凝固在画框里，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看清自己的荒谬与悲哀。如果此时此刻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在深陷一场冷战的泥沼里，让你们两个人像石雕一样背对背坐在客厅，试着在心里想这三件事：沉默不会是胜利，而是求救之后的瘫痪。如果你是开启冷战的一方，有时候打破冷战最好的方式不是逼对方说话，而是给彼此留一个安全的出口。如果今天对方做出哪怕只是倒一杯温水放在桌上，什么都不说，只要对方愿意踏出第一步，就让争吵的本意回归到事件上，不要再针对彼此。第二件事，如果你是被冷落、被忽视的那一方，请守住你的核心边界，不要因为害怕安静，不要因为害怕孤独，就把自己的尊严双手捧上。要知道，对方的沉默是他自己的情绪功课，不是你的死刑判决。当能够稳稳的自己坐在位置上，不被他的低气压吸进黑洞里，冷战的权力杠杆就会失去

支点，就不会再是被审判的一方，你仍然是个完整的自己。让问题不要因为吵架中的变质，渐渐在关系中失去自己。最后呢，其实在真实的关系里，只要两个人在争夺谁才是对的，谁付出比较多，那你们就会永远困在已经变质的沟通中。亲密关系不是一场选拔

去面对那个沉默的背影时，眼神里不再只有委屈跟愤怒，而是多了一份释怀跟退让。因为在所有冷战的背后，藏着的不过是渴望被看见，但又害怕受伤的脆弱的心。

来自热门韩剧《背着善哉跑》的 OST 原声带歌曲，由女团 IDOL 成员 MINI 献唱，希望这首歌的氛围能为每一段正处于紧绷的某些关系化解一些压力。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吵架后所传递出去错误的讯息背后，到底想得到的是什么？既然每一次吵架，讯息都会传递的面目全非，既然每一次吵完，两个人都会精疲力尽，懊悔不已，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吵？当我们在争吵中把局面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们真正想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吵架只单单看

作沟通不良的状态去思考的话，很可能就会陷入技术性的调整。什么意思呢？举例，你下次讲话态度好一点，我下次吵完架不摔门，不再离家出走搞消失。但这些行为通常在下一次情绪海啸来临的时候，应该又会全部卷土重来。我觉得吵架不是沟通的终点，它是透过争执沟通发出的讯号。这是我的观点，也欢迎大家思考看看。最后的最后，我有两个问题想送给大家一起想想。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争吵中的某些行为会伤害到对方，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我们还是会选择这么做。第二题，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沟通已经变质，失去原来想要传达的本意，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正传递出去的东西是什么？最后这些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听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欢迎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微微安。最近这几天大家有发现就是快开学了，那最近呢就在举办一些新生训练还有新生茶会之类的活动，看到一群刚进大学的新生，然后就想到去年的自己也是刚进来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蛮害羞蛮内向了，所以第一次参加新生茶会跟今天训练的时候呢，就整个气氛都有点尴尬，好像大家刚进到一个新环境都会这样。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说话，然后气氛也很尴尬这样。但当然后面久了就好了，一开始大家都不敢主动讲话，都是老师然后学长姐系学会的长姐们带头大家。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完全都是低头滑手机，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在滑什么，没什么好滑的，但是全就要看到全放眼望去，然后整个班级都在滑手机的，不然就可能偷偷观察一下周围这样以后的未来同学，这个景象是蛮有趣的啦。但真的开学之后大家相处的时间就很多了，就慢慢熟悉起来。那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蛮大的朋友圈嘛，大概有9个人左右。那时候就觉得哇，我们每天会一起去吃饭，然后一起上课这样，所以那时候会很自然的觉得我们应该会一直这样下去吧。结果没想到大学的朋友圈真的变化得很快很快，有些朋友可能一个月才见到2-3次，后来就没有再来学校，因为他可能在工作或是就是不想上课这样，所以就没有接触到。那有些人认识了新的朋友，

是有些人也加入了系上的系排跟系篮，所以生活圈就慢慢的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原本九个人就越来越少。一个学期过去，原本大概九个人的朋友圈慢慢变成三四个，比较常在一起。老实说，一开始好像其实我们有一点难接受，因为才一个学期，怎么大家就已经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了？后来其实我们也慢慢的了解到，好像这就是大学的一部分，就是身边的人不会一直都在。突然会很想念高中的时候，虽然升学压力很重，课业压力也很重，每天就是忙考试这样，然后像是下课啊，然后放学才会跟朋友这样一起玩。但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大学认识的朋友跟高中认识的朋友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学就是一个很随便，没有人管你，很自由，然后你认识的朋友可能就是聊聊各种东西。但是那时候在高中的朋友，我们可能会聊说要怎么进步啊，明天的考试然后要干嘛，就是聊一些课业上，然后当然偶尔也会聊一些像是什么看什么剧啊，就是一些娱乐话题。但是就在那种很忙里面的时间里面，然后聊一些娱乐的活动，就觉得这种是一种小确幸。但很可惜的是，就是升上大学会看到很多高中同学、高中朋友，他们都已经在不同学校，所以也认识了不同的朋友。那原本以为就是天天见的人，对，高中的时候真的就是每天都会见到那些朋友同学这样，然后突然觉得先上大学之后，你要跟原本的高中朋友出去很难，因为你要先顾虑到你们的课表，就是如果他有空堂啊，你刚好有课，那就很难约。那不然就是可能要忙考试什么的，也不能出去玩。那真正可以出去玩的，有时候可能是连假，不然就是寒暑假了，就是有点难过。已经不是以前原本说就是想见就可以见到的。那当然见面的时候也会聊到就是彼此的大学生活，就遇到什么事情这样分享，就其实还不错。但是却觉得你眼前这个人原本很熟悉，但跟你聊天的内容就是他自己后来新的朋友圈还有生活圈遇到的事情。虽然我已经习惯，慢慢习惯朋友越来越少这件事情，但我其实还是会期待，希望我下学期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但是我一开始都是会有点害羞，然后要主动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讲话，真的很需要勇气。而且我下学期的课也蛮多的，我那时候选课的时候就每一个想要的课都点进课程大纲里面看，他有没有那种口头报告分组这样多人分组的那种。因为我就是想说要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分组，就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那是不是会负责人把这个报告做好，或是他不 care 分数，然后就全部都你在扛，然后就这种就很害怕。就最害怕的就是分组报告，如果你说跟同班同学好朋友这样，就这个还不害怕，但是真的如果是同事不认识的话真的很恐怖。因为很常跟不认识的人分组，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个性，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事负不负责任。我之前就有遇过一个上学期在一个通识课，然后有一个学姐跟我们说想要可不可以加入我们，然后我跟我朋友跟那个学姐就一起了。那因为她后来做事态度跟行为完全让我觉得不适合，完全就是一个要躺分的人。就是那时候我们要讨论我们要怎么做的主题，那我们那时候线上分配工作，她完全就是都没有参加讨论，就是说这样就是一直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的作业是要做一个很创新的出国旅游计划嘛，类似那种的，然后她就是负责就是行程规划这样，然后请她隔天发出来，她说可以。然后我们隔天收到的一看就知道是 AI， 他连后面那个什么井字号什么就 AI 会出现的符号完全也没删掉，然后就员工不动这样贴上来，然后跟我说做好了请问。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态度真的是很不可取，但是很敷衍，让我觉得如果他一直在我们这一组的话，可能我们的期中期末就要垮了，完全不适合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跟我朋友讨论之后，我就委婉的跟他说，就是我们的理念，我讲的很委婉，我说我们的理念还有想法还有一些事情的看待这样子，我们会比

比较注重成绩这样，那可能就合不来。我已经很委婉的跟他说这样，然后他就哦，他大概也知道了，所以就后来就退出群组了这样。那到了后来，好像期中报告跟期末报告，这个人完全直接消失，他也没报告，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直接很奇怪的一个人这样。所以说，如果真的遇到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真主真的会被他害惨，要早点说啊。所以我后来也觉得，大学里面除了交朋友之外，选到对的合作的人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其实大学蛮多科都是会上台报告，而且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传播新闻系的那种，他的很多科都是会需要一些小组完成，然后上台报告、口条这样。但我会一直想说，如果一直跟熟悉的人在一起，真的会比较好吗？可是反过来想，如果每次的分组、每一次的活动都跟自己原本认识的朋友一起，好像也不一定一直就是好事，因为你永远都会只会在同一个圈子里面。那如果你愿意跟一些不认识的人交流，反而有可能会认识不同人，那你也可以学习到怎么跟不同的人相处。那如果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的话，那就是可能你要有勇气选一些通识课，然后是跟其他人不认识的人一起，这样才会有机会去认识到不一样的人。那如果说就是刚好有合得来，这样也会觉得哦，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人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样的感觉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大学也是一个可以慢慢学习人际关系的地方，会遇到喜欢的人，也会遇到不喜欢不适合的人，有些人会留下，也会有些人会离开。所以每一段的关系，我们应该都会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那当然最近学校也有一个活动，就是报名可以抽直属啦，我也有报名，我还蛮期待会抽到谁的，但我希望抽到女生，哈哈。去年抽直属的时候运气蛮好的，我抽到的是系学会的学姐，她的人真的很好，我们一开始聊天其实就蛮有话题的，我们聊了一些偶像啊，然后明星，然后喜欢什么，还有喜欢就是个性，然后一些兴趣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就还聊到之后可以一起去跑咖还有探店，但结果其实过了一整个学期我们还是没有约出来这样，因为可能大家都很忙，再约出来也觉得怪怪的，然后刚好他要是系学会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当然很忙。但是他到期中期末的时候都会记得给我东西，像第一次的期中他就送我了很多无印良品的食物，那第二次因为他比较忙，所以呢就送我了一个那个星巴克的饮料券，虽然都是一些小小的东西，然后还有小卡片祝我欧趴这样，就其实收到蛮开心蛮感动的。所以我也在期待今年到底是谁会抽到我吗，应该是学妹抽学姐这样，抽完到时候再来跟你们分享，不知道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个也很有趣或很合得来的人呢。

0: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 Juice Boy 最近发行的《等雨停》，我相信他的心境也觉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暑假一直在下雨，刚来的路上也是超级无敌大雨，这样很烦呢、欸。就是每次出门都要记得带雨伞的，而且好像听说我们今年的秋天已经感觉已经要来了。去年我应该是11月左右的时候才开始穿长袖，很晚才秋天，但是今年就是可能东北季风还是怎么样，就下雨，然后天气也会变凉。虽然很喜欢秋天的天气，但我不想这么早就入秋了。今天还是学弟妹他们这一节的新生茶会，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去年其实还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原本要去宿营，但最后没有办成功，超难过的，原本很期待。那为什么没有办成功呢？因为一开始的时间刚好卡到有人要去 TWICE 的演唱会，所以很多人就没办法参加，然后我们就跟学长姐们说我们的情况，因为像朋友不参加，这样我也会觉得就是有朋友就几乎都不在，就会也不太想去。所以后来他们就瞧了一下，想说哦，那就延期。结果延期到今年四月的时候，真的隔了太久了，很多人也都没有意愿再报名。就因为在今年四月的话，大家都已经有认识的朋友了，那再去跟，因为宿营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更熟悉一下对方嘛，就是其他的朋友们，但是已经有朋友圈了的话，那就很难再办这个活动，所以最后宿营就没有办成功。那一开始其实也有听到学长解说那个运动会之类的活动，结果后来

种半沉，所以我现在想到被骗的戏学会费真的有点有点伤心，因为我当初他们说缴戏学会的话参加后面的活动会比较优惠，会有优惠价，然后宿营的时候还会有戏服，所以呢一定规定要穿戏服，所以如果单买然后再加活动费会比较贵这样。那我们就算起来的话就是缴戏费会比较便宜，结果宿营没了，戏服也根本不会穿到，完全不知道拿来干嘛，因为它有一点厚，拿来当睡衣又有点不是很想穿，就只能放在衣柜那边，觉得有一点浪费啦。所以如果说要给今年的新生一个小小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说戏学会费不要缴，就真的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平时他们有什么活动再决定一下。而且跟你们分享我刚刚去回顾了一下我大一做了什么事情，突然觉得其实原本就觉得哦，好像大一也没做什么事情，但特别去滑了就觉得哦，好像做的事情也蛮多的。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常拍照，因为有到然后有同学来，然后我们就会对镜拍照，然后发现哦大家都有来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跟浩浩拍影片，就是我朋友跟他拍影片，然后我们在旁边看，拍完影片的时候我们就有跟浩浩大合照，很有趣的体验。他拍的影片都超级好笑，就很无厘头，然后就很耍白痴，这样就是很好笑。还想到那时候戏学会有举办了一个活动，就是戏考。那时候刚好临近万圣节，所以就把万圣节主题当做就是我们要去戏考的，大家要穿就是有装扮啊，像鬼啊，然后或是卡通还是什么样子的，很有趣。这样看到现场的大家都很有装扮感。我有看到有其他班他们直接一起团购那个嘛蜡笔，然后每个人就是红色然后绿色黄色蓝色什么的，然后这样站一排就超级可爱。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还当了南瓜，很好笑。还有学姐我的直属扮演蜜蜂，然后就穿一个黄色黑色那个大大的蜜蜂衣服，超级萌的。但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们食物其实蛮好吃的，但准备的太少了，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就饿很久，然后要烤的时候已经快要7、8点了，然后烤了2个小时而已，太少了，就是时间可以再更充沛一点。那当时他们有准备一个很大的音响，然后很多人后来都跑去中间尬舞跳舞，然后放一些 K-pop 的歌，所以很多人都跳得很开心。那我自己是比较属于烤得很开心，吃得也很开心的那种。

刚刚送上的歌曲是玉兴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那歌曲描写的是自我怀疑与成长之间的拉扯，从想逃避的目光与期待，到即使带着不安，也依然选择奔向梦想的勇气。那玉兴希望透过歌曲分享自己面对成长还有梦想的真实的心情。这首歌像要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记录着成长路上与自己对话的心情。我觉得玉兴真的是我从小看到他其实跟我的年纪都是，我记得他20岁，他20岁哦。然后我那时候国小的时候，在抖音上或是 IG 上，他那时候就一直 cover 那些 K-pop 的流行歌，然后跳舞非常的强。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真的超级有才。而且她的舞蹈实力已经是那种感觉可以去当韩国女团了，但我一直觉得说她什么时候要出道啊，很期待她出道的那一天。就后来她现在就是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她很多 cover 的歌都红到韩国他们那个粉丝去了。那至少全网累积了200万庞大的粉丝的基础吧，他的社群账号还有国际的吸金度大概已经太强了，甚至连韩流天王的权志龙在社群平台上的互动加持，他有跟很多韩国团体拍过跳舞影片，真的是有够强，太强了。那我蛮喜欢他的这首歌，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没想到他除了跳舞、唱歌也真的超级无敌强。这首歌的歌曲还是由派伟俊，然后还有很多人共同作词，太厉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以前有一个人跟你感情很好，但后来因为升学啊、课业还有生活等等原因，慢慢没有联络。一开始可能还会想说，下次有空一定要约，结果这个下次一等就是好几年。然后某一天突然想起的时候，你们真的又重新见面了，然后可能很期待，也可能会有点紧张，想说这么久没见面，还会有话聊吗？会不会变得很陌生？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吗？那我最近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啦。对，我跟了我国小的同学整整6年没有见面了，6年其实是一段蛮长的时间。因为我们从国小毕业之后呢，我是直升学校，然后他刚好是外考去别的学校了，所以我们后来也是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慢慢没有什么时间见面。就那时候刚好说要不要约出来呢，结果他就说哦，我下周要断考，没办法呢。那可能每个学校的断考啦，然后放假时间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想说哦，后来就是一直就是被拒绝，或是说，就是一直有事情耽误，所以就没办法去了。后面就没有再提到。那这一晃眼就是6年了。6年以前我们还是国小，是6年以后我们就已经都上大学了。也就是因为上大学，所以我刚好就滑到了。我那时候在滑 IG Reels，我滑到了一个我们国小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一开始就是会先剪刀石头布，然后谁输了就那个人要被打，然后哪一只手比较痛，然后比较痛那一只开始捏每一个手指，很痛那一只就是一要数你的指节有多长，然后比如说1、2、3、4、5、6、7，然后就手臂交叉放在胸口，然后7下，然后你的朋友也是一样要7下。那7下做完之后，跟你的朋友就是我打开看能不能解锁开来。那如果成功解锁开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没有缘分。那解不开的话，

代表很有缘，解不开原因很有缘，就是你们一辈子缠住了，就是有点缠住，所以你们有特别有缘。所以我就把这个 Reels 传给他说，欸，这我们以前国小时候超爱玩的欸。然后我就想说都已经大学，然后就顺便问他说要不要我们改天出来吃饭呢，这样。然后他就说好，他就很快也答应了。所以我们就找了一间咖啡厅，这样在大安区那边叫二 J 咖啡。我也觉得他那一栋蛮特别的，就是有些植物，但他的店里面有点昏暗，但餐点还算还行，装潢的蛮好的。那我在见面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很久没有见面，想说这样要怎么先开头聊天呢？但后来见到面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完全就是跟想象中不一样。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好像仿佛昨天还在国小一样，昨天才见过的。然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国小事情啊，一讲出来还是会一起笑，有些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回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而且让我其实很惊讶的是，他真的完全没有变，我看他第一眼的样子就，诶，你怎么还是长得一样，很有那种昨天还是国小同学一样的熟悉感。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长大，当然还是有变成熟，只是那种熟悉感还在。那有些人的外表可能变了，但你一看到他还是可以马上认出来，因为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那这次见面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不是所有的友情就是会都需要一直在联络。以前可能会觉得，嗯，一个朋友很久没找我，是不是我们就不熟了？其实好像多半是吧，但是因为我们六年后再见面，反正觉得因为有些关系就算中间停了很久也不代表消失，有一天就是谁先起了头，搞不好又突然又重回像以前你们关系那么好的时候了。那我们再次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熟悉的感觉还是会跑回来。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校合唱团认识的，那她是学姐，我是学妹，小一届。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到很熟，就是可能去社团的时间会大概小聊，很小很小的聊天，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笑一下这样。那后来可能过了暑假嘛，然后到了下一个学期，那老师跟我说他转学了，然后我就很震惊，我想说他怎么没有跟我说他要转学。我就突然惊讶，然后去找他的 IG， 然后问他是我转去哪里啊，然后为什么会转学的原因。那之后我们每天就开始聊，不管是聊课业还是聊学校，然后就聊到现在完全是变得很要好耶。我是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啦，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到很熟，但每天聊着直接越来越熟，然后现在我们就很常约出去玩啊，这样很快乐。所以这次跟我的国小同学见面，我觉得很奇妙。当我跟他再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又短暂的回到以前那个小学生的自己，会开始聊以前的事情，聊以前的同学，或聊以前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完全就是回到了那时候。那些当时觉得很普通的日子，现在回头想起，反而变成了很珍贵的回忆。所以有些人会一直陪着你，有些人可能只陪你走一段路，甚至有些人你以为你们会一直很好，结果最后却慢慢没有联络了。那是我的高中朋友，我跟他其实蛮好的，但是到了升大学之后他就没什么再跟我联络，然后看他的社群也觉得他在大学有找他很好的朋友，我也想说嗯，那就不打扰这样，如果没有人想主动那就看有哪一天谁会主动，搞不好也是过了好几年之后突然又变好了。但当然这种关系我一开始是有一点难过的，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之前很要好啊，到了一个新环境之后你就不理我了，就没有这么一直保持联络，就有点感慨。那我后来自己想一想也释怀了，毕竟我上大学也认识了新的朋友，那我也觉得如果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朋友，就是不会那么轻易就离开，他会

一直想要在你的旁身边，就是陪伴啊，帮忙。那我其实也已经看开了，慢慢看开这件事情。有些人可能就是突然没有跟你那么要好。以前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可能还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哪边做错？然后他为什么？他一定会有一个理由，所以因此不理我，然后就一直卡在这个问题里面，甚至会一直反省自己，想找出一个答案。可是后来我觉得，有些关系真的不一定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啦。可能以前很要好，像是会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聊天，但是到了某个阶段，两个人生活也不一样，认识了不同人，有了新朋友之后，当然就联络变少了，甚至后面就没有再联络了。不代表谁做错了什么，也不代表谁好谁不好。那有些朋友就是会陪你走过人生中的某一段路，但不一定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告诉自己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如果这段关系真的已经变淡了，那就接受吧，然后继续往前走，不要回头，因为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之后一定还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也会认识新的朋友。可能你今天会觉得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难过，但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而且朋友这种事情嘛，就很难说，不代表就是你们相遇的那段时间就没有意义，至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们曾经很开心，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那这些回忆就已经留下来了。这样讲好像是辅导老师会说的话，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有经历过，然后后来你自己这样有所感悟，体会到那件事情的心得，那当然过程中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随着年纪增长，所以自己也觉得越来越成熟了，这样想法都变得还蛮成熟的。

0: 续前进。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那首歌是陈华的《茧伤》，他歌词的意思是将成长形容一场无声的交换，用眼泪换懂事，用天真换坚强。这首歌唱出真实与谎言，掌声与孤独之间受伤的心，学会在跌撞中自我疗愈，减少伤害，并学会拥抱自己的脆弱。那陈华分享，他踏入歌坛最大的愿望是被看见，但来迎来掌声与关注，同时也经历了很多寂寞，还有无法喘息的窒息感。那歌词不仅是对外在压力的消化，也包含面对失去感情的释怀，是一场诚实的自我对话与情绪整理。在人海与现实中学会不投降，接受人生难免会受伤，并把过程中的挫折当成前行的行李。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因为人生本来就会遇到很多挫折，那你当然就是不可以一直往回看，要记得还是要起来，然后向前看，向前走。突然想到我要面对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是早八的课，怎么办呢？我现在的暑假作息已经是那种两三点才会睡，想睡觉有睡意去睡觉，然后早上睡到大概十一、十二点的那种状态。那我如果提前去睡觉，我真的可以在床上滚一个小时都睡不着。那我就很害怕我开学会睡不着，然后早八应该是希望是有力气起来打扮跟穿搭，这样感觉好累哦。完全上了大学之后感受到什么叫没做事一整天都会累的那种感觉，希望我可以赶快调作息。我记得我上学期的课表也是都是下午比较少课，然后早八的话就中午放学就想回家睡觉，完全就是只修了18学分，然后所以成绩才会比较好一点。那我现在觉得那我应该要考虑到后面的问题，所以我就这学期修了，想要修满24学分这样。那当然早八还有三天，所以我就尽量排在早上上课这样，然后下午可能有两天下午没课这样，自行安排。因为我24还要接家教，所以也不能排课排到之后下课就去上家教，这样会累死吧，会疯掉欸。所以我真的尽最大的努力排了一个很好的课表，那我希望我后面的加选都有抢到，不然我现在其实20学分太少了。我朋友看到我的课表都觉得很有趣，可能因为都没有数学吧，很快乐，然后有一些同时也蛮有趣，像是我这学期想选一个基础素描，想说可以画画，然后再来是塑身与减重，因为大二好像就没有体育课了，想说督促自己运动的话，那就选一个可以运动，然后刚好也有学分的课，就是塑身与减重。再来是生活理财嘛，我其实原本有辅系，我辅财经，但是我看了一下财经的课，真的很多需要什么统计学啊，然后微积分什么的，然后没修完还是就是没办法拿到那个证书。那我就想说，好，那我改个方式，如果我想把就是想修的课，然后看在通识有没有，然后我就看哦，有生活理财，感觉还算不错，也不会太为难自己，这样课也不会太多，所以就觉得好吧，那就

先别修了，但是可以多修一些各种不同的课。那时间过得也很快，大学四年现在已经过了二分之一了，已经快二分之一了，好可怕、啊、放了那么久的暑假，好啦，也是要说服自己要好好面对开学，认真上课。而且我整个暑假都几乎没什么碰到书，也太糟糕了。而且原本就是说要读一下英文，这样完全证实了那时候我们学测刚考完，然后英文老师说你人生英文最好的时候就是考完学测英文的时候，因为上了大学，用的英文也不太一样，就是英文课也不是在学那种用法什么的，就变得很奇怪。所以呢，真的完全有点太久没碰英文了，整个能力就下降，什么都忘记了，很糟糕。最近学校也整修好了图书馆，变得很高级，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用了。听说还有 KTV， 然后还有玩游戏 PS5 嘛，超级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超级扯。我之后有空的时候就去那边读英文。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9月1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理想混蛋在最新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最后一个谎》。那这张专辑是理想混蛋的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已经在9月16号数位发行喽。一起来听这首《最后一个谎》。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理想混蛋在最新的专辑，也就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歌曲《最后一个谎》。那这张专辑呢，已经在9月16日数位发行，将会在10月14日呢推出了实体专辑。那这首歌曲也延续了理想混蛋一贯的抒情摇滚路线，用细腻的词曲来描写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呢，当事人宁愿被谎言安抚，也不愿意面对真相的这种矛盾的心境哦。那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新歌嘛？当然呢，同样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所以呢，如果你也想要掌握这些最新的歌曲资讯，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在上面呢，每周我都会帮大家更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所这个列出的这10首歌曲。当然呢，在我们其他单元像是有新歌啊，还有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也都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这些歌曲的歌名还有演唱的歌手。所以如果错过了歌名的话呢，可以在 Instagram 账号上面找到，就可以把这喜欢的歌曲重复再去串流平台上面点播，再重复收听。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的这个聊天室。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里面和我们分享现在在下午4点有没有什么样打算等等呢，是不是准备要下班了呢？哇，这个今天天气看起来还不错，之前呢都要请大家在各地呢和我们回报说这个不同区域下雨的情况怎么样，但还好就是最近这几天呢，你刚刚啦，刚刚我在看这外面的情况下，应该是也没有下太大的雨。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也会有这首你点的单元，今天的点歌主题是能带来正能量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呢，同时也会在这个单元开放大家可以线上 call in， 所以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等等大约4:40的时候打开我们的 YouTube 聊天室，在里面呢有一个 call in 的连结，点选进去之后就可以用线上的 call in 的方式加入我们，和我们分享有哪一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呢，为大家采集的时间是9月4日到9月10日这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呢，有哪10首歌进入我们的榜单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

这个礼拜的第十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这首歌曲呢是早春晴朗剧中男主角乐念的专属人物主题曲，同时也是这部剧的片尾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刘宇宁带来的新歌《他》。

这个礼拜的第九名，也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个礼拜的歌曲，来自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上个礼拜呢，掉出我们的榜单，但在这个礼拜再次回到榜单的第九名。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台湾夜市元素的歌曲，就叫做夜市王，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第七名，这个礼拜呢小小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八名，一起来欣赏由 Dream 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4:1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刚刚我们揭晓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如果听众朋友们呢好奇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的榜单上面的歌曲有哪些的话，可以到搜寻引擎上面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流行现场节目，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官网。在我们节目的网站上呢，会为大家统整每个礼拜呢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这两个榜单的所有歌曲。在这个榜单的页面上面呢，还可以试听这首歌曲，有30秒的试听时间。另外呢，也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好奇，或是我们也许刚刚前3首歌曲呢，可能有听到不错蛮喜欢的歌曲，但是忘记歌名的话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哦。那接下来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当然要继续为大家推荐新歌。这个礼拜我们选择的这个新歌呢，其实也是一张新专辑，就是宇宙人他们推出了最新专辑 Dear You 啦。那这个宇宙人呢，在之前替公视 Netflix 的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了一首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另外呢还有一首插曲《像狗一样》哦，都这个受到非常热烈的回响。那这个大家非常期待之下呢，宇宙人暌违了4年推出了全新的专辑 Dear You， 并且呢也同步推出了专辑的主打 Dear You 哦，这首歌曲。那 Dear You 这首歌曲呢，应该会在等等的榜单当中和大家见面。所以呢，在谁是新歌声单元，我们就要介绍另一首歌曲。其实也是在之前呢，常常和大家提到哦，因为每次听到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就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想到里面有一首插曲，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像狗一样这首插曲呢，实在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在那个影集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替这个影集带来了蛮重要的一些故事性的情节吧。所以呢，在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插曲《像狗一样》，也就是宇宙人在最新的专辑《Dear You》当中的歌曲，一起来欣。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第七名，这个礼拜的第七名来自黄奇斌，连续九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 Number 8，我被 Kidowi 在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

Number Six。又是宇宙人，这个礼拜的第六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连续12周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是第六名，下降了4个名次。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还是宇宙人，宇宙人最新专辑 Dear You 的同名歌曲 Dear You。这首歌曲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五名的好成绩。一起来欣赏这首宇宙人最新推出的专辑的同名歌曲 Dear You。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刚刚我们所揭晓的是本周是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哇，在这个第六名和第五名呢，都是宇宙人在最新专辑 Dear You 当中的歌曲，其中一首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另一首就是 Dear You。 这算是蛮厉害的，在这个同一个礼拜的榜单里面呢，占据了两首歌。那当然同时因为它又是新歌，所以刚刚我们在谁是新歌声又介绍了一个一

首像狗一样，所以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有三首宇宙人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个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掌声，非常的厉害。那接着呢，听完华语歌曲，我们要准备进入世新日韩排行榜咯。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采集时间同样是9月4号到9月10号。那在这个礼拜呢，有哪十首歌在我们榜单当中呢？一起来揭晓。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Miley Christmas Eve。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是下午4:3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十首进榜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在这个礼拜台北有哪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假日的时候去走走呢。首先第一个是2026台北时装周，今年呢台北时装周的主题是 Fashion East， 然后一个下底线就让大家可以自由填入。那这个台北时装周已经在9月11日正式启动咯。今年的活动不只有服装，也把音乐跟街头的元素结合在一起。那备受瞩目的台北时装周跨界时尚大秀呢，会在10月3日登场，邀请连年担任金奖典礼节目总监的陈振川担任创意总监，和台湾首屈一指的专业团队来合作，打造这个金奖级的时尚盛会。那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在台北时装周还有其他跟音乐相关的活动，就是呢在这个礼拜6日9月19日和9月20日也有呢这个音乐的演唱哦。这礼拜六日呢在信义香堤广场会变成一个城市时尚的舞台，会和国际的精品品牌带来一个主题的拍照亭，并且呢可以让民众透过镜头留下专属的时尚瞬间，并且提供限定的冰品甜点，还邀请了这个跨世代的音乐人，像是呢在9月19日有尚荣、柏林、润少等等的新世代音乐人来演出，9月20日呢则有163 Braces、 FFO、 Aquaman 等等的这个团体哦会接力登场。所以呢无论是对时尚风格有兴趣，还是对音乐想要听听这些歌手的演出的话，都很欢迎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信义商圈的周边，当然呢也可以锁定2026台北时装周后续的其他活动。再来要讲到的是2026北流金舞台，在这个礼拜六呢在北流有举办了这个北流金舞台决赛的系列活动。首先呢是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6点，邀请了南港在地的社团演出，带来南港之音的表演，还有金舞台唱货中心的活动。在9月20日下午1点到6点呢，则是北流金舞台的决赛。那在这两天呢，下午也都会有这个市集的活动，邀请了超过50家的二手选物、农产植栽，还有美食跟餐车的品牌，会在北流呢带来这个丰富的市集哦。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北流的户外表演空间去逛逛，看有没有喜欢的市集的这个摊位，当然也可以去看看北流金舞台的决赛。最后是2026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共舞90，9月19日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在台北市中山堂的广场呢有落成90周年的这个活动哦。那9月19日呢邀请了这个饶舌歌手，还有台湾拉丁重疾搭配拉丁舞团，9月20日呢有台北爵士大乐队还有摇滚舞团，会把爵士、拉丁、饶舌、街舞还有摇滚的风格呢全部都放在这礼拜六日的台北市中山堂的广场，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六日到中山堂的广场去看看哦。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喽。不过在进入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前呢，要来预告一下，在我们这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就会进入这首泥点的单元。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等等呢，在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连结加入我们的 Call In。那今天的点歌主题呢，是可以为你带来能量、正能量这些歌曲，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分享喽。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 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来自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别恋》，是他的专辑《Bad Idea》当中的歌曲。

Number Two。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这个礼拜呢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准备进入我们的 Coin 连结等等和我们分享，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哦。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9。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4:44，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们可以线上 call in 来和我们分享，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哇，那我们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在线上久候已久了，让我们来欢迎这个二马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Hello, Andrew.
0: Hello, 二马老师。那二马老师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呢？
1: 因为最近呢，在生活上呢遇到一些恶势力，所以呢，我想点播这首歌歌曲呢是翁天玉所演唱的《永远相信》。
0: OK， 那希望这首歌曲可以为二马老师带来正能量，可以让生活当中有一些些快乐的元素，这样子。
1: 对，我相信那个邪恶必败，良善必胜。
0: OK， 这个相信哦，这个世界呢会站在好人这边的。
1: 对，永远相信。
0: Okay， 好的，谢谢二马老师。那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翁倩玉带来的《永远相信》。谢谢。

0: 欢迎回到流行现场。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这个二马老师为我们点播的翁倩玉的《永远相信》。那在线上呢，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要来加入我们喽。那这位听众朋友们呢，是 C。我们先请 C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喂， Hello， 大家好。
0: Hello，Hello。那请问 C 今天要点播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呢？
1: 我想点播 Seventeen 的 Together。
0: 哦， Together， 为什么这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呢？
1: 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就是中文翻译过来是，即使全世界与我为敌，我们也绝对不会迷路，会
0: 直接
1: 往前走去。
0: 哇塞，即使全世界与我为敌，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哇，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正能量哦！这个语录感觉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OK， 谢谢 C 今天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啦。那先和你说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准备50分，我们又有一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候喽。那这位听众朋友们，先和我们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是来自台北的 Ada 对吗？
1: 对。
0: OK， 那请问 Ada 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呢
1: ？BTS 的 Dynamite。
0: OK， 你要分享 BTS 防弹少年团的 Dynamite 的这首歌曲，为什么这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啊？
1: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很低迷、沮丧的时候，这首歌带来继续生活的希望和能量。
0: 哇塞，这首歌曲在疫情的时候为你带来可以继续生活的这个能量。OK， 那我们也把这首Dynamite 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呢。这个不管是刚刚我们 call in 进来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在线上哦，是线上收看收听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带来正能量。OK， 谢谢这个 Ada 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那我们和你说拜拜喽，
1: 好，拜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了下午4:53，欢迎回到流行现场节目。哇，谢谢我们刚刚前面三位听众朋友们的点播哦。今天选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哪一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其实呢，虽然我们节目呢，这个透过歌曲为大家走进音乐最前线，但音乐呢，当然也有

有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可以陪伴大家，不管是在低潮的时候，还是可能有时候呢，这个有可能就刚好卡在某一个状态出不来，也许呢就有一首。

你可以离开这个状态，继续往前走啦。OK， 哇，突然一段心灵鸡汤。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哦。我们刚才已经揭晓了第十名到第二名，第十名到第二名的歌曲。那在揭晓本周的冠军第一名之前呢，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复习一下前面这九首歌到底有哪九首这周的进榜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这个礼拜的第十名是刘宇宁演唱的《他在早春晴朗》当中的片尾曲。这个礼拜的第九名也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久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这个礼拜第八名是 Jin 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第七名是黄绮彬的《那么你我要去哪里》。第六名是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五名同样是宇宙人《Dear You》的《Dear You》。每条街每棵树都好像在 talking about you。第四名是派伟俊带来的《别恋》。第三名是理想混蛋和高尔宣带来的《一样会爱上你》。第二名是周兴哲，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All for You》。Number one。接下来要进入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这首歌曲是迷先生盛浩和王世贤呢最新合作的台语单曲，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江森科架》。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同时也会在 Apple Podcast、 SoundOn 还有 Spotify 上面可以收听得到，所以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Podcast 平台上面多多点播啦。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2: 心不留情，
1: 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这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又要继续来跟大家讨论到这个告白的话题啦。那这个礼拜的话，我们等等，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来聊一下我们的网友最反感的告白排行。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再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讨论网友最反感的十个告白方式。那么，你要不要先猜猜看？就是有哪十个？就是应该说，你先随便猜一个，看有没有上榜。
1: 你是说反感的吗？
0: 对，反感的
1: 告白方式。我记得上一集我们有猜到一些，我记得好像是在大庭广众下面，就是突然的告白这种吗？
0: 有大庭广众的话是算是还蛮前面的。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确实会有点容易下不来台，就是对方如果不喜欢你的情况下，那这样对方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回应你。他如果当面拒绝你，就会感觉好像就会整个场面很尴尬。可是他如果接受你，但是你又不喜欢他，就那个情绪我觉得就是不太 OK， 就是那个氛围也不太好。我想想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有点困难耶。我想想啊，上次我记得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讯息上面的，用打字讯息来告白。
0: 哦，有讯息告白的话也是其中一个网友很讨厌的一种方式。他是在第四名的地方。
1: 第四名？
0: 对。
1: 那刚刚那个是第几名？
0: 你说大庭广众吗？
1: 啊，对啊，
0: 大庭广众的话是第二名。
1: 哎，大庭广众
0: 蛮高的，就大家都不喜欢那个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哦，如果是我的话，我确实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是被人家就是在那边
0: 众星拱月的感觉，
1: 对，不太舒服，确实不太 OK。
0: 嗯，
1: 哦，那是第二名，我想想哦，哎，那我比较好奇第三名或者什么跟第一名，哇，这个终极大魔王到底是哪一种就是告白方式大家会很讨厌。竟然有比文，就是竟然还有比传讯息还要更令人讨厌的方式。好难哦。
0: 还是你要先猜没有那么讨厌的。
1: 没那么讨厌的吗？
0: 先猜一个大概第十名左右大概会是什么。
1: 第十名会不会有点太后面了？第十名应该是大家能接受的吧。
0: 他说第十名的话是拖泥带水的告白。
1: 拖泥带水
0: 就是讲的不清不楚的、
1: 哦、
0: 就是你好像喜欢他，但是你真的在表达你的爱的时候、欸、好像有又有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
1: 这个才第十名，
0: 对，
1: 会不会太低一
0: 点？拖泥带水的是第十名
1: 啊，他有点低，
0: 他可能是害羞啊，
1: 也是有可能。但是拖泥带水我觉得跟害羞不太一样，就是害羞你可能是不太敢讲、可是你会努力的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可是他刚刚那个拖泥带水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他连他自己的心意都讲得很不清楚，
0: 还是他就只是缺少了一个口语表达课之类的。
1: 对，所以赶快来上口传系的课吧、
0: 是不用特别帮忙招生
1: 哦，没有啦没有啦，毕竟也刚要开学了。
0: 哦，真的是最近就是要开学的这时候。
1: 对啊，刚开学确实新生一进来就会
0: 遇到很多要告白的吗？
1: 也不是遇到很多要告白，一定会有一些憧憬啊，就是天哪，学校会不会有很多帅哥啊？
0: 我那时候新生的时候也是，我超级期待茶会这个环节的。
1: 硕班有茶会吗？
0: 没有没有，我硕班没有茶会，我是说我大一的时候。
1: 哦，你大一的时候。我昨天才刚去我们系的茶会。
0: 你可以去吗？你现在都已经几年级了？
1: 我假大一耶。
0: 哦，
1: 对啊，我是
0: 假大一。真的蛮假的，我说不能这样吧。
1: 我是假大一，重点是我就是在新生实验室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露过面了，所以我有去宣传我们系上面的直播节目、然后我还要拿麦克风讲话、结果呢那一天就是昨天我去实验室不是新生茶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那组没有人认出我，然后之后完全没有人怀疑我是假大一的情况。
0: 哦，真的，所以大家都相信你是真的大一。
1: 对，他们相信，而且我差一点就露馅，因为学弟问我说，他问我通识，我觉得还好，我就随便回答一个，我选中文通识之类的啊。他突然问我选修，我就脑子突然卡住，我说，我大一到底修了什么选修课啊？我说，如果我大一上跟大一下选修课搞混，那一定就会发现破绽。所以我就是用非常烂理由，就说，没有，我都随便乱选，我也不知道我选哪些课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你就算随便跟他讲的话，他应该也不知道。
1: 后面
0: 他如果不是这么精明的

0: 人的话，就他如果没有看什么选课地图的话，基本上他不会知道。
1: 后面他没有，他是拿起他的课表，
0: 哦，
1: 我真的是快吓死了。
0: 那真的是蛮难的。
1: 对，然后他刚好就讲到一门幽默表达，所以我就接下去了，就幸好就安全下妆。
0: 哦，天哪！啊，你那时候茶会的时候有遇到什么事情吗？
1: 哦，今年的新生非常的活泼，大家都很勇于上台。
0: 我也好想去玩呢，怎么会这样子？已经结束了，可以补办一个吗？
1: 你可以去办一个硕一的，你可以去办一个硕一的。
0: 硕一哦，嗯，
1: 对啊，欢迎你们的学弟妹。
0: 人本来就已经有够少了，就是不知道召不，应该是有，还是有办法召集的人了人啦、啊。但是，嗯，就是要安排一些时间啊，什么是挺麻烦的。
1: 硕班感觉都比较沉稳。
0: 哦，的确，就是也比较少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像我会到处跑来跑去啊，然后参加各种活动的硕士生已经是很少的一件事情。
1: 哦，
0: 嗯，的确，
1: 对
0: 对。讲回到你们的那个新生茶会，有遇到什么吗？
1: 新生茶会其实都办蛮顺利，我觉得我们这一届系学会其实办蛮好的。
0: 哎，所以你也是系学会的？
1: 我不是系学会的，我只是被找过去帮忙当假大一的而已。
0: 哦，还真的有这样子的暗装吗？
1: 一定会，一定会啊！我觉得这是、
0: 只有你一个。
1: 没有，我们有七队，然后每一队都会有一个。
0: 哦、每一队都有一个，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当假大一啊？
1: 哎，你那个
0: 这也太假了吧！
1: 你一过去，人家会以为你是老师吧？
0: 哎，没有，也没有这么过分吧？
1: 老师好，老师好。哎，老师厕所怎么走？
0: 我好，就是人家，我这几天去参加很多那个活动，他们都说他们是大一升大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硕一升硕二，所以我们应该差不多这样。
1: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我们也是一升二啊。
1: 好，
0: 啊、
1: 也是，也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发言，就是
0: 可恶，是还真的当过老师啦，没错，
1: 也是让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该接下去。
0: 啊、
1: 那为什么会提到新生茶会呢？就是因为呢。新生就是对我来讲是最有憧憬的那一刻。我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也对这片台北啊世新大学感到非常陌生，然后又很好奇，当然也会幻想一些，就是哎，我是不是能够在这边交到一个很帅的男朋友之类的。
0: 嗯，结果不是交到一个，是交到很多个。
1: 哎，也是没有，不好意思，也是没有交很多个。不要在我这泼脏水。
0: 有吧？
1: 完全没。哎，你也是别闹了，我们其实算蛮早认识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交过什么男朋友，你别再乱泼脏水。
0: 我也是看过你好几个就世代的更迭。
1: 哎，什么世代更迭？
0: 就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最近要那个 iPhone 要换18代，然后就是我自己是16代嘛，16代、17代、18代，就是你有点像每一年
1: 都会发，我每一年都会有新品发表
0: 这样子。对啊、
1: 哦，我每一年都有自己的男朋友的新品发表会，是吗？
0: 哎、欸，真的差不多哎、欸。
1: 最好
0: 就以我现在目前观察的时候，就差不多真的是一年隔代这样。
1: 不是，晕船跟交往是不一样的。对，
0: 你觉得差在哪里？
1: 一个就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绑定关系啊，一个有绑定关系啊。对我来说，
0: 啊這
1: 個、对我来说，暧昧对象那个东西呢是。有几个我觉得就是短时不就是时间不管多长、然后这个可能你三个月内你有三个暧昧对象我都觉得不太意外。
0: 你是有办法一次、
1: 啊、
0: 你是有办法一次暧昧好几个人的、
1: 欸、
0: 没有就是物理上没有，因为我觉得理论上都可以，但是你实际上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你分时间分配的那个
1: 时间分配吗？
0: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找时间来聊一下那个时间管理大师，要跟那种渣男渣女来学习一下。
1: 确实，这样子我觉得有点，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啦。
0: 对、啊、
1: 如果你要一次跟五个人同时暧昧，那你的讯息你要很常回复、欸。
0: 哎，天哪，真的，我想到就觉得很快疯掉了。
1: 因为你稍稍冷落其中一个，那一个他就可能会就是觉得你很解，然后就是下船之类的，那你就没有那一条鱼。
0: 而且暧昧的时候，到底回讯息的频率要多高？就是你据你观察的话，你暧昧的时候大概都是多久回一次讯息？
1: 我有空就会回啊。对啊，就是我
0: 刚刚好，你一整天都有空这样。
1: 那就是聊一整天啊。也是
0: 怎么可能？你不用做其他事情吗？
1: 也是要啦。啊，可以打电话、啊，边打边做。
0: 哦，我觉得打电话是还不错啦。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到现在还是蛮喜欢打电话的。
1: 好，我们应该绕回来我们原本话题。我们现在原本是告白
0: 嘛。我聊到哪里去了？
1: 告白，告白。
0: 哦，对对对，告白，告白。

0: 没错，反正第十名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讲不清楚的、啊、拖泥带水的告白。
1: 我现在很好奇第三名，我可以给一点提示吗？
0: 好，第三名我看一下，
1: 提示
0: 第三名跟你身旁哦，人家说就是在家里要靠父母，然后出外要靠谁？哎，你要帮忙填空这个题目，
1: 什么意思？
0: 家在家你要靠父母，出外靠
1: 朋友。
0: 嗯，跟朋友有关，
1: 跟朋友有关。
0: 嗯，
1: 啊，跟朋友有关，然后让人家讨厌，然后还可以排第二名的，
0: 第三名，
1: 哦，第三名，哦，第三名的告白方式，不会是让朋友去转告他的心意吧？
0: 哎，对，完全就是。
1: 哦，真的吗？
0: 就是用朋友来传话。
1: 哎，这个超烂哎、欸。真的超烂，那、啊、你自己要告白？
0: 欸、这个真的太烂了，这个嗯，蛮适合当前三名的。
1: 这个很解、欸，
0: 可是这才第三名而已。
1: 哎、欸，那这
0: 你知道第一名也跟朋友有关？
1: 第一名也跟朋友有关，我觉得第三名就够瞎嘞、欸嗯。第三名
0: 真的会有人用这个招式吗？
1: 一定会啊，有些人他一定就会说：“哎、欸，你帮我一下，你帮我一下啦！哎、欸，你帮我跟他讲，就是你去帮我说一下，就是我喜欢他，你看他反应怎么样。”
0: 可是这个应该是在前面认识的阶段才会做这样做吧，就是什么哎、欸，我兄弟想要认识你，
1: 那个不一样，
0: 可以
1: 跟你加个 IG 吗？那是认识阶段，那个还好、嗯、
0: 啊，这个这样可以吗？
1: 啊，这个不行啊，你告白你想要，
0: 不是，我不是说告白，我说前面认识的时候
1: 哦，可以、啊、
0: 就是我兄弟啊，那我下次多请一点兄弟好、
1: 欸、你是请一帮是不是你是要进城吗？
0: 帮我传话，
1: 你是要去信义是吗？就是后面一帮兄弟，然后这样把你围起来，然后就跟那女生说哎、欸，我兄弟想认识你，然后兄弟一排排开，然后终于这样走出来，这样子大场面
0: 结果那个女生想要认识的根本是其他的人，旁边的你的兄弟
1: 哎、欸
0: 他根本不想认识你这样子，
1: 哎、欸，那
0: 也
1: 是
0: 挺惨的，
1: 那挺难过的，确实也有可能会真心发生。可是让朋友代替告白，本身就是一件很烂的事情，因为又不是你朋友要跟这个人交往，
0: 嗯，
1: 是你自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你喜欢这个人，那你为什么不跟这个人告白？你有什么问题吗？
0: 就害羞吧。
1: 害羞这是自己的借口。害羞，你如果害羞到没有办法去表达你自己的爱意、嗯、那你就不要跟人家在一起，那你就不要谈恋爱啊。
0: 而且他是不是他？我觉得他一定会怕说如果告白失败了以后你们朋友都做不成。
1: 那你要自己想好这后果，你如果能接受那你就告白，你如果不能接受那你就退回一步当朋友，这样就好了、
0: 哦、可是他一定会在那个脑袋里面一直不断的内耗，在想这件事情。
1: 我觉得那个这就是难免啦、
0: 嗯、
1: 就是喜欢一个人当然是会有一些就是情绪上的此起彼伏，但这个也是要自己去慢慢的调试、
0: 嗯、要想办法面对啦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这还好啦，但重点就是你告白就是给我自己告白，你凭什么让你朋友帮你告白？到底是你要跟人家在一起还是你朋友要跟人家在一起？
0: 嗯，这个真的蛮烂的，
1: 真的很烂耶、欸、如果是我的话，我听到就是如果有人是透过他朋友来跟我告白的话，我直接会当下在他朋友面前把他封锁删除，然后跟他讲说你回去跟你那个朋友讲，我们就是没有、嗯、我们没有以后，我们也就是也朋友也当不成，你就滚回去。
0: 哇哦，这么严重，
1: 滚多远有多远。对，这样子。
0: 可是那如果他只是请那个朋友当一个引言人而已呢？
1: 引言人吗？
0: 就是他朋友只是一开始出来说几句话，就是有点像是出来串场主持的那种感觉。
1: 你干脆直接当你干脆直接当那个就是主婚人好了，好不好、嗯、
0: 就是他没有，他有朋友有点像牧师的角色，就是
1: 你说
0: 出来帮你们带这个仪式而已。
1: 哦，无论新郎就是有什么病痛啊，还是
0: 对生老病死，你都愿意跟他交往吗？你就说我愿意这样子，挺好的。
1: 我觉得交往不至于这样，结婚是形式，就那个形式那个仪式感，对，嗯、但是你交往又不用，你交往你又不用什么就是证婚人什么，你什么都不用，你就只是你们两个谈好就好、嗯、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去表达你的心意、哦、你有那么懦弱吗？你有那么害怕吗？你有这么的不敢表、嗯、你光是告白你就不敢表达你自己的心意了，那你们在一起之后你要怎么向你的另一半表达你的爱？
0: 哦，哎，的确，这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就是

0: 你如果很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担心，然后越来越害怕，导致你后面就是完全不敢做这件事情，你们双方之间的感情就会比较难维持了。
1: 对啊，就很神秘。对，那这样的话让我更好奇，第一个、第三个有那么烂了？那第一个到底，你刚才说又跟朋友有关，
0: 嗯，跟朋友有关。
1: 哇，为什么都跟朋友有关啊？朋友是什么工具人？是你们感情中 play 的一环吗？
0: 嗯，有可能哦。我觉得在你猜到之前的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继续猜第一名到底是什么。
2: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来了来了，我们要准备来公布网友最讨厌的告白方式第一名了。第一名的话到底是什么呢？来，你还是猜一下啦。我觉得你快猜到了。
1: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这个人他去就是请他想要告白对象的那他的身边的朋友、嗯、然后去制造一个帮他一起完成这个告白的一个场合跟就是这些流程之类的，是吗？
0: 哦，因为我们第二名的话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告白嘛，代表说身旁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或者是说就是说可能啊，没有，他应该是指的是说身旁的人都是不认识，就是你可能是在演唱会当中告白啊，或者是说在那个棒球场里面告白之类的，这种叫大庭广众下的告白。但是呢第一名的话呢就是号召朋友助阵起哄的告白。
1: 哦，那刚
0: 就是一堆朋友的那，就是第二名的话大家觉得还不够讨厌的，就是没有那么讨厌的，就是在那种演唱会啊，或者是说在那种公开场合吧，或者是说那种观光景点之类的告白，他们可能觉得还没有这么讨厌。但是是网友公认最讨厌的就是一堆朋友，然后你的朋友他的朋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说嫁给他，哦，不不不，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的那种。
1: 哦，那
0: 他不喜欢这种。
1: 那跟我刚刚猜的有一点相似。
0: 对，没错。
1: 哦，那这个确实蛮讨厌的，荣登上第一名。我觉得我突然觉得说有朋友转告好像好一点。
0: 嗯，
1: 对，因为有朋友，还行哦，因为有朋友在旁边起哄，真的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0: 哇，而且你那时候到底是要答应人家，还是就是你如果不喜欢这个人的话，你是不是当下一定要答应人家？
1: 就而且这个还会有衍生出后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既然你朋友来帮忙助阵，那就代表说你朋友可能本身就不讨厌这个跟你告白这个人。那你朋友他请的朋友或许不一定是很就是跟你很好很了解你对这个男这个另外一个人的喜欢的情感程度，所以说他们请来的时候你会担心说，如果我今天拒绝了他，那会不会我这边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拒绝他，他那么好，你干嘛这样子。 对，
0: 一定是。
1: 然后之后你就会开始担心说这些朋友是不是就是后面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对你这个人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观感。对，
0: 嗯，我觉得一定会，就是朋友因为他们朋友真的不知道说你们双方相处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单纯看这个情况哦，他们一定是带着满满的那个祝福跟满满想要吃瓜的那种情绪，结果一来的时候你这样拒绝了人家，他们就会觉得很难受。
1: 因为竟然是就是既然是告白方他请的那些朋友，那以他的视角在跟他们这些人阐述他们情感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以一种有粉色泡泡，然后之后有滤镜啊，然后之后很晕的一个状态下去描述说他跟这个即将被他告白这个人，他们两个到底互动已经多暧昧，已经有机会到下一步了。
0: 哦，
1: 是。但是如果那些朋友再去问那个准备被告白那一方，或许听到的答案又不太一样。
0: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朋友既然已经愿意来到现场了，所以他们

0: 他们一定是觉得满满都是 粉红泡泡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一定不可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会失败的。
1: 确实，所以那个压力真的就会上来。嗯，这个第一名我确实觉得他应该在第一名，我觉得
0: 想到我就觉得压力很大，真的是。
1: 对，我觉得应该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就是爬上他的位置。
0: 嗯，
1: 对，
0: 讲一下其他的那个其他的排名好了。像我们第五名的话是死缠烂打的告白。
1: 哇哦，死缠烂打那个感觉有点恐怖，感觉这个人本身会不会就有点恐怖情人的倾向。
0: 那，啊，他如果只是就是传讯息的那种死缠烂打，就是你可能30分钟没有回讯息，他就会疯狂刷一排贴图的那种。
1: 我觉得一样啊，
0: 不安，就是他有满满的不安全感，然后全部都丢在你身上。
1: 我觉得那个感觉不太像是那个，除了不安全感，我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是控制欲吗？嗯，就是他想要你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所以他会希望说你可以就是做到他的标准，就可能说你讯息半小时内一定要回一次。那这个就对他来讲，假设说你今天可能真的很忙，你今天上班你拖了一个小时才有办法回讯息，那对他来讲那一个小时就是你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0: 对，你已经要被扣分了。
1: 对，扣分扣分扣分。
0: 对啊，没有煮牛肉面就算了，还要被扣分。
1: 对啊，凌晨四点去他家煮牛肉面，或许还会可以补回来。
0: 天哪，这个梗可以用好久，我的天哪。
1: 对啊，这个
0: 这
1: 挺有趣。
0: 这件事情要烧完了没啊？我不知道，
1: 应该暂时
0: 勉强
1: 告一段落，毕竟他已经复出，而且还在介绍 iPhone
0: 8。可是好像也没有完全复出，因为他好像被困，就是在台湾这样子。
1: 就
0: 因为通常他都会飞美国啊，不是吗？
1: 至少他这次苹果新品发布会，他还是有去介绍一下他的新产品，
0: 哦，
1: iPhone
0: 18。哇，毕竟那时候就是他流量最大的那个，
1: 确实，
0: 那件事情也是吵得很凶哎。
1: 对，吵得沸沸扬扬的。
0: 嗯，说不定可以早一天，我们早一天来聊这件事情。
1: 哇，那这个可能是有一点风险的题目哦。
0: 没有，不一定，就是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聊到一些什么里面有可能有 PUA 的成分啊，或者是说可能有聊到说你们那个加扣分的机制啊，反正就是各种的议题啦，之后再说。
1: 嗯，
0: 然后第六名的话是认识不久就告白。
1: 认识不久就告白，
0: 就是看长相啊，其实。
1: 哦，那个蛮常见的，
0: 蛮合理的。
1: 也不是蛮合理的，
0: 不是这样子哦，
1: 是蛮常见，不是
0: 蛮常见的，
1: 很常见啊。很多人嘛都是，这男生好帅啊，然后就有点微晕，然后之后后面聊一下天就我喜欢他啊，你跟他，
0: 可以的，
1: 你才跟他认识，
0: 先交往再说啊。
1: 你才跟他认识三天呢？
0: 哦，三天没有，我告诉你，我真的有遇过更快的，然后他们还交往蛮久的，然后还是我介绍的，还是不要乱讲好了。
1: 那可能是天生一对，
0: 对啊，
1: 我只能这么说。
0: 我觉得，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有个时候你感觉来了就走下去嘛。我们之前好像我们之前有用过这首歌吗？跟着感觉走，我有点忘记了。我忘记有没有用过这首歌了，是那个最近张震岳出的一首歌曲，就是你今天有那个感觉，有那个 feel 了，你就冲就对了。
1: 哇，那我觉得这个确实
0: 没有，对，就是我觉得好像蛮看你对待就是每一段感情的时候，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吧。就是你如果是说我这段时间我就是要找一个人跟我开开心心的过日子的话，你就可以用这种有 feel 了就冲下去的感觉。但是你如果是对未来有打算的，然后想要跟这个人规划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想一想啊。嗯，
1: 但是我觉得，
0: 对，
1: 就是太短的时间告白感觉也是有一点危险了。
0: 你觉得危险的地方会是什么？你有遇过这种事情吗？
1: 没遇过，但是毕竟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能像你朋友这么幸运，就是很快在一起，但是又可以在一起比较长久。
0: 嗯，
1: 因为刚就是你们刚认识，那一定会多少会有一些包袱，那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隐藏些什么，他可能有些神秘力量隐藏在里面。
0: 嗯，
1: 就他那些神秘力量可能是什么家暴啊，然后或者是 PUA 啊，这种东西，

0: 所以说就是你在还没有很认真的去认识这个人之前，我觉得就是这种什么两三天几个小时就告白这种，我觉得都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你一不小心可能就掉进去人家的陷阱。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他可能就衣冠禽兽啊。啊，有些人可能就长得很帅，但他其实是就是控制欲重到说，你如果他传讯息，你没有秒回，他就会跟你说我不打扰了。
1: 是这样子，
0: 对，
1: 啊，他对朋友也不会，都不会这样
0: 对
1: 子。
0: 啊，他在朋友面前一定是营造出一个形象，然后之后在背地里又是自己一个形象，而且他可能还会用其他方式来让你没有办法讲出去，就是他的为人。
1: 可是，到底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就是先知道这些事情啊？就是一些人背后，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因为像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也不知道。
0: 我觉得这
1: 就是
0: 个，
1: 还是其实要踏入一段关系以后，然后你自己去发，就是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去看看你自己，你才会慢慢知道，就是自己会变什么样。
0: 如果你是要了解你自己的性格跟
1: 还有
0: 一
1: 了解他人，就是
0: 些，
1: 你比较不容易受伤的话，
0: 但我觉得在这之前，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啊，如果你要了解你自己，
1: 对
0: 假
1: 对，要
0: 设
1: 怎么办？
0: 说。你跟你父母关系好，我觉得你可以问问看你父母，或是你不是有妹妹吗？你也可以问他，就是就是他觉得你这个哥哥是个怎么样的人？
1: 就是个废人，
0: 也不至
1: 没有
0: 于
1: 没有没
0: 吧？
1: 有，对啊对啊对啊，也不至于啊，
0: 废人会也是有点太夸张，废人的话应该不至于形成那种满档，
1: 好像也是，对
0: 对
1: 啊。
0: 啊，也是挺神奇。我是觉得应该是不至于会有这种回答啦。我觉得就是可以先问问家人，因为家人。对我来说，就是毕竟他跟你相处了，就是也二十几年了，所以他们一定是最了解你的人，尤其是你的父母。除非说你跟你父母真的不太熟，我也不知道，就是那可能就没办法。对，
1: 可是好像在，你如果在家人面前，好像也不会表现出那种很有占有欲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就像占有欲这个部分，因为真的有些人就会遇到那种控制狂啊，或者说那种 PUA 大师，那就是有时候就会被在这段关系当中被精神控制。那你要怎么样子在还没有踏入这段感情之前的时候可以先知道？还是就是一定要头洗进去再说？
0: 当然不是头洗进去再说。我觉得从就是你在跟他相处之中，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说他在跟你聊他父母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父母是一定有很大程度上可以去影响小孩子之后的一些行为跟一些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说，假设他今天有 PUA 或者是说恐怖情人的一些倾向。那我觉得有可能他父母也是有类似这种的，因为很亚洲家长嘛，就是有一些就是很喜欢就是用责骂啊，然后来包裹住他的爱呀、啊，然后就说这都是为你好什么
1: 爱
0: 之
1: 之
0: 类
1: 深，
0: 的，
1: 责之切
0: 对
1: 嘛。
0: 啊，不然的话就是用就是情绪勒索方式，因为我自己就是家里也有出现这种状况。对，就是被亲了部分。对，所以说就是，不得不说，因为我之前有找谘商师聊过，就是我那时候去学校谘商，就是我有问老师我关于我感情这一部分，然后他说就是，像我家庭就是有一部分是比较扭曲的，那他说这个一定是有影响我，虽然说我很讨厌他。对我做这件事情，或他对我做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有被影响到。
1: 对，
0: 对，
1: 多多少少。
0: 这没有办法避免，就只是我就是你或许很讨厌你的原生家庭，但是你可能还是有一些几率是会被你的原生家庭影响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再看看，对。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进入一段感情才会知道，除非说他真的把你包裹很严实，就是你在跟他交往之前，他都不愿意跟你提起说他的家庭啊，或者是他的生活圈什么，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就是他可能会就是在背后就是隐藏着些什么这样子。
0: 对啊，就可能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不太想让你知道，然后你问他，可能就会说，这个等我们在一起，你就会慢慢了解。

0: no no no no no no， 有
1: 嗯，
0: 些东西千万不要在一起后再了解，在一起后就走不开了，因为他会把你绑在身边，那你就有点完蛋了。
1: 哇，那你是同意那种人家说就是痛过才有办法学会一些事情的人，还是你会觉得说，如果前面的人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坑，然后可以先立一个告示牌，告诉我说我不要走这边，会比较好？你是比较支持哪样子的观点？
0: 我
1: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其实这些东西我要自己去尝试，然后自己去跌倒过以后才会学到这些东西。
0: 自己的话也是，对我来讲，就感情这种东西，别人怎么讲，你自己肯定是体会不到。别人给你再多建议，你那时候一定会觉得说啊，还好
1: 对，
0: 啦，没那么夸张啊。啊，当你真的遇到你痛过之后，你就知道说，哦，真的就是哇，有前车之鉴啊。那些
1: 好，
0: 都是各位感情老师们的忠告啊，对啊，
1: 嗯，
0: 而且就是真话确实会比较难听一点啦，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自己去跌倒，去就是撞破脑袋之类的，就是随便
1: 哦，这么严重。
0: 就是有些就是你可能真的要让你就是真的有受过一次情伤，你才知道就是感情上面的一些东西，
1: 那你觉得你现在伤已经够了吗？还是你
0: 哦，我
1: 想
0: 觉
1: 要再
0: 得，
1: 累积一点？
0: 哦哦，我不太想累积了，我觉得已
1: 哦
0: 经差不多
1: 哦，你
0: 了。
1: 觉得差不多？你现在会有一种还会有那种为爱要全力冲刺的那种勇气吗？
0: 没有哦，对啊，
1: 哦，好，
0: 哎，
1: 我
0: 好
1: 看
0: 无
1: 出
0: 聊
1: 来
0: 啊，
1: 了。
0: 哦，没有啊，就是，我现在已经有点就是看淡，就是，喜欢还是会想要去接触啦。但是如
1: 对。
0: 果真的没办法的话，维持在这种关系其实也还可以，对，就不一定。而且单身也有单身的好处啊，就是没有人会管你啊。你单身的话，你没有人会管你，而且你要跟别人怎么相处，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就无论是言语上的相处，还是肢体上的相处，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你跟对方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是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人家说什么"哎，你是不是有点没有分寸什么的"。只要你 OK，他 OK，你们两个都认为说"哎，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方式"，那就没有问题。
1: 哦，是这样子，
0: 对，没
1: 所以
0: 错。
1: 单身也是有单身的好处的。好，没问
0: 对，
1: 题。
0: 而且也不会被人家管来管去，也不会就是哎做了什么事情，或是跟谁聊天，然后就被人家说闲话，或者是就说哎你怎么在跟这个男生聊天，哎啊你男朋友不会生气什么的，对，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哦，有，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聊单身的好处。
0: 确实确
1: 哎，
0: 实，
1: 还不错，
0: 哎
1: 对
0: 给
1: 啊，
0: 到一个夯啊。
1: 挺好的。之后来聊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哎，再来的话，哎，我们讲一下第七名好了。第七名的话是那个强硬的肢体接触，
0: 强硬的肢体接
1: 他
0: 触，
1: 特别是这样写，就是对于肢体接触这件事情，就是在可能在认识，就是可能也是在没认识没有很久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们感情的基础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他在告白的时候。有一定程度的肢体接触吧，就是可能就是他告白的时候就是要直接接吻了吧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0: 哦，哇哦！
1: OK 吗？这个可以吗？霸道的那种哦，对，你给我过来的那种，
0: 诶，对我来讲，就
1: 声音可能要低一点，
0: 是，
1: 你给我过来，
0: 哦，有，
1: 再一次，你给我过来，这样，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0: 这不行，这个，哦，这个，哦，好突兀
1: 哦，
0: 哦，你这不行，这个神仙真的很出戏，人
1: 嗯。
0: 家可能曾
1: 好
0: 经
1: 换一
0: 在，
1: 个，
0: 人家搞不好曾经在告白那喜悦里，然后你那一句话一讲出来，他这个解掉，
1: 是声音的问题，还是不用低沉一点
0: 不
1: 吗？
0: 用，就正常讲话就好了。
1: 我正常讲话就是这样，
0: 好，我谢谢你啦！你
1: 挺
0: 真
1: 好
0: 的
1: 的。
0: 是，真的是，哎，真的，谢，好
1: 我到底
0: 好
1: 聊到哪里去啊？
0: 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刚告白，就
1: 对
0: 是
1: 啊，
0: 我不太，我能
1: 告
0: 接，
1: 白完啊，不就在一起？在一起不就？OK 了，
0: 我能接受牵手、抱抱跟亲脸颊，可是我不能接受亲嘴。
1: Why？
0: 啊，就是等一下 嘛，
1: 这
0: 就
1: 不是
0: 别。
1: 迟早的事情
0: 啊，
1: 吗？
0: 就不要那么急嘛！
1: 没有，他就只是倒垒了而已啊。
0: 什么盗垒？你就不要盗垒！你在盗垒的时候，我那个球就会先 送回本垒。
1: 他在投手都还没有投出之前的时候，就先倒垒了，
0: 你在
1: 算有。

0: 点犯规，但是就是主审可能还 OK 这样子。
1: 我不 OK， 我是不管我是主审，我不 OK， 我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会直接判他 out，
0: 直接出局，
1: 出局，
0: 犯规犯规，
1: 换要轮场、
0: 哦，太急了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说这种东西慢慢来了、啊。
0: 交往之前呢？
1: 交往之前哦，
0: 那更不行吧？等一下
1: 啊，交往之前哦，我自己是一
0: 直气氛刚刚好哦，你们就是你就想看看在，在我想一下啊，阳明山上面。那个烤香肠摊的旁边，然后你们看着那个夜景，那烤香肠摊刚好放着那个，想一下，刚好放着我们今天的这首《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哦，气氛正好的这个时候哦，你们两个看着夜景，然后他微微的转头，跟你讲说：“撒浪哟。”然后你给我过来，然后拉过来，准备就要亲了，这样 OK 吗？
1: 好荒谬哦！你这个人像什么 AI 短剧会出现那种很烂剧情？是不是韩剧看太多？韩剧演也不会演的那么的诡异，你知道吗？
0: 哦，真的假的？我还以为我塑造情境塑造的挺好的。
1: 哪会？这根本就油腻大叔吧？这超恶心的，这感觉像超，这个是变态吧？就是你跟一个女生这样子看夜景看一看，然后转过去跟人家说撒浪嘿哟，然后把人家拿过来强吻。
0: 没有，你们前面刚好在讨论说啊，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类型？哦，就是你。这样子
1: 哦，口味有点重，但是尊重、哦、我们这边保持着尊重的态度啊、哦、我尊重就是有些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嗯、对， 对，但我本身是不喜欢的啦、嗯、对，我尊重尊重，
0: 对了，好了，我们还是要注重每个人身体的界限啦，
1: 对对对对 对，我们要尊重尊重，
0: 嗯，所以就不要，你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就是要，不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1: 对，
0: 对，不要就是不要，
1: 对，、
0: 啊、
1: 不要就是不要，
0: 嗯，要尊重别人啦，真的是，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好 ，OK， 第八名的话是苦苦哀求式的，拜托你，拜托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1: 哦、
0: 的那种，
1: 不要，
0: okay、吗？
1: 我觉得那好恐怖哦，
0: 很卑微，
1: 在感情里面，就是不是啊？你在一段感情里面，你们才刚刚开始、嗯，你就那么卑微，那你在后面怎么办？那你这样就是
0: 他可能会慢慢爬上来。
1: 那你不是、哦、他这种就是比舔狗还要再舔啊！
0: 哦，
1: 他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感觉是会情勒你的类型，你知道吗？就是他现在在那边哭，他说、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拜托你给我一次机会吗？拜托，没有你我不行。那你们交往之后，嗯、你可能就是意思就是哦。出于怜悯的心，然后你就是跟他在一起了，
0: 圣母
1: 玛利亚，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圣母玛利亚。然后交往之后，他可能就是每次你只要就是他有什么需求或要求，然后你可能不太想答应他，他可能就开始在那边撸你，
0: 哦，
1: 对，
0: 就拜托啦，就一对啊，拜托啦，妈妈这样子，
1: 哎，妈妈，
0: 圣母啊，
1: 哎，不是，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种方式，就是去请了你，就是说，哎、欸，你就不能帮我这一次吗？我之前都怎么样对你，我之前这样对你，我也没有说什么，为什么换成我就不行？你是不爱我了这种的。
0: 哦，就会后面好多请了过来。
1: 对啊，就很恐怖啊，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啊！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求我干嘛？你要不去求上帝吧？
0: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啦，是没错。
1: 你要不去求上帝给你一个你喜欢你，你喜欢，然后他也喜欢你的一个人。
0: 嗯，也许这样比较快哦。
1: 对啊，
0: 祈祷，
1: 我们把你送回月老那边。
0: 嗯，这也是一种方式。
1: 确实。
0: 第九名是开玩笑式的告白。
1: 哈哈哈哈哈，我喜欢你，哈哈哈哈哈。
0: 开玩笑的这种可以吗？就啊，如果开玩笑是当一种试探的话，可以吧？
1: 开玩笑的那种试探，
0: 没有，就像是那个啊，愚人节的时候，不是就可以有些人就会趁乱告白，然后试水温呢，试双方的那个感情之间温度，就是你们可能还不确定到底双方的关系走到哪里的那个时候，你先在那个愚人节，或者说在那种开玩笑的场合丢一个这种试探性的告白，然后来试试看说你们到底现在的温度在哪里，如果他有回的话，你就赚到啊，如果他就是没有回应的话，你们就是在那个再慢慢的培养这样子，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吗？这种一种在下一盘棋的策略，
1: 我是觉得应该
0: 有点运筹帷幄的感觉，
1: 应该是可以，就是你每一步棋可能就是哎、欸，我这一棋要下在哪里，然后之后再开始来想对策，我觉得其实也行啦，就是代表。

0: 假如说你真的有很认真在想要怎么去，好好的去经营这段关系，然后怎么样才能让你跟他在一起，这个过程你都是有精密规划，有去策划的，你就是一个决策师。对，
1: 的话，可能就还可以。
0: 啊，你在他这之前，你一定会就是哦。就是因为你既然要做决策，那你一定要去了解对方，你才有去办法去下每一步棋。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还不错，可以试试看。
1: 太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整的聊完这个网友最反感的10种告白方式，还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啦，尤其是我蛮喜欢那个请朋友代为传话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遇过，如果有那个听众朋友有遇到这样子的故事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传讯息给我们，就是拜托大家了，我很想要听听看有没有人有过那种请朋友代为传达就是告白的这件事情。太好了，那么我们等等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单元，就是要来聊一下我们今天选的这首歌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选的歌曲。我们今天选的歌曲呢，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相信呢，这首歌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吧？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尤其是它的副歌，非常的就是洗脑。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对不对？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这副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吧，聊他的夏日序章。那么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连接我们前面，我们是以告白为主题。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排行榜，无论是说大家觉得最喜欢的告白方式，或者是说最讨厌的告白方式，就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就是大家共鸣的部分。那这首歌为什么我们选它呢？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我觉得他的歌曲就是充斥着像是情话啊，然后之后就感觉像是就是热恋期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充满浪漫的一首歌，就跟我们上一集我们选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一样，就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歌词吧。我自己觉得他就是开门见山啦，就是像他在第二次的，就是第二句歌词呢，就有是你是最美的晚霞，五月为你写的情话，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你能感受到这句歌词是多么浪漫吧。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能想象到，就是好，你们两个，假设说你今天跟你的爱人或是你喜欢的人，你们两个就坐在海边，然后你们就听听音乐，然后之后呢，或在你们聊天畅谈，然后喝喝小酒之类的，然后已经开始要日落的时候，你转头看着他，Oh my god，那个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天哪，他根本就是宛如天仙吧？就是你一看就觉得很心动，而且会觉得说这根本就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灯光美、气氛佳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把对方比喻成是晚霞，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因为晚霞真的很漂亮，而且很多人应该就是去海边都会希望可以追到日落，对，所以说，光是前面这一句歌词，我会觉得哇，好美妙的感觉。好，还有就是七月的仲夏，我对你有多牵挂？因为我自己啦，我自己就是对七月就是暑假嘛。那像我们是学生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说，七月暑假有时候不太常会见面，虽然说 有些远距离可能就真的是透过暑假出去玩，可是有些大学生啊或是高中生，他们如果有办一些活动，可能在社团

比较活跃，或者是说有自己的一些 schedule 啊，那我觉得其实暑假也有可能很忙，因为像我自己，我暑假大部分都待在台北，我从我们放弹性周到开学，我才回去，我记得我回去家里一个礼拜而已，我就一直待在台北。然后之后我也是开始忙什么社团啊，办营队活动这些。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的就是能见面的机会自然而然就是会变得比较少，所以我对你有多牵挂，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在表述说我虽然很忙，可是我还是把你一直放在心上，我每天都挂念着你，每天都想念着你，我很想要跟你见面，这种情绪就是夹在心里面，这种感觉就是很热恋期的那种 feel，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热恋期之前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们两个可能在暧昧，然后快接近告白时候，然后好不容易暑假，但是因为你们对方可能都比较忙，所以能见面的时间都刚好错开，那这个时候你心里一定是挂念对方吧，毕竟你这么喜欢对方，那你一定也会希望说可以跟对方常常见面，或者是说在休息时候也可以跟对方就是出去玩之类的，或许你会有自己的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想象呢，然后终于在想的时候，你可能内心就会就是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那他的下一句就是还有是九月雨下过后，天气为你变得融洽，跟哪怕夕阳美如画，但我眼里只有他。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的歌词都非常的浪漫，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一听就会有一种青春的那种悸动感觉，就是那种爱情啊，就是感觉哦，我刚有这个爱情的这种美滋滋的这种念头，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或者是一些粉色泡泡这种。对，那哪怕夕阳美如画，但我眼里只有他。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这是非常可以就是去想象到画面，就是因为大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去海边看的时候，落日啊夕阳都一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美丽，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啊，我觉得它很漂亮，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我会想要跟我喜欢的人去一次就是海边看日落这种场景，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候很适合说一些就是可能要么就是告白的话，要么就是一些比较浪漫啊罗曼蒂克，不然就是一些真心话的一个部分。我眼里只有他，大概就是这个景色呢算很美，但是还是敌不过我的爱人，就是不管周遭环境怎么样，即使周遭环境非常的美丽非常动人，但是我眼里只有他一个，就是大家能懂那个情境吗？就是你真的非常喜欢对方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追求对方然后感觉快要成功的时候，你的眼里真的只会有他一个人，就是其他再美的风景你也会觉得比不上他。所以这个歌词我觉得就是我非常的能去体会跟感受到，然后就是他后面还有能牵手任性到以后，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你在就够。我觉得这两句歌词就是非常的有想象的一个空间，就是你可能可以开始想象说，你跟你的即将可能在一起的对象，或者说现在刚热恋的对象，你们牵着手，然后就是去达成你们的各种目标，可能就是什么夜冲啊、看日出，或者是出去两天一夜，或者是去离岛、出国这些，就是你可以开始想象，就是你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想说，你们两个牵着手，然后很浪漫，然后之后两个人都是在很有爱的一个情况下，就活在自己空间的情况下，然后一直常常就是一直走得很长远，然后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有你。你在就够，这感觉就是很符合我热恋期心境。因为之前在谈另外一段感情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说这个世界只有我跟对方就好了，就是在爱情世界，当然也不是说就是朋友什么都不用啦，就只是单纯以爱情层面来讲的话，当然会希望说我现在可以跟我爱的人，就是不管年纪啊，但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在现在，然后跟我爱的人一起去，就是各个地方，或者是说我们白头偕老，就是我们从年轻啊、中年，然后开始到老年都可以在一起。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去想象的一个画面。那他在。

可能之后真的会发展到这一段关系，但是就是这么的凑巧，你们两个还是走到了，就感觉就是从远方，就是你们浪漫的感觉，从你们的爱情，就是爱情小仙子，感觉又从远方默默的在帮你们铺一条路，有没有？你会觉得说，哎，这是命中注定，所以我觉得这一句歌词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他还有一句歌词是写说，时间它不会停留，把握每一个路口。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在感情里面呢，时间不会等人嘛。那我觉得无论是感情的流逝还是感情的长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对，而且你可能现在跟他很好，那你可能过一阵子你们可能就分手之类的也说不定。所以说呢，感情最重要是把握当下，就是你除了可以就是在一些粉红泡泡的时候或是浪漫的时候想象着，哎，跟对方在一起的这些点点滴滴或是你们一起规划未来，但是就是还是要记住，每一段感情呢，你没有办法去预判说你什么时候会跟这个人结束，或者是说你跟这个人能到多久，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握每个当下。我们就是需要把握每个当下，然后去好好享受这一段过程，好好谈这一段感情。那么我觉得他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用月份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还有一些感慨，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因为我之前听的歌里面蛮少会用月份，就是可能就什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就是每一句歌词基本上都常常会夹带什么，像例如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在一起许七月的流星，八月温柔，就是你可能会比较少听到有些歌词会用月份来去表达自己在爱情里面的心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就是它的写词的，就是这首歌歌词的说法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去听听看。而且我觉得陈华的歌声非常好听，我自己私心啦，我自己真的蛮喜欢他的音色的，我觉得他音色就是很温柔，然后唱这首歌就是你能很快的去投入到这首歌的情境里面，然后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开始想象，就是说，哎，哇，天哪，这首歌可能假设说你现在可能在恋爱情境啦，你可能就会说，哦，天哪，这首歌怎么这么的，就是怎么这么符合我现在当下的心态跟情境。那如果说你就算现在没有再进入一段感情，不管是暧昧还是在一起或者是其他的部分，但是或许你自己就是听到这首歌，你也会开始想象说，哎，哇，我之后谈的恋爱会不会这么浪漫啊，哎，我之后如果有喜欢的人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会想要跟他去达成什么样的任务吗？还是我会想要带他去哪里？然后或者是开始想象，就是自己跟之后心爱的人在日落的看日落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特别，所以我这边非常私心推荐这首歌。对，那么今天的心不留情呢，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我是阿米娜。庾澄庆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别名哈林，台湾男歌手、主持人。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他第一张步入歌坛的专辑，1987年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整张专辑以《我知道我已经长大》这首旋律优美、强劲有力的摇滚曲揭开序幕，成熟于成庆成长蜕变的心境。这首重头歌曲成就了整张专辑的精神核心，以呐喊关怀成长中的一切挫折，为新生代青年建立起一个迫切需要的自警式主题。歌曲以放射性的力量支持着这个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大标题，同时也激励扶持着每一颗期待长大的心理。

我相信这首歌可以带给青春叛逆的你们更多的感触和力量。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集，来到我们节目中的这位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因为中间其实我们就是互相还有在关注彼此的动态，但大概一年多吧。对，原本想说去年就要找他来节目中聊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私讯他说：“哎，你让我想一下，就是。”要聊些什么，然后等我想到了再把你邀请进来这样子。欸，过没多久我就想到了我是真的想到了，对。然后呢，他上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呢是以一位催眠师的身份，而这次来到节目中呢，这个抬头可惊人了他是一位通灵少女。欸，没错，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安子。
2: 耶，嗨，大家好，我是安子，我又来了
1: 大家可能想说，欸，怎么之前是催眠师，怎么这次的介绍变成这个通灵少女？
2: 对，那个转变很大。
1: 对，转变很大。那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概在应该是去年的时间，对不对？你开始去接触到所谓的通灵这件事情。
2: 对，我其实蛮好奇，就是一般可能我的朋友他们在透过限动，比较就是没有 平常没有跟我联络的，然后透过限动看我的整个人的转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要说说吗？就变我访问你
1: 好哇，开始聊我的观察。
2: 对，
1: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想法是很酷。
2: 嗯，很酷。
1: 对，因为我其实大概前年你在做催眠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说其实你有在研究啊，然后有在接触
2: 灵性的
1: 身心灵的这一块，但是因为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
2: 陌生
1: 很陌生的领域。但是我必须要跟你分享，其实我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是有一年应该是你访问完你没多久，大概去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应该是那个超级月亮吧。
2: 嗯，
1: 然后我就刚好去河堤边看，然后就一个人拿着那个他的镜头在拍那个超级月亮，还有望远镜嘛。
2: 嗯，
1: 然后我就看完那个超级月亮之后，就有另外一个路过的阿姨，她就也说她要看。
2: 嗯，
1: 看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她有话要跟我说。哎，然后我想说什么话要跟我讲？
2: 通灵阿姨。
1: 对，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讲了很多我听不懂的名词。
2: 嗯，
1: 然后好像跟我说什么我要去找到什么什么天使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只记得就是这一长串。
2: 嗯，
1: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还抱持着一个就是其实我有一点点戒心。
2: 对啊，会有点害怕他可能是什么直销。
1: 对对对，
2: 传教。
1: 对对对对，我想说
2: 信教
1: 他会不会下一秒就要带我去哪里，或是要告诉我什么，或是要加我 LINE 要跟我干嘛的。哎，结果没有，
2: 讲完就走了。
1: 他讲完就走了他讲完就说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2: 好可爱哦，
1: 就走了。
2: 嗯，
1: 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还把我脑海中唯一记得的当下的几个名词
2: 赶快写记下来。
1: 对，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哦，
2: 可爱。
1: 然后发现我还是看不懂
2: 没关系
1: 然后所以话又说回来，当我后来就是看到安子的限动，然后他发现他开始接触，然后开始对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上天的安排吧。因为我那时候才在说，
2: 哦，好酷哦。
1: 那时候才在说我想一下要跟你聊什么。
2: 嗯，
1: 因为想说催眠师的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我们聊的差不多了。
2: 嗯，
1: 对。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后一直到就是最近节目又回来，我就想说就是时候了。
2: 对，谢谢那个通灵阿姨前线。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谢谢她。
1: 对，所以在我的视角面看起来我自己是觉得很酷的，因为他就很像是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在做一些你完全陌生的领域。
2: 嗯，
1: 但你看得出来他其实很投入。
2: 哦，嗯，
1: 对，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帮我自己解答。
2: 哦，
1: 也跟
2: 太好了，
1: 就是各位听众刚好分享。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通灵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就是如果你没有接触到应该是觉得很玄乎的东西。
2: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你去年是怎么开始就是有这个转变的？
2: 这个蛮有趣，因为当初来这边聊催眠的时候，我其实以前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1: 嗯，
2: 我算是会很喜欢去推论一些逻辑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走催眠这个，因为催眠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有逻辑性的一个疗愈的方式。
1: 嗯，
2: 对。然后通灵这件事

0: 事情，其实我以前是知道哦，可能我们像看电视或是看 YouTube， 确实有很多通灵人会分享很多东西，
1: 对，
0: 然后或是可能会有人会说有一些神佛存在什么的， 我以前都是非常相信，可是我就是觉得哦，它是一个祝福跟一个守护这件事情，
1: 嗯，
0: 对，那个是我后来去参加一个灵性的市集，然后那时候我在那个活动里面也是介绍催眠，
1: 嗯，
0: 那但在那个活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当然包含通灵人啊，或者是教一些灵气啊什么，就是身心灵所有的人都在那，所以我认识了一些人，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去跟一个朋友上课，然后当时他是教天使灵气，
1: 嗯，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去就是也是抱着一个我支持我的朋友，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结果去上了以后就发现我好像在做灵气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能量或者是这个人的灵魂的一些状态，然后是那个人我不认识，可是他来然后我在帮他做灵气的过程，我会感觉到他的一些讯息，然后我跟他分享，他们都会说哎呦，就是好像真的跟自己有相关，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用，
1: 哦，
0: 然后我就慢慢的去学习跟练习，然后其实我会接触通灵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很神奇，像你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状态，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我家运动，这是一个玄幻的故事哦，我就运动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头很痛，
1: 然
0: 后不知道我的头在痛什么，就是很痛很痛，然后但是在头很痛的那个状态下，就是有一个声音，也不算声音，就是一个讯息，他就跟我说他叫我去私讯一个人，
1: 嗯，
0: 然后跟他说我要跟他上课
1: 但在这之前你是就是有认识这个人的吗？
0: 有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追踪他，他其实就是我后来的老师，然后我有追踪他，然后我有看到他有在教一些课，因为他教的课是可以成为老师的课，可是他的那个课程的时间我当时有看到，然后有一点心动，可是发现我没有空，那个时间我没空，我就想说算了，就等他下次有开课再看，但是后来就在运动的时候头就很痛，然后就那个讯息就跟我说你去觅那个老师跟他说你要上课，然后心里想说啊，人家的课我就没时间呐，啊，那我就是之后再说嘛，因为我不是一个这么一的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然后但是就头很痛，他就说反正就是我想说算了，死马当活马医，我就去跟那个老师私讯说我想要找他上课，然后我头就不痛了，
1: 哎，欸，
0: 真的很荒唐，
1: 真的很玄乎，欸，
0: 对很荒唐，然后那时候，反正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师就是连上线，然后我们因为当他的学生，就是他要教别人成为老师是需要有点像面试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面试的过程，然后就约好下次上课的时间，然后我就成为他的学生了，然后成为他的学生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开启了我的通灵之路，我就开始，因为他的课是那种有点像魔法的课，你会跟天使连接，跟独角兽连接，跟龙，就是看不到的，就真的就是在通灵，然后我就在那个课程就是从去年的大概八月开始上吧，然后上到今年 也一年了，那个过程我真的就是开始了一趟奇幻之旅，然后就发现通灵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我的天赋，
1: 哦，
0: 然后也有慢慢的把那个理性的我，就虽然它还存在，可是它是一个就是慢慢的去更认识自己新的自己的一个过程，对，
1: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通灵的部分，他跟你说你一开始接触的那个天使灵气这个东西，它是有关联的吗？
0: 天使灵气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疗法，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灵气的人，它是一个能量的管道，然后它就会传这个天使的灵气给你，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家说灵能量的疗愈，很像有点像气功，可是这个气功是传给你，然后让对方可能身上有一些能量疗愈，这样它是一个这样，所以它其实不能说是在通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能量跟感知其实会打开，像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热热的手热热，或者是你会觉得哦，这个人他可能他的能量好像比较不好，所以你在传灵气给他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灵气能量流得很快或什么，就是你会有一些小小的觉察，其实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通灵，就是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是用你的感知在理解这些事情，对对对，所以他算是有点打开我这个天赋的一个管道，但不能说完全在通灵。
1: 那像你说你现在上到现在也大概一年了，
0: 嗯，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通灵这件事情，一般人要接触它本身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0: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所有人都会，就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其实就是第六感，对我来说是第六感，只是有每一个人感受的方式或是状态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
1: 嗯，
0: 像是可是我们因为我们从小

0: 就是被教的教育就是其实是那种逻辑数学的、啊、眼见为凭的、啊、我们这种创造力的那种美术课什么通常都是被拿去借来当英文课
1: 看大家的那个经历都一样
0: 以前啦我们这个年代现在可能他们有更推广这个、对就是这个创造力跟感知力的这个部分是我们从小是没被训练的
1: 对
0: 那他就会慢慢的被淡化就是 你不重视这个东西他就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嘛那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你的第六感或是你的感受可能你今天到医院里你会觉得比较不舒服或是人很多的地方你会不舒服、然后你到大自然里面你会觉得、哦、好开心好舒畅 好舒服其实这些都是你的感受然后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通灵只是通灵它可能大家就是印象中好像会是一个老师傅然后说来弟弟我告诉你你几岁会结婚
1: 对对对
0: 然后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谁是你的贵人长怎样
1: 对对对
0: 就是很细节其实这些 是可以发生的只是你可能要 更多的去练习就是去感受对你来说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有点像你写字好了你一开始写不太会写、但是你慢慢写你就会很顺了就是连睡觉、可能 你就闭着眼睛都可以写字就是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需要锻炼的一个技能对我来说是这样、
1: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经历一个不断练习然后不断加强的过程
0: 对
1: 那这样子一般人他要怎么去开启那个开端因为像你是一个很突然的瞬间嘛、
0: 我突然的瞬间但是也是慢慢练习才到现在我觉得那个阻力就是你不相信自己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哦，这是我猜的这是 我想象的刚好猜中了就是然后你就会不相信自己然后你可能就不会去更多的练习但是如果你持续的练习练习练习然后到后面真的就会跟喝水或唱歌一样顺畅就是 你知道怎么做是对的、然后你就会很笃定的知道说就是这样然后 你就能够去知道比如说 我感觉到这个天使长什么样子或什么的就是会更明显的有一个答案对，然后你说一般人要怎么去练习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要练习，然后要相信自己。可是通灵这个东西啊，我们很多人就是会听一些人说不能自己乱通，可能像现在我们这个农历七月，可能 会有不好的。确实，因为通灵是你是通一个感知跟一个频率跟一个能量，你不会知道你通到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最基本的就是你至少要帮自己用一个保护的场域就是帮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再去练习这件事情就至少你在通的会是比较高频的存有就可能像天使啊或者是你的高我或是你的指导灵守护灵而不是一些比较、低频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保护很重要
1: 保护的场域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结界吗
0: 对之类的 有各种方式都可以保护就是各个不同的灵性的疗愈的方法都有自己保护的方式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确实是就是完全在我的哎、就是它
0: 一个新世界
1: 对对对一个新世界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哇原来你要所谓的进行所谓的通灵你还得就是把自己给保护好
0: 你当然可以随便通啦、因为我确实有一个朋友他是发现他可以跟矿石讲话就有些人会读什么矿训之类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就很欣喜若狂就开始每天在跟练习跟矿石讲话但是他发现他开始睡不好然后会有很多声音、好像真的有很多声音在跟他讲话、然后后来是他一个可能就是灵性的前辈吧就来到他家他就说你知道你家一堆东西嘛因为你一直跟他们讲话他们终于有人可以讲话所以就会聚集起来在那里、但这个就是他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一个也不能说不好因为他当时也就除了睡不好没有发生什么遗憾的事、但是就是一个教训、对所以就是、这边会如果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想要练习的话就是建议你要把自己保护起来对
1: 但是 就像你刚刚说的通灵需要练习其实保护这东西 也需要练习对不对
0: 嗯我觉得所谓的练习就是 相信自己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想说哦好我照着那个比如说有的保护是说会把自己想象你用金色的光把自己保护起来其实这 就这样完成了就这么简单
1: 哦
0: 所以你就想象一个守护的人或是你相信妈祖相信耶稣你就想象你的那个守护的能量到来然后他把你的能量保护起来、其实这样就好了然后你可能可以在其实跟催眠有点像就在下一个意图说现在只有对我是有帮助的跟有善意的频率可以靠近我、其实你的意念

0: 都是一个能量，然后它都会做成一个保护的屏障。
1: 嗯，
0: 对，然后其实就这样就会成立了。可是有一些可能不太清楚，或是他很不相信自己的人，就会说：“可是我这样有吗？我好像不确定。”可是你的那个不确定，其实也会让你的这个能量没那么笃定。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通灵的世界里面，在你们这个体系里面是没有宗教之分的。
0: 你要有宗教也可以啊，但是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好像其实所有的宗教他们的初衷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是和平的，然后是大家都充满爱的，是共好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宗教的宗旨都是这个，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去看见自己内在的爱啊，或是你的神性啊，然后去看见，就像佛说每个人都是佛。
1: 嗯，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因为我其实没有研究这些宗教，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其实是你相信哪个宗教都好，就是你，我觉得你相信他，然后那个就会对你有保护的能量。
1: 哦，所以你信仰什么宗教跟你在学习通灵或是你试图要去接触这个领域这件事情，两者是不冲突的。
0: 对我来说不冲突，但是确实有一些宗教它会有一些限制，他会说可能别，就是我因为我完全没有就是研究这些，就可能就有宗教会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偶像，不要崇拜偶像。
1: 啊，
0: 我不知道，就好像有这个，确实宗教会有一些限制，但是我自己是我都相信，就是我都相信也都敞开，但是我不会很信某一个，但是就是会就是经过庙我也会跟，就是会祈求妈祖保佑我。然后去教堂我也会去那个国外的教堂，然后会去里面就是感受那边神圣的能量。就是我相信他们全部都是存在的。
1: 哦，了解。那你觉得就是在开始你开始练习通灵，然后开始有这个技能，你觉得它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0: 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帮助我更去看见跟认识我自己。对，就是以前，因为以前很理性，然后以前在学的跟从小被接受的教育，还有可能家里的一些教育，就是跟通灵所感觉到的一些讯息是很不一样的。
1: 像是什么？像是什么样子的资讯会让你觉得好像
0: 我知道，因为以前我的那个年代啦，就是他们都会很讲究要成功，你要考上前三志愿啊，你要去当医生啊，或是你要有一个要赚钱，好像用钱来证明你这个人的程度，或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成功这件事情。但是我从学习通灵以来，我觉得那一些在给我讯息的指导灵，或者是我自己内在的高我这些东西，他们的答案其实都是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就好，你开心就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去请教通灵人，都会说请问我做什么会成功会发达，或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赚到1000万，或是我要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很目的性的，或是它是一个旧的，我们讲信念好了，旧的时代的信念在告诉你什么是成功。可是其实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是，这些神甚至是神明他们给的建议都是，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去做一个快乐的你。然后你要去做你真的想做的事情。然后也可能大家听过说什么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有丰盛的能量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最终其实就是他们的指引都是叫我去成为真实的我。然后那些你不敢成为的，可能恐惧，你可能会恐惧说那我如果没钱怎么办，或者是我恐惧说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不成功怎么办。然后这些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挖掘，就是你去看为什么你会恐惧这些东西，那背后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些其实是别人加注在你身上的，可能是你的家人说你要怎么样才可以怎么样。但其实你的爸妈他们会这么说你，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你能够平安，能够顺利，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就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旅程，就是那个过程中一直在帮助我去重新把这些汰换掉。
1: 所以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你这个通灵的过程，它其实是在跟不同的世界

0: 然后不同频率的一个对话跟沟通的过程、
1: 嗯、很像，如果用更白话讲，很像就是问一个长辈建议、
0: 哦、
1: 但是那个长辈可能存在好几千万年、
0: 哦、
1: 就你问问妈祖啊，或是问土地公啊，或是我们问西方，问天使啊，问这个天使他有什么建议，就他们是一个长辈，然后给你一个建议，这样对我来说通灵像这样。
0: 哦，所以你发动这个通灵技能的时候，通常会是对、啊、发动嘛、嗯？通常会是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养成一个可能日常沟通的习惯？
1: 其实随时都可以、啊，它就是一个直觉。
0: 嗯，
1: 大家可能会以为通灵是哦，我看到一个妈祖跑到我前面，然后跟我讲话，然后很明显没有，但通灵真的就是一个感觉，它对我来说就是感觉，
0: 嗯，
1: 一个念头跟一个感受。对，
0: 所以是像是比方说你可能走路走一走，哎，好像有一点感觉，就马上连上线。
1: 我是平常是会好好生活的啦，那太辛苦了。
0: 对，我想说你要怎么去控制说，哎，什么时候那个讯息要来，什么时候会来。
1: 我觉得我蛮好的是，就是我通常是我问了，或是我有问题我去问才会有答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他们走在路上就会有很多的能量跟讯息在干扰他、
0: 嗯、
1: 那种真的超级辛苦的、
0: 嗯、
1: 所以才说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对，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这些我们讲高频的存有好天使或神佛，就是他们是很尊重所有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
0: 嗯、
1: 人类你想要怎么玩，你想要把自己搞得多糟或是多什么，他们完全就是你 OK 就 OK， 他们不会、
0: 嗯、
1: 除非你可能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要去世，那你不小心做了一个太蠢的事，他会把你拉回来，顶多这样，但平常他们就是不干涉你。
0: 嗯，
1: 就我觉得那些比较高频的神明他们是这样，会干涉你的，或是会一直叫你去做一些事的，我觉得那个你可能就要感觉看看他是不是一个正面的灵，就是比较高频的灵魂。
0: 哦，
1: 对对对，所以我通常就是有问题他们才会问他们，然后会可能会有一个感受或是一个状态，我就哦好知道了这样。
0: 嗯，
1: 对对对，平常不会随便去跟他们连接、嗯、
0: 所以通常都是一连上线之后，通常那个回答就是开启这个聊天室之后、
1: 嗯、
0: 一问一答，然后你
1: 很像开启
0: 聊天室，
1: 没错没错。
0: 我就是在试图理解成一般麻瓜版的，
1: 对对对，
0: 翻译成麻瓜版，
1: 就
0: 开启聊天
1: 室，对
0: 对对，然后你一问一答，好，结束之后就结束这个聊天室。
1: 嗯，除非真的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才会可能在某个当下会有一个直觉说，比如说哦，我现在感觉要跟你说什么、
0: 嗯、
1: 那我可能会跟你讲一下、
0: 哦、
1: 但很少，对我来说我自己身上很少发生这件事、嗯、除非我可能在教学或是那个，当然另当别论啦，教学或是做个案，那个就是视窗都是打开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会有更多的讯息，但平常就是还是像个人一样在吃喝拉撒睡对
0: 那这样子你会推荐像、嗯、比方说像我这种一般的麻瓜，大家如果哎、欸、对这个灵性，我们不一定要说通灵啊、
1: 嗯、
0: 他如果对于这个灵性的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应该要从哪边开始接触？
1: 我觉得从任何你有兴趣的管道下手、欸、就是因为我当初也是从我有兴趣的去学、
0: 嗯、
1: 然后就是慢慢的去开展这个旅程，因为现在灵性工具太多了、
0: 嗯、
1: 好多好多好多，所以就是你对有什么有兴趣，然后你可能觉得这个老师你很想要跟他学习，你就相信你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对，虽然有可能会有一些弯路，可是那些弯路我相信都是你的灵魂会有学习的路，因为我自己也有遇过比较不好的老师，可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
0: 嗯，
1: 对，我就会在那个老师身上看到为什么我会遇到他，然后我要学习什么，就是所以就是会很鼓励大家，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相信你的心、
0: 嗯、
1: 或者是你可能会去，现在资讯超发达，你可以听 YouTube 或是听 Podcast， 其实有好多好多这些资料跟资讯、或者是你可能觉得上课很贵，你可能去买个书可能两三百块很便宜，
0: 嗯，
1: 就其实都可以。嗯
0: 嗯，大家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去听安子的 podcast 、欸、突然自入对，我想说你都提了，
1: 谢谢
0: 不帮对帮自己业配一下吧、
1: 哦、对，我的 podcast 叫小安子电台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所以会分享很多我在灵性学习上的一些体验、
0: 嗯、
1: 那我最近去年吧有跟我朋友开一个三个人的节目叫做零到一百、
0: 嗯、
1: 然后那个零是灵性的零到一百这样，然后它是一个 YouTube podcast， 所以它是会有影像的，然后里面就是因为是跟别人聊天，所以是用更轻松的方式在分享一些我们三个人

0: 的一些内跟灵性有关的内容、嗯、对，所以大家可以都去看看你比较想听哪一个都可以，
1: 对，找你喜欢的主题下手、嗯、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我相信大家就是像我一样这种麻瓜，大家就听到灵性这个词，我觉得大家一定对一个名词非常不陌生、哦、叫做显化
0: 哦，
1: 对，然后哎，为什么突然提这件事情，
0: 背脊凉凉的
1: 哎，其实我敢提也是因为我其实有看到安子有一篇文章在谈这个、哦对对对，我有认真在看社群哦。
0: 谢谢谢谢。
1: 那个时候刚好前阵子啊、嗯、就是前几个月嘛，显、嗯、化这件事情刚好被拿出来，
0: 发生一些事情，
1: 对
0: 对对，
1: 有发生一些事件、嗯、大家自己去查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你对于显化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显化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
1: 嗯，
0: 因为我就是其实灵性有一个说法，就是外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我好像上次讲过，
1: 嗯，有
0: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频率共振出来的，
1: 嗯，
0: 就像我说的，你可能一开始要通灵，为什么要帮自己设一个保护的能量，因为当你的保护确认你是在高频的状态下去通灵，你连接到就会是高频的意思，
1: 嗯，
0: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混乱的很愤怒很焦虑或者是很执着的时候通灵，通常都会吸引到相对执着的能量，那相对执着能量通常就不会是高频的神明之类，因为他们神明通常不会执着啊、
1: 嗯、
0: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显化就是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就会反映在你的外在，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以前的那种啊，就是你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新的房子，我就要想象那个房子长怎样长怎样，然后哇好漂亮，我已经住在里面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表层的显化，
1: 嗯，
0: 就是虽然它的道理是这样没错，可是你可以，如果我们要更深入去想，就是你为什么想要这个房子，然后为什么你现在没有，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或者是你真的想要这个房子吗？这个房子它带给你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房子是因为他要用房子来证明自己有车有房之类的、
1: 嗯、
0: 就是那个背后其实是一个就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1: 嗯、
0: 就像我说的那个我所通道的灵他们都会一直跟我说你去追寻你真的想要的，
1: 嗯，
0: 而不是外面跟你说什么样是好的、
1: 哦、
0: 对，其实这个是 一样的概念，对，所以显化对我来说它是无时无刻发生的，然后大家反而可以从，我们当然可以去显化，你可以去显化说我想要有很好的贵人跟缘分或是什么的，但是如果显化不出来，或许你也可以问问看为什么此刻的你显化不出来、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是你真的需要的吗？还是其实你的背后有一些你其实越显化越焦虑、
1: 嗯、
0: 因为你就想说 我很想要，比如说我想要我的收听数很高很高，然后你就一直在追求这个，结果追不到你就很焦虑，那你焦虑的能量其实也会在吸引焦虑的事情再让你看见，
1: 嗯，
0: 就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看见你内在状态是什么的一个法则吧，我觉得、
1: 哦、
0: 对，所以它是无时无刻在发生的，对我来说是这样、嗯、那你当然可以把它拿来许愿，但是更我觉得更好的反而是你去觉察你自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的状态不断的去提升也好，或者是更自在舒服也好，你其实所显化出来的外面的东西就会是你自在舒服的，
1: 嗯，所以显化它其实很像是一个过程嘛，就是比方说好，我今天我想要达成 A 好、
0: 嗯、
1: 我想要拿到 A、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不断的可能来回的问自己，哎、欸，我要达成 A， 我需要什么？我要做到什么？
0: 嗯，嗯，
1: 然后可能慢慢的会帮助你达成那个目标嘛，是这个概念吗？
0: 嗯，这可以说是一个显化，没错。
1: 嗯，
0: 可是你刚刚说你想要达成 A 的这个，我反而会想要问说 A 能带给你什么？
1: 哦，
0: 因为我现在的许愿会比较，也我也没有很常许愿，但是如果我可能许愿，可能就会是要求一切顺利。
1: 嗯，
0: 或者是一切以对我最好的方式发展，就我不会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宇宙丢给我们东西是你是意想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只执着在一个目标，你觉得只有这个目标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其实你会一直因为这个执着而没有去注意到可能其他有其实更棒更好的事情在发生。
1: 哦，
0: 对，
1: 所以显化它可以说也是一个你会调整的过程吗？可以这么说吗？因为我其实对于、
0: 嗯、
1: 因为最近大家就是我最近又很常滑到一个段音、
0: 嗯、
1: 他就是在说那个就是演蜘蛛人的那个演员、
0: 哦、对，他很会显化，
1: 对 对, 對、嗯、就说他很会显化、嗯、然后就让我开始很好奇说所谓的很会显化到底什么，因为你在镜头前看到他就是说、嗯、好，我想要跟谁一起演戏，
0: 然后就去了，
1: 对，就演到了、欸、对，我想要演蜘蛛人，然后就
0: 演到
1: 了, 演到
0: 了，对对 对,
1: 對，但是我没有看到、嗯

0: 说，那所谓的这个显化，它只是一个向宇宙许愿的过程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帮助你实现的概念？
1: 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不太清楚蜘蛛人他是怎么显化的，可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受是他说了这个愿望，可是他没有很执着
0: 啊。
1: 因为大家听那个什么显化法则，最一开始在教的步骤的最后一个步骤，通常就是你要放下这个愿望、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就是有那个我第一次学显化，就是你要一、你要先比如说我想要获得金钟奖好了、我就想象我走在金钟奖红毯上，哇，然后之后呢，哇，讲到我的名字了，我上台领奖，然后拿到那个金钟奖的感觉是什么，哇，台下都是人，然后我分享什么，你要先巨细靡遗的想象这一切，然后好像它发生了，好，然后你就要放掉这件事情，然后去过你的生活，就你不能执着
0: 哦，
1: 就这个是我一开始学的这个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或许这个蜘蛛人他非常会显化，或许就是他只是把他的愿望讲出来，然后他也没有很执着，他就继续过他的生活、然后就自然就是哎、我拿到了这样、
0: 对，
1: 通常我觉得显化会歪掉都是太执着，
0: 嗯，
1: 对，因为你要想哦，比如说我拿到，因为显化这个东西最一开始讲的是讲频率跟感觉，为什么你要想象你拿到金钟奖、因为你拿到你很开心很快乐的那个当下就是这个显化在做的事，他要把你当下那个很开心的频率放在那里，然后让你这个频率去吸引一样开心的事情出现、所以有可能你不是拿到金钟奖，但是你获得了一个哇你也好开心，比如说你跟一个你理想的伴侣结婚，然后你也是走红毯，然后在那个上面好多人在下面，然后你很开心很有爱，就是这个也是一样的频率，所以你不会知道它会怎么发生、所以我觉得放下执着好像也是，你不要去执着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我有没有拿到金钟奖，而是因为你如果没拿到金钟奖，你就会哦很失望很难过、那这失望跟难过就又是一个频率、跟你的本来那个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0: OK、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就是显化的最后一步是放下、
1: 对对对 对
0: 学会不执着是显化的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的元素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时间，今天安子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曲呢？
1: 我想要分享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对，但我还是好奇问一下、有什么原因吗？因为你最近很喜欢 Jenny。
1: 对， 我一直都很喜欢 Jenny。 Jenny 生日只跟我差五天哦。
0: 哦好吧，我相信其实 Jenny 应该也有非常多的歌迷很喜欢他最近出的这些音乐作品。好，那我们中场休息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通灵少女安子。
1: 耶、yeah, 大家好。
0: 对，然后上半集我们聊了很多，就是我自己一个麻瓜的角度提问，问了很多灵性的问题。我们问了这个通灵，然后问了显化，对不对？然后呢，下半场呢，我还想再问一个，就是也是我很好奇的领域，叫做冥想。
1: 嗯，
0: 因为冥想对我来讲，好像离这个通灵啊，或是离刚说的显化，又离我更近一点。
1: 哦，
0: 对，就是因为冥想，你很常会听到大家在说。
1: 你有冥想过吗？
0: 我跟你讲，我有试过，但是好像就是有一点失败。我也不确定那个是不是成功，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阵子刚好应该是要接近毕业，哎。接近大四的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
1: 很焦虑，
0: 很焦虑。那我就想说，大家说这个冥想可以睡得比较好，然后我就有试着播那种 YouTube， 不是会有很多那种什么
1: 冥想
0: 引导你冥想，对不对？引导你冥想的那种引导，然后好像有点失败。
1: 你的失败定义是什么？
0: 我的失败定义就是，他就是会要你可能你要放空，或是不要想其他事情嘛、但我就发现我好像很难让我的脑袋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然后当你就像你说有时候执着，就当你很想要放空的时候就更难放空了。然后就一个就是有一点找不到那个切入点的感觉、就到后面就是然后暂停，
1: 了解，
0: 好，我失败了，这样。对。所以我想要先聊聊说，哎、因为我其实会开始，我那时候会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应该是在网络上滑到，就大家可能有推荐说，哎、其实你冥想，你可能心更静得下来，然后你就是可能休息的状态、回血的状态会更好，这样子。所以我就想问说，那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就是冥想它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1: 我觉得冥想接在这边非常好
0: 哦，
1: 对，因为它跟刚刚的所有一切都有关，对，然后像 Randy 说他很焦虑，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冥想成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觉察到自己焦虑就是冥想的成功了。
0: 哦，哇哇，这段话很有哲学哦。
1: 对，因为冥想它其实我先就是可能有一些疗愈师会想说要证明一下，因为我在想你可能想要接触的是正念冥想。
0: 嗯哼，
1: 对，因为正念冥想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都不要做，然后你就闭上眼睛，然后呼吸，也不一定要闭上眼睛，你就是活在当下的去感受你身上所有一切在发生的事，包括你一直喷出来的思绪。对，这个叫正念冥想。那可能有一些冥想它会有主题，比方说什么我要去看见内在小孩冥想啊，或者是前世冥想，就是那个是有主题性的，你会跟着这个音档去有一些你潜意识的感觉跟流动。对，但我觉得大家如果第一个想要接触通常是正念冥想，就是这个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帮助你放松，帮助你好睡，帮助你思绪不要这么多的一个冥想。对，然后它确实就是它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呼吸，然后去，如果你有一直有情能量或者是情绪，不要讲能量情绪，就讲你的思绪好，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我现在坐在这里干嘛，我这样是对的吗？我那个东西还没剪完呢、这还有那个明天那个谁又要干嘛？我是不是还没有想好？然后就是开始一直喷，一直喷，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就是，我觉得它很像是在整理我们的，我们头脑这台电脑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很多思绪跑出来，尤其是现代人。对。我们平常滑手机，真是一堆资讯都全部炸到我们脑袋里，然后我们都没有时间把这些你可能不再需要的东西把它排掉。冥想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你可能会觉得你失败了，我觉得没有失败，可是可以给一个建议，就是这种时候你就是只要有你一些讯息跑出来，你就只要跟自己，跟你的脑袋，跟你自己说，哦，我知道了，这样就好。
0: 哦，
1: 你就说我知道了。好，比如说他又说，我明天要干嘛，好像没有用好，哦，我知道了，然后就让他流过。
0: 哇，
1: 你就他其实就是一个去看见的当下，觉察的当下。对，
0: 我觉得他其实好像也跟刚刚说的不要执着这件事情，
1: 对啊，就是把它放掉。
0: 哇，我确实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1: 对，因为、
0: 就是、知道了。
1: 对，因为很焦虑的人或者是很生气很愤怒的人，他们不想要焦虑，不想要生气，通常都会跟自己说什么，我不要焦虑，我不要生气。

0: 这个上次也讲过，
1: 对对对，欸欸、你记忆力很好哎、欸，你记忆力很好哎、欸，对，这个上次有讲过，还被我剪成 reels，
0: 就是他会，所以你越叫自己不要，他越会出现，所以你很焦虑，就是哦好，我知道我现在很焦虑，我知道我现在很生气哦，就这样、嗯，然后他好像就是会慢慢的流掉跟释放的就没有了，所以才会有人说静心冥想能够帮助，可能有一些人他是一早起来会做这件事，能帮助他专注。或者是睡前做这件事能够睡得更好，不会有做梦或是很多思绪的状态发生，这个就是冥想。然后为什么会说它跟我们刚刚讲的显化什么有关，其实它就是你就会在当下看见你脑袋的思绪跟你现在能量是什么，你都在显化什么。
1: 嗯，
0: 那这些东西你还要紧抓它不放吗？还是你就让它流掉放掉？
1: 嗯，
0: 对。然后如果你的状态慢慢从焦虑这些思绪慢慢流动掉，让你变得平静，其实你的生活中的能量真的就会是变比较平静的能量。
1: 哇、wow， 嗯，我觉得我这是有懂这个的精髓的、
0: 嗯、
1: 对，因为我以前确实是应该说其实直到现在我都还很容易，我平常不是会失眠的人、
0: 嗯、
1: 但是如果有时候那个脑袋里的思绪
0: 太
1: 多，对对对、嗯、那阵子可能太忙，然后一躺下来，像昨天就是这样躺下来就发现哇，你的脑袋嗡嗡叫的，就是那个很像那个弹幕，你知道吗？这样烧过来烧过去，
0: 哦、
1: 对，
0: 有特大的，
1: 对对对对对，很像那种弹幕的感觉，
0: 房租还没缴，
1: 对对对对对，明天的明天要干嘛？对，什么还没准备好？然后这样跑过去跑过去，那就觉得想说哇，什么时候把我就想说关机，好关了，该关了，不理他了，关了，但是
0: 没用，
1: 没用。对，但我
0: 下次用用看这个方法。
1: 对，我觉得知道这个很好，因为我给了他一个回应的，就是我回复完了这件事情结束了，
0: 收到了
1: 那个下次再说这样子、嗯、
0: 我蛮推荐你可以去试试看身体扫描，你去那个 Podcast 或 YouTube 打身体扫描的冥想，
1: 嗯，
0: 他就是他更帮助你在当下，就是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去感觉你的头顶的感觉，感觉你眉毛的感觉，眼睛的感觉，然后一路像扫描到脚底
1: 哦，
0: 然后通常一半就睡着了、
1: 哦、哇
0: 你试试看
1: 存起来我等下马上把它存起来
0: 你试试看，因为那个就是有一派这个静心冥想叫正念的、他们在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正念对于释放焦虑啊、或者是帮助你更活在当下是很有用的，现代人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1: 那像你刚刚说，你说冥想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体系是吗？
0: 会有主题吧，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正念或什么、它都是比较让你在当下静心，就没有叫你想其他东西，因为有的冥想就是大家上网查可能会什么金钱丰盛冥想，
1: 金钱丰盛
0: 之类的，就好多好多种
1: 哦，
0: 或者是你的冥想的主题 就你的目标是什么，有的人的冥想可能要疗愈内在小孩或者是什么、这种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引导者，他就会说好，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放松闭上眼睛，然后你感觉自己到一个什么美丽的花园，然后这个花园有什么，这个就是比较
1: 有这种的冥想，
0: 有这个就是比较主题性的、
1: 嗯、
0: 对。但如果你是要释放焦虑什么，我觉得正念静心这个非常有用。
1: 那你自己平常比较尝试的是哪一种？
0: 因为我自己就是会算是会通灵，或者是会我本来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不太会去听别人的引导、
1: 哦、
0: 我自己就是会在，其实我会自己在当下就是每天，如果我可能现在比较乱或者是什么的，我可能就也是会静心，我会去感觉我为什么现在很乱，或者是我可能有时候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开心什么的，因为你在情绪的那个当下你是没有，你是不知道为什么的，然后你会被这个情绪控制。
1: 嗯，
0: 对，所以回来我可能就会去问问看我自己我在气什么，
1: 嗯，
0: 然后去看看我现在怎么了，为什么我这么不爽，或者是我怎么样，然后这个不爽的背后有什么讯息要告诉我吗？还是就这样，就是它算是一个我重新整理我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对。那该怎么讲，更复杂一点，就是如果我要做一些能量工作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做能量工作，但那个就是跟觉察是不一样的、我可能就会说，就可能会知道我现在要疗愈一些什么东西，我可能就会开始做我自己的魔法。
1: 哦，
0: 对，是比较魔法系的、对对对
1: 对，进入到专业领域的部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是我们是一般麻瓜，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去听音档，但你是比较专业的，所以你有自己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可以引导自己的方法，这样。
0: 但我还是必须说，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应该越来越没有麻瓜了。
1: 哦，
0: 你会对这些好奇，其实

0: 你就在接收跟学习，然后你后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跟看见，我觉得不会是麻瓜、
1: 哦、
0: 对，比较像是你就不是这个地球的 NPC 了、
1: 哦、
0: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会一直顺着自己的生活，就是每天吃饭睡觉洗澡工作，这样一路这样下去，然后扮演一个角色，他就一路没有觉察的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那通常你会开始想为什么，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活在这，我要干嘛，这种时候我觉得你就不会是麻瓜了
1: 哦。
0: 对、嗯、
1: 所以第一步就是先从觉察开始，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静心冥想就是第一步。
1: OK OK 好，所以也推荐给就是大家
0: 或是正念，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正念、嗯、正是那个政治记号的正、
1: 嗯、
0: 然后念就是念头的念、
1: 嗯、想念的那个念，这样
0: 正
1: 念冥想，还有那个身体扫描。
0: 对, 对，身体扫描是正念的其中一部分。
1: 对，听起来是，我觉得应该是之后如果没有我没有失眠就是安子
0: 谢谢正念
1: 对，谢谢正念
0: 太好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就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每一集都一定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0: 原来
1: 对不对、
0: 哦、
1: 这个主题叫做、嗯、因为我们是来者何人嘛、
0: 哦、
1: 这个人其实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们节目以前叫做误入歧途，误入歧途聊的是物品、
0: 嗯、
1: 那这一次来者何人聊的是人、
0: 哦、原来如此，
1: 对对对、欸、节目是有那个系统性的、嗯、对，
0: 一个企划的，
1: 有衔接
0: 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想问说、嗯、对安子来讲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影响很大或者是很重要的人？
0: 我现在一直觉得是我的爸爸、欸
1: 哦，为什么？
0: 对，因为其实我在走这个疗愈跟疗愈的学习的路上，我刚刚不是有说我有把很多框架或是信念拆掉吗？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我的家庭，
1: 嗯，
0: 就是会发现你在过程可能有一些是你学校老师告诉你的，但那个不是真的，然后到后来你会发现是家庭教育带给你的，可是那个好像不是最适合你的。嗯，对，然后我自己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我爸爸影响我非常非常深。对，然后因为爸爸也是我们家里算是最有权威的角色，
1: 是，
0: 所以从小就是爸爸会跟我们说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小时候做错事了他可能就是会教训一下，然后最后再告诉我们，再跟我们讲道理、
1: 嗯、
0: 就是我很多观念都是从我爸爸那边 学来的、
1: 嗯、
0: 跟体验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会想要回答是我爸爸。
1: 嗯嗯，那你觉得就是你爸爸小时候灌输，不要说灌输、
0: 嗯、
1: 教导给你的这些观念、
0: 嗯、
1: 对于你后来长大以及出社会后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吗？还是说其实反而他的这些观念是让你去反思说
0: 我觉得是一个束缚。
1: 嗯嗯，
0: 对对对，可是我当然不会说是我爸爸的错，
1: 对，
0: 因为那就是他想要照顾跟保护他小孩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对，然后他在用他觉得对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可能时代的变迁啊或者什么的就这个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他们讲的话跟他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方式其实深深植在你的整个细胞里面、嗯、因为我就是他生的嘛，我一半基因是他给的，
1: 对对对，
0: 那也是他把我养大的，我们吃的食物什么都一样、嗯、所以你会发现会很挣扎，就是你在那个、
1: 嗯、
0: 你想要成为自己想要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的过程中，这个来自家庭的习惯它是会一直绑住你的，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自己的这题的答案会是这样，然后但我也不会说它不好或是好，就是它是一个我的可能就我就会说是我的灵魂想要学习的一个旅程，所以他选择这个家庭、
1: 嗯、
0: 然后来给我这个学习吧、嗯哦、
1: 而且其实有束缚才有挣脱跟打破，
0: 对对对，不然我如果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我要干嘛？
1: 对对对对，就其实是有那些东西存在，所以才有存在后来的你去打破它，
0: 对，
1: 或是去重新思考它。
0: 对，然后我可能才会同理到一些人，他或许也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
1: 嗯、对，所以呢、嗯，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大家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跟自己爸妈也好，跟亲朋好友也好，可能会有一些大家的想法上或是观念上不同，
0: 嗯嗯、
1: 或者是你发现你认识的世界跟他们教导给你的世界并不一样，
0: 嗯，
1: 但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自我探索跟开发一个很好的过程，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快问快答游戏时间。
0: 好，
1: 对，快问快答呢，我们就简单的来玩个两题就好了。
0: 好的。
1: 好，嗯，第一题，我觉得这一题还蛮有趣的，就是呢，如果你的朋友知道你会通灵之后，最常问你什么问题？
0: 快问快答，怎么是这？
1: 这点困难吗？这点困难吗？

0: 有点难。
1: 对，你不会就是接触到，比方像我这样，知道你会通灵，开始就有问题想要问你这样。还好，
0: 还好哎、欸，完蛋，答不出来、欸。
1: 大家都很自然的接受这件事情。

0: 我把这题摆在这里，就是因为我相信有的人可能你就是不相信这件事情，嗯，然后你听完一整集下来想说干嘛聊这个，这不存在啊，这没有啊，这干嘛，但其实这都是一个认识跟学习的过程。
1: 那我会觉得很有趣，他完全不相信通灵，他还听得完呢。
0: 啊，对啊，对啊，我不知道他可能就是
1: 太感谢你了，
0: 对对对，对啊，对，就是反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说，就是今天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带大家认识这个灵性的领域，
1: 了解，
0: 无论你相信与否都没关系，嗯，对，你可以当一个 podcast 听一听，哎，认识一下这个领域是怎么个运作的方法，对不对？真的有兴趣的话，当然你还可以更详细的去认识。好。接下来呢，有一个我们就是非常有趣的安子今天带来的，
1: 对，我带了一个牌卡，然后想说抽来送给听众，就是一句话，
0: 对，就在节目的最后要送给听众一句话，
1: 来问看一下。
0: 好，所以他这就是一个当下就是抽，只需要抽这个动作，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好，那我们一起，你一到十五给我一个数字，
0: 好，十三，然后就给太长了，开始数着。
1: 好，这一张
0: 好，十三
1: 哦，哇，它很简单耶，它就五个字，相信我可以，
0: 相信我可以。
1: 你刚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0: 你说我刚在想什么吗？
1: 你相信我可以，那你现在直接想到的是什么？你觉得你可以什么？
0: 就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1: 太好了，
0: 对对，
1: 那听众现在当下也可以想想这个相信我可以五个字在你心里有一个什么答案，就是这五个字是在跟你说什么。
0: 嗯，
1: 对，
0: 因为像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喜欢立 flag 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对外讲说哦，未来三年内我要干嘛，或者未来想要达成什么。对，没有，但我会自己跟我自己讲。就是我只是不喜欢讲给
1: 别人
0: 听，
1: 哦，
0: 对对对，就讲给别人听，好像有点就是
1: 害怕如果没达成
0: 怎么办。对对对，哦，但是我会自己就是自己对自己许愿了，就自己在内心许愿说啊，之后希望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相信我可以。
1: 太好了，好棒哦。
0: 对对，这期节目呢，对，大家也可以把这句话好好的收起来。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然后谢谢安子就这么精彩的分享。
1: 谢谢。
0: 好，节目的最后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歌曲呢？
1: 嗯，我就分但一样是 Jenny 的歌。
0: Jenny again。
1: 对，他的 Zen。
0: 好， Zen， 对不
1: 对？
0: 对，
1: Zen。 对，
0: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跟我们线上的观众以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咯，拜拜，
1: 大家拜拜。
0: 对，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一首来自 Jenny 的 Zen。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2: 世新广播电台，让您。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好，

是城南温室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书院跟各位介绍54则翻播快刊三卡丁午安。一日一句台湾俗语讲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翻播快刊三卡丁午安。这讲的翻播指的是这个平埔族的太太啊，这个不是恶意的，主要的是因为他习惯语是这样子啊。那么快刊，因为他们这种婚姻就叫做砍旧嘛啊，所以说快刊啊。那么三卡丁午安，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形了。那么过去的这种这个煮饭的工具呢是很简单的啊，那煮饭的那种锅呢，主要的三块石头啊，用三块石头放着就可以把那个顶呢把它顶住啊，把那个锅呢顶住呢就可以煮饭了，可以煮菜了啊。可是到底只有三只脚就比较不稳啊，比较不稳啊。人家说三卡丁恶安就是不稳的意思啊。那么快刊呢，就是他们很快的牵手，很快牵手就是很快的就结婚了啊。那么他主要的意思是要介绍，因为前面是说一个某靠养三个提供做还不吃好啊，但是吃好是吃好啊，后面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因为结婚以后你娶了这个原住民平埔族原住民之后，你以后都要过日子，要过生活，要是过生活了，这个事情就难搞了。所以说翻播快刊三卡丁午安啊，因为三卡丁很容易翻掉啊。那么如果万一这个婚姻不能持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不是像汉人的这个大沙文主义说七修啊，把对方给修掉了，是倒过来，是平埔族的原住民把你修掉了。那么怎么样修呢？简单的很，把你带来的斧头柴刀给你丢出去，那你就只好摸着鼻子走路了啊，也没有什么离婚手续的啊。那个你那个出去收获用的那个网袋子给你往门外一丢，你就乖乖的走路了啊，这么简单。然后明天他就有新的男人来了啊。所以这些有了平埔族的这个卢安卡要很拼命的，不很拼命人家到时候就不要你了，就把你 get out 了啊。所以说翻播快刊三卡丁午安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10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最正式的续

作《坠儿》。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罪恶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罪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罪恶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那这礼拜呢如果你有在注意电影上映的资讯，应该会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又回来了，那就是恶灵古堡。这也是我本周最期待的一部电影哦，而且呢这次并不是续集，也不是把上一集接着拍下去，而是他又重新来过一次。在2002年呢我们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恶灵古堡，2017年恶灵古堡最终章由这个米拉乔瓦维奇主演的 Alice 故事画下了句点。2021年呢恶灵古堡首部曲拉昆市又重新把故事拉回游戏角色与浣熊市。到了今年呢2026年恶灵古堡爆发夜又再次重新开始。如果你不是恶灵古堡的玩家，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疑问哦，那就是所以这到底是第几集？答案呢是根本就不用算，因为它不是接着前面的故事演，而是又重新诠释这个 IP。 今年这一部呢由速解凶器的导演扎克·克瑞格执导，主角也不再是我们熟悉的 Alice、 Leon、 Claire 或是 Jill， 而是一个叫做布莱恩的医疗快递员。而这个人呢他跟以往电影我们看到的这个主角 Alice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是个英雄，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探员，更不是拿着枪就可以一路把这个僵尸杀得精光的超级战士，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这个呢我们把过去将近20年来的恶灵古堡电影全部摊开来看，就会发现恶灵古堡它一直都在变，从2002年的地下研究设施到 Alice 他一个人打遍天下，从游戏角色回归的拉昆市，再到今年这个我只想活着下班的医疗快递员。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恶灵古堡爆发夜到底想把我们带回哪一个恶灵古堡呢？如果有玩过恶灵古堡的观众应该就很熟悉，就是这个游戏就是你会面对一堆僵尸。而我自己本身呢虽然是非常热爱恶灵古堡之前以 Alex 为主角这个系列的这个电影，但是呢就是我是先看电影后来才去玩游戏，然后刚玩那个游戏我就是受不了，就是那个僵尸的 jump scare 真的是让我太没有办法尽情的投入那个游戏，我就是一直疯狂被吓到，所以后来就放弃了。不过呢这个恶灵古堡的电影我是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就是恶灵古堡回顾的时间，然后我就会一直重复看重复看。所以呢这次的这个恶灵古堡爆发夜其实呢就是非常接近游戏的这个状态，就是主角他并不是特种部队，也不是变异人，也不是超级英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跟这个游戏最原始的那种恐怖感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呢重点是
我不是要把多少僵尸全部打败，

后把这个世界恢复最原始的样子，而是如果今天我是电影中的这个角色，我可以活多久呢？在这个恶灵古堡最一开始，2002年，接着呢到2004年的《恶灵古堡二：启示录》，2007年《恶灵古堡三：大灭绝》，2010年《恶灵古堡四：阴阳界》，再来呢是2012年《恶灵古堡五：天谴日》，最后在2017年《恶灵古堡最终章》结束。而这六部呢，都是同一个时间线，由米拉乔瓦维奇饰演的这个 Alice 角色，但这个角色呢，在游戏本身原本是不存在的，它完全是这个电影的原创人物。因为呢，我们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2002年开始的《恶灵古堡》，其实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游戏搬上，就是电影的这个大荧幕。他呢，就是拿着这个《恶灵古堡》的世界观跟元素，重新拍了一部电影。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游戏中的 Umbrella Corporation、 T 病毒、僵尸、变种生物，也会看到里面的那些游戏角色 Jill、 Chris、 Claire 这些出现。而电影真正的主角呢，一直都是这个 Alex。 六部电影从这个地下实验室一直打到末日世界，规模越来越大，然后动作越来越多，角色呢也越来越强，变种的生物也越来越奇葩。而这整件事情也慢慢的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也就是呢，这个《恶灵古堡》本来它就不是动作片，也不是恐怖惊悚片，它是一个恐怖游戏。而今年这部《爆发夜》，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呢把整件故事好像把它倒过来。Brian 他不是 Alice， 他也不是 Leon， 也不是 Chris， 也不是 Jill， 他就是一个医疗快递员。那导演呢也讲得非常直接，他说他想拍的是一个如果把自己丢进恶灵古堡游戏里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故事，他自己就是玩家视角里的那个完了我不会用枪，我不知道这个可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打僵尸，我的子弹只剩下两发，我前面好像有东西也是什么，但我还是要过去，我要存活下来。导演自己本身有提到，他最喜欢的呢就是游戏里面的资源，就是你还剩下多少子弹啊，然后你的那个血包，你的补血的那些东西还有多少，身上要带着哪些东西，你看到那个敌人你要开枪吗？如果你现在把子弹全部用光了，五分钟之后，如果你遇到一个更难打的怪物的时候，要怎么办？这种恐怖呢，跟突然跳出一只怪物吓你其实不一样。它比较像是，我知道前面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打，但是我同时也必须要继续前进，继续走。这就是这个生存恐怖。导演也表示说，这正是他希望带回电影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感的，因为我在就是那个做梦的时候，我也时常梦到这个恶灵古堡世界的这种梦，不管是可能像是我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突然出现僵尸，或者是我在下水道突然冒出僵尸，或者是我在那个已经不能驾驶的列车，然后一直不能驾驶那个火车，然后我在睡在里面逃跑的时候，然后我要使命把那个火车启动，然后才能躲避僵尸，这诸如此类的这种梦境，我在其中其实也是一直在想着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存活下去，我要怎样可以甩开那些僵尸，我要怎么样可以到达这个最后存活的这个终点。而这里呢就可以看出今年这个版本的恶灵古堡跟过去电影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因为之前的这个 Alex 他是有看的观众就知道他是一个复制人，就是他那个

保护伞公司一直用它的基因，然后想要去蜕变出一个生化武器，可以打败这些僵尸，所以就是一直改变它的 DNA， 然后让它越来越强，没有办法让这个僵尸侵蚀它，然后用它的这个血清，要让最后那些冰冻在地底。现在算地下堡垒的那些有权势的人，因为他们原本一开始他们的计划就是他们要清理地球嘛，所以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科学家研发出那个血清之后，然后把地球做一个就是大清理，就是用这个 T 病毒，然后毁灭大多数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比较低等的人类，然后塑造出一个最后只剩下那些有权势有钱，他们觉得我们是被筛选过的那些人类，然后打这个血清，然后就会有这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呢，故事中这个主角爱丽丝，她就是随着每一集，她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她呢可以很会用枪，然后她那个也很会打架，可以面对各种变异的僵尸，然后我自己是觉得看他在打斗的时候，这种恐怖的事情，因为你就知道他会赢啊，你就知道他很强，所以这种恐怖感觉很常就是会变成哦，好爽，爽片的概念。所以呢，会开始期待说，那下一个变种生物是什么？然后 Alex 他又会怎样耍帅？所以呢，它的恐怖元素就会开始加上一些科幻啊，一些动作啊的部分，甚至呢，到这个《恶灵古堡五天前日》的时候，电影已经有非常强烈的动作片的色彩。而今年的爆发夜呢，目前官方释出的设定就是，我看预告啊，就是一个人，然后在晚上，然后他背负一个任务，结果呢，突然那个僵尸开始出现。所以呢，我后来觉得那个恐怖片，就是你主角太强，大家都知道他会赢啊。然后甚至在那个最后一集，就是《恶灵古堡》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很期待，因为暌违了，就是距离他的前一集暌违好多年。然后他终于上映之后，我非常期待。但是去看的时候呢，本来他就是把所有的过去的那些爱丽丝她遇到的关卡以及遇到的这些怪物全部集结在一起重新来过，然后秀给你看，然后爱丽丝再重新打一次，然后最后好像有出现一个比较恶的怪物吧，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电影看完到最后的时候，我整个大反胃，我觉得超想吐，因为真的是太恶。对，所以最后一集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新意，但就是有一点，就是那个整体回顾，这叫什么？清算吗？清算自己的那个总分。对，那所以呢，其实新的这一集我很期待。在之前的电影，我可能某一部分后来是想要看这个米拉乔瓦维奇她的演出，以及 Alice 她这个角色的魅力，而这次的这个恶灵古堡，它是真的会有让我身临其境的这个感觉。所以呢，这个主角好像非常重要，他没有很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面对任何事情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是主角是 Alex 的时候，我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成功，甚至他还有复活的能力。而今天的角色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跟我一样，那每一次这个开门的瞬间，或是遇到这个转角要去继续往前走，然后但是又不知道说会不会出现僵尸，或是走错路，明明这是走过的路，走一走发现啊，这不是我原本来到的地方吗？或是这个经过一些有声响，有一些影子，然后不确定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选择的时候，都会带给观众这个恐怖的压力。我觉得呢。

这就是今年这个版本最令人期待的地方。那其实我也蛮好奇，为什么恶灵古堡要一直重启呢？不得不说，我其实就是恶灵古堡每年我会一直重复看，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哦，我觉得很爽，对那些画面，我觉得很刺激，很过瘾。所以呢，就是我也私心期待米拉乔维奇他在这个恶灵古堡系列的 Alex 可以再有一些新的东西让我看到，但就是不可能，这我也知道，因为他最终章就是这样了嘛。所以呢，我就是只能一直回顾，一直回顾。而再回到这个重启的问题，很多长寿 IP 都会遇到同样的困境，就是如果故事一直往后拍，新观众就会越难进场，而就是等于说你第一集没有看，第二集看不懂，第三集又会需要知道前情提要，到了第六集呢，已经没有人知道，下面这集要再演什么，就是会没有办法让新的观众非常快速的进入这个故事。所以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重新开始。2021年的这个恶灵古堡首部曲拉昆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重启，重新把故事放回去这个浣熊市，也把那些游戏角色 Claire、Chris、Jill、Leon 这些带回真人电影。但是呢，在今年又再一次的换了方向，这次甚至连大家熟悉的游戏角色都没有放进来。而导演的理由其实很直接，他说呢，如果只是为了想要让这些粉丝开心，硬把这些游戏角色放进来，他觉得不自然。他希望呢，可以先自己把故事讲好。所以今年的爆发夜比较像是在问，如果不靠这个超级无敌强的 Alex， 也不靠 Leon， 我们还能不能拍出一部像恶灵古堡，就是像游戏恶灵古堡的电影？所以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今年这个恶灵古堡的一个有意思的挑战。那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把时间拉回2002年第一部的《恶灵古堡》故事呢，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的恐怖电影场景开始。我还记得，一开始它就是在一个真的像古堡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名副其实就是有恶灵的感觉，因为它很灰、很空，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死气沉沉的样子。那它其实是一个地下研究设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游戏的这个主轴保护伞公司 Umbrella Corporation 在地下建造的一个研究设施。而在某一次事故之后呢，这个 T 病毒外泄，研究设施被封锁，里面的人呢就是死亡，然后感染。而这一群人必须在这个已经失控的地下世界，这就是第一部的电影基本设定。而我们第一次看到 Alex 的时候，就是他完全是一个谜样的角色，因为呢他失去记忆，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他是谁，观众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一开始甚至也不知道说这就是一个僵尸的世界，而是呢会慢慢从一点点的线索，就跟着这个故事里的角色 Alice 一起发现，为什么全部都是尸体，然后所有的通道都被关起来了，电脑也锁起来了，而实验室一直会有一些影子啊在那边移动，然后一层一层探索这些未知空间的这个设计，其实也非常接近游戏，就是让你一层一层的揭开说你到底要去面对的是什么东西，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房间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但你会知道接下来我会有不一样的东西需要面对。而想要迅速的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把前六部电影也快速讲一次，就会发现就是这系列会越来越夸张。第一部的重点呢，就是有点像是基础设备

0: 说明，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个地下实验设施啊 ，T 病毒啊，然后以及 Alice 这个角色。那第二部的启示录呢，故事就来到这个浣熊市，也是游戏角色 Jill 的出现，浣熊市也正式成为这个灾难的核心。也就是城市开始被感染，然后有一些人幸存嘛，这些人想要逃出去，然后保护伞公司也开始介入，所以呢，第一集就比较像是这个密闭空间的恐怖，第二集就开始扩散到整个城市，而第三部大灭绝呢，整个规模又在往外扩，已经不是一座城市出现问题，而是全世界都就是被这个 T 病毒给感染，让全球局势发生改变，开始进入这个末日生存的故事。而第四部阴阳界呢，又进一步扩张世界，然后整个电影的动作场面呢，也变得非常夸张，也是电影中第一次加入这个 3D 的技术，让整个视觉风格又更加的强烈。那天谴日呢，更是加入了这个大规模的动作战。Alice 她已经不是第一集那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就是她电影一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战斗。而最后的这个最终章呢，就是把这个故事整个收回来。所以呢，她就是恐怖、动作、科幻，然后最后带到整个世界末日的这个情景，最后呢，再做。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完结。那2002年的《恶灵古堡》跟2017年的最终章是一样的吗？其实是，名字是一样，但是电影的类型也改变很多。那再来呢，2021年的这个就是《恶灵古堡》首部曲《大昆士》，就是整个制作团队在告诉我们，哦，我们要回到这个游戏。所以呢，他把这个游戏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元素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这个版本跟 Alice 系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是一个全新的电影女主角，然后来带着观众走，然后来拯救这个世界，而是把游戏原本的这些角色都带进来。然后如果你是这个游戏玩家，就会看到非常多熟悉的元素。但是呢，它最后还是没有成为一个长篇电影系列，而在就是今年这个2026的爆发也就又来了。所以呢，我还是非常期待啦，很想要进电影院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我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就像是我自己会在这个僵尸世界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虽然说在梦境里面我也很常就是模拟这件事情，那不过做梦梦一梦就是会在一些想要继续的地方就是突然醒来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电影就有点像是这个游戏体验啦，所以呢，应该蛮多人会去看这个 IMAX 或是 4DX 的版本，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值得的哦。然后今年还没有就是开始我的恶灵古堡回顾，主要呢是因为各个串流平台的恶灵古堡好像都找不到，然后有看到影集版，但是影集版真的就是不是很合我胃口，可能我很喜欢蜜拉乔奥维奇，不确定，但反正就是很多串流平台上我都看不到，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回顾一番，觉得有点可惜啦。不过呢，今年电影即将上映，我也是期待很久很久。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3: 庸俗就

然后呢，到了这个应该算是节目的尾声，就是也想要再更新一下自己的近况。我是9月的寿星，所以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反正就是我刚过生日啦。那，上一集还是上上一集有稍微聊到，就是近期的生活做一些变动。那主要就是我从这个台北搬回我自己的家乡台中，那其中一个考量就是呢，家里的就是反正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奶奶，她身体不是那么好，然后刚好台中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机会，所以就各种的评估下，我就觉得那我好。

程可以回台中，照顾奶奶，然后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工作可以尝试，那看看说这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未来。所以呢，就是这个决定也才刚做完没多久，然后也还在熟悉工作的这个阶段，然后刚过完生日，隔天呢，就是奶奶就离开了。一开始就觉得啊，怎么会挑日子在我生日隔一天，就是要让我永远记得，或是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就想到啊，隔天是奶奶的忌日。但后来跟我爸聊了一下，就是他就说，奶奶对我很好，她没有挑在我生日那一天，然后挑在隔天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也觉得，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中，觉得她很辛苦，然后年纪也大了，然后没有预感说她的身体状况不是这么好，所以，也有做好心理准备，但就是没有料到说刚好在我生日的隔天发生了这件事情。那其实没有到那种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但心里还是会伤心，就是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亲人离世了。我觉得在最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因为就是我有回来照顾他，然后在照顾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眼神上的交流。那奶奶在就是最后的这个过程中，主要就是因为她本身就有重听，戴了助听器也听不到，然后在后期她也不太开口说话，所以等于说在跟她讲话的时候，然后她只能跟我们有眼神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应该是，我不知道他最后在听到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或是我在喂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东西好吃吗？可能他最后也没有这些味觉或是这种品尝食物的感受。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没有办法跟他再有对话的机会，就是很久之前最后一次跟他对话应该会是在半年前吧，然后就是没有那种好像可以跟他做最后告别的对话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有把想说的话说了，然后也有看着他就是慢慢走向生命的尽头，然后我也觉得他解脱了，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就是这一生最好最好的一个 ending 了吧。因为也不希望他就是继续有一些身体的病痛，所以呢面对这个生命的离去之后呢，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就是要处理，像是告别式啊，然后遗体跟骨灰要怎么处理。现在应该蛮少就是会土葬，大部分应该就会是火化之后，然后可能放到灵骨塔，然后放到家族的这个塔里面，或者是有一些是有树葬啊、海葬啊这种。那其实做这个决定的人就答案不会是我嘛，那就会是儿子女儿。那儿子女儿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会面临一些需要讨论的空间。那我自己私心其实是希望奶奶的就是骨灰可以存留在我种的樱花树下面，因为离我家就在我家外面而已，就很近。但就是可能我的爸爸

就会觉得嗯，好像还是应该放在凝固塔里面，然后有一个塔位这样子。所以呢，就没有做，我也没有提出这个想法。对，反正就是遵照他们大人的意志，大人的想法，没错。就是我觉得要处理这些东西，就是你在悲伤之际，然后你还要让自己保持理性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也延伸想到，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个回台中的决定，我有一个最挣扎的部分，应该就是因为跟另一半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调整到自己彼此，我觉得目前是一个很不错的相处状态。但是呢，我必须，如果我做出回台中的选择，那我就得先打破这个我们原本已经调试好的生活方式，那就被迫要远距离的概念。就是呢，我自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远距离的人，所以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就自己很挣扎。对的选择跟我想要的选择，就是我一直在拉扯，但我最后还是选了回台中。就是一方面我相信，就是我们可以撑过这段时间，然后迎来想要的生活。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努力看看，但就是没有想到，会非常的煎熬，或是我会过得很不快乐。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可以回到那个快乐的生活。那也会怀疑说，我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让我回到那个快乐的生活。一方面就是现实的考量啦，能不能好好养活自己。那我其实最近想到的一个是，就是告别式这件事情。以前我可能没有很想要结婚，我就觉得哦，结婚就是一张纸啊。然后后来呢，过一阵子就是想到哦，那如果今天跟自己的另一半没有结婚的那张纸，然后我们一起生活，身边只有彼此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当然是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啊。那如果今天去了医院，需要签名的时候，我是不能签的，因为我就是在法律上来说，我就只是一个朋友。然后如果说，当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但如果今天生命突然就是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的角色只是一个朋友，我不是配偶。那今天在告别式上，我就只是一个女朋友的角色，或者是在讲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嘛，就是亲人离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如果有相关经验或是有了解相关事情的人就会知道，配偶过世、父母过世、小孩过世是可以请丧假，然后丧假有应该是10到15天之久。那如果今天我的另一半，就是我男朋友，就是不小心怎么了，我是没有任何假可以去请，然后去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就我可以请事假，但我不能请丧假。所以这件事情又让我意识到，就是好像让我有一点点迫切想要结婚。就是我觉得我如果人生中要可以完全对另外一个人负责，那是不是真的要透过结婚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很全面的为他负责呢？

当然我本身就是觉得哦，结婚当然是要我跟这一个人愿意走一辈子。那我一开始也没有觉得哦，我跟这个人走一辈子，我就一定要用结婚来证明这件事情。可是，发生这些人生的一些阶段出现，开始意识到结婚其实是不是只是代表说我会跟他走一辈子，而是我要为这个人负责，然后，我的伴侣跟我是有，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嘛，但是会因为结婚这件事情，我们彼此就有了连结，所以我会突然觉得，我结婚这件事情的意义对我来说好像变得更重大，所以变得好像我现在对于结婚不是这个。哦，你很爱我，所以我们要结婚。就我本来没有觉得很爱对方就一定要结婚，用结婚来证明什么。但我觉得这会变成是对我们彼此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对方做什么。有这个结婚这件事情，我才能为你做什么。所以，我突然很想结婚。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就是简单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心境跟发生的事情。只能说，人生要把握每一个当下、每一个时刻，跟每一个珍惜的人。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有什么话想说，就是把握可以说的机会，然后不要赌气啊，不要有心结。就是任何事情可以当下解决，当下说出来，然后说开来，那就把握这个机会，然后珍惜每一个相处的时光，因为你不知道随时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T 病毒出现，然后僵尸感染全世界不一定，对啊，所以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本周的粉膏自影情迷烧片事告辞到一段落啦，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2: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4: 勇敢飞向，勇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同学们，这个星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暌违了大概四个月，终于又来到了这间管院一楼的影音播客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直播，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今天呢，刚好外面就是我们新生还有大三生都有在持续的做健康检查嘛，就是有一系列的流程，所以今天外面算是非常的热闹。对，因为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是在我们全媒体大楼的七楼那边做直播，所以真的今天又回到了这个外面充满一群人潮的一个直播间，觉得充满了一种归属感吧。对，但是也是觉得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在外面，因为在楼上都没什么人嘛。对，所以就觉得在上面可能是比较舒服，那在这边可能就是充满了那种斗志力，所以今天呢也是会跟大家多聊聊，然后也是带来一些精彩的互动欢唱等等的环节，来在今天的直播呈现给大家。好，那大家来到世新，就是在暑假经过了长达三个月左右的整修还有一些装潢嘛，大家也看到许多全新的世新样貌嘛。对，那讨论度蛮高的，就是在我们图书馆的六楼那边，就是有 PS5 还有 KTV 啊，然后有新增一些漫画区，还有许多的懒人沙发嘛。对，就是应有尽有。对，那因为这个讨论度在脆上啊，或是也有上新闻的，然后有受访一些来就是在图书馆的一些同学还有老师们嘛。对，所以可能大家多多少少有看到，不管是世新人还是外校的人，可能都有看到我们世新的图书馆变得就是全台目前唯一就是图书馆有装这种 KTV 啊 PS5 的这种设备。对，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是什么。对啊，因为像可能有些同学就是也有说，就是为什么装了这些东西，但是 Adobe 的系统已经就是慢慢的要撤回那种。对，可能广电系啊，或是口传吗这种新闻之类的学系的同学可能会比较有共感，因为可能平常在系上有一些作业啊，或是有一些必修之类的，都是会需要用到这种 Adobe 的各个系统嘛。对，所以也是如果真的很需要的这种同学，也是可以多多的就是向自己的权益发声。对，看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变嘛。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到这边管院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喷水池。对，也是大家也是很多人会来这边打卡，然后也会有人在那边投币，就是很像许愿池的那种概念嘛。对，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那边光顾一下，它长得有点像环球影城嘛的那种感觉。对，那再来就是我们除了 这些装潢之外，还有一个蛮大的变动，就是系办嘛，系办就已经变成了联合办公室，就是好几个系所就是集中在同一间。对，然后现在的以前的那些系办都已经变成一些什么教师研究室啊，或是一些各个老师的空间，就已经没有系办姐姐这种职位了嘛。对，都变成就是负责哪个系所的业务这样子，他们是这样子自称的啦。对，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像我们公广系其实发生一个蛮荒谬的事情，就是我上礼拜的时候就是刚好有跟我妈妈来到学校，然后又碰面那个我们现在最新的就是系秘，他现在已经不叫做系秘，他们是说他就是负责公广系的业务姐姐这样子。对，那他以前是广电系的秘书，然后现在被调来公广系。然后因为我们系办就是之前就是不管是系办的行政人员啊，或是各个教职人员，就是因为这个世新的许多改革，然后就做了蛮大的变动。对，然后就是多多少少交接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没有交到非常的确实，然后我们公管系就是因为我们以往

大概7月底或是8月初，就是会在我们的大群组啊，就是公布各班的班导是谁这样。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已经开学前一周了，都还是没有收到这个讯息。然后我就刚好因为有去联合办公室那边嘛，然后我就顺带一提一下，然后他们就竟然跟我说：“哈，有这件事吗？有班导吗？有需要有班导吗？”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我不知道其他的系是不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交接的时候就没有交接得很确实，然后就漏掉了这个部分了。对，然后因为他们之前交接的时候，就是以前的系办姐姐那时候有3个，然后现在只剩一个了，就是负责公网系的嘛。然后他们那时候交接完，然后就退出群组了，所以那些旧的资料呢，也都还没办法，就是再继续用，因为他们已经退出了，所以最后变成怎么样呢？就是我在跟现在的这个系办的业务在做交接，我觉得很荒谬。我是一个就在校生嘛，对，没有任何班级的干部，然后也没有任何什么系学会、学生会都不是我，对，我都没有这些职务。但是呢，就蛮荒谬的，就变成我在跟那个现在新的人交接，就是把一些可能群组的一些旧资料啊，就是可能以往他们公管系的一些发文形式是怎么发的啊，然后一些就是班导的公布是怎么去分配什么的，对，然后都是我在以前的那个我们大群组，然后交给新的这个负责人，就觉得如果说如果我当初上个礼拜四我没有提出这个班导没有分配的这个需求，对，那会不会我们系上连班导都没有了？我就觉得很荒谬，对，然后就我提出来这一天的隔一天之后，哇，大二、大三、大四每个班都有班导了。我觉得这是上礼拜在公管系做的丰功伟业，我觉得很值得嘉许。好，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各个行政人员就一直调动嘛，所以像我现在目前大三了，我可能就是已经在公管系有了3年的时间，第3年。对，那可能新的负责人，他们可能是新来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在校生，如果发现有一些可能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没有这个东西的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些有一些呈现嘛，那你可以就是主动的去跟一些负责人去做一些提点，做一些联系，然后帮忙他们，我觉得都是我们学生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对，那也就是大家多多照顾一下，就是现在因为行政人员就是一直调动嘛，所以对，身为学生就是多多的帮忙。好，那今天呢来到这个直播节目呢，就是因为太久没有来在这边了嘛，然后因为我们图书馆的 KTV 算是蛮难借的，我那时候之前有借到一次，然后结果呢他就好像登记错时间，所以我就没办法去 KTV 了，所以我觉得好久没有在这边唱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享受了这个一人 KTV 的这种包厢感，而且外面还有好多的观众哦，觉得好棒哦。对，那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的世新的全新的面貌有什么看法？那大家一进来这个世新，一进山洞口，看见了许多山，对，就是一个开门见山的概念。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欢唱这首张惠妹的《开门见山》。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刚才跟大家一起欢唱了这首《开门见山》，对，真的是对大家开门见山。对，刚才看到玻璃外面有些人来偷拍，没关系，就是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欢唱。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聊聊就是关于我们因为开学了嘛，想要来聊一些关于学生的一些可能课堂啊，或是等等的一些议题，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之前的一些经验，对，学习等等的。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要上台报告，然后你就会可能台下有些同学就是一直滑手机，然后睡觉，看一些自己的可能笔电啊、平板啊，然后就是没有在听你报告，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说法是台下的人对我不尊重，是对我最大的尊重。对，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个说法？对，那其实像我算是蛮反对吧 这个说法，我可能跟这大部分人可能比较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对，那就是因为看这种贴文，然后网络上就是大家很多留言都很赞同，就是大家都不要听我说话的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是说，就是可能有些，可能不管是那种很小的报告，或是那种会台下做一些夜师的那种报告，就是或是一些你要站在大礼。

场的那种，甚至是那种比较大的舞台的那种形式的呈现。那我觉得可能只要站在大家面前，我觉得就是需要再花时间做一些准备，不管是设计一些桥段，或是设计一些可能亮点，然后会引起大家注意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像我是那种就是想法很天马行空，可能一般的人就是普通的报告，就是念完，然后甚至可能直接叫 AI 生成一个稿，然后上台看着手机照念，然后也不看老师，然后就是站在讲台前面，然后讲报告完，然后结束。对，那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是那种报告的话呢，我可能会想一些可能绕口令，然后或是讲一些 slogan，然后不然就模仿一些各种的角色，不管是虚拟的人物还是实际的人物，对，然后引起这种共鸣等等的，不然就是可能会突然唱歌啊，或是rap 等等的都有，我都是有呈现过的。对，这就是平常我报告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全方位吧，很多变。对，那其实我蛮希望，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报告，我就会希望台下坐的人会是那种，就是可能平常不太看好我，或是可能成绩很好，就是的这样子的学生，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都得到他们的认同了，那我觉得我这个报告就是一个蛮成功的报告。就是如果台下坐了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可能反而对我还是更加的有激发我就是要报告的那种感觉。对对，然后台下的老师的那种，那样就是一些鼓励啊，或是情绪价值，对，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能感同身受，然后也会觉得很有动力继续的努力。对，因为像我可能在学校在世新，就是因为我考试真的没有特别突出，对，但是我还是可以在大二一整年拿班排一的。我觉得就是靠这种有的没的报告啊，或是什么，不管是书面或是上台或是等等的这种事情，然后来就是激发一些共鸣啊，然后得到一些好感度吧。我可能都是靠这种东西去来，因为像我以前国高中成绩也是蛮不好的，就是永远都在班上的后半段。那我觉得大学有了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就是不用考试了，不用学科了，对，终于可以大胆的做自己了。对，那我也分享几个我在我们学校系上好了，一些比较可能让人有一些记忆点的一些报告吧，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设计理论与方法，然后这堂课在期末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土地反转的一幅画，对，每个人都要画一个土地反转的画。土地反转就是可能你看一张照片，它有黑色的面跟白色的面，那你看黑色可能会看出一个，假设一个熊，那看白色你可能看出一只猫。不然就是呢，比如说你看正面的，它正面看起来是一个烟火，然后侧面看起来可能会是一只独角兽等等的。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土地反转的画？对，然后我们在期末报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介绍这幅画，对，然后每个人3分钟。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班上好像有65个人左右，所以就是不会每个人都报告完嘛，所以我们就是取前15个人是一定要报告，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有多少时间就报告多少人。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电脑就随机将每个人的名单，然后丢下去，然后自动排列，然后看你排几号，你就是要第几个上台这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被排到第62号，62号就是根本就不会有我的那种。然后呢，老师就是突然就是开放了说，可以让一些同学，如果你被抽到，但是你不想要报告，然后你可能可以去请其他同学来解救你，然后这样子也是可行的，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当老师一公布这个指令的时候呢，就开始一大堆来找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跟大家也没有到特别熟，而且那个是，他是选修课，所以其实很多人也都是不认识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对，然后就好像大概有3个左右吧，因为短短的时间内，然后我就赶快就是
可能就只能先

抢先赢了，就先讲的就好了，就帮你一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画的那幅画，就是我是让它有一个白色的爱心手势，然后另外一面黑色，它可以看起来是一只双鱼，所以呢，我就把它这幅画命名叫做《浪漫的双鱼》。对，那这幅画呢，就是一幅双鱼，然后又浪漫，然后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就是重量级的新闻，就是非常的闹得沸沸扬扬。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就觉得说可以来学一下一个经典的台词，就是重量级的佳宁那个现在越来越浪漫的 ending 的那个台词，然后我就在全班面前这样在模仿，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对，我觉得蛮荒谬的。然后还有再提一个另外一堂课，也是我们公广系的必修课，是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它是一个研究方法的课程，然后我们要做质化跟量化的一些研究分析。对，然后我们这一组是做电梯沉默文化，大概每一组七个人上下。对，然后电梯沉默文化就是你一进电梯，然后就会大家人就开始沉默，然后一出来才会开始讲话的那个现象。对，然后因为就是质化跟量化，就是老师都有提，但是呢，所有的组别里面每一组都只有做到量化分析而已，在期末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一组，唯独我去做了这个质化的分析。对，所以就是质化跟量化就是双轨并进，两个都做的有做到。就是该有的成效。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是我提的点子嘛，呵呵，对，这种创意的点子很多，然后我就提了说就是电梯沉默文化单纯这样子描述这个现象我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呢我就模仿欲又来了，我就来想说不然我来模仿那种电梯小姐那个声音。对，然后就是那个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没开呀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也是呈现在我这个直化的这个短语音里面，然后也透过这个短语音，然后在脆上又发布了那个量化的那个表单，然后我们就导致说我们这一组的量化的表单收集的人数也是全班最多的一组，然后又有做到直化分析，就是唯独我这个鬼点子鬼创意，然后就是一举两得，我觉得很棒。然后对，然后再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那堂课也是蛮荒谬的。就是我们那堂课，就是它是一个也是蛮硬的一堂课，它是广告创意。对，然后它也是我们公广系的王牌教授的授课。对，然后这个老师已经在公广系教书有30年以上的年资了。所以就是可能对学生的一些要求也会比较严格一些。对，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同学们因为才大一下，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适应。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报告叫做双簧报告。双簧报告呢，就是班上就是两两一组，然后要一搭一唱，或是就是平均分配的这个报告，然后两个人都要上台讲到话这样子，然后平均分配这样。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按照学号的顺序，然后就是每一周三组人。对，因为我是繁星进来的嘛，所以我的学号算蛮前面的，我是我们班第五个。对，所以等于是第二周，哎，就是第一周讲这个课，然后第二周开始就要进行报告，所以我原本是分配在第三周就要报告了。对，那就是他们一开始前三组报告完之后呢，老师就蛮不满意的，然后就也下了重话，然后就可能一些同学就会觉得说他们这个老师要求好多，怎么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然后那时候就请这三组的同学就下礼拜就重新三组都再报告一次。对，因为其实这个报告就是我们是要做就是有味道或是颜色相关的创意表现，就是我们要选定一个主题，然后选定一个题材，然后就开始要用那种广告创意的手法呢去描述这个可能食物或是一个抽象的，不然就是实体有这个食物的。对啊，颜色也是一样。对，然后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是我之前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甄选主持人。

然后那时候我刚录取了，然后企划书也是写的非常完整的，这样交出去，所以已经有一个模板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今天的节目意犹未尽嘛，然后第三单元味是山珍海味，就是也是美食单元，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单元好像如果直接移到我们的公管系这堂课的报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一举两得。对，既然都是电台这种3000万的资源，直接翻过来就觉得蛮猛的，那我就觉得好，我就这样做，然后我也就是提出这个点子给我的伙伴，然后就我也是编了一堆蛮荒谬的剧情，对，因为我是我们这一届就公广系，就是那时候我大二，我是我们这一届唯一的世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好蛮大的一个优势吧，在公广系，还有在我们班，对，那。我那时候就是选定的这个食物叫做鹅阿米索，然后鹅阿米索，因为我之前在高三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翻唱的作品，就是 Queen Card 的，你们知道吗？Queen Card 的，然后把它唱成鹅阿米索的版本，对，会是怎么样呢？我那时候就唱给全班听，好，我现在也来唱一小段好了。哦哇，米索，每家鹅哇米索，我爱香菜，我家家家哦哇米索，比较喜欢吃辣味，大碗的米索，要加很多的鹅哇，鹅哇米索，鹅哇米索，鹅哇鹅哇鹅哇米索，鹅哇米索，加辣好不？鹅哇米索，鹅哇米索，鹅哇鹅哇鹅哇米索，鹅哇米索。对，大家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唱给全班，然后还有唱给老师听。然后，因为其实我在报告前，就是我就在心里面告诉自己说，我想要，就是我觉得有点太过自信，我就说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个电台主持人该有的报告水平。然后那时候我当然也不是只有唱这个鹅阿米索，但是我还有就是我们鹅阿米索的酸甜苦辣咸的那种分析，我也是把它剧本改写的蛮有趣的吧。对，然后那时候我报告完之后，就老师就是一直大夸，对，这就是公广系的学生该有的报告的样子，就是要这样。对，然后到已经到好几周，就是已经隔了大概至少5周吧。对，然后那时候老师可能又说什么，就是报告呢，就是要让台下的人有记忆点。对，然后又在提我说，像我现在还是会记得那个欧阿米索，欧阿米索。那个对，就是太洗脑了什么的，对，然后就觉得是蛮成功的一个报告，对，因为我会想说，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蛮尴尬的，是因为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一整年是我们班的班排二，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报告前三组嘛，然后刚好那个就是要重新报告的那前三组里面，刚好也有班排一的同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蛮尴尬的，对，但是我又想要证明说，就是我靠这种有的没的东西也是可以脱颖而出的，不一定要就是那种奋笔疾书，然后每天都来学校很认真，然后坐在摇滚区，不用到这样，我可能可以用一些自己的个人特色去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对，那不知道现在同学们就是当你们在听同学们在报告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就是专心听讲，然后也可以从中呢得到一些启发，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那提醒大家要更专心的上课，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黄氏兄弟的《不专心》。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听完了这首黄氏兄弟的《不专心》，那接下来大家开学之后也要更加的专心上课听讲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聊聊一些关于我最近的一些在网络上的一些事情吧。好，就是对，因为刚才说就是我们寒暑假的时候都是会在全媒体大楼的 OM704 那边做直播嘛，然后我在上个月的时候，那天是8月18号的那场直播，对，然后我在那时候是在就是全媒体那边，对，那我那时候唱了一首歌，就是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炎热的夏天嘛，然后就唱这首辣酱 Hot Sauce 好像蛮适合的。那因为 Hot Sauce 这首歌呢，也是我之前在公广系系周会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也是唱过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是在系周会的才艺大赛，然后我就唱了这首，当然也不是只有唱这首啦，然后也是有唱一些其他的歌，就唱跳还有 riff 还有互动等等的，就是要符合公广系的精神的那个才艺表演才艺大赛，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有了这首歌，然后我也是比较依照这首歌然后来做一些我服装的一些打扮设计等等的，对，就是其实就是我今天的那张 Hello 午安的封面图的那个照片啦，对，就是大概是那样子的衣服啊，头发不太一样而已，对，然后那场我是得到第一名跟人气奖的殊荣，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暌违了一年，就是好久没有唱这首歌哦，因为那时候当初在学这首歌呢也是花了大概3天的时间，因为这首歌是全英文之外也有穿插一些意大利文，所以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练习怎么唱，对，然后我就

0: 觉得说好久没唱这首歌，然后现在的天气又蛮适合的，所以我就在上个月8月18号那天呢，我就在直播的时候唱了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唱的还蛮满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在戏剧会的时候唱的不是很好，因为那时候就台下就是欢呼声很大，然后我就听不太到音乐，然后就有一些地方都在乱叫，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在直播间好好的唱。对，然后就唱的还不错，我就觉得蛮满意的。那我就 po 一小段片段，然后在脆上，然后那篇就是至今好像有4000多个爱心吧。对，我不太确定现在有多少个观看了。对，就是还蛮不错的流量。对，然后也是有一些讨论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我唱的那首歌，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蛮扯的，是因为这是真唱啊，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文案，我是用比较第三人称的方式在写，就说就是没想到来到这边主持，来当电台主持人，还要学会唱歌、跳舞、rap，而且还要开全麦真唱哦，对，而且只有一次机会哦。然后可能就台下就是有些留言就觉得蛮猛的，就是只有唱一次，然后又是直播 live 真 live，然后可以唱到这样子这么顺畅，觉得蛮厉害的。但也有一些讨论是说唱得比那个。我之前发的那个梦想蓝图，就是我之前有改编过一首梦想蓝图，那部也是，那是在电台录的，然后那支影片也是流量还蛮不错的吧，就是在 IG 有目前有46万多次观看，然后在 Tway 好像有24万多次，对，然后在 IG 的那时候，IG 的小飞机有4.5万多个小飞机，我不知道都飞到哪里去了，反正就是。很多人就一直分享，就也是引起了蛮大的共鸣吧，因为就也集合了来自不管是毕业多年的公广系系友啊，或是一些在校生，还有甚至今年要来到大一的新生，都可能多多少少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有跟我说，说你就是那个改变梦想蓝图那个人，对，那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说我唱那个《Hustle》比这个好听，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比较的，对，因为我觉得《Hustle》就是，毕竟就是我在公广系的那样公广系的夺冠神曲，那《梦想蓝图》呢，就是我在公广系的就是成名曲，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两个就是都是因为有了这两个作品，然后才。比较让一些人可能认识我，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很蛮珍惜的这个的机会吧。对，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比较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知道，不要再把我一些有的没的作品做比较了。对，都是我之后呢，可能也可以多多的尝试去各种像一些。高音、低音、rap，或是各个方言的歌曲，我觉得都可以多多的尝试。对，那时间来到了就是中后段了嘛，所以今天一样会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欢唱。对，那不知道大家开学之后呢，有没有记得班上同学的一些面貌还有姓名？该不会有些人已经忘记了啊，对吗？所以呢，忘记的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好，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一起欢唱这首潘玮柏还有张韶涵的《快乐崇拜》。
1: 我是最炫的。

0: 的蛋。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刚才跟大家欢唱了这首《快乐崇拜》，刚好像看到外面有人在录影，我觉得受宠若惊。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不然就来聊聊，就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看到我来到这里主持，可能跟其他的不同的 Hello 午安的主持人，可能主持的风格差异算是非常的大嘛。对，因为就是大部分的主持人可能就是可能聊聊一下自己的经历啊，然后介绍一些近期推荐的歌曲啊，然后播歌，然后这样子的呈现。对，那有我呢，就是可能会添加那种就是各种比如说欢唱的环节啊，或是等一下的一些冷知识、冷笑话、冷谜语的这种环节。对，那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因为其实做这样子的决定，其实因为跟以往算是非常的不同嘛。对，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就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实习团队其实也是一个蛮好，就是可能磨练自己的机会，不管是你要走幕前走幕后，都是蛮多的资源可以让你有这些去实做的嘛。对啊，而且设备又这么的先进，对啊，然后资源也是很发达。好，那像可能很多就是我是觉得啦，就是我可能一整年，假设我一整年的 Hello 午安可能一个月值个一次或两次，那假设我一整年可能值个20次 Hello 午安好了。对，那如果呢你是想要为了直播然后觉得说可以培养你的口才能力的，那 你可能因为想要提升这样子的能力而去多多的尝试直播节目。那我呢，我是觉得说如果呢我同时有了这些有了口才能力，加上我又多了这个欢唱的环节，我就又可以提升我的唱功的能力，这样子呢就可以一举两得。那这样子其实蛮不得了的，因为假设我一整年假设直播个20次嘛，那我20次我就要有20个歌单。而且我们要唱这个只要来这边直播都是只有一次机会的哦，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大字报什么字幕的，所以你要唱这首歌你是要就是百分

0: 百次到你这首歌要怎么唱，然后歌词都是要完全记熟的，对，完全没有字幕、哦、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是想要提升哪方面的能力嘛，对啊，像如果你想要提升你跳舞的能力你也可以来了。但是我是想说反正也带着这个麦克风，所以好像跳舞虽然说有画面你可以站起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关系，我怕就是会破坏到这边的器材，所以我觉得看你是要提升什么样的能力啊，然后你就决定你要怎么做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就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那也是期待之后可能会有第二个这样子的主持人嘛，我觉得是蛮好玩的，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嘛，对，就是水瓶座，标准典型的水瓶座，就是很敢做，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像我们刚才就是跟你们说我今天其实蛮惨的，因为我今天等一下呢这个直播完我一点到三点要有课嘛，然后三点到五点又有课，到六点到八点又有课，所以我等一下还要连续三堂课，然后我刚才在外面，其实我刚才这边我抽了血，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看不看得出来，我是刚抽完血然后过来这边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这么有活力，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感恩知足了，对，我们刚才真的抽血真的，对，因为我其实也蛮怕抽血的，那我们那边就是有蛮多关卡，记得是有十关，对，然后就是各个项目都去做，那也是在这边呼吁大家的健康吧，因为就是像最近就是有网红就是有爆出说就是他30岁，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家族病史，但是他就是因为检查出了第二期的乳癌，然后现在还是持续的在做治疗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学校有这些就是在学生时期有这样子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做体检，那到未来呢也是除了一些员工新进的体检之外，也是要多多的呼吁大家要好好的定期的追踪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范晓萱的健康歌。
1: 萱萱，来来来，跟爷

耶！刚才我们一起听了这首健康歌，那也是呼吁大家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定期的保持健康。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未来的生活，对，还有新的学习嘛，就是崭新的体态生活，都是作息非常的顺畅。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又来到我们的冷笑话时间。好，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谜语。好了，虽然说有点是在自嘲，对。好，那时候我也是在脆上有分享给大家。虽然说我以前可能觉得是蛮理所当然的，但是没想到也是有一些讨论度，然后有一些就是标记一些公关系的人或是各个人来看这个东西。好，那我今天也来分享给大家。好，就是读动物系的恩慈叫做什么？叫做动词。那读公民系的恩慈呢？叫做名词。那读造型美容科的恩慈叫做形容词。好，那最后了，读公广系的恩慈会叫做什么呢？猜一个，捷运站。答案就是广慈奉天宫站。光慈丰田 Temple Station 右侧开门，对，就是广慈奉天宫站，就是因为在上个月的8月30号下午2点的时候，就是正式的开通了。对，象山这个终点站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已经变成广慈奉天宫站了。那在8月30到9月28的早上。对，早上好像7点钟开始，就会前500个有来广慈奉天宫搭捷运的旅客呢，就是都会有可以领到一个全家双麒麟的券嘛。对，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领取，对，可以多多去那边逛。对，因为是新通车的。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昨天就是临时受到一个外派的任务，就是呢，昨天在舍我楼的学餐门口那边就是有遇到合唱团，世新合唱团的伙伴们，他们也有一些人也是电台的成员，对，那就也是收到了这个传单，来跟大家宣传一下。好，就是他们世新合唱团呢，在这个2026年10月6号，也是礼拜二的时候呢，他们晚上的7点20分，他们有一个活动。在舍我楼的 R203 教室，他们邀请了寻人启事的女高音，就是兜兜钱佩云老师，来到了这个舍我楼的教室里，然后跟大家一起有就指挥，然后交流，然后也会演唱这首阿令的《幸福在歌唱》，然后整个活动大概有2个小时。对，所以呢，你们如果10月6号礼拜二下午、晚上都有空的话呢，也都可以来这个 R203 教室跟合唱团他们一起共同的合唱，然后也可以借此来跟寻人启事的团员们就是有些交流，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机会。然后也有可以报名的详细资讯，可能可以看一下世新广播电台的世新合唱团的一些官网、IG 等等的简介。对，然后再来就是校友。对，我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世新的小巨蛋在10月14号的晚上6点到9点的时候呢，对，那天是礼拜三，然后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这个校庆的小巨蛋之夜。然后听说就是在校生会抽出6只 iPhone，然后校友们也是有机会得到100万元的奖金。对，这些都是从一些校友们的资讯得来的讯息，也分享给大家。对，大家有空赶快可以去报名，应该很多地方都可以有连结，可以去报名嘛，去查就知道了。对，然后对大家也可以去报名。然后，因为他们合唱团就是也有受邀，就是在小巨蛋可以共同的跟歌手们。

有同台演出的机会，然后会唱两首歌。对，因为刚好有认识世新合唱团的，不管是现任团员，或是我还认识第一届的大学部的合唱团成员，对，他刚好也是校友会的秘书，对，然后他们也都会，很多都有被受邀一起唱歌，所以大家也都可以。

我有更多的见解，然后体验你觉得适合的一些社团的一些活动等等的。对，下礼拜都可以去社团博览会去逛逛哦。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的直播节目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是由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成员们共同轮播的节目，那它会在寒暑假是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那开学期间都会是在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主持人来轮播，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留言区跟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哦。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大家也要记得就是好好的调整作息，因为开学了，对，调整一下时差。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这首谢洁玲的《时差》。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开始，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3: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3: 老师，音乐。Hello， 今天是特别企划。
4: 我们今天来到了户外，
3: 没错。
4: 然后有非常多的虫，
3: 没错。
4: 还有很多叶子掉下来，
3: 没错。
4: 旁边还有大鸟与狗追逐，哦，掉到我的桌上了。
3: 今天的这个特别企划叫做
4: 户 park，
3: 没错。户 park，
4: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集，
3: 超厉害，
4: 应该是不太会有。
3: 我们可能可以去北部找一些比较。对，
4: 安身还要健身、啊。
3: 我本来想说，我们有可能是会坐在草皮上，就是可能带个野餐垫坐在那。
4: 但我们刚刚一走进来就觉得好像不太对。
3: 对，是太阳，
4: 就是还蛮多虫，然后对。
3: 对啊，然后如果坐在地上，就是跟虫的距离又更近了。虽然现在也蛮近的。
4: 哦，有一只飞到我的嘴唇。

0: 对，因为这个特别企划，其实我们从
1: 暑假一开始，
0: 对，就说要想要在外面录看看，
1: 然后前阵子又疯狂下雨，
0: 对，难得幸好老天保佑，天使保佑，
1: 天使保佑，我现在整个人蜷的跟什么一样哎、欸，
0: 他们蚂蚁的抓地力好强哦，你的蜷是指抓吗？蜷曲啦，
1: 对呀、啊。是要整个人缩起来啊！
0: 好，就是这样子。希望我们这一集可以速战速决，
1: 我们要有活力一点，对不对？可是因为现在很早啊，
0: 对，我们想说不要太早，不要太，我们想说不要太晚录，
1: 不然就会被太阳晒到晒成干。
0: 对，
1: 耶、yeah ！还有飞机，还有树叶。
0: 为什么人家在外面录就是感觉很chill？
1: 就是大家 open mic， 然后我们 open mic 是封闭内心的，
0: 我们就 open mic，
1: 对，好，
0: 硬要，对啦，
1: 完全不会接话了耶，
0: 已经干掉了，
1: 怎么办？
0: 我觉得我这个地方，
1: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两个是真的很害怕人群的类型吧，
0: 很不自在，
1: 对啊，我超不自在的哎。
0: 就是在家一直叽里呱啦的。
1: 对，那因为我刚刚，
0: 而且我们现在收收回家，
1: 也没有不行，就是特别计划只有前四分之一时而已，甚至还没录到。
0: 好，我忘记我要讲什么。
1: 你要说今天的主题吗？
0: 就是这个地方啊，嗯、现在我们在录音的这个地方，是我们两个的儿时回忆。
1: 是
0: 我们怎么这个节目一直在围绕在儿时回忆、
1: 啊？因为我们就是回家，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这件事情。
0: 哦，对啊，
1: 就也没有什么新的刺激，
0: 就没有这些儿时回忆，儿时回忆了。
1: 而且我以前就是假日六日都会来这边玩，也不是六日，可能就是偶尔会来这里玩。然后就是跟、
0: 那我们可能有一起玩过，
1: 爸爸同事的小孩一起玩，
0: 那可能没有。
1: 就在这里跑来跑去，然后玩到天很黑，而且这里还会有那种草帮啊，就是将近夜晚的时候，会有一大群草帮啊
0: 在
1: 你
0: 头
1: 上飞。
0: 哦，那个真的好恶心，
1: 恶心哦。
0: 对的，但是他现在这些，就我们现在在榮園，成大的榮園，然后还有好多树都被
1: 围
0: 起
1: 来
0: 了。以前是可以直接摸的耶。
1: 对啊，可能太多人摸了吧，是以为什么土地公。
0: 而且真的好神奇哦，就是它的枝干明明没有，就是它的整个枝，它的
1: 树干吗？没有很
0: 宽
1: 还是怎么样？
0: 就很像有一个女王头的感觉，就是对。而且怎么样？这一棵树，这里有很多棵树，但是有一棵就是特别漂亮的那一棵，
1: 那是国泰市化认养的树。
0: 然后
1: 所以他们的 logo，
0: 对对对，他们的 logo。
1: 哎、欸，我一直抢话，真是不好意思。
0: 要啊，你多抢一点，很好。我姐都说我一直在抢你麦，然后她就说，等你后面好像也觉得，她觉得她听到后面觉得你好像就是也在休息，可以顺便发呆，
1: 还顺便睡觉，偷睡觉。
0: 好，就是这样
1: 子。哎、欸，而且我每次跟人家说那个国泰世华的树是真的，大家都很震惊、嗯。什么？
0: 那不是画的吗？
1: 对，那不是画的。为什么会有真？为什么也有必要有真的树呢？没有啦，这是我自己补的。
0: 世界就是有人类树枝才会都不见、
1: 欸，都是我们这些考试的人一直在砍树。
0: 在未来的可以做决定的时候，要好好做决定。
1: 好突然，好突然，
0: 就不说太白了。
1: 李白
0: 是可以这样的
1: 吗？字太白。
0: 哎、欸，孔子，孔丘，
1: 哎、欸，仲尼跟丘吧？哎、欸，我们在成大要这样讲话吗？
0: 之前有人说孔尼丘，
1: 我要回家。
0: 在成大校园内讲出这些是有一点哦，因为我坐的是背对人行道的地方，
1: 而且我一直看到对导演的感觉。
0: 可是我又觉得，好了，还是你要来坐我旁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到那个十点那节课，然后就会有超级多人在路上走来走去，
0: 他们可能也不在乎我们，
1: 是吧？是没错啦，对不起，我就是在路上，比如说我自己剪了一个新发型，那我就会一直觉得很尴尬，
0: 但他根本几乎就是。

0: 整颗包起来的，而且
1: 零个人看得到我的头发。
0: 我就问他，我昨天他昨天剪完头发就
1: 下
0: 课，
1: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0: 好，希望收得进去。就是他昨天下不是下课，他昨天剪完头发，然后就跟我说他剪太短了，然后就说可是你自然卷不是会就是很乱翘，
1: 就会整个炸开啊。
0: 他跟设计师说剪完不要太弯。头发，
1: 我跟他说不要那个会弯起来的那种短发，到底想怎样？然后他说没办法，那就是会弯起来。
0: 对啦，女生对啊，有时候还是要澄清一下是哪个东西在弯，
1: 还要澄清。
0: 好，怎么办？在外面真的气氛
1: 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讲不下去？就我没有办法大声的笑。也没有人 podcast 在大声笑，对吧？
0: 这集好难听哦，
1: 很难听，很难听。
0: 还是我们就回家，然后就说我们这今天本来是要互怕酷，但是我们太尴尬了，
1: 太迟了。还是就是这一段也是可以留啊，然后后面才
0: 好了，不然我们就是速战速决。
1: 好，
0: 在五十分钟
1: 真的有可以吗？
0: 对啦，就是这个接近大自然的。还是不错。
1: 嗯，我本来还想说什么，如果我们都已经来户外了，要不要
0: 接访？
1: 还说要接访，防什
0: 么
1: 防？
0: 怎
1: 么
0: 防？
1: 我连正眼看人都办不到哎、欸。
0: 对，
1: 就是我想说这里会有一些运动的叔叔阿姨、啊 oh. 但这个时间好像已经过了他们活跃时段、嗯，可能要早上五点來這裡。
0: 感觉我们之后可以，可能就是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去户外，然后问有没有问路人有没有推荐的歌。
1: 哦， oh, 你说你耳机里面在听什么那种？
0: 好哎、欸，
1: 耶、
0: 欸！其实长大之后，长大之后就很少会到公园。
1: 哎、欸，我会耶、欸！我前几天才去玩，然后我还把脚弄到受伤。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会突然不到公园玩，然后可能、嗯、
1: 就是国小哎、欸、不是啊，可能国中、高中那一个阶段。
0: 对对对，然后大学之后就会。需要到公园冷静一下
1: 哎、欸、而且你不觉得就是现在的最近几年新的游乐设施都超厉害的吗？
0: 对啊，我有时候会觉得小孩会在上面丧命哎、欸、我有玩
1: 就是那些东西都还蛮严重的。
0: 对，就是
1: 会有
0: 一个圆形的，
1: 然
0: 后
1: 你要在上面转，
0: 不你坐在上面、嗯、然后你这样滑下去，很可怕。
1: 哦哦，你说像那种泰山。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那个。
0: 然后小孩就要在上面荡来荡去，然后高速滑动，
1: 一个圆盘呐，然后你要靠自己的力量，或是人家推，他就会这样倾斜的转360度。
0: 哦，那个超可怕，
1: 那个超可怕的，
0: 很像在跑酷。
1: 对，我都想说，
0: 我上去连平衡都平衡不了哎。
1: 对，我那天就是去玩，我去那个总图附近有一个，他有个公园，在那边玩，然后我就在那边想说，这是要坐着还是站着？我就站在那边很疑惑，然后就有个小朋友，他就很神气的走过来，然后满脸自信的看着我，他说，他就在就是示意我说要这样子站起来，然后这样子玩，他在那边转了两圈，
0: 对，
1: 我说哇，好佩服。
0: 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可能三重的一个什么都会公园，嗯，还是哪里，然后就有那种设施，站上去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平衡，然后上面一堆小朋友站着。然后他们就是可以轮流在上面跑、
1: 欸
0: 欸，
1: 还是因为就是他们长得比较小只，所以比较好
0: 地板比较近。
1: 哎、
0: 不知道，我觉得
1: 地心引力作用比较大。
0: 我觉得
1: 乱讲。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反而对很多事情很害怕。可是我很喜欢玩那种很刺激的云霄飞车
1: 哦，
0: 游乐设施。
1: 这我是不太敢哦，我是胆小鬼。
0: 我喜欢那种转365，哎，360度，
1: 360
0: 吗？
1: 没有，365天，哎、欸。
0: 360度
1: 啦，吓死！
0: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文章，他就在问一些中国人，
1: 哦，中国人
0: 他们知不知道，就是一个三角形切一半，然后中间的那一个角，嗯，几度？我就停下来算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我就觉得台湾人看到数学题目都会想要算一下，
1: 哦，是啊，
0: 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数学没有那么烂，
1: 然后算不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伤心。
0: 没有算不出来，就是这真的太难了。
1: 就不是说我们都学的比什么美国人还要难很多吗、
0: 啊？
1: 就不能给我一点自信吗？让我上上看美国的数学呀、
0: 啊！真的是逼人出国，
1: 到时候让我体会一下、啊。你现在就很尴尬吗？
0: 其实我昨天有在想，还是我们要去 就是台南图书馆。

0: 总图的旁边的公园路。但是我们最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这里，
1: 最比较近。对，我们现在已经体会过了，我觉得就是不会再来第二次这样子。
0: 对啦，好，哎、
1: 欸，我忘记我刚刚说什么。
0: 那我们先进第一首歌好了。说到刚刚的那个台南的总图，就来带来一首谢明佑的《台南行》。

0: 手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刚刚那一首《台南行》呢，是一首很有温度的歌。
2: 是，
1: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跟我姐会一起去图书馆读书，就是下课我走回家，她就载我一起去图书馆读书。然后那一首歌就是图书馆在赶人走的时候会放的歌，
2: 九点。
1: 对，而且还会重播两次，第一次的时候还不要走。
2: 我现在的记忆还是那个欸，因为我们这边的图书馆是放晚安，
1: 嗯，
2: 就是好像都是
1: 谢雨晴了。
2: 费玉清，
1: 谁？
2: 谢金燕，
1: 谢欣达。
2: 哔哔哔哔哔，晚安，
1: 叫我晚安，
2: 跟我说晚安。
1: 好啦，快点。
2: 好啦，附近就是还蛮多动物的这样子。
1: 嗯，
2: 而且为什么松鼠会在地上走啊？
1: 可能这边离，
2: 刚那是什么？
1: 可能这边离人比较远一点点。哦，
2: 我刚刚一进来就看到两只松鼠在地上，也不是地上走，
1: 草地上。然后旁边现在有一只很大的鸟，很可怕。
2: 就是大鸟啊。
1: 欸，我之前在哦，我还没讲完。
2: 嗯，
1: 就是那一首歌会让我觉得，就是穿着冬天的制服，
2: 嗯，
1: 然后有那个毛衣的触感，
2: 嗯，
1: 然后就冷冷
2: 的，是
1: 天冷冷的，然后还要骑车回家。虽然那段路不长，
2: 我真的会死在这里。
1: 但就是很，对啊，但也不会想要回到那个时候，
2: 就是那一段特别的记忆。
1: 然后说到那个大鸟，
2: 我们以前，嗯，
1: 你说，
2: 我是要说我们以前高中不是有那个校规吗？
1: 嗯，
2: 就是你如果追大鸟是要被
1: 记警告，
2: 真夸张。
1: 然后有一次就有人白目把他追，
2: 嗯，他真的有被记吗？
1: 我不知道，他就追，嗯，然后大鸟就。他是叫什么黑冠马路？
2: 黑冠马路，
1: 他就飞起来，就先跑，然后飞起来之后，他老塞，最后算
2: 是一种断尾求生吗？
1: 他就大喷屎，然后就超恶的，我皆目睹哎，就是通常他应该是大一颗东西出来，
2: 嗯，
1: 我不
2: 说是腹泻吗？
1: 对，
2: 腹泻的
1: 那
2: 种，那
1: 个真的是。一滩水水的东西喷出来，欸，
2: 可没有啊，鸟都是水水的啊，因为鸟不会，鸟不会尿尿。
1: 但是我记得它会大一颗东西出来，
2: 哦，是吗？
1: 还是那是它在下蛋啊？可是它蛋是黑色的，哦，毛蛋。
2: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晓得。
1: 就是
2: 等下查一下黑冠马路的蛋长什么样。
1: 希望有这种鸟专家，好多人。希望有鸟专家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下。
2: 啊，要输的。
1: 我现在就是帽子直接拉到最低。好了，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踏入这间学校。
2: 会啊，这是我的生活范围。
1: 他们也不会记得。
2: 好了，是啦，没错。
1: 完蛋，这一段这一集真的很难听，
2: 痛苦。
1: 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
2: 我们有多么的紧张。
1: 对，这也不是紧张，就是很不自在。
2: 就是不自在，我没有办法大声讲话，然后现在又有飞机在飞。
1: 对，这个飞机就是我要让它进去的，所以
2: 对，我们就是要这种效果。
1: 不要跟我说什么有杂音，
2: 欸，

0: 就是应该也很少人会在户外录 podcast 吧？
1: 还是其实有、
2: 欸、很多街坊是在户外吗、
0: 嗯？可是他们那不是 podcast 啊？
2: 哦，他们是节目。
0: 对啊，我们是纯声音哎、欸。嗯，
2: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种听一首歌有一个感觉哦？讲到感觉，嗯，就是有这个感觉的最一开始是因为台南。就整个台湾已经进入秋天了，
0: 是，
2: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秋天了。就是有一天晚上，
0: 凉凉的风，
2: 对呀、啊，好呀，而且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就骑车，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凉凉的，嗯，然后就转头跟我妈说：“秋天了吗？”她说：“对啊。”
0: 虽然说早上还是热到要
2: 死，热到要死，
0: 就是到了那个，而且天色暗得很快，
2: 对对，
0: 然后
2: 通常六点多七点的时候还会亮，它最近就是很。快就有阴影处
0: 对啊，反正就是天色很快就会黑，然后会开始有凉风，
2: 而且那个凉风有一个味道，
0: 嗯，这我倒是不知道，
2: 就是有一个感觉、嗯、就是有一个秋天的味道、嗯、我就很喜欢这个感觉哦。
0: 我觉得我好像对于这种感觉很迟钝、欸、
2: 是吗？
0: 就是如果人家说什么，像是你说如果有一首歌很适合下雨天播，我就只会想到歌词有雨的东西，或是
2: 哦，有一些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湿湿的、
0: 嗯、哦，我就是觉得
2: 我
0: 很少有这
2: 种，但我就是只想要到下雨天的，就是只有雨、嗯、可能下雨天嗯了怎么办
0: 大雨
2: 我前阵子没有，就是开始秋天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已经秋天了，嗯，然后就也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秋天有一个感觉。然后我就那一天在客厅的时候，跟我姐一起坐在客厅吃麦片。嗯，然后我就跟她说：“你不觉得秋天有一个感觉吗？就是有一个感觉。”
0: 感觉。
2: 然后她就沉默了一下，就是她有先就对有一个感觉。然后一阵子之后，她就跟我说：“就是回忆的感觉，就是小时候的感觉，就是小时候的感觉。”我觉得现在吹的风其实也有一点小时候的感觉。
0: 嘿，然后是因为小时候地球暖化没有这么严重吗？嗯，没有这么热。
2: 嗯，我又再过了一阵子，我就去洗碗，然后就突然对他对客厅大喊：“是晚自习的感觉！”
0: 我要哭了。
2: 就是，对，就是凉凉的。
0: 嗯，而且晚自习真的都很黑耶，就是可能在吃、嗯、我们放学到吃晚餐那段时间，就大概一个小时。就会想说，哎、欸，现在还亮亮的，然后结果一走出去拿完晚餐之后回来，已经全黑。
2: 然后如果要去上厕所的话，还会引起注意。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些灯饰、嗯，我就觉得那个发光的灯是专属于晚自习生们，
2: 真的。
0: 因为就是其实住宿生还蛮多的嘛，可是他们晚上不会出来、啊，嗯嗯，我就觉得那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2: 对，然后就是。因为晚自习也有那种短短的下课时间、嗯，
0: 就可以出去外面跑，
2: 可以去欣赏一下。
0: 对，然后我还会看那些东西看，然后明明钟都已经敲了，嗯，已经亮亮亮亮亮，还死不回去，
2: 就是硬要在那边慢慢走，
0: 对啊，
2: 要再走一圈啊。
0: 对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很棒，就是晚自习最喜欢一定是那个出去的下课，然后圣诞节的那段时间，嗯，而且因为我们的灯摆蛮久的吧，应该一个多月，嗯嗯嗯。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很幸福，
2: 真的是很幸福这个真的这就是天主教学校的幸福，
0: 是，
2: 而且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这么浮夸的圣诞灯饰。
0: 哦，对啊，我们真的就是这里
2: 可以什么花灯，
0: 从你一走进门就开始有圣诞老公公的灯，然后呢
2: 一走进来会先有那个马厩，
0: 哦对，
2: 然后一棵圣诞树，
0: 对，然后就是走进门，然后到了那个中间的大草皮，还有什么发光的麋鹿之类的，
2: 就会有各种发光的麋鹿跟在树卡在树上的圣诞老人，还有拐杖，
0: 还有一些蜡烛啊之类的，
2: 就真的好幸福。然后那天就觉得，就这个感觉就很像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嗯，然后那些工友叔叔阿姨们正在装那一些灯的感觉，
0: 就很兴奋，
2: 对，
0: 就是他们都会在我们下午可能快放学的时候开始装，然后说：“哎，圣诞节要开始了吗？”就他们应该是十二月初的时候就会开始装那些东西、嗯，然后你到晚自习就会很期待那些灯亮起来的感觉。嗯，
2: 而且就是有一些班级还可以去参加那个点灯仪式。
0: 哦，对，我有参加过一次，
2: 我也有参加过，真的是好幸福。那个可能是我的学生时光对学校最有连结的。

0: 某个部分。
1: 而且以前就是还有那些，就我觉得是因为学校的宗教信仰嘛，让我对这些节日比较有感情。嗯，还有那个复活节嘛，我们以前会有，就修女会是修女藏的吗？
0: 可能，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修女还是总务处负责的。反正他们就会在下课的时候在学校四处藏纸条，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课去找那些纸条要回。然后呢，就找了一整天之后，可能收集了5到10个之类的吧。然后还会有人藏假的，
0: 对，
1: 打开就是哈哈，你被骗了，
0: 笑死你以为啊、哦？
1: 然后就是反正找完这些纸条。欸，我刚刚那个咬字是怎样？
0: 反正找完三角，
1: 找完这些纸条之后，就是下午那个扫地时间，结束就要赶快冲去宿舍，
0: 对对对，
1: 宿舍底下的那个
0: 应该是辅导室，
1: 辅导室哦，就反正就是那一片空地啦，就是在那个现在怎样，我忘记名字了，
0: 美大院，
1: 对，美大院底下，反正也没有人听得懂，很少人听得懂，
0: 就是教堂的下面，
1: 对，那一块底下的空地。然后回答一些圣经问题，换彩色的水煮蛋，
0: 或者是巧克力。
1: 等等，以前一开始都是彩色水煮蛋，
0: 对对对，
1: 后来才偷懒变成巧克力小蛋哦，极小哦，跟那个
0: 像
1: 大拇指一样。哦，对，足球
0: 巧
1: 克力的大小
0: 那么大。
1: 然后我就以前跟可以玩水煮蛋呢，以前还有蛋白质。
0: 对啊，这巧克力不是会让小孩的大脑什么？
1: 我们是小孩吗？
0: 就是还没有发育完全，还不成熟。欸，有一只狗，它从草皮的最左边一路拉屎到右边，
1: 它可能在画线吧。
0: 所以我就觉得踩在草皮上很没安全感，因为我每次踩在草皮上都会踩到狗大便。
1: 而且在学校以前高中的时候，很常踩到狗大便。
0: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回到教室要开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么臭，我就看我脚底，我就完蛋，然后就传信息跟 Sunny 说。我踩到大便，你可以陪我出去。
1: 我刚刚其实已经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0: 然后我们两个就擅自在晚自习的时候，就是老师还没进教室的时候，赶紧的跑出去，然后就遇到教官。哦，那时候还有教官。然后呢，那教官就说：“你们在干嘛？”就是没有很凶，就是啊，你们怎么在这里？不是已经晚自习开始了吗？然后我就说我踩到大便，他就有点嘲笑，因为我们感情还不错。他就说：“哈，怎么会？”然后就说应该是 Mocha 就是修女养的狗打的，应该也就只有他。这只小狗怎么会？因
1: 为学校也没有野狗会跑进来。
0: 对啊，这只小狗怎么
1: 会大这么多便？
0: 对啊，
1: 充满屎尿屁的一集。
0: 修女都不捡
1: 哎、欸，修女捡狗屎。现在想说可能肥料吧。
0: OK，、欸、
1: 肥料肥到你脚上。
0: 对啊，给我的要那个滋养我，
1: 滋养你成长的。
0: 知识就是力量，有权有势，
1: 有权有势。哎、欸，我想到教官，就是，重来。我前几天就是回去学校啊，我回去找老师，只有一个老师，就专找一个老师，因为我熟的人大部分都离职了，就跑去其他学校了，就是我们已经老了，时代结束这样子，
0: 对啊。
1: 然后就是，反正我那一次回去就是看到学务处，就是以前不是有两个教官，
0: 对、啊，
1: 现在的教官，现在还有两个哦，都是校安，但我们都已经不认识。然后我进去就觉得，天哪，这里好陌生，好像其他的学校。
0: 我之前就是好像最一开始跟我比较好的教官先离开之后，我蛮难过的，因为他都会给我吃东西。
1: 欸、他还有一次
0: 超没威严的
1: 教官，他还有一次那个晚自习的时候叫我去切什么大饼。他有一个朋友生小孩，还是他小孩怎么样？我有点忘记到底是怎样，反正就是切那种传统大饼。他很一脸严肃叫我说：“你要不要吃什么？”我说：“啊啊啊！”我以为他是要把我叫去骂，你知道吗？我每次都读不懂他的表情，我都不知道他下一句要开玩笑还是要骂。
0: 装，
1: 对，
0: 他很装，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可是
0: 他
1: 蛮好笑的。
0: 他人真的很好，
1: 他其实有点凶不太起来，
0: 对，
1: 没什么威严的教官，
0: 跟另外一个教官比起来，
1: 咦，
0: 就是这样子，好啦，
1: 好笑，
0: 带来第二首歌好了，第二首歌是来自林声祥的《石河歌》。

0: 的手机眼神，
1: 魅力无限，
0: 就是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特定的那个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然后因为通常只有七分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全哲。
0: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就是手机铃声，然后就是那个叔叔打来的时候，就是会是

0: 这首歌是，然后他说我不确定是不是这首，但你是说这个吗？我说对对对，他点进去噔噔噔噔噔噔，我就，
1: 所以你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完整版吗？
0: 疗愈，然后爸爸就顺势的推荐了同一个歌手的另外一首歌，
1: 嗯、
0: 就是非常的疗愈的客家人，
1: 嗯哼，
0: 哈嘎尼，
1: 哈嘎尼，
0: 爱子塞。
1: 什么东东？
0: 我去台北三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学会那个恰秋华和谁卡卡和在好相互在黑子什么的。
1: 哦，点副台也是啊，乱
0: 字喵按字喵按什么的。
1: 这只有台北才有客家话吗？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Please mind the gap。
0: 台南也没有其他地方也需要到这个，
1: 好像也是哎、欸。我们刚刚一直在看，就是旁边的大鸟。
0: 对，
1: 因为它。我、哦、说起来了，他刚刚把那个翅膀张开，然后很想在晒日光。
0: 对啊，
1: 然后后来还坐下，
0: 嗯，好像小猫咪哦。我们家小猫咪不知道是怎么了，它最近比较会撒娇，
1: 开窍了，
0: 就是觉得它的暴龙时期已经过了，
1: 暴龙
0: 就现在是沉稳的大猫咪了。它的头就是它整个体型感觉有变大，就是骨架、嗯、不是肉，就是骨架有变大，
1: 差不多要。长大了，
0: 对啊，而且就是变得很沉稳一点，
1: 会塞奶了。
0: 嗯，他今天因为我那个我的舅妈最近来住我们家，
1: 嗯，
0: 然后呢早上我上厕所，我就会把门关起来，然后小猫咪就在门口大喊，这样子。
1: 你没看到
0: 我？我在想他是认错人，我就把门打开，就啊，然后进来蹭一下，蹭一下。
1: 哦，上厕所也要哎、欸，
0: 而且还听他真的听得懂人话哎、欸，
1: 嗯，
0: 就是他很喜欢梳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请他上，就通常他梳头的位置就只有在我姐房间，
1: 嗯，
0: 但是那天我姐就拿着那个梳子，然后在客厅，然后叫他上去沙发，他就真的上去了，就是你上去，然后就这样跳上去。
1: 接下来要表演跳火圈了吗？
0: 不知道，而且他最近终于喜欢那个猫跳台的太空舱了。就是透明的一个盆子，
1: 嗯、啊，
0: 哦，
1: 那它会在里面睡觉吗？
0: 嗯，
1: 所以就会整只猫挤在，
0: 超级可爱啊！而且它昨天突然宠幸我，嗯、有够幸福。它可能是知道我也要离开它。
1: 我这个暑假就是很认真的在摸我们家巷子外面那条外面那条猫，
0: 是
1: 那这条巷子外面的猫，
0: 这只巷子外面那条猫。
1: 而且因为就是那个就是前阵子都下雨嘛、嗯、然后就很久很久没有看到那只猫咪，然后等到那个雨稍微有歇停一会儿、
0: 嗯、
1: 还要讲这样子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天我就走出去外面，然后他就刚好在就大概我斜对面，他看到我他就狂暴冲过来。我没有看过那么像，我没有看过跑那么快的猫欸，就是狂冲，很像那个跑车
0: 啊，
1: 加管，你知道看过？我不知道那牌子怎么念，反正就是那个豹的流线型啊，猫从冲过来，我说：“哎、欸，怎么了？
0: 人
1: 人，下几天雨啦？
0: 人你还干？
1: 我都要长香菇啊！
0: 哦，猫咪真的好可爱。
1: 然后他就过来狂蹭，我说：太好，太幸福了。”
0: 分你一点跳蚤，
1: 难怪我现在好痒啊，
0: 好痒！下雨这几天都没人跟我分。
1: 对，而且他真的，他之后连续那两天他都看到我就狂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每个人都这样子，反正就是
0: 很可爱，
1: 还蛮开心的。
0: 养他，
1: 很想妈妈，
0: 养他，给他一个家啦。
1: 不知道。
0: 而且你家那么大，
1: 哎、欸，可是我们家很多还要讲，就是对啊，
0: 就很可爱、啊，
1: 感觉哎、
0: 欸，啊，观点在，
1: 所有的结论都是很可爱啊，
0: 猫、啊、咪就是可爱。
1: 对、啊，而且我就是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说，这只猫就是也不知道它几岁，
0: 嗯，
1: 然后对。就是还要很珍惜这样子。就是
0: 我前几天就滑，我又看就是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他看就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 YouTuber， 他就发了一支一分钟的猫咪影片。
1: 嗯，
0: 他养的小猫咪死掉了，然后他又说什么他买他定制好久的碗，猫、
1: 嗯、
0: 咪的碗

0: 终于到了，但是你不在。
1: 也不能给其他猫
0: 用。养猫人真的是看不了这些东西。
1: 天哪，我实在是不行。而且哦，我喜欢看的猫咪 YouTube 是三只橘猫。嗯，然后他们现在应该就是都还是就是健康且年轻的猫咪。
0: 对啊，像那个什么皇阿玛的。
1: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再过就是不用十年，就是可能五年、七年、八年之类的。如果他们老了之后，我会很难过。
0: 对啊，那他们真的是我从国小开始。
1: 你说阿玛吗？
0: 对啊，
1: 我是没有看。
0: 他已经19岁了，他才比我小3岁。
1: 然后换成、啊、他换成人类年龄，就真的是阿玛
0: 猫瑞。
1: 我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就是人来还能继续流畅讲话的，我觉得我办不到。
0: 我们会进步。
1: 好，这是第一集，下一集呼啪呼会在哪里呢？
0: 我姐又跟我说，她今天听了前面几集，有一集就是离开还是留下，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讲到离开还是留下，我们就只有在讲餐厅。
1: 有啊，餐厅离开啊。
0: 对啊，餐厅要离开还是要留下，他们很难做决定。
1: 对啊，
0: 而且他们的离开会造成我们很大的
1: 伤痛。
0: 我们心永远缺一块。
1: 而且我就前几天又在那念，你知道吗？我就说，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我们跟那老板交情还蛮好的啊，我不能聘请私厨嘛。也没有人家电话。
0: 啊，好可惜哦！你这样讲一个，我真的很想要吃吃看那间到底是怎么样。
1: 就是家常你会习惯的那种味道。
0: 我这几天这个礼拜，因为就是最后一个礼拜，然后呢，然后我就想说要去吃一些台南有的，就是我的儿时回忆。我就吃那个牛肉面。那就小时候就觉得它味道很好，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很重口味的人。那一间就是有一点沙沙的，我不知道那个沙是它的肉渣还是怎么样，就是它跟其他的红烧牛肉汤不一样，它就是整个汤灼灼的，然后那时候吃又觉得有辣，很好吃。可是不知道是我就是比较不变得比较会吃辣之后，跟小时候比变得比较会吃辣，
1: 口味不一样，
0: 还是它真的有改它的配方？我上就是前一次去吃的时候，会觉得变得好没味道。
1: 我也是前几天跟我妈去吃面，就是面摊，但它其实不是面摊，它还蛮大一间的。就我也是从小吃到大，然后它现在应该是已经就是换成年轻人经营。就它里面的装潢，还有那个面的味道，还有那些什么
0: 少一个味道，
1: 就是都不变得不太一样。然后我那天去吃，我就觉得。就是那样，
0: 真的是就是阿嬷那一辈的东西、
1: 啊、
0: 的人煮饭都有一个味道，
1: 对，就是
0: 不知道是因为味道就是很重，
1: 不知道，可是阿嬷味道会比较重吗？阿嬷味道
0: 就是可能阿嬷跟妈妈煮饭都很好吃，可是阿嬷就是会再多一个味道，不是什么心灵上的，是真的物理味道，
1: 加不一样的调味料，
0: 不知道然后因为我阿嬷以前是那个。寺庙的掌厨，
1: 哇，太酷了，
0: 超猛。然后他就煮饭就很好吃，
1: 这样煮素食吗？
0: 对啊，素食，
1: 素食是指麦当劳。我以前就是你们家有在看一次拜拜吗？
0: 有，
1: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以前疫情之前那一种小时候，就那边可以去，就是拜拜完去那边吃饭。会有那个圆桌，然后他会把你排到某几个位置开始吃。我超喜欢吃那个酥肉，对吧？
0: 有一种特别好吃，我只喜欢吃那一种。
1: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再给人家吃饭
0: 哦，他现在也不开放外人进去，所以我每次要去找我阿嬷都很尴尬。我就跟他说我要去找某某师，然后我觉得哦，我有讲过吗？我阿嬷是
1: 没有
0: 剃光头的师傅，
1: 好酷，
0: 他是真的师傅。
1: 我这样是可以说好酷的吗？
0: 对啊，
1: 很酷、欸，
0: 我也觉得很酷。
1: 对啊。很帅，
0: 谁的阿嬷可以是这种人啊？
1: 对啊。
0: 然后我今天打工的时候，就有一个跟我阿嬷身份一样的师傅，也是女生，就来结账。然后我就闻到我小时候在我阿嬷身上闻到的味道。我阿嬷还活着，还很好，
1: 好，
0: 还很健康。
1: 阿嬷健康。
0: 然后我就在异地，然后很久没有见到阿嬷，然后又闻到那个很久没闻到的味道，
1: 然后就抓起来闻。
0: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就。就我这么害羞，我就跟他说：“

0: 我阿嬷也是出家师父，嗯，但是真的啊、喔，就走了。欸、
1: 还以为有聊起来
0: 哦，他真的是因为香
1: 的那个味道，是香的味道，
0: 应该是、哦、真的好香哦、喔。他现在，而且他就我之前会偷偷去，我喷了一个大口水，我会偷偷去住那里，嗯，然后他就会，就我会怕自己一个人留在里面，嗯，然后他就会说我去洗澡。十分钟就回来、嗯，有时候五分钟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用就是头发方面，
1: 哎、欸，应该会省蛮多时间，还可以这样可以用肥皂搓就好吗？
0: 可以啊，还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同一罐。
1: 心动了，
0: 超级，我超想要剃光头的。
1: 对啊，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说过，嗯，剃光头的话，你可以随时换发型。嗯、想戴安全帽就戴安全帽。好啦，嗯、下一首歌吗？
0: 对，
1: 这一首歌是哦，这是老爸提供的哦， oh. 因为我昨天就跟他说，我们想要找你听到这首歌会想到什么样的
0: 感觉、
1: 季节感觉、嗯，然后他跟我推荐了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0: 感受不够深刻。
1: 你小时候有一阵子就有人说下雨天有味道，
0: 嗯，有，
1: 我是在讲完之后我才特别有注意到这个味道。而且也有人说就早上清晨可能五六七点的时候，嗯，也有一个早上的味道。
0: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那么早起，
1: 就是有一个味道还没有被排气管污染的味道。就那个味道就很有一个味道。
0: 因为我那你如果这样讲，我现在想联想到的是草味
1: 哦。现在
0: 就是如果是早上的那种草皮，我的想

0: 到的是国小的操场的草皮，如果我早上要走过那个操场，就是会湿湿的，
1: 嗯，
0: 然后都会有很重的草味粘在我的鞋子上面，
1: 嗯，
0: 就有时候下完雨还会有一些菇啊之类，
1: 然后就要在那个跑道上在那边脱脚。
0: 可是我们以前是那个红石头的操场，
1: 嗯，
0: 所以他你在走过去那个操场的时候，他还会把石头粘走，
1: 卡在你的颗粒上。卡在你的颗粒上，颗粒卡在你的鞋缝里。
0: 对，反正就会走这一趟，就会带走许多东西，粘在你的鞋底这样子。
1: 我也是好久没有经历运动会了。
0: 哎，欸，对啊，
1: 好痛苦，
0: 哦。我们读了6年都没有运动会，这是不是讲过，
1: 啊？我真的算很爱运动，不是很爱，就是不排斥，不是讨厌上体育课的人的。
0: 是是，我也喜欢体育课。
1: 我觉得体育课就是很就是啊放松的感觉。
0: 对啊，你可以放声大吼，
1: 唯一拿得上台面的就只有体育了。就是跑得也比别人快啊，
0: 脚比别人长啊。
1: 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体育课老师就会问说，你们想要打躲避球还是要爬大队接力，
0: 嗯，
1: 然后我就会觉得两个都还不错。
0: 对啊，
1: 那如果是大队接力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大家都很不开心，
0: 大家都不喜欢跑那
1: 么多。然后有时候还会就人不够。
0: 我们以前有比过大队接力吗？
1: 就是体育课玩一下，
0: 嗯，而且我们跑也只能在那个体育馆外围跑，然后那个地又很
1: 滑，
0: 滑
1: 倒，
0: 就没有那种味道，还要味道，
1: 对，没有那种感觉，
0: 对啊，
1: 脚感不对，但我还是会跑两棒，因为没有人想要跑两次。
0: 我记得以前国小的时候，我跑大队接力就是偶尔是可以排在还蛮后面的棒次，就会觉得很自豪。
1: 嗯，
0: 而且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国小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就跑步是女生中应该最快，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不要看慧琴圆圆胖胖的，她是我们女生跑最快的。”我就哦，谢谢，
1: 还要跟你这样讲圆圆胖胖，真的
0: 是
1: 很过分。
0: 就是说我圆圆，但是我是也还蛮开心的。
1: OK，我们刚刚遇到一个阿伯。
0: 我们的奇遇记来了，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就是我们一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墨镜掉在地板上，想说不知道是谁的。
1: 然后一个阿伯走过来，想说 Who are you？
0: 跟我看到我的眼镜，
1: 哎呀哦，
0: 哇！结果聊了，讲了很久耶，
1: 快要10分钟。
0: 还祝我们什么
1: 前途光明？
0: 怎么这么可爱？
1: 哦，根本会讲中文，不是啊，讲国语，讲。台语，随便啦，
0: 像台语。刚刚，而且我，对啊，反正我就是我其实很多台语的用法还是很容易讲错，哎，还要细说这个，像是
1: 我真的觉得台语要好好，
0: 我好痒哦，
1: 对，对，
0: 我脚现在就是某一只腿两侧都在痒，而且有超多人下课了，怎么办？我的鞋子现在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国小早上走过操场一样，全部都是土哎，
1: 欸，土，
0: 还会带很多中原的土回去，
1: 欸。哦哦，你等一下在那个柏油路上，
0: 露露哎，
1: 欸。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练习台语，不要让这个文化消失。其实我也蛮想要去学客家语的，
0: 哎，欸，客家语很帅，欸。
1: 对啊，而且就是不会台语，还在那边跟人家提这会。
0: 我刚刚想说，我都已经准备好，就是刚阿伯走过来的时候，我想说，我就准备要说，
1: 递给他，
0: 对对对对对，请他坐下来这样子。
1: 我以为他是要来，就是特别
0: 干嘛？
1: 对，特别停车，经过看到两个人怪怪的，然后特别停车来问我们在干嘛。
0: 结果是在找他的墨镜，还说这样心挤掉了，就不用再买了。
1: 没错，
0: 好啦，行，哎，欸，这样我们有坐这个座位还不错啊。
1: 对啊，
0: 跟。阿北尬聊10分钟，
1: 不知道他有没有孙？
0: 对啊，我刚很想问哎，欸，但是又不知道怎么，
1: 我怕出来开除，
0: 哎，欸，
1: 不敢乱问。
0: 希望健健康康。
1: 阿里孙
0: 呐，阿里孙呢？还要这样子，
1: 你孙不嘎里嘎？
0: 哎，其实就是因为我奶奶会去那个就是活动中心，然后他们会教一些 AI 的东西。可是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这个对生活上面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吗？
1: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让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 AI， 什么不
0: 是
1: AI。毕竟有一些东西我现在也分辨不太出来了。
0: 对，而且现在影片还蛮恐怖的。
1: 对呀，啊，好可怕耶！
0: 但是我有时候看就觉得，好啦，那些东西

0: 就算它是 AI 就是也无伤大雅，就是纯娱乐作用就还好。
1: 有时候路过一些看板看到那个AI 图就会觉得真的很丑，
0: 皱眉头，
1: 就很没有温度，很生硬，
0: 而且都差不多长那样子。
1: 对啊，然后配色都超显眼的。
0: 我们现在臭到很多人，
1: 但我觉得
0: 好啦，算了，
1: 有一些 AI

0: 伯讲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1: 你说刚跟阿伯讲话就不会痒？
0: 对啊，
1: 所以阿伯是我们的止痒剂。
0: 对啊，这比较不会注意到。
1: 是，所以我们需要加冰，
0: 因为全神贯注在台语，
1: 全神贯注要再怎么接下一句话。
0: 对，我的大脑高速运转还是讲很烂。
1: 没关系，对啊，我就说我其实蛮喜欢这种路上的偶遇。
0: 我觉得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出现在这里，然后阿伯来找他的眼镜，我们可能聊不了那么久。哦，谢谢啦，谢谢，就走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1: 对，我们下一次回到学校录音室再听喽。
0: 我觉得在这边，在台南有一个梦的感觉，回到台北就是回到现实，醒了。希望大家，祝福大家开学顺利。
1: 好想要再放很多个暑假哟。嗯，没有问题。我们来进下一首歌吗？最后一首是来自 Shocking Blue 的 Venus。下礼拜再见。
0: 对，我们是Tay这会，
1: 我是Sunny，
0: 我是爱丽丝。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之星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芬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是1977年发行的电影《我是一片云》里的同名歌曲，由当时叱咤台湾流行乐坛的帽子歌后凤飞飞所演唱。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当时传奇性的悲剧爱情故事。《我是一片云》里的剧情描写，林青霞所饰演的女主角原本与秦香林相恋，却遭男友刮目奚落，愤而与爱她的好友秦汉结婚，然而婚后却难以忘记前情人。电影最后，秦汉因为工作意外而死亡，女主角也随之发疯，无论问她什么问题都只回答我是一片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

当时剧里的演员演得精彩，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更是随着电影的火热，使得销售量高达80万张。曾有人说，中国人如果没有李白，会觉得寂寞；台湾人如果少了凤飞飞的歌声，也会寂寞。凤飞飞的歌声陪伴许多人走过无数悲欢离合的岁月，也抚慰许多海外华侨的思乡之。

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是主持人芬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关于爱，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情。这几天遇到好几个烦恼，不晓得该怎么办。就是我自己很容易跟家里人起争执，而且除了我之外，身边蛮多人的火气也都蛮大的。不晓得怎么搞的耶，是怎样大家火气都很旺，就是很烦，你知道吗？如果说今天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跟别人的纠纷就算了，但很多时候是被别人吵架的战火波及到，哦，那就更讨厌了，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情啊，但是情绪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听众朋友你们遇到这种状态，你们会怎么处理？跟着生气吗？刚好没事在这里吵架，影响到我，还是会劝架，不要吵架，不要吵架，这样，还是会冷眼旁观，反正不关我的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好，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这种被战火波及到的时候，

处理方式是让自己抽离。我很容易可以跳脱那些不属于自己造成的问题的争执状态，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造成的嘛。加上今天会出现冲突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我，所以讲难听一点就是与我无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去处理，从某个人跟另一个人开始有发生纠纷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们热吵的时候、冷战、乱讲话或大小声，那都是两个人的课题，我们不需要去介入别人生命中的课题。而且也是，还是那句话，自己的问题要自己解决嘛。我在前几年，年纪比现在再小一点的时候，大概高中到大一，好，那就是不久之前，我会劝架，就是看到某些人在吵架，朋友啊、家人啊出现纠纷的时候，我会说啊，有话好好说啦，不要这样之类的，会站在中间人的角度，会希望双方可以停下来，然后希望可以帮他们解决到问题，我感觉很鸡婆，对，然后偶尔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这样。那但是那些意见都超级主观的啦，我现在自己回想起来，有一些就是别人发生纷争，然后我给出了一些意见，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觉得好的状态，我就觉得那样子的处理方式是好的，觉得哦，你们就是照我说的这样，你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我的想法、我的观点会更好，我的处理方式针对你这个问题就是会比较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会有帮助啦，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争执点的当事人，所以我们可以站在旁边的角度，旁观者清嘛。所以你提出来的意见不是这两个人主观的状态之下，或许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应该啦。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处理人际啊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过已经不会再觉得自己的理解模式跟处理方式永远是对的了。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遇到事情或问题的时候，看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那既然出发点不同，处理的方式一定也会不一样嘛。有的人就是会先处理情绪，如果情绪过不去，我们就不用想要解决问题，对吧？有没有这种人？有的人就是要先思考，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处理任何事情，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情绪过去。他可能，对，他也是想要先处理好情绪，可是他是属于自己处理情绪，所以就不想跟别人当下就处理问题。那他可能就会自己可能冷静一下之类的，然后等到他消化完之后，其他再说，也是有这种人吧？没错。那有的人就是要先处理完事情，事情处理不好，他的情绪就不会过去，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有话就现在讲，马上，不管怎么样，我们俩就是面对面对质，可能我们要先把事情处理好啊，事情处理好，我的情绪才会有可能平复啊。啊，如果不处理事情的话，那我的情绪就是过不去嘛，也是有这种人嘛，对。所以每个人面对问题跟纷争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方式，在单单只是处理事情这件事上，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好，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话说回来，今天两个人已经出现纠纷了，就是他们可能先因为别的事情，然后就有点快要吵起来这样啊，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嘛，那就会出现更大的争执点啊。那两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冲突就会又渐渐继续了嘛，就会继续升温啊，这个状态就会，哇，战火就继续往上走。不论是哪种人都会情绪都渐渐上来吧，就是越吵越没耐心啊。如果是情绪上来了，口气一定会越来越糟糕，不耐烦或是生气。有的人生气的时候讲话可能就会大声嘛，就大声讲话。就刚刚上述来说，我是觉得因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还要去面对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只面对就是面对两个人在出现纠纷这件事情，不是他们在讨论的事情点，是他们出现纠纷这件事，就是看待吵架的角度啦。啊，借由吵架的方式进行沟通，这样听起来吵

吵架这件事情其实就应该算是一种沟通方式，不同种思维模式，不同观点的出现，但是正常的争执，我们先撇除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去判断自己该说什么话，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完整的需求，就是会讲气话的时候啦。正常的争执我们都先归类在激进的良性讨论，就只是态度稍微激动了一点，对吧？但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咯。我觉得呢，就单纯以我的观察来说好了，当所有的主观情绪出现在激进的良性讨论里的时候，很容易误导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我们先来简单区分一下，什么样的吵架状态会隶属于激进的良性讨论，什么样的吵架状态是因为情绪所以影响讨论。这感觉不难，而且或许我们会有共识。首先，我觉得不耐烦是属于激进的良性讨论。就是他可能觉得，哦，我刚就已经讲过了，你为什么要，我的意思就不是这样。他可能是这样，因为别人没有听懂，然后觉得被误会啊。总之这个情绪就是，他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当下，所以产生出来的情绪。但是如果因为不耐烦，所以口出恶言，就会影响讨论咯。什么是口出恶言？我觉得不一定是在讲脏话，因为很多时候情绪用词可能会比脏话还要难听。我觉得是这样啦。可能吵到一半，然后突然说，哦，你到底听不听得懂人话？哇，这句话很伤人欸。而且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的矛头就会对着这句话。前面在吵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说话？我们就会去，就会对这句话然后产生更多情绪嘛。所以因为不耐烦，所以口出恶言是会影响讨论的。这个界限就是只差一点点而已，甚至可能有点模糊。总而言之，就是不耐烦的情绪，或者是越讲越心累这件事情，我们隶属于激进的讨论。但是如果出现口出恶言，那就是影响讨论，那个分寸就只差在一步之间，而且很容易因为就是争执的过程之中让自己跨过那条线了。好，回到刚刚我说所有主观的情绪出现在激进的良性讨论里面的时候，很容易误导真正想表达的事情，然后又因为每个人面对的方式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不一样，所以离开良性讨论的轨道。什么意思呢？假设今天本来可能只是想让对方知道我很在意你，但是最一开始选择的表达方式是用酸的，然后另一方收讯失败，只收到你不爽的情绪，没收到你是因为在意这个人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啊，这下好了，后续会怎样大家应该就有概念了。那刚刚说激进的良性讨论里面会有一些不耐烦或者是觉得心累的情绪，还有因为这个情绪高涨之后口出恶言，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划分开嘛。那影响讨论跟良性讨论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它属于第一层跟第二层，而且它的第一层跟第二层不是因为我先不耐烦，然后才有口出恶言这件事情跑出来。简单来说，第一层就是属于我今天想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层就是因为情绪出现了所以影响讨论这件事。吵架分成这两种嘛，可是这个第一层跟第二层一定不是先后关系，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选项，因为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直接在第二层的。刚刚举例的那种说法就是因为我在意你，所以我要让你知道，但是我一开始选择的方式就是用酸的，那它就比较像是我们刚刚讲到情绪状态出现的时候，它有点跟口出恶言是属于同一种状态，因为它选错方式了，所以他一开始用的，因为别人没有接受到这件事啊，所以他就不在良性讨论的范围之内。感觉这种状况应该是不罕见啊，想想看你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就有这套公式下的行为模式出现。至少在我的生活里算是蛮常看到类似这套公式的情况发生，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是在我生活中看到不少案例别人的事情，也因为从不少这样的沟通模式下

看到不同种，不管是思考方式、看事情的角度，还有每个人所选择面对的处理方式，看着每个人不同种类的状态，然后从中去学到一些启发跟学习。所以刚刚上述的那些言论都是我自己从生活里面得到的一些，就是有感而发，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理论，它也不是一个经过研究的状态，它是我自己帮自己在思考别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去做一个概括，去做一个有点像我自己帮这件事情分类吗？比较像这样。但因为它就是我看见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已经太多次了，所以或许不晓得别人身边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老实说，看头一两次会觉得很新鲜，因为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其实不是想要真的去找人家吵架，或者是真的对这件事情很不爽，他最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另外一层，就是我真的会在意你，但是他选择的管道就错了嘛。不过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难去判断到底要用哪一种正确的模式去做表达。因为或许我明明知道这样是对的，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现在就是不喜，现在就是不高兴，然后我要用情绪来让你知道我不开心。但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良性的讨论状态，因为你把情绪转借在别人身上，然后你希望借由情绪让别人知道你的状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没有效果吗？感觉是这样，也不是没有效果，就是它会经过错误的传递方式嘛，就是它不是经过正确的传递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不能说这个方法是错的啦，因为你就是需要借由情绪然后让这个人在意嘛，然后你要让他知道你很重视这件事。只是有的时候两个人接收到的管道不一样啊，就是他不一定接收得到你真的很在意，他只会觉得你对这件事情生气，那就是中间有误会嘛。啊，但是误会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就会越来越难解开，那这样的状态就不属于良性的沟通，它反而就是影响沟通了嘛。如果你自己已经是以前就曾经有用过我刚刚类似说过的那套公式进行沟通的话，但是如果你还是失败很多次，那可能就要好好重新思考一下了。不管是从哪里思考都可以，只要去思考看看，或许你也能跟我一样得到不同的启发，然后就改一下吧。因为这条管道是不对的吗？也不能说它不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快速的方法。那我们人就是需要学习嘛，我们就学一些新的方法，要在人与人之间相处舒服，就是要有效的沟通啊。如果希望关系之间可以建立在良好的状态，那学习新的沟通方式跟学习从不同视角去思考就是很必要的事情。会说吵架是一种沟通方式，其实是因为两个人借由表达彼此不同的意见，进而靠着不同种表达方式对彼此的脑袋进行交流。我因为这样能更了解你，更了解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你也能更了解我的思维模式还有处理方式。吵架中的良性讨论或争执，随便，可以更了解对方，对两个人的关系而言一定是有帮助的好事。那我们又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Suga 以 August D 发行的 solo 歌曲 People Part 2，收录于2023年4月7日所发行的个人专辑 D-Day。这首歌也是 Suga 和韩国知名女演员与歌手 IU 再度合作的作品，是继2020年合作演唱 8 之后，时隔3年再度共同打造的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在刚刚前一段里，我们聊到为什么要吵架这件事。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我们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的。吵架的基本形式基本上不太会是随机的，又不是没事找事，会争执就会有想要讨论的事情，只不过两人的沟通可能是平行的，可能彼此没有连接到。而通常在冲突爆发的前几秒内，大脑的神经系统会调阅之前受伤或是过往沟通时的数据，挑选成本最低但胜算最大的武器。那其实是很多关系的转捩点。我们明明不想伤害眼前的这个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开关一旦被触碰，整个人就变成了刺猬，或是整个人想缩起来。通常冲突来临的那一秒是怎么决定自己要怎么吵的？我们是怎么去选择吵架的形式跟吵架的状态？有些人一被激怒，嗓门就会越来越大，非要把屋顶掀翻不可。有些人则是转身过去，一句话都不说，任凭屋子里的空气结成冰。也有一些人带着微笑，但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沾了蜜糖的铁针，句句刺人心。可能会以为说，哦，这是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但其实感觉不单单只是个性的问题，更像是当一个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本能选择的自我保护方式。今天就来举例一个我自己比较常看到吵架中的形式，顺便来看看这个吵架的时候会选择的手段，它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在人与人互动跟相处中，冷战算是挺常见的。假设今天在客厅，一边坐着一个人，另一边坐着

另一个人，其中一个人问："等一下要吃什么？"另一个人眼睛盯着手机荧幕，继续滑，拼命滑，甚至连眼角余光都没有瞄过一眼。过了几秒，才淡淡的回："随便。"哇塞，整间屋子的氛围就因为这样整个凝重到不行，压力好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冷战的人很残忍，因为它就是一种冷暴力嘛。但是，其实会选择冷战这个状态，通常可能代表这个人脑袋是过载的。不是要帮选择这个吵架方式的人说话哦，我们单单就看这个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就好。选择冷战的人，通常在冲突发生的没多久之前，自己内心的小剧场就已经先发出警报，或者是已经演一大段剧情了。大脑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变得很危险，如果又开口，本人可能会崩溃，一旦回应，局面可能就会失控。所以说，冷战如果站在主观的角度，它其实不是一种攻击状态。当然，这个结论要先建立在有正常思维的模式情况之下。我们先撇除比较极端的情况，单纯以日常比较普通的状态来思考。那冷战可以用两个不同的层次去看。第一层属于生理层面上的精神崩溃，当对话的张力超过内心可以承受的数值，脑袋的思绪就会烧断。这时候脑袋会因为缺血，所以无法正常思考。如果逼他开口，这个人可能感受到的不是沟通的意愿，更像是一种类似溺水、无法换气的窒息感。所以这个人选择闭嘴，是为了防止自己可能会破碎掉，或者是局面会进入失控的状态。好，虽然我查到这个资料，但怎么说呢？这个说法虽然很科学，因为讲到一些人体运作上的解释，而且感觉上也蛮合理的。虽然不是真的没有这种，但我觉得大部分冷战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我又找了另外一个更符合人在运用吵架这个手法的状态，就是权力上被动的支配。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当我开口跟你吵架，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说错话或是被反驳的风险，所以我选择不回应，那这样我就不会失败了。当我拒绝沟通，就能争取到关系中的主控权，透过冷落对方，逼对方受不了了，然后先来道歉跟讨好，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被在乎的。也因为害怕低头，觉得这样是代表认输，或者需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我把你关进一个没有回音的密闭真空舱里，让你在里面被自己的焦虑、愤怒和自责反复折磨，然后自己再装没事滑手机做自己的事。那种安静像一把很钝的刀子，在空气里戳你的存在感，很过分吧？当然啦，这样说起来确实可能解释有点太超过，但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是没有错的。想想看，你今天选择冷战是因为哪些原因？然后自己厘清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想好之后，事情还是要解决，不可能一直僵持不下。虽然这是一个方法没错，但真的不太建议这种方法总是在关系里一直存在，那就有点不太健康了。我们想要追求的都是一段健康的关系，既然这样，就请不要再做出这种会伤害关系的选择了。

0: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4年发行的第一张正规专辑《Dark and Wild》中的主打歌《Danger》，由成员 RM、Suga、J-Hope 共同参与作词作曲。歌词中的含义探讨爱情内心的挣扎，将爱情比作两条平行线，即使望向的是同一个地方，但彼此却是如此遥远，如此不同。表达青少年在感情中感受到对方不用心，濒临危险边缘的愤怒与失落。歌词以直白且充满力量的说唱、有力的副歌和高亢的呐喊为特色，展现出 BTS 早期强悍的嘻哈男子团体魅力。
1: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刚刚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冷战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把刚刚的内容消化沉淀一下，一起来欣赏一幅神话作品《帕里斯的审判》。这个神话故事主题在西方艺术史上被非常多位大师画过，也被视为西方艺术史上备受青睐的绘画题材。在艺术史上的每个不同时期中，都有几幅这个神话故事的代表作。帕里斯的审判这幅画的题材源自于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金苹果事件。在神话里，这场审判是因为一场婚礼，海洋女神特提斯与凡人英雄柏琉斯的婚礼，是这样翻译吗？好吧，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都收到了请帖，大家在欢宴上欢歌笑语，杯觥交错，唯独只有一位神刻意不被邀请，就是厄里斯，掌管不和与纷争的女神。那大家都知道，希腊神话里的神每个都很有个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所以怀恨在心的帕里斯来到婚宴上，就丢下一颗纯金的苹果，上面还刻着一行字，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这种不设立具体标准的暧昧陷阱真的是好手段，喜欢。果然是不和与纷争的女神，甚至不需要动手，直接出一张留白的考卷。有机会的话，我们再

介绍更多跟神话故事有关的艺术作品。那当然，这颗金苹果立刻引起天界最珍贵的三位女神争夺。天后赫拉，宙斯的妻子，执掌婚姻、女性、家庭和生育的女神，象征女性的美德与尊严，也掌管至高无上的权力与统治。再来就是好战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全副武装诞生，主掌理性、智慧与荣耀，还有未婚女子的保护。身份与月亮女神阿提米斯，还有贞洁的代表赫斯提亚并列在希腊神话中的三大处女神，也是雅典城的守护神。最后就是爱与美之神阿芙罗黛蒂，在希腊神话中拥有爱神的最高地位，执掌人世间与天神界的一切美丽与爱情。他们三个人对着那颗金苹果，谁也不肯退让，要求众神之王宙斯来裁决。但宙斯挺清楚这场游戏的本质，无论他把苹果判给谁，都会得罪剩下的两个人，所以他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一个凡人，这个人就是特洛伊的帅哥，同时也是特洛伊的二王子帕里斯。但这时候帕里斯还不知道自己是王子，只是个被抛弃在伊达山荒野上的单纯无知少年。神使艾玛士带领三位女神来到帕里斯面前，为了赢得金苹果，女神们纷纷对帕里斯开出非常诱惑的条件。赫拉承诺会让帕里斯成为凡人界的统治者，拥有无上的权力。雅典娜承诺将赐予帕里斯无穷的智慧，并让他成为无战不胜的英雄。而阿芙罗黛蒂则承诺要将世上最美丽的女人许配给他做妻子。正值青春、血气方刚的帕里斯没有选择权力，也没有选择智慧，因为他被阿芙罗黛蒂的美貌所迷惑，渴望得到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于是将金苹果递给了阿芙罗黛蒂。这个决定让赫拉和雅典娜怀恨在心，扬言发誓要报复帕里斯和他的国家。而阿芙罗黛蒂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帮助帕里斯诱拐了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斯巴达的王后海伦。海伦被掳走，彻底惹怒了希腊城邦，联军随即跨海远征特洛伊，爆发了长达十年英雄喋血的特洛伊战争，最终导致特洛伊城彻底毁灭。所以说，人还是需要智慧的。不过这三个选项其实都很诱人啊。如果你是帕里斯呢，你会将金苹果给谁？会答应哪位女神的条件？好，我们听完这幅作品的故事，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艺术吧。帕里斯的审判这幅画在巴洛克、文艺复兴、北方文艺复兴、洛可可、古典艺术、印象派、现代艺术等众多时期都曾被复刻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巴洛克时期由彼得·保罗·鲁本斯所绘制的。鲁本斯是将这幅神话主题发挥到最极致的画家，他一生中曾画过很多次这个题材，至少有六个不同种的版本。比较有名的两幅，其中一幅是在今天伦敦国家艺廊的馆藏作品，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搜寻一下。在那个版本里面，是把焦点放在三位女神的动态与丰腴的体态上，画面充满巴洛克的华丽感与光影对比。左上角的天空出现象征复仇与战争的复仇女神阿莱克托，这个细节也暗示了帕里斯此时做了美色的选择，看似美好，实则即将引发惨烈的特洛伊战争，带有命运预警的色彩。再来是另一幅现今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馆藏，这是鲁本斯晚年的杰作，其中画作里面的阿芙罗黛蒂是以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娜·富尔曼为模特儿所画，这是鲁本斯去世前不久最后的神作之一，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委托创作。这个版本中，除去空中的复仇女神，聚焦在三位女神之间选美与情调中。画中的阿芙罗黛蒂同样是以她年轻的妻子为原型。当时国王的弟弟曾赞誉这张作品是鲁本斯最好的作品。除此之外，普拉多博物馆还收藏了另一幅鲁本斯青年时期所画的早期帕里斯的审判，风格相较起来青涩许多，跟他晚年笔法丰腴、色彩温暖的巴洛克风格有着鲜明的对比。这几幅画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同一个神话故事，但作画手法不同，也代表了鲁本斯叙事表现的差异。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内赫，他是历史上创作此主题最多次的画家之一，现存与这个主题相关的作品就多达20几幅，其中最著名的版本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克拉内赫是当时位于德国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大师，画风与鲁本斯丰满且富有流动张力的巴洛克风格截然不同。克拉内赫的作品带有独特的北方神秘感、宫廷趣味与中世纪骑士文学的色彩。帕里斯在画作中身穿中世纪骑士盔甲，女神身形纤细，以哥德式线条绘制，整体画作氛围如同神秘的北方黑森林。我们今天先不介绍克拉内赫的作品，因为资料颇多，我查不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分享，在克拉内赫的作品中有哪些特色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很欢迎你们来跟我分享。 OK， 再来是鼎鼎大名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他也曾经绘制过这幅作品，不过拉斐尔的原作并没有被流传下来，他做的不是一幅油画，而是由版画制作的设计稿。严格来说，这件作品是经由拉斐尔绘制设计图，再由他长期合作的意大利顶尖雕刻家马可安东尼奥·赖蒙迪将这幅设计稿雕刻成铜版画。这幅版画的魅力很深，拉斐尔的版画右下角画了两位河神和一位水仙女坐在一起，这三个人的特殊坐姿与构图在1863年被法国印象派先驱、写实派与印象派之父爱德华·马内复制。这幅画也成为巴黎点燃现代艺术革命的传世之作《草地上的午餐》。接下来是洛可可时期与古典主义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也有许多画家以这个主题创作，而且也有不少名人画家在内，像是安东尼·华托、法兰索瓦·布雪、克劳德·洛兰、雅克·路易·大卫，这些画家在这个时期也展现出许多新时代的诠释手法。洛可可时期的华丽、戏剧张力也在每一幅帕里斯的审判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段时期的浪漫、夸张、充满感官诱惑，也让我很喜欢这几个时期的作品。从巴洛克时期一路到后面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也融合启蒙时代下人们对于古代美德与理性秩序的追求。再来最后就是印象派跟现代艺术时期的作品。今天的资讯因为比较多，加上以作品为主，所以我们就不细说每个时期的细节，等到之后有机会研究完再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每周来听节目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好，我们回来。印象派大师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哇，我蛮喜欢他的画的。不久之前他的作品有来过台湾，在印象派的画展，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朝圣一下。雷诺瓦也曾以这个神话题材创作过，这幅作品是他在晚年时创造的，现存于日本广岛美术馆。最后是现代艺术超现实主义的萨尔瓦多·达利，这个作品应该是有，但是我一直搜寻不到这幅作品的模样，所以今天就先不介绍，等到下次有机会我确认好后再跟大家分享。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Hope 的 solo 神曲 Boy Meets Evil， 收录于2016年所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ings 中，并作为专辑的 intro 与预告曲。歌曲核心传达一个人明知道眼前的诱惑会有危险，却因为已经陷得太深无法抽离。作为整张神专 Wings 的序幕，概念也讲述一个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诱惑这个恶魔时的内心纠结挣扎与痛苦，呼应专辑整体概念，取自赫曼·赫塞的小说《德米安：彷徨少年时》。故事中，少年必须从善恶分明的世界中醒悟，饮下邪恶，拥抱破坏，才能寻找真正的成长与自我。好的，听完帕里斯的审判这个故事相关的作品后，我们回到前一段的主题。我们在上一段聊过，冷战不是平静，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冷静，是要把对方关进一个没有回音的密闭真空舱里。这就是为什么冷战会让人发疯，因为他把所有责任、所有判断的风险全部单方面甩给那个试图打破沉默的人。闭嘴的人看似被动，但他其实掌握了全场最霸道的特权，冷眼旁观的裁判权。只要他一言不发，就能让你自乱阵脚，让你自己在内心编造的法庭里把自己粉碎成千百个碎片。当两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互相不理睬超过24小时，身体就会记住那种感觉，胸口感觉闷闷的，连呼吸都会刻意压得很轻，怕吐气的声音只要稍微重一点就会引爆某个未知的地雷。很多人误以为不吵了就是没事，大家冷静一下就好了，但如果这种冷静是靠切断彼此的连结，那么在那个沉默的阴影里，你们每多冷战一天，彼此心里对这段关系的信任、对亲密的渴望，就有一块组织悄悄坏死。有些人为了打破承诺，选择了割地赔款，明明心里觉得委屈，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自己也没有错，但受不了对方的白眼跟冷漠，于是选择道歉，只为了跟对方能说一句话，给他一个笑脸。也有一些人为了打破这场死局，他选择引爆，既然你不跟我说话，那我就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摔盘子、离家出走，做彻底踩到底线的破坏行为。但是无论如何，是无底线的讨好也好，还是鱼死网破的引爆也好，为了换取对方哪怕一丝一毫的反应，不惜把两个人的关系推向火海。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把人类最极致的困境凝固在画框里，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看清自己的荒谬与悲哀。如果此时此刻，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在深陷一场冷战的泥沼里，让你们两个人像石雕一样背对背坐在客厅，试着在心里想这三件事：沉默不会是胜利，而是求救之后的瘫痪。如果你是开启冷战的一方，有时候打破冷战最好的方式不是逼对方说话，而是给彼此留一个安全的出口。如果今天对方做出哪怕只是倒一杯温水放在桌上，什么都不说，只要对方愿意踏出第一步，就让争吵的本意回归到事件上，不要再针对彼此。第二件事，如果你是被冷落、被忽视的那一方，请守住你的核心边界，不要因为害怕安静，不要因为害怕孤独，就把自己的尊严双手捧上。要知道，对方的沉默是他自己的情绪功课，不是你的死刑判决。当能够稳稳的自己坐在位置上，不被他的低气压吸进黑洞里，冷战的权力杠杆就会失去支点，就不会再是被审判的一方，你仍然是个完整的自己。让问题不要因为吵架中的变质，渐渐在关系中失去自己。最后呢，其实在真实的关系里，只要两个人在争夺谁才是对的，谁付出比较多，那你们就会永远困在已经变质的沟通中。亲密关系不是一场选拔赛，真正健康的连结是两个充满缺点的人，在看透彼此那些笨拙防卫机制，那些坚强的自尊心之后，依然愿意走过去，

陪着对方把身上的刺一根一根拔掉，然后坐在一起吃顿晚餐。特洛伊战争后的废墟已经沉睡了好几千年，但在今晚无数个窗户后面依然有人上演着无声的审判。希望听完今晚的节目，当你转过身去面对那个沉默的背影时，眼神里不再只有委屈跟愤怒，而是多了一份释怀跟退让。因为在所有冷战的背后，藏着的不过是渴望被看见但又害怕受伤的脆弱的心。

来自热门韩剧《背着散仔跑》的 OST 原声带歌曲，由女团 IDOL 成员 MINI 献唱。希望这首歌的氛围能为每一段正处于紧绷的某些关系化解一些压力。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吵架后所传递出去错误的讯息背后，到底想得到的是什么？既然每一次吵架

息都会传递的面目全非。既然每一次吵完，两个人都会精疲力尽，懊悔不已，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吵？当我们在争吵中把局面

或争执沟通发出的讯号。这是我的观点，也欢迎大家思考看看。最后的最后，我有两个问题想送给大家一起想想。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争吵中的某些行为会伤害到对方，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我们还是会选择这么做。第二题，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沟通已经变质，失去原来想要传达的本意，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正传递出去的东西是什么？最后这些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听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欢迎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5 Brac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用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最近这几天，大家有发现就是快开学了。那最近呢，就在举办一些新生训练，还有新生茶会之类的活动。看到一群刚进大学的新生，然后就想到去年的自己，也是刚进来，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蛮害羞、蛮内向了，所以第一次参加新生茶会跟新生训练的时候呢，就整个气氛都有点尴尬，好像大家刚进到一个新环境都会这样。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说话，然后气氛也很尴尬这样。但当然后面久了就好了。那一开始大家都不敢主动讲话，都是老师然后学长姐、系学会的长姐们带头大家。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完全都是低头滑手机，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在滑什么，没什么好滑的，但是你就会看到全放眼望去，然后整个班级都在滑手机的，不然就可能偷偷观察一下周围，这样以后的未来同学，这个景象是蛮有趣的啦。但真的开学之后，大家相处的时间就很多了，就慢慢熟悉起来。那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蛮大的朋友圈嘛，大概有9个人左右。那时候就觉得哇，我们每天会一起去吃饭，然后一起上课这样，所以那时候会很自然的觉得我们应该会一直这样下去吧。结果没想到大学的朋友圈真的变化得很快很快，有些朋友可能一个月才见到2-3次，后来就没有再来学校，因为他可能在工作或是就是不想上课这样，所以就没有接触到。那有些人认识了新的朋友，或是有些人也加入了系上的系排跟系篮，所以生活圈就慢慢的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原本9个人就越来越少，一个学期过去，原本大概9个人的朋友圈慢慢变成3-4个比较常在一起。老实说，一开始好像其实我们有一点难接受，因为才一个学期怎么大家就已经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了。后来其实我们也慢慢的了解到，好像这就是大学的一部分，就是身边的人不会一直都在，

突然会很想念高中的时候，虽然升学压力很重，课业压力也很重，每天就是忙考试这样，然后像是下课啊，然后放学才会跟朋友这样一起玩。但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大学认识的朋友跟高中认识的朋友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学就是一个很随便，没有人管你，很自由，然后你认识的朋友可能就是聊聊各种东西。但是那时候在高中的朋友，我们可能会聊说要怎么进步啊，明天的考试然后要干嘛，就是聊一些课业上，然后当然偶尔也会聊一些像是什么看什么剧啊，就是一些娱乐话题。但是就在那种很忙里面的时间里面，然后聊一些娱乐的活动，就觉得这种是一种小确幸。但很可惜的是，就是升上大学，我也看到很多高中同学、高中朋友，他们都已经在不同学校，所以也认识了不同的朋友。那原本以为就是天天见的人，对，高中的时候真的就是每天都会见到那些朋友同学这样，然后突然觉得升上大学之后，你要跟原本的高中朋友出去很难，因为你要先顾虑到你们的课表，就是如果他有空堂啊，你刚好有课，那就很难约。要不然就是可能要忙考试什么的，也不能出去玩。那真正可以出去玩的，有时候可能是连假，不然就是寒暑假了，就是有点难过。已经不是以前原本说就是想见就可以见到的。那当然见面的时候也会聊到就是彼此的大学生活，就遇到什么事情这样分享，就其实还不错。但是却觉得你眼前这个人原本很熟悉，但跟你聊天的内容就是他自己后来新的朋友圈还有生活圈遇到的事情。虽然我已经习惯慢慢习惯朋友越来越少这件事情，但我其实还是会期待，希望我下学期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但是我一开始都是会有点害羞，然后要主动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讲话，真的很需要勇气。而且我下学期的课也蛮多的，我那时候选课的时候就每一个想要的科都点进课程大纲里面看，他有没有那种口头报告分组这样多人分组的那种。因为我就是想说要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分组，就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那是不是会负责人把这个报告做好，或是他不 care 分数，然后就全部都你在扛，然后就这种就很害怕。就最害怕的就是分组报告，如果你说跟同班同学好朋友这样，就这个还不害怕，但是真的如果是同事不认识的话真的很恐怖。因为很常跟不认识的人分组，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个性，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事负不负责任。我之前就有遇过一个上学期在一个通识课，然后有一个学姐跟我们说想要可不可以加入我们，然后我跟我朋友跟那个学姐就一起了。那因为她后来做事态度跟行为完全让我觉得不适合，完全就是一个要躺分的人。就是那时候我们要讨论我们要怎么做的主题，那我们那时候线上分配工作，他完全就是都没有参加讨论，就是说这样就是一直那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的作业是要做一个很创新的出国旅游计划嘛，类似那种的，然后他就是负责就是行程规划这样，然后请他隔天发出来，他说可以。然后我们隔一天收到的，一看就知道是 AI， 他连后面那个什么井字号什么就 AI 会出现的符号完全也没删掉，然后就员工不动这样贴上来，然后跟我说做好了请问。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态度真的是很不可取，但是很敷衍，让我觉得如果他一直在我们这一组的话，可能我们的期中期末就要垮了，完全不适合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跟我朋友讨论之后，我就委婉的跟他说，就是我们的理念，我讲的很委婉，我说我们的理念还有想法还有一些事情的看待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注重成绩这样，那可能就合不来。我已经很委婉的跟他说这样，然后他就他大概也知道了，所以就后来就退出群组了这样。那到了后来好像期中报告跟期末报告，这个人完全直接消失，他也没报告，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直接很奇怪的一个人这样。所以说如果真的遇到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真主真的会被他害惨，要早点说啊。所以我后来也觉得大学里面除了交朋友之外，选到对的合作的人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其实大学蛮多科都是

会上台报告，而且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传播新闻系的那种，他的很多课都是会需要一些小组完成，然后上台报告口条这样。但我会一直想说，如果一直跟熟悉的人在一起真的会比较好吗？可是反过来想，如果每次的分组每一次的活动都跟自己原本认识的朋友一起，好像也不一定一直就是好事，因为你永远都会只会在同一个圈子里面。那如果你愿意跟一些不认识的人交流，反而有可能会认识不同人，那你也可以学习到怎么跟不同的人相处。那如果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的话，那就是可能你要有勇气选一些通识课，然后是跟其他人不认识的人一起，这样才会有机会去认识到不一样的人。那如果说就是刚好有合得来，这样也会觉得哦，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人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样的感觉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大学也是一个可以慢慢学习人际关系的地方，会遇到喜欢的人，也会遇到不喜欢不适合的人，有些人会留下，也会有些人会离开。所以每一段的关系我们应该都会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那当然最近学校也有一个活动，就是报名可以抽直属啦，我也有报名，我还蛮期待会抽到谁的，但我希望抽到女生，哈哈。去年抽直属的时候运气蛮好的，我抽到的是系学会的学姐，她的人真的很好，我们一开始聊天其实就蛮有话题的，我们聊了一些偶像啊，然后明星，然后喜欢什么，还有喜欢就是个性，然后一些兴趣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就还聊到之后可以一起去跑咖还有探店，但结果其实过了一整个学期我们还是没有约出来这样，因为可能大家都很忙，再约出来也觉得怪怪的，然后刚好他要是系学会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当然很忙。但是他到期中期末的时候都会记得给我东西，像第一次的期中他就送我了很多无印良品的食物，那第二次因为他比较忙，所以呢就送我了一个那个星巴克的饮料券，算都是一些小小的东西，然后还有小卡片祝我欧趴这样，就其实收到蛮开心蛮感动的。所以我也在期待今年到底是谁会抽到我吗，应该是学妹抽学姐这样，抽完到时候再来跟你们分享，不知道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个也很有趣或很合得来的人呢。

0: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 Juice Boy 最近发行的《等雨停》，我相信他的心境也觉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暑假一直在下雨，刚来的路上也是超级无敌大雨，这样很烦呢、欸。就是每次出门都要记得带雨伞的，而且好像听说我们今年的秋天已经感觉已经要来了。去年我应该是11月左右的时候才开始穿长袖，很晚才秋天，但是今年就是可能东北季风还是怎么样，就下雨，然后天气也会变凉。虽然很喜欢秋天的天气，但我不想这么早就入秋了。今天还是学弟妹他们这一节的新生茶会，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去年其实还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原本要去宿营，但最后没有办成功，超难过的，原本很期待。那为什么没有办成功呢？因为一开始的时间刚好卡到有人要去 TWICE 的演唱会，所以很多人就没办法参加，然后我们就跟学长姐们说我们的情况，因为像朋友不参加，这样我也会觉得就是有朋友就几乎都不在，就会也不太想去。所以后来他们就瞧了一下，想说哦，那就延期。结果延期到今年四月的时候，真的隔了太久了，很多人也都没有意愿再报名。就因为在今年四月的话，大家都已经有认识的朋友了，那再去跟，因为宿营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更熟悉一下对方嘛，就是其他的朋友们，但是已经有朋友圈了的话，那就很难再办这个活动，所以最后宿营就没有办成功。那一开始其实也有听到学长姐说那个运动会之类的活动，结果后来也没有办成，所以我现在想到被骗的戏学会费真的有点伤心。因为我当初他们说缴戏学会的话，参加后面的活动会比较优惠，会有优惠价，然后宿营的时候还会有戏服，所以呢一定规定要穿戏服，所以如果单买然后再加活动费会比较贵，这样那我们就算起来的话就是缴戏费会比较便宜。结果宿营没了，戏服也根本不会穿到，完全不知道拿来干嘛，因为它有

点厚，拿来当睡衣又有点不是很想穿，就只能放在衣柜那边，觉得有一点浪费啦。这如果说要给今年的新生一个小小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说系鞋会费不要缴，就真的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平时他们有什么活动再决定一下。而且跟你们分享，我刚刚去回顾了一下我大一做了什么事情，突然觉得其实原本就觉得哦，好像大一也没做什么事情，但特别去滑了。就觉得哦，好像做的事情也蛮多的。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常拍照，因为有到，然后有同学来，然后我们就会对镜拍照，然后发现哦，大家都有来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跟浩浩拍影片，就是我朋友跟他拍影片，然后我们在旁边看。拍完影片的时候，我们就有跟浩浩大合照，很有趣的体验。他拍的影片都超级好笑，就很无厘头，然后就很耍白痴，这样就是很好笑。还想到那时候系学会有举办了一个活动，就是系考。那时候刚好临近万圣节，所以就把万圣节的主题当做就是我们要去系考的，大家要穿就是有装扮啊，像鬼啊，然后或是卡通还是什么样子的，很有趣。这样看到现场的大家都很有装扮感。我有看到有其他班他们直接一起团购那个嘛蜡笔，然后每个人就是红色，然后绿色、黄色、蓝色什么的，然后这样站一排就超级可爱。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还当了南瓜，很好笑。还有学姐，我的直属扮演蜜蜂，然后就穿一个黄色、黑色那个大大的蜜蜂衣服，超级萌的。但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们食物其实蛮好吃的，但准备的太少了。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就饿很久，然后要烤的时候已经快要7、8点了，然后烤了2个小时而已，太少了，就是时间可以再更充沛一点。那当时他们有准备一个很大的音响，然后很多人后来都跑去中间尬舞跳舞，然后放一些 K-pop 的歌，所以很多人就跳得很开心。那我自己是比较属于烤得很开心，吃得也很开心的那种。

刚刚送上的歌曲是玉兴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那歌曲描写的是自我怀疑与成长之间的拉扯，从想逃避的目光与期待，到即使带着不安，也依然选择奔向梦想的勇气。那玉兴希望透过歌曲分享自己面对成长还有梦想的真实的心情。这首歌想要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记录着成长路上与自己对话的心情。我觉得玉兴真的是我从小看到他其实跟我的年纪都是，我记得他20岁，他20岁哦。然后我那时候国小的时候，在抖音上或是 IG 上，他那时候就一直 cover 那些 K-pop 的流行歌，然后跳舞非常的强。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真的超级有才。而且她的舞蹈实力已经是那种感觉可以去当韩国女团了，但我一直觉得说她什么时候要出道啊，很期待她出道的那一天。就后来她现在就是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她很多 cover 的歌都红到韩国他们那个粉丝去了。那至少全网累积了200万庞大的粉丝的基础吧，他的社群账号还有国际的吸金度大概已经太强了，甚至连韩流天王的权志龙在社群平台上的互动加持，他有跟很多韩国团体拍过跳舞影片，真的是有够强，太强了。那我蛮喜欢他的这首歌，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没想到他除了跳舞、唱歌也真的超级无敌强。这首歌的歌曲还是由派伟俊，然后还有很多人共同作词，太厉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以前有一个人跟你感情很好，但后来因为升学啊、课业还有生活等等原因，慢慢没有联络。一开始可能还会想说，下次有空一定要约，结果这个下次一等就是好几年。然后某一天突然想起的时候，你们真的又重新见面了，然后可能很期待，也可能会有点紧张，想说这么久没见面，还会有话聊吗？会不会变得很陌生？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吗？那我最近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啦。对，我跟了我国小的同学整整6年没有见面了，6年其实是一段蛮长的时间。因为我们从国小毕业之后呢，我是直升学校，然后他刚好是外考去别的学校了，所以我们后来也是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慢慢没有什么时间见面。就那时候刚好说要不要约出来呢，结果他就说哦，我下周要断考，没办法呢。那可能每个学校的断考啦，然后放假时间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想说哦，后来就是一直就是被拒绝，或是说，就是一直有事情耽误，所以就没办法去了。后面就没有再提到。那这一晃眼就是6年了。6年以前我们还是国小，是6年以后我们就已经都上大学了。也就是因为上大学，所以我刚好就滑到了。我那时候在滑 IG Reels，我滑到了一个我们国小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一开始就是会先剪刀石头布，然后谁输了就那个人要被打，然后哪一只手比较痛，然后比较痛那一只开始捏每一个手指，很痛那一只就是一要数你的指节有多长，然后比如说1、2、3、4、5、6、7，然后就手臂交叉放在胸口，然后7下，然后你的朋友也是一样要7下。那7下做完之后，跟你的朋友就是我打开看能不能解锁开来。那如果成功解锁开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没有缘分。那解不开的话，代表很有缘。解不开的原因很有缘，就是你们一辈子缠住了，就是有点缠住，所以你们有特别有缘。所以我就把这个 reels 传给他，说：“欸，这我们以前国小时候超爱玩的欸。”然后我就想说，都已经大学了，然后就顺便问他说，要不要我们改天出来吃饭呢？这样，然后他就说好，他就很快也答应了。所以我们就找了一间咖啡厅，这样在大安区那边叫2J 咖啡。我也觉得他那一栋蛮特别的，就是有些植物，但他的店里面有点昏。

暗，但餐点还算还行，装潢的蛮好的。那我在见面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很久没有见面，想说这样要怎么先开头聊天呢？但后来见到面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完全就是跟想象中不一样。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好像仿佛昨天还在国小一样，昨天才见过的。然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国小事情啊，一讲出来还是会一起笑，有些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回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而且让我其实很惊讶的是，他真的完全没有变。我看他第一眼的样子就，诶，你怎么还是长得一样，很有那种昨天还是国小同学一样的熟悉感。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长大，当然还是有变成熟，只是那种熟悉感还在。那有些人的外表可能变了，但你一看到他，还是可以马上认出来，因为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那这次见面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不是所有的友情就是会都需要一直在联络。以前可能会觉得，一个朋友很久没找我，是不是我们就不熟？其实好像多半是吧，但是因为我们6年后再见面，反正觉得，因为有些关系，就算中间停了很久，也不代表消失。有一天，就是谁先起了头，搞不好又突然又重回像以前你们关系那么好的时候了。那我们再次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熟悉的感觉还是会跑回来。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校合唱团认识的，那她是学姐，我是学妹，小一届。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到很熟，就是可能去社团的时间会大概小聊，很小很小的聊天，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笑一下这样。那后来可能过了暑假嘛，然后到了下一个学期，那老师跟我说他转学了，然后我就很震惊，我想说他怎么没有跟我说他要转学。我就突然惊讶，然后去找他的 IG，然后问他是我转去哪里啊？然后为什么会转学的原因？那之后我们每天就开始聊，不管是聊课业还是聊学校，然后就聊到现在，完全是变得很要好诶。我是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啦。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到很熟，但每天聊着，直接越来越熟，然后现在我们就很常约出去玩啊，这样很快乐。所以这次跟我的国小同学见面，我觉得很奇妙。当我跟他再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又短暂的回到以前那个小学生的自己，会开始聊以前的事情，聊以前的同学，或聊以前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完全就是回到了那时候。那些当时觉得很普通的日子，现在回头想起，反而变成了很珍贵的回忆。所以有些人会一直陪着你，有些人可能只陪你走一段路，甚至有些人你以为你们会一直很好，结果最后却慢慢没有联络了。那是我的高中朋友，我跟他其实蛮好的，但是到了升大学之后，他就没什么再跟我联络。然后看他的社群，也觉得他在大学有找到很好的朋友，我也想说，那就不打扰这样。如果没有人想主动，那就看有哪一天谁会主动，搞不好也是过了好几年之后，突然又变好了。但当然，这种关系我一开始是有一点难过的。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之前很要好，然后到了一个新环境之后，你就不理我了，就没有这么一直保持联络，就有点感慨。那我后来自己想一想也释怀了，毕竟我上大学也认识了新的朋友。那我也觉得，如果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朋友，就是不会那么轻易就离开，他会一直想要在你的身边，就是陪伴啊，帮忙。那我其实也已经看开了，慢慢看开这件事情。有些人可能就是突然没有跟你那么要好。以前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可能还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哪边做错？然后他为什么，他一定会有一个理由，所以因此不理我，然后就一直卡在这个问题里面，甚至会一直反省自己，想找出一个答案。可是后来我觉得，有些关系真的不一定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啦。
可能以前

要好，像是会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聊天。但是到了某个阶段，两个人生活也不一样，认识了不同人，有了新朋友之后，当然就联络变少了，甚至后面就没有再联络了。不代表谁做错了什么，也不代表谁好谁不好。那有些朋友就是会陪你走过人生中的某一段路，但不一定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告诉自己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如果这段关系真的已经变淡了，那就接受吧，然后继续往前走，不要回头，因为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之后一定还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也会认识新的朋友。可能你今天会觉得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难过，但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而且朋友这种事情嘛，就很难说，不代表就是你们相遇的那段时间就没有意义，至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们曾经很开心，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那这些回忆就已经留下来了。这样讲好像是辅导老师会说的话，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有经历过，然后后来你自己这样有所感悟，体会到那件事情的心得，那当然过程中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随着年纪增长，所以自己也觉得越来越成熟了，这样想法都变得还蛮成熟的。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那首歌是陈华的《茧伤》，他歌词的意思是将成长形容一场无声的交换，用眼泪换懂事，用天真换坚强。这首歌唱出真实与谎言，掌声与孤独之间受伤的心，学会在跌撞中自我疗愈，减少伤害，并学会拥抱自己的脆弱。那陈华分享，他踏入歌坛最大的愿望是被看见，但来迎来掌声与关注，同时也经历了很多寂寞，还有无法喘息的窒息感。那歌词不仅是对外在压力的消化，也包含面对失去感情的释怀，是一场诚实的自我对话与情绪整理。在人海与现实中学会不投降，接受人生难免会受伤，并把过程中的挫折当成前行的行李。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因为人生本来就会遇到很多挫折，那你当然就是不可以一直往回看，要记得还是要起来，然后向前看，向前走。突然想到我要面对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是早八的课，怎么办呢？我现在的暑假作息已经是那种两三点才会睡，想睡觉有睡意去睡觉，然后早上睡到大概11、12点的那种状态。那我如果提前去睡觉，我真的可以在床上滚一个小时都睡不着。那我就很害怕我开学会不会睡不着，然后早八应该是希望是有力气起来打扮跟穿搭，这样感觉好累哦。完全上了大学之后，感受到什么叫没做事一整天都会累的那种感觉，希望我可以赶快调作息。我记得我上学期的课表也是都是下午比较少课，然后早八的话就中午放学就想回家睡觉，完全就是只修了18学分，然后所以成绩才会比较好一点。那我现在觉得那我应该要考虑到后面的问题，所以我就这学期修了，想要修满24学分这样。那当然早八还有3天，所以我就尽量排在早上上课这样，然后下午可能有两天下午没课这样，自行安排。因为我24还要接家教，所以也不能排课排到之后下课就去上家教，这样会累死吧，会疯掉耶。所以我真的尽最大的努力排了一个很好的课表，那我希望我后面的加选都有抢到，不然我现在其实20学分太少了。我朋友看到我的课表都觉得很有趣，可能因为都没有数学吧，很快乐。然后有一些同时也蛮有趣，像是我这学期想选一个基础素描，想说可以画画，然后再来是塑身与减重，因为大二好像就没有体育课了，想说督促自己运动的话，那就选一个可以运动然后刚好也有学分的课，就是塑身与减重。再来是生活理财嘛，我其实原本有辅系，我辅财经，但是我看了一下财经的课真的很多需要什么统计学啊，然后微积分什么的，然后没修完还是就是没办法拿到那个证书。那我就想说好，那我改个方式，如果我想把就是想修的课然后看在通识有没有，然后我就看哦有生活理财，感觉还算不错，也不会太为难自己，这样课也不会太多，所以就觉得好吧，那就先别修了，但是可以多修一些各种不同的课。那时间过得也很快，大学4年现在已经过了1/2了，已经快1/2了，好可怕。放了那么久的暑假，好啦，也是要说服自己要好好面对开学，认真上课。而且我整个暑假都几乎没什么碰到书，也太糟糕了。而且原本就是说要读一下英文这样，完全证实了那时候我们学测刚考完，然后英文老师说你人生英文最好的时候就是考完学测英文的时候。

因为上了大学，用的英文也不太一样，就是英文课也不是在学那种用法什么的，就变得很奇怪。所以呢，真的完全有点太久没碰英文了，整个能力就下降，什么都忘记了，很糟糕。最近学校也整修好了图书馆，变得很高级。诶，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用了。听说还有 KTV，然后还有玩游戏 PS5 嘛，超级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超级扯。我之后有空的时候就去那边读英文。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